0: 8:02，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一起互动，或者是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没错，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微信号刘佳的全篇 LIUJIA 100.5846、LIUJIA 100.5846都是小写啊，也就刘佳的那个全拼嘛哈，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家人群，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
0: 是的，我们来看到镇江刘亦菲说，我说为什么早饭只吃一根玉米啊，是有多惨，他说每天不重样，今天轮到宠幸玉米了。
1: 但确实有点少啊。
0: 对，但是你一根玉米，你就一点点碳水杂粮，你没有蛋白质，你没有维生素，你没有纤维素，你也没有脂肪。
1: 反正早餐呢，确实最重要的是碳水啊，这个糖够了之后呢，你一天的那个干劲儿会十足，状态会更好。
0: 对，
1: 但只有一根玉米的这个碳水量呢，实在是太少了。
0: 丸子呢，晒了一下他的早饭是两根玉米加一个鸡蛋，稍微好一点，
1: 有
0: 个蛋白质。然后霞姐说，真减肥的直接不吃，假减肥的再研究吃什么可以减。
1: 也不是吧，直接不吃不行啊。
0: 对啊，
1: 我们现在还是不能损耗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去为了减肥。
0: 安娜是鸡蛋加，这是酸奶还是牛奶，我看不太清楚了。江倩是一瓶乌龙茶，一根玉米加一个鸡蛋。哎，我怎么
1: 都是，
0: 怎么大家有那么爱吃玉米吗？
1: 不是，我想说好像都是女同胞们，我们亲爱的美女夹心饼干们啊，会选择吃玉米的多一点。
0: 对啊，好，然后张欣说有没有早安生活家的车贴，问我没有，哎，没有找到金，没有找到那个赞助商冠名商给我们做车贴。
1: 我们下次周边可以搞一点那个车贴啥的了啊。
0: 哎，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我们下次周边，哎，小助理，
1: 真是这事儿交给你了，
0: 交给你了，做一些车贴，
1: 做一些车贴。然后呢，就是说你像张欣在南京开车的时候，在全程给我们去宣传
0: 啊。哦，天哪，火了火了火了，
1: 是不是？
0: 新街口大屏上一下。
1: 那属实是有点费银子。
0: 镇江刘亦菲说了，说还有牛奶没说，我们中午11点前就吃午饭了，如果早饭吃太多，午饭吃不下，那倒也是
1: 啊，那可以理解了啊。牛奶还是有蛋白质的，
0: 饭那有点早。
1: 对于他们来讲是的，你看，如果说8:30上班的话，但3个小时也差不多了，两个半小时，3个小时也差不多了啊。总之，我们是希望大家呢能吃得好好的啊，然后健健康康的，同时又能瘦。
0: 哎呀，这谁不想呢？我最好每天大鱼大肉、山珍海味，然后我还瘦。
1: 我这个好呢是带引号的，这个好就是说呢，吃得好，营养够，但是不能吃得太过油腻。
0: 哦，就是你不喜欢油，但是你不也爱吃三文鱼什么之类的吗？
1: 三文鱼里的油是可以接受的啊，因为它是 Omega 3。
0: 哎，那天我买银鳕鱼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制止我？
1: 你跟我讲说你买了，我以为你已经下单了。
0: 哦，好吧。
1: 但是鳕鱼其实呢也有它自己独特的风味，就是了，可能咱自己做的比较寡淡啊。 我也买过，
0: 不好吃。就山姆买的那个鳕鱼和那个三文鱼价格差不多，但是三文鱼明显好吃过于那个鳕鱼，鳕鱼就很寡淡，一点味道都没有。
1: 这就是有油和没有油的区别。
0: 哎，鳕鱼是真的一点油都没有，
1: 一点油水都没有。
0: 为什么鳕鱼不是应该是油的吗？
1: 谁说的啊？鳕鱼哪里显示它应该有油啊？
0: 后来我就豆包了一下，他告诉我们说，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应该是多吃三文鱼。那如果你是那种特别想减脂，或者说已经是三高人群的人，那
1: 吃鳕鱼是吧？
0: 吃鳕鱼可以，但是三文鱼也合适。但总的呢，他说三文鱼的优点要过于多于那个鳕鱼。鳕鱼适合小孩吃
1: 啊，没有刺啊，
0: 就是当辅食吃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曾少涵的梦里花也是李荣浩特别说的，他说应该给李欣老师来一首张韶涵的梦里花。
1: 你太了解我了，我超级喜欢张韶涵的歌曲梦里花，那个时候也是经常唱，
0: 好听。张韶涵我觉得有一股用不完的力气，小小的身体里面有大大的声音，
1: 对，大大的能量。他的歌预言
0: 梨花，
1: 有梨花。我说预言，你说梨花。哎呀，他的歌啊，欧若拉，
0: 欧若拉好听。
1: 预言，
0: 预言，
1: 亲爱的那。

0: 那不是爱情，
1: 淋雨一直走，
0: 哎，对，然后什么 C 大调，很多很多，那个时候真的是没少唱哈，
1: 对
0: 他的歌曲，
1: 就是青春嘛，他现在还很青春。
0: 对，他现在就是我，但是他有一次，他跟他的粉丝们说，我也不知道我这张脸还能维持到什么时候，
1: 60吧，我觉得60岁他应该还是这一张娃娃脸，大眼睛，
0: 他真的是好像一点变化也没有。
1: 对，王心凌有变化吗？不比20几岁更漂亮？
0: 会更漂亮一点，但是王心凌我觉得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变化的，她好像真的看不出来变化。
1: 你是说科技与狠活的变化吗？
0: 有点儿。
1: 多多少少嘛，女艺人嘛，很正常。
0: 对，但我在张韶涵的脸上真的是一点也没看出来。
1: 那只能说她的那个医生水平比较高，
0: 天生底子比较好，是不是？
1: 底子比较好，医生水平比较高。
0: 对，
1: 还有动的幅度不是特别大。我只能这样来解释，
0: 就是大家看到的一些情况啊，我们又把这个真实的情况给剖析了一下。因为女艺人嘛，肯定首先她要抗衰，然后其次呢，就是对吧？要保护眼睛，
1: 对，大眼睛，你的大眼睛。好，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说一说眼睛不舒服哈。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一定要注意听，因为接下来这个活动呢，你真的啊要赀紧来参加了。就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26岁生日规模又特别的大，邀请全民共庆生。不管你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痒发涩，只要拨打4006320707，立即多给您整整78块钱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额外还送一套周年庆限定礼盒，礼盒限量1000份，赶快拨打4006320707。
0: 尤其呢是眼睛反反复复出现问题好多年啊，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一片，又干又涩，总感觉呢眼睛里面是有小石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干预，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国航天联合授权合作的品牌，品质有保证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去用。而且呢它是眼外贴敷的哈，能够直接呢覆盖住整个眼部的穴位，贴一次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熏蒸的物理理疗，这种雾化的感觉哈。贴完之后呢，眼睛是清晰又亮堂，干涩、酸胀还有疲劳呢会缓解很多，再去看手机看电视呢也都轻松了很多很多啦。
1: 那么好视力26周年的周年庆啊，百万补贴大放送，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订购，当场会送出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送您一套周年庆限定礼盒，里面有一台豪华版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双人床的亲肤夏凉被，礼盒限量1000份，全省都在请抢，这个抓住机会，赶紧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好，接下来的时间啊，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我们也希望李欣老师身体健康，
0: 谢谢大家。
1: 好，赶紧去医院吧。
0: 好的，明儿见啊。
1: 明儿见，拜拜。
0: 拜拜。

听众朋友们，现在步入盛夏，天气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啊！这天一热，很多叔叔阿姨的胸口就特别容易发闷发堵，有的走几步路、爬个楼梯就开始喘不上气了。其实啊，这都是心肌能量不足。夏天天气炎热，对心脏的耗能巨大。中医常说春养肝夏养心，那这句话可真的不是随便说说的。那电台最近热卖的护心好物营养屋的辅酶 Q10 推荐大家赶快补充起来。那目前夏季养心周活动正式开始，原价238一瓶，那你现在打进40071009 40071009 到手两瓶只要198，补到官网一瓶的价格，今天可以到手整整两瓶，足够稳稳呵护心脏四个月的时间。40071009 400710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江宁区的陈阿姨说，随着现在年龄增大，这精力

0: 真的是不够用了，楼下小区转两圈回来就特别的累，稍微干点体力活，这心就突突的。后来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心肌能量不足，推荐我补充辅酶 Q 十。后来听广播买了这款营养物的辅酶 Q 十，现在坚持吃了两三个月了，不仅不容易疲惫了，连胸也不闷了，晚上睡觉都睡得踏实了，是真的不错。那之前买一瓶都要238，现在这个活动到手两瓶才只要198，实在是太划算了。再准备多囤两组，带着老伴一起吃。感谢陈阿姨。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有什么疑问都可以咨询客服。其实辅酶 Q 十呢，它是我们人体自身产生的一种脂溶性的物质，它在我们的心肌细胞中含量非常的高，那我们心脏 95% 的能量都是由它供给的，一旦缺少了它，心脏的跳动就会非常的费力。我们人体到了40岁之后，辅酶 Q 十就会急剧流失，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特别容易出现心慌、胸闷、气短。那想要呵护心脏健康，补充辅酶 Q 十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本身就患有心源性疾病的朋友，营养屋的这款辅酶 Q 十今年全新升级之后，每粒的含量为45.14毫克，非常符合卫健委推荐的补充标准，每天一粒就可以补足心脏所需的能量了。那目前电台夏季养心周特别福利，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两瓶才只要198块钱，够吃整整4个月的时间，每天还不到2块钱。那此次优惠福利只有1000组的库存，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
1: 什么是浪漫？
0: 其实除了中老年朋友，现在很多年轻人也都在坚持补充辅酶 Q 十。现在生活节奏快，很多朋友工作压力大，经常的熬夜加班，这些都是会加速体内辅酶 Q 十的消耗，给心脏带来沉重的负担。那辅酶 Q 十作为心脏 95% 的能量来源，坚持补充可以为心脏筑起坚实的能量站，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手机尾号6208的翟女士说，这有时候啊，突然就感觉心脏漏了一拍，那听闺蜜的推荐也坚持补充营养物的辅酶 Q 十，现在吃了1个月的时间，心脏不再突突的跳了，漏一拍的感觉也没有了。辅酶 Q 十作为心脏 95% 的能量来源，辅酶 Q 十补充到位，心脏能力足了，那干活当然更不费力了。夏季养心福利持续开放中。
2: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5: 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

0: 程，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2: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2: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8: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当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在双屏直播，另外也通过大蓝鲸 APP 在视频直播，所以你们是可以从声音到视频都可以看得到和听得到。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和我来互动，或者是加我们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我们微信呢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这个点儿啊，8:33，我们的夹心饼干群所有的家人们都在讨论的问题。

0: 哇，那个烤鸭真的好吃到爆，它首先皮是脆的热的，那个卤里面不仅香，里面还加了一点点辣油，就自己他熬制的那种辣椒油。哦，真的觉得那个烤鸭是我到现在为止都念念不忘的，可惜就是离南京城太远了，否则的话真的一定要再去吃一吃，再去感受一下。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哈，就在路口镇，在金垦职业技术学院那个附近有一家烤鸭店，到那边你附近一问人他们都知道，然后你去一定要早一点去，否则你要排很长的队。好，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四点的海棠花未眠，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1: 等到黑夜吞噬长街，

我发现我只要在节目里面一讲什么美食，大家都特别响应。我今天讲了一个鸭子，其实对于鸭子，对于南京人来说再正常不过的东西了吧。经常说家里面来客人了，哦，赞个鸭子，今天家里面没什么菜啊，赞个鸭子，哎，下班了赞个鸭子带回家，都是这样的感觉，是不是？那这就是每一个地方的特色，南京的特色就是鸭子，所以说没有一只鸭子可以笑着离开南京，都得哭着离开南京才行啊。在我们的夹心饼干圈，很多人在问说我说的那个鸭子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那家店叫什么名字，好像也没有什么名字，就是一个卤菜店。你只要到金肯职业技术学院门口路口那边的金肯职业学院啊，不是仙林啊，仙林没有金肯，金肯在路口，你就到那个地方门口去问一下，你说这边附近有一个很好吃的卖烤鸭的店在哪里，那个附近的人都知道。你不要问游客或者问那个当地路过的人，你就问当地这种商店里面的人啊，啊，最简单，你到门口买一瓶水，然后你就问他，你说这边有个鸭子店，那个卤是有点辣辣的，特别好吃，他们都知道。那边附近估计也就这一家生意是最好最好吃的。因为我会发现去买的人都是一买最少都是半只起步的，因为我们在市区买不都是买四分之一嘛，对吧，要么前脯要么后脯，很少一般家庭不会一下子买半个，因为吃不完。他们那边最少半个，一个也是很常见，它是拿那种大的泡沫盒子给装的那种，那个卤浇在里头真的非常好吃，我觉得那个老板要给我付广告费。那么多人都想

想知道，比如说啊，这位阿荣就说他一听就觉得很想吃，然后对金肯职业技术学院啊，金肯职业技术学院在路口。嗯，再来看到的是小蒜头说今天心情不好，蘸半只鸭子平复一下心情。为什么心情不好呢？我不觉得心情会不好哎，哈、啊，猪妈也特别好玩，她说可以每次蘸鸭子的时候多要一点卤子，冬天炖大白菜真的很好吃，那个卤子可以冻在冰箱里面，但现在有点太早了。比如说你到十月份、十一月份，你每次去买烤鸭的时候，你说多给我点卤，然后你就把它冷冻在冰箱里面，冬天放点肉圆啊，放点大白菜烧一烧，哇，那真的不要太美味啊。阿荣说嘉哥太有感染力，一说就想吃啊。我都在咽口水，因为到这个点儿，我基本上早饭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我就开始饿了，你们知道吗？所以我都不敢听特别欢快的歌曲，一听之后吧，饿得更快，就你就要浑身想动，然后你就会特别特别的饿。怎么办？这个上节目也很煎熬，早饭吃太早又不好，吃得晚了午饭又吃不下去。嗯，盐城李荣浩说南京烤鸭，你应该在南京待了这么多年，上大学烤鸭应该是很熟悉的，而且每一个地方，比如说每一个小区，比如你问张兴，就你问阿荣，你们小区门口肯定也有那种好吃的鸭子店，对不对？就那种卤菜店，有盐水鸭，有烤鸭的。那天我是在哪儿买的？我是在侯家桥，侯家桥的菜市场门口有一家卖的很好吃，因为我正好要去吃龙虾，要去吃锅呆龙虾，然后我就在侯家桥的那个门口买了，四分之一，买了个前后埔的烤鸭，很久没吃了，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吃，因为其实我刚来南京。大学毕业工作的时候我就住在那个附近，所以我对那个附近很熟，虽然现在已经跟那个时候已经变了很多，那时候租房子就住在桃李王巷嘛，所以离那个地方就很近，我就知道那边哪里有好吃的，哪里怎样。我很多年没有去了，再一看变化很大，该拆的也拆了，重新建的也建了，以前好吃的什么锅贴店什么都不在了，但是就是看到那个菜场门口的那家鸭子店还在，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些，哎，还是当年的那个味道啊，会让我们想起很多当年的往事。哎，那盐城李荣浩，盐城没有这种烤鸭卖吗？就你们所在的城市是没有这些烤鸭卖的吗？比如说南通就没有吗？盐城没有这种烤鸭可以卖的吗？我觉得每一个城市应该都有吧，但只是南京比较有名，吃的人比较多一点，是不是？这我还真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啊。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在大蓝鲸或者在夹心饼干群跟我来说一说啊。好，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啊。一般呢，张兴说一般是买前埔四分之一加鸭头，要份辣油，这一看就典型南京吃法啊。啊，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 6。盐城李荣浩说我还是喜欢吃南京正宗口味的，南京烤鸭真的是太好吃了，盐水鸭也好吃，我妈每次来不仅自己要吃，还要让我带回去给她，这可能真的，我还是那句话，每一个城市有每一个城市的这个特色，就像你去四川你要吃兔头，对不对？那你来南京就一定要吃鸭头，吃鸭子，烤鸭也好，盐水鸭也行，都是有非常有南京特色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莫文蔚电台情歌。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才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10-9191，400910-9191。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

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块钱，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阳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安香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订购成功。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

0: 录起来之后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是我们两位主持人的个人和节目介绍。那此刻呢，您点进去中间这个灰色的 Live 互动啊， Live 互动就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跟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了。那么今天呢，是我们七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六月份双创上半年完美收官。各位，上半年咱们的 A 股表现真的不错啊，这个特别是我一直跟大家讲，就上证负责稳，双创负责涨啊，或者说上证负责稳，双创负责牛，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牛市。今年上半年科创五零啊，科创涨了65%，创业板涨了35%，上证最少的3%啊，然后深成指应该是20%啊。各位，今年上半年 A 股表现真的不错，但是啊，我又要说 but 这个后半部分才是重点，市场的中位数很残忍。摆在面前-14%，也就是说，如果今年上半年你的收益是在-14%以上啊，亏个8%-9%，其实你已经跑赢了这个市场一半的人。随便扔这个，就是如果这个市场5000多只股票，你随便像这个扔飞镖一样去扔的话，随机去扔的话，大概率是亏的。所以今年这个市场，你看指数很 OK 啊，各位，最差最差的上证3%，也远远跑赢大部分的理财和活期存款，对不对？但是啊，这个市场的中位数是-14%，所以我跟大家说了两三年啊，我们在说 AI 科技变革，从617啊，吴清主席陆家嘴上的发言，到昨天，今天这张图我也截图啊，特别截图发到咱们的两个群里了，昨天晚前天晚上啊，这个新闻联播也报了啊，我们李强总理国务院常务会议谈到我们的自主可控，翻译过来不就是自主可控，牢牢把握我们的发展主动权嘛，不就是自主可控突破卡脖子嘛，对吧？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这波就是全球科技共振的牛，科技自立自强的牛，突破卡脖子的牛啊， AI 的牛啊，我们不能再落后了，要在国际的这个 AI 的这样一个舞台上，我们要有自己的话语权、主动权啊。所以这个底层逻辑看懂了之后，这两年哪怕跟着我们买双创的朋友啊，买创业板，我记得昨天有一个朋友在群里说啊，说听了商老师的话，买了科创一个月啊，25个交易日20%+，那不很好吗？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其实指数啊，对于大部分的普通散户来说是非常非常友好。你买个宽基，今年对吧，20%-30%，且不说如果你再有一定的这个选择的能力、认知的能力，你去买一些什么半导体设备啊、通信 ETF 啊，那不就是我记得今年上半年好像是通信 ETF 170%啊，170 ETF， 各位，
1: 半导体70%多，
0: 这个通信 ETF 对吧，就是170%啊。那么连最好的主动基金经理是多少？最好的主动基金经理我昨天看了一下，应该是160%+啊。但是你买个 ETF 可能今年最好就能到170%，各位，这是什么概念啊？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模糊的正确就够了。没错，现在已经5400多只个股了，你想抓到这 0.5， 现在不是1和9，现在是 0.5 和95，对吧？ 0.5 比上95，就这么个概念。所以你想拿到这300只今年翻倍的票，有这样的人，但是挺难，确实挺难，对吧？就像昨天在群里，大家因为是半年收官嘛，咱们在群里大家讨论的也蛮热烈的，我也跟大家聊了几句。有一个朋友说，上半年，哎，上半年赚了100%，正好赚了一倍，下半年继续努力哦，很好，对吧？就是你听懂了这个产业逻辑之后，哪怕你就买一个指数，那如果你自己有能力，选择一些半导体的这个设备啊，对吧？选择一些通信啊，或者说选择一些我们认为可以全球配置的一些美股的 ETF 啊，日本的隔壁的一些 ETF， 对吧？因为我们现在买韩国你基本上比较少啊，只能通过一些中韩半导体来买比较少，而且现在基本上限购了。今天我看了一下，好像是华泰的有一只今天已经是停掉了，对吧？买不了了， QD 额度没有。但是你可以，如果你还有一定的选择的能力，你买一些细分行业的 ETF， 那今年的成绩真的很好。但是同样，如果啊一直站在老灯里

0: 啊，就这两年老登的唯一的，用我的话来说，唯一的作用就是充当血包啊，这个 K 型的上半部分是缓涨急跌啊，大家看到一些 AI 的方向是芯片、半导体、存储 HBM 不断的涨，缓涨急跌，跌完之后再上去再创新高。而 K 型的下半部分啊，我们所说的一些建材啊，对吧，就是一些什么白水啊、房地产啊啊，这种一些相关的这个标的啊，消费啊，就缓跌急涨，它中间给你蹦阳线，蹦完以后再往下掉。没错，有人跟我说，商梦，我就守着老登，我就不相信他回来，他只要不退市没问题。但是我还是想说那句话，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万物皆周期，既然这是一个 AI 的周，曾几何时是消费的周期，对吧？我一直，我昨天晚上也把那个文章给大家去分享了，我看了采访今年的几位这个排名第一的基金经理，他是说的，我很认可，包括我们这样的老韭菜，对吧？就二三十倍的涨幅没见过，真没见过。一波牛市涨个10%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好了。今年这波呢，光20-30%的涨，而且都是大块头的涨啊，巨型的这些股票在涨，这以前我们这些老韭菜也没见过的，对吧？但是我们要不断的去试播的官方微信群，大家也可以把加群两个字留在我们的大南京上，导播看到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告诉你如何入群，或者说啊，您在我们的群里啊，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想邀请一些你身边的投资者朋友好朋友进来，我们都欢迎啊，我们都欢迎啊。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此刻的盘面情况。上证指数现在上涨0.4%，报4110.32点，成交金额是6421亿。深证成指下跌0.06%，报16195.27点，成交金额是7812亿。创业板指下跌0.9%，报4303点。科创50指数上涨0.75%，全 A 等权上涨0.95%。来看到板块上啊，今天教育培训板块啊，这个是领涨在。市场上的啊，这个板块整体涨幅在4%啊，4.56%。那么我们看到像中公教育啊，还有华图山顶啊，这个涨幅都在10个点以上。那么另外今天像养殖业、证券啊、物流以及电子化学品，主要里边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特种气体，像金鸿气体20%涨停，中船特气、江化威、中巨芯都是6个点以上的上涨。另外还有饲料、焦炭加工啊，
0: 还是半导体。半导体材料和半导体设备啊，我们今天看到依然是整个芯片半导体还是大面积的出现涨停啊，像雅克科技对吧，凯美特气啊，中船特气啊，现在都是在一个大幅上涨的过程当中，鸡肉和鸭肉啊也是有一定的反弹，还有就是我们说的算力金属啊，今天金普泰业、东方锆业、振华股份、凡泰股份、安宁股份、龙柏集团啊，化工一些算力金属、算力化工方向啊也是表现不错的，还有今天的一些相关的水产品啊，氟化工、氟概念啊，氟化工多氟多对2407，之前也跟大家讲过，江化威、凯美特气对吧，和远气体啊，今天依然是我们的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材料。今天早上啊，刚刚其实也跟有同事在互动一个话题，我们正好都说到一只个股，是这样讲的，同事说，哎，尚老师，我也觉得这个票好，100多块钱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好，它现在已经200多了，我不敢再上了，已经涨了一倍了。我说第一，这是国产方向，国产算力替代方向。第二，这公司有基本面，因为这公司我也很熟。第三，我在告诉他最后这一点的时候，他觉得他想明白了，他觉得他可能能下得了手了。为什么？他说，我跟他说，我说你看啊，北美算力对吧？我们说的这个达链、北美链、出海链，10倍、20倍、30倍，我们很多国产链才1倍、2倍，高吗？高不高？再加上我们的国产算力，确实可能现在我们有一些不是特别的有业绩，但是他给国家给政策。给空间，给资金，给环境，对吧？那就是有制度溢价咯。啊，所以我觉得你说高不高？我说至少站在我的理解，我觉得不高。因为现在市场你要做就两种方法。第一，你买国产算力、半导体设备、检测、洁净室、材料，这个方面他们是有产业逻辑啊，像玻璃基板之类的，对吧？新技术、先进封装，它有产业逻辑，有这个技术路径，但是现在它还没有落地，很多只是在小规模的量产。啊，或者是在一个技术攻关，这个方法，你就是拿大贝塔，拿大的贝塔，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你要接受可能有些公司没有业绩带来的这种回撤，或者是大的波动。还有一种方法怎么做？你做北美链，有业绩 ，CPU 光模块啊，光纤中国最强的，他们这些票有业绩，你可以拿阿尔法这种持续上涨的票，你可以拿阿尔法。那这个方法，优点是你可以拿阿尔法，比较稳定，缺点是什么？中间不停地伴随一些小作文。

0: 对吧？就现在就有这两种方法赚钱。国产算力你更多的就是去赚贝塔，但是你要忍受大回撤，因为他们现在很多确实没有业绩兑现，但是有技术路径，有前途。还有一个你就去赚阿尔法啊，像光模块 CPU 你去赚阿尔法，但是各种小作文，而且相对比较稳定，弹性没有那么高。现在只有这两种方法赚钱，但是这两种方法的共同点在哪里？必须要在 AI 里，你要站在硅基的通胀里啊！如果你跑出这个圈，肯定不赚钱，对吧？就是这么个，就是现在就是这么个逻辑，这么个赚钱的通道，对吧？站在硅基的这个通胀里，硅基的通胀里，要么你去赚 beta 的钱，忍受大的回，可能会有大的回撤。要么你就去赚阿尔法的钱，稳定弹性小一点，但是也是不停的伴随各种质疑和小作文，现在就是这样了，对不对啊？各位，好吧，这个结合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承受能力啊，确实马上也是半年报了啊，马上也是半年报了，半年报也是个试金石啊。但是我昨天晚上也跟，因为今天要采访华泰的，我们的华泰策略的首席，对吧？也是新财富的明星基金经理，我们的薛简成薛总。昨天下午我也跟他稍微聊了一下啊，他也很忙，他也是我发给他消息以后，我提醒他今天做节目嘛，他一个小时以后，一两个小时以后回给我了，他说是的，他说我说告诉他我大概会采访他哪些问题，他说 OK 没问题，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尚老师你记得吗？我们上周就跟大家讲，如果在这一轮科技革命里面你一点光都没有，一点光的权益都没有的话，也是风险。我说是的，如果真的一点光的头寸都没有，也是风险。还有我在问他，我说半年报啊，我问他，然后他说半年报出来之后可能有一些光的方向会再次加强啊，因为业绩真的太好了啊，炸裂啊，所以啊，中芯韩存美光啊，中光韩存美芯，对吧？各位啊，现在各国都在加强，你看韩国在存储方向，特别是在他们的高端 HBM 方向还是在不断的砸钱， SK 海力士和这个三星，对吧？好吧，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啊，我们一起抓住这波此轮时代的红利啊，科技的共振。那么稍后10:45的时候，今天我们也会请进华泰证券的首席啊，也是我们的明星基金经理薛简成，薛老师也是非常忙，不是在调研就是在调研的路上啊，回来还有各种研报，我知道他非常忙啊，因为他很敬业，他也很专业，他也很执着。我觉得他，你跟他聊股票，听他聊市场是一种享受啊。好，那么10:20，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啊，我们再来听一下业内人士带来对于市场的一些分析和点评。
1: 整点看盘，
0: 好，整点看盘，马上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中广云的资深投资顾问展元老师，展元老师上午好。
2: 哎，主持人好。
0: 你好，展元老师，这个六月完美收官了啊，上半年收官了，应该说上半年咱们的双创表现是非常的漂亮啊，整个 A 股啊，对吧，就是在全球也是相对比较靠前的这样一个位置啊，但是另外一组惨痛的数据就是市场中位数是-14%，市场极度的割裂和分化哦。那展元老师在结束了上半年的市场表现之后呢，那对于下半年或者说今天是我们7月份的开门吧，那您觉得接下来市场这种强科技啊，或者是这种极度的 K 型两极分化还会不会有延续？那么就7月份而言，或者是我们稍微看得短一点，就阶段性而言的话，那您觉得这种科技的强势啊，这种极致分化还会不会延续下去？那作为投资者来说啊，特别是马上面对这个半年报的来，大家在操作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策略给到大家吗？我们听听您的分析好吗？
2: 嗯，好的，我觉得科技这一块那还是要加入呀。
0: 嗯嗯，
2: 这个一个你不能看到它不断的上涨，你一直在等它下跌，跌了你也不敢买，涨了你也不敢买，那永远跟科技无缘嘛。
0: 嗯，
2: 而且科技的背景还是人工智能这一块嘛，那么从全球的范围内来说，人工智能依然发展的非常迅猛。
0: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它的需求依然是真实存在的，
0: 嗯，
2: 并不像我们早先担心的什么互联网泡沫啊之类的，对吧？
0: 嗯，
2: 那现在应该说人工智能的需求量摆在面前，
0: 嗯，
2: 所以说对科技这一块，我觉得还是应该积极的加入。当然，加入的方向也要注意一些区别，也不是乱加入，
0: 嗯，
2: 对吧？一个你看最近就是设备这一块，
0: 嗯，
2: 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关注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芯片存储啊。这个是最大的蛋糕，
0: 嗯，
2: 最近中芯概念这一类，我觉得都还是表现不错的，可以持续关注。
0: 嗯，就是还是，
2: 当然，如果说你实在不想加入，那大家看我最近公众号提到的啊，不对，公号那个
0: 视频号
2: 提到的几个板块，对吧？一个创新药，
0: 嗯，
2: 今天出现调整了，
0: 嗯，
2: 那调整不正是机会嘛，
0: 嗯，
2: 对吧？当然，你说现在马上就跟科技去比，因为科技现在正在处于一个 快速的拉升阶段，
0: 嗯，
2: 它是处于一个蓄势阶段，
0: 嗯，
2: 你可能短期来说看不到它的快速上升，
0: 嗯，
2: 就像当初科技启动的时候也是慢慢起来的呀，
0: 嗯，
2: 对吧？所以说你也可以去做一些布局，做一些关注，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0: 嗯。那蒋元老师对于在这个马上我们也知道这个半年报即将出来了啊，那么在半年报即将发布的这个业绩窗口期的话，在应对业绩的这个方面，你觉得会对市场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吗？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大的风险你需要提醒给投资者的呢？
2: 一季这块显然一季不及预期的，那肯定要短期注意风险，
0: 嗯。
2: 啊，这个显然就是一个雷嘛，
0: 嗯，
2: 对吧？第二个，你看昨天嘛，好像有一只关于医药类的下跌的，
0: 嗯，
2: 做那个阿尔兹海默的吧，
0: 嗯，
2: 对吧？你看它真的药做出来了，也已经批了，当然股价大跌了，
0: 嗯，
2: 那么也就利好兑现了嘛，
0: 嗯，
2: 对吧？那么对于这一类来说，我觉得还是要注意规避它的一些风险，
0: 嗯，
2: 特别是半年报，其实对整个下半年的指引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2: 目前来讲，我觉得相对比较确定性的吧，
0: 嗯，
2: 啊，我们可能往好处看嘛，
0: 嗯。
2: 你现在就是第一个，你把手中不好的肯定规避掉。
0: 嗯。
2: 那么我们往好的方向看，有一个可以是呢，科技类的肯定是一些好的。
0: 嗯。
2: 半导体芯片这一类，啊，还有相关的
0: 光啊、光纤啊，对吧 ？CPU 啊，
2: 他们的一些都是没问题的。
0: 嗯，是的。
2: 对啊，都是没问题的。所以说这些你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其他的，那么你肯定要谨慎一点，就是还是要从不确定性中间去寻找确定性嘛，寻找高景气嘛。
0: 嗯。好的，嗯，那另外还有想问一下这个蒋元老师，你对于这个昨天大涨的这个机器人方向怎么看？包括其实我们看到韩国说砸了这个十几万亿人民币吧，他也是谈到了一些具身智能啊，除了芯片之外啊，一些具身智能啊、物理 AI 的相关方向，昨天机器人也全面爆起来。那您对于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方向您怎么看？
2: 其实我是坚定看好机器人的，
0: 嗯，
2: 我昨天的那个思考号里面其实提到的三个板块，第三个就是机器人，我觉得机器人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他虽然说可能是需要人工智能去给他做一些指引，是他脑子的一个部分，
0: 嗯，
2: 但是机器人他能够更加的具体化，市场的需求呢也是无限大，
0: 嗯，
2: 就说我觉得是下一个赛道吧，
0: 嗯，
2: 它涉及到工艺制造啊，像现在你像英伟达也在国内招那个零销售的设计师啊之类的，
0: 嗯，
2: 对吧？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确定性的东西，
0: 嗯，
2: 当然现阶段表现肯定不如科技类嘛，不如人工智能这一块嘛，
0: 嗯，
2: 但是凡事都有前有后嘛，
0: 嗯，
2: 就是如果说还是那句话，如果你现在认为科技你不想去接这个棒了，你不想去追了，
0: 嗯，
2: 那么人形机器人和那个创新药这个两个方向，我觉得都是可以去积极布局的。
0: 嗯，好嘞。嗯，好，感谢今天蒋元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您。那我们在下周三的节目再见。
2: 嗯，好，拜拜。
0: 嗯，拜拜。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啊，确实对于机器人的方向我个人也是比较看好的啊，大家。但是呢就是目前可能还是一个零到一的这样一个阶段，对吧？包括一直说这个Optimus 要放量一直在推啊，这个时间一直在往后推啊，那么现在还是啊一个零到一的一个阶段吧，对吧？但是我确实就像展元老师说的那样，我对于这个长期的方向我也是看好的，但是可能如果你做这个方向的话就是要多一点耐心，而且现在仓位不要配太重啊，等到什么时候这个临界点技术突破了啊，你再去加仓也可以，因为现在配太重的话它老是跑不快，你会觉得比较难过啊，对吧？好，10:25今天我看了一下啊，今天又是半导体设备，各位疯掉了啊，这个什么2409啊，对吧？昨天这个江峰电子，我记得也有一个听众挺有意思啊，每次特别说这个江峰电子什么收在什么88.88 9.99啊，对吧？我知道股民有的时候挺信这个东西啊，但是看着好玩一乐就得了，不是起来了吗？江峰有什么可夸张的呢，对吧？那根大阳线大阴线6月12号那根大阴线全部收掉了，对吧？那天那个大阴线跌的是挺吓人的，但大家回头一看就是这样子的啊，缓涨急跌，跌完以后收掉再收掉。你看江峰电子啊，什么北方华创啊、雅克科技啊，然后2859的这个离心膜、洁美科技啊，对吧？盛美上海，我们看一下洁净室，这半导体清洗设备啊，清洗设备盛美上海啊，然后像这个科翔股份，对吧？科翔股份应该是洁净室啊，啊，科翔股份今天稍微弱一点。然后维特偶，唯一一个做西高的啊，维特偶，我发现最近好多人给我推这个票，我自己也看研报，机构也推的特别多啊。这个维特偶就做西高的，而且目前应该是我们俩是唯一一家有可以量产西高的啊，对吧？不停的有人跟我推啊，然后我自己也看到研报也有啊，大家自己去挖一挖吧。就最近我觉得，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咱们不是应该多花点精力吗？这段时间多花点时间，多花点精力来研究是值得的呀， 对吧？因为大环境好，你有这个机会。你说前两年那个这个2023、2024年这个大熊市的时候，你咋研究它这个性价比也不高，对吧？就是这个叫什么？嗯，你

0: 时间花了很多，但是得出的这个成果可能不多。但是现在这个市场主线上，主线在这儿啊，赚钱机会在这儿啊，各位，这段时间大家我希望啊，或者说我觉得吧，我的建议啊，大家这段时间不妨可以多花点时间，多花点精力来研究研究市场啊。那么这段时间你研究起来可能性价比会比较高哦，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对吧？这段时间券商我发现机构也特别的勤奋啊，各种调研，各种出研报，对吧？就半导体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国产算力咯，这段时间强的还是国产算力啊，国产算力大家也知道嘛，就是这个韩国你说他投了这么多去新建这个半导体啊 HBM 存储，对吧？那你这前面需要什么？就前面赚钱的还是卖水人嘛，你需要设备吧，你要调试吧，你要洁净室吧，对吧？你要去检测吧，对吧？中科飞测我看见怎么样，也检测设备吧，对吧？你这些都需要啊。中科飞测今天也是五个多点啊，对。哎呦，这个图走的30度60度就要往上走了啊，就是有一些东西大家可以想卖水人嘛。什么叫卖水人？你要去新建这个 HBM， 没错啊，你需要。那你前面这些材料要吧，材料要买，厂房要建，洁净室要弄，检测设备要检测，对吧？这些都是需要啊，各位啊，这个巨大的一个市场空间啊，所以不就摆在这儿吗？啊，所以大家去关注起来吧啊，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材料这个方向啊，更多的我觉得下半年更多的机会可能是在我们的国产赛道里，国产替代这个赛道里了啊。好，各位，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啊，参与到我们大南京的互动讨论当中来啊。今天我们看到对富力说听节目的朋友必须是一对，今天我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大部分的朋友还真的是买一啊啊，就选了一啊，还有朋友说买的芯片设计 ETF 又10个点了 ，ETF 蛮好的 ，ETF 不是蛮好，是很好。
1: 华山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4: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0: 好，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0的时候，半点回来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选择收听江苏财经广播 FM 952 AM 585，正在为您直播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萌，
5: 我是主持人大鹏。
0: 嗯，大家可以在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云听 App 上都可以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但是我们的节目的后半个小时，11点到11点半，我们只在大南京上为大家呈现，而且我们在大南京上是通过。你可以听可以看，后半个小时我认为看可能更有价值和意义啊。我们两位嘉宾会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跟大家边看盘边解盘边分析啊，所以呢也欢迎各位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进来第一件事，先把我们两位主持人的主播号加起来啊，其实我们的主播号也是含金量满满。进了我的主播号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下面有一个金视频商萌说股市，这个是关于经济生活类的啊，我主要是跟大家讲讲一些偏生活类的话题啊，经济生活不分家嘛，这里昨天尤其跟大家讲了这个美的，对吧？美的和格力啊，最近在欧洲都卖爆了，欧洲热浪滚滚啊，咱们中国的空调是一机难求，对吧？然后还跟大家每天这个，我知道现在咱们点击率非常高的，我的这个商萌说股市啊，商萌说股市这个每天的收盘音频啊，很多的朋友还是很关注的，而且我这个小音频在我们整个江苏广播的这个点击量已经排到第一位了啊，可见大家对于资本市场的关注啊，赚钱这件事谁不感兴趣？你说大家说对吧？啊，所以呢，这个小音频 频，商盟说股市确实啊，最近我也很认真很用心的为大家来做这个视频啊，每天我也会花大量的时间看盘啊，然后去晚上去复复盘，看看研报，跟下午跟业内交流交流，对吧？所以这个小音频的含金量我个人认为还是很有含金量的，含金量满满啊。所以呢，这个我的小音频商盟说股市啊，这个大南京音频也欢迎各位多多的点击收听，就在我的主播号里，大家把我跟大鹏的主播号

0: 关注起来啊。好，此刻啊，各位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继续参与互动啊，继续参与互动。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啊，六月收官了，上证负责稳，双创负责牛，上半年双创完美收官，大家的半年报成绩怎么样啊？来，赚钱的朋友给我们扣一啊，没赚的朋友扣一个二。目前啊来看，基本上都打一啊。我同意刚才这个复利说的，说对啊，听了咱们节目的朋友必须打一，对，你听了咱们节目的朋友没有理由不打一，对不对啊？好嘞，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啊，有位朋友说去年翻倍，今年还没回到去年的高点，相当于亏钱。那就是你两年的，至少目前为止啊，不到两年复合收益也有50%-60%，也蛮不错的啊，也不用太苛求自己。我昨天我看到有个大 V 说的也挺有意思的啊，他说虽然今年这个指数双创夸啦夸啦啊，几个主要的这个 ETF 拉出来成绩很好，但是啊市场中位数负的14%，就大部分人肯定是亏钱的嘛。然后他也说了，他说哎，他说就虽然大部分人都是亏钱，对吧，可能我们大部分人都亏钱了，大家也不要难过啊，也不要太苛求自己了啊，本来这个叫啥，这个股市赚钱就不容易嘛啊，也给大家做做心理按摩式的啊。确实今年这个市场极致分化，你不站在那0.5里面，你就是赚不到钱。但是我同样也是希望大家，如果咱们没有赚到钱，也不要太难过啊。市场中位数是负的14%啊，只要你亏10%以内，其实你都跑赢了这个市场大部分的人。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我们这个的理由，对吧？这不是我们亏钱的理由，就是说不是说啊，大家没赚钱，我就应该没赚钱。那我们到这个市场当中来，是为了来赚钱的，不是来亏钱。如果来亏钱，我不如把它去买理财、买定存、买定期了，对吧？买银行理财喽。那我们来肯定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市场当中赚到钱的啊。那是其实呢也不难。我们跟大家说了两三年的 AI 科技变革啊，说了两三年的双创。AI 科技变革啊，你看懂了这个逻辑就买 ETF 啊。刚才这个朋友说买 ETF 挺好的啊，买 ETF 挺好的，我要给他重点加强一句，不是挺好的，是非常好，很好啊。 ETF 对于大部分的散户投资者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嗯，
1: 好的，我们此刻再来看一下亚太市场的一个表现。那么今天呢，恒生指数下探啊，下跌0.63%，国企指数下跌0.62%，日经225指数上涨0.26%，台湾加权指数上涨1.82%，韩国 COSPI 指数下跌2.63%，富时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0.02%。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到啊，马上半年报了啊，今这个 A 股已经有35家公司预告了上半年的业绩预期比例达到74.29%。那么随着2026年半年报的披露窗口期的临近，A 股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进入到了密集的披露期。那么根据数据显示啊 ，A 股已经有35家公司披露了半年度的业绩预告，其中预增11家，略增12家，扭亏3家，整体预期比例达到74.29%。那么梳理发现呢 ，AI 产业爆发带动了多个细分行业步入到业绩收获期。上半年 A 股公司盈利延续了制造升级周期修复的结构特征， AI、新能源、化工三大领域的增长逻辑清晰可见。那么今年以来，全球 AI 产业景气度持续上行，带动着高端算力芯片、半导体设备以及上游原材料需求快速扩容，电子行业成为拉动工业利润增长的核心动力。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归上的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归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那么我们看到这一个宏观趋势也在上市公司的半年度的预告中得到了印证。那么半导体测试设备龙头长春科技预计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9亿元到10亿元，同比增长110.76%至134.18%。那么半导体的设计企业啊，富满威预计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9000万元至1.1亿元，同比扭亏，主要受

0: 自研的一些120万吨的一体化项目产销两旺，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三是 PTA 及聚酯产业的稳步复苏，产品单吨利润大幅改善，全产业链盈利实现全面修复。那么包括这个还有一个化学龙头啊，叫卫星化学，同样交出了高增长的答卷。那么两大行业龙头企业同时迎来业绩拐点，被市场视为化工周期走出下行区间，进入到盈利修复阶段的重要信号。一位长期跟踪化工行业的基金经理表示，中长期看，国内正处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的关键阶段，供给端约束将持续支撑化工产品盈利中枢来进行攀升。好，这是我们关注到的啊，这个上半年的业绩预告的一个表现情况。
1: 好，那来跟大家继续盘点一下今年上半年的 A 股市场，完美收官，成交额刷新纪录，科技成为核心的主线。今年上半年的市场行情到昨天收官了啊，上证涨了 3.16%， 深成指涨 19.82%， 创业板和科创50表现最为抢眼啊，双双创出历史新高，上半年涨幅分别达到 35.58% 和 64.25%， A 股最新的总市值也升到了 118.95 万亿元，较去年增长 9.41%， 市场交易热度同步创下阶段新高，上半年全市场交易额超过317万亿元，金额刷新半年度记录。半导体板块 A 股市值历史性的超越国有大行，登顶申万二级行业榜首。与此同时，全市场千亿市值公司阵营跨越式扩容到206家硬科技公司为新增主力。各位，这就是含科量的不断上升啊！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含科量这三个字。那复盘今年上半年，我们看一下啊，从资金交易方向来看，科技与高端制造板块成为绝对的主线。其中电子行业啊，上半年成交额超过70万亿，位居首位，电力设备、机械设备、通信、有色金属等行业成交额均超过20万亿元，以电子、通信、传媒、计算机为代表的科技股持续吸金。今年上半年成交额超过38%啊，占比创出历史新高。从个股表现来看，万亿成交俱乐部也迎来大扩容。回顾去年上半年，仅有东方财富一只个股成交额突破万亿，而今年上半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19只。纵观这份万亿成交榜单，硬科技含量极高，算力产业链占据了绝对主力，光模块双雄霸榜，中继续创以 2.83 万亿元的成交额高居榜首，新易盛以 2.45 万亿元紧随其后，两者合计贡献了巨量的流动性。半导体军团崛起，存储龙头兆易创新以 1.79 万亿元位列第三位。此外，寒武纪、蓝启科技、百维存储等半导体核心标的密集出圈，充分反映资金对于国产算力芯片的高度追捧。成交额前十的榜单当中，除了宁德时代和紫金矿业之外，其他八席均被 AI 产业链包揽了。除此之外，盛虹科技、工业富联、东山精密、立讯精密等国链与算力硬件厂商，以及阳光电源、亨通光电等行业龙头股也是纷纷跻身前列，成交额均突破万亿元，共同构成了上半年 A 股最耀眼的万亿风景线啊！而今年上半年，我们总体看到市场的热点依然是维持在 AI 啊 AI 的这个相关方向上啊。好，那么这是跟大家总体盘点了一下今年上半年市场的表现情况啊。那刚才呢，我还有个朋友跟我发消息来说，头上梦，哎呦，最近他说波动好大啊。对啊，因为现在这个赛道，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前5%的股票的成交的这个交易占比大概占到了全市场的40%左右。现在这个科技赛道是非常的拥挤，那么科技赛道拥挤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高波动，意味着市场的敏感，稍有点风吹草动就会大幅的波动，敏感啊，对吧？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呢，我们就像前两天我也在群里面讲的啊，我倒是真的特别希望这个市场能够内部分化啊，就是做一个资金的再平衡，对吧？今天我看一下哦，今天不错，全 A 等全是涨了1.42%。各位啊，今天整个市场的中位数是红盘的，也是大部分的股票在上涨。但是我看了一下，今天很多的科技方向在快速跳水啊，比如说 MLCC 啊，对吧？这个很多的 MLCC 的个股从涨停，昨天跌停，今天涨停，然后今天涨停再打开，风华高科大家看到了啊，今天这些高位的啊，交易拥挤度非常高的，确实现在这个波动也非常的大啊，交易高度集中在这几个方向上，那必然意味着 其中情绪的这个不稳定和交易的敏感嘛，对吧？敏感度、波动率都在上升啊。好，那么如何来看待今年上半年市场的极致分化？

0: 那这种分化还会不会延续？下半年市场会不会出现结构的再平衡？如何来看待老登的跌跌不休？他们是否存在一定的机会啊？以及面对现在的这种高波动和即将到来的中报，投资者该怎么应对？那对于这些眼下啊，其实我知道我说的都是大家最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就这样的一些热点话题，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半点的半年结盘啊。每周三的时候我们来请进到的是华泰证券掌乐首席投资顾问宣简成宣总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共同关注和分析市场。
1: 整点看盘，
0: 我们来连线宣总。宣总上午好。
2: 哎，商总您好。
0: 嗯，你好宣总。那么也非常欢迎啊，在此在周三的时候做客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宣总，今天这个时间点也特别好，7月1号，我们刚刚送走上半年，迎来了全新的下半年。那么至少目前来看，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七月的第一天开门红还是很有希望啊，而且市场中位数也是涨了1点多了，也就是说现在市场整个这种赚钱效应在慢慢的扩散了啊，不是极度的分化，但是确实如果我们回首上半年，今年上半年整个市场 K 型分化的一塌糊涂啊，双创是大涨了30%多50多，但是市场的中位数既然是-14%。那么首先宣总，您怎么来看待市场这种极致分化？那么在下半年这种极致分化还会不会延续，还是市场有可能出现一些内部的结构再平衡呢？首先就趋势方面，我们先听听您的观点和策略好吗？
2: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然后我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因为首先呢，我们来聊一下关于 AI 的这个方向。
0: 嗯
2: ，AI 的这个方向呢，其实呢，它是延续了一个炒作的链路。一开始呢，大家呢觉得是缺芯片，后来呢，大家觉得呢缺的是连接，所以像光芯片、光模块、光纤光缆涨得非常好。然后再到后面呢，芯片的能力也上来了，连接的能力也上来了，大家发现什么呢？缺的是往这个算力里面，往 CPU 里面去运输什么？运输数据的能力，所以最后呢，炒到了什么？炒到了存储。那存储赚了大钱，中报呢，美股的美光科技啊，这个反映的盘前的财报呢就非常的好。然后呢，大家发现这个存储板块赚了大钱，那么它必然要扩产，所以那扩产它的钱一定要砸向半导体设备。所以我们发现，其实整个的 AI 链路在整个二季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轮动啊，就是从什么？从光到 PCB。再到 PCB 的上游，比如说覆铜板、铜箔、电子布，然后再到了什么呢？再到了存储，然后接着再到了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的材料。那么实际上从这一轮炒作轮动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 AI 链的整体炒作呢已经非常充分了啊，整体的估值呢也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所以呢这个市场的波动呢会加大。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天其实除了半导体设备的方向呢，整体的这个啊，调整整体的这个非半导体设备的科技方向呢，都进入到了一个调整。
0: 嗯
2: 啊，有些呢甚至已经跌破了这个短线的一个趋势。然后呢，我们讲每一次的季末、月末和年末都容易发生风格切换。这不才来的第一天啊，就是企业啊会分享到这部分的红利，所以它的估值逻辑就从国内的国产替代变成了全球增长的这样的一个逻辑。
0: 嗯，
2: 所以理论上半导体设备的估值天花板会被拔高。那么半导体材料是个什么情况呢？最近大家可以看到，对吧，我们对日本进行了一些出口管制，那么原来很多半导体的这种材料啊，由日方供应的半导体的材料现在可能面临着短缺，但是呢我们不慌，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国产替代啊，就像上周我们去调研呢，我们走访了一些上市公司啊，做半导体材料的上市公司，其实去年已经实现了批量化的供货，今年呢预计可能将会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当然具体的公司和这个投资建议我们就不说了。
0: 嗯，
2: 但是我们从实际的走访调研的情况来说，我们发现了什么？半导体材料国产替代已经进入到加速区域了，
0: 嗯
2: 啊，已经进入到加速区域了。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大家给半导体材料和设备有溢价，我认为是合理的。
0: 嗯
2: 啊，当然我们讲这个估值高了啊，有它的合理性，但不代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无脑追。
0: 嗯
2: 啊，因为从做投资的角度来讲呢，市场会阶段性的给一些热点估值溢价，然后等热点过去了呢，他们又会跌回去。
0: 嗯，
2: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呢，大家叫什么？买在无人问津处，卖在人声鼎沸时，不要盲目的去追高。就是这样，谢谢主持人。
0: 嗯，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宣总想再跟您简单的聊一下，就是我们看到这两天，特别是韩国，刚才您也说到韩国，其实它不仅仅是这个存储半导体，它也谈到了它对于未来的这个具身智能，对吧？这个包括一些物理 AI 的这个投资。昨天啊，或者说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们看到机器人的方向啊，包括像昨天的一些商业航天的方向，也有一定的表现。那么宣总，这个所谓的可能，像机器人呢，也是市场关注比较高啊，商业航天可能也是未来我们要去赶超、要去加速的一个。

0: 个方向。那么对于这样的尤其是这两块吧，您是怎么看的呢？
1: 这两块我认为在科技的这个大赛道中呢属于候补队员。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以发现前段时间 AI 涨特别好的时候，其实商业航天基本是一个宽幅震荡，
0: 嗯，
1: 机器人板块呢甚至是逆势下跌。那很明显这两个方向也是被抽血的方向。那么近期呢可能从昨天机器人板块可能出现了一些超跌反弹，然后呢这个商业航天可能有一些短线的利好啊，因为我们国内的一些可回收的火箭现在也在试验，刺激了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们觉得呢它可能更多是什么，作为啊就是 AI 里面出来了一部分资金，但是呢这部分资金是高风险偏好的资金，他们可能会在其他的滞涨的或者没有涨的这些科技方向里面去找一些机会，但是呢很难成为独立的主线。为什么？因为没有业绩。今年是一个 K 型分化， K 型分化不是说科技涨医药消费跌或者说地产跌就叫 K 型，是 K 型分化的背后是业绩的巨大分化。
0: 嗯
1: 啊，所以今年有没有业绩基本上就是啊你投资的胜负手。那么这两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关注度很高啊，然后人气也很旺，但是唯一遗憾的就是拿不出业绩。
0: 嗯
1: 啊，今年机器人量产的进度还是低于预期的。
0: 嗯，
1: 商业航天我们目前火箭发射的速度客观来说呢也是低于预期的啊，因为我们之前有几次试射是失败了，但大的方向不改啊，短期的这种啊，短期的这种我们讲的难点或者短期的这种挫折不影响整个产业的大趋势，但是呢这可能会延后大家对于这个方向业绩的一个兑现。那么既然延后了这个业绩的兑现，我们从投资的视角来看，那我觉得呢它作为独立主线发散的概率是比较低的，更多可能就是作为一个题材轮动的补涨炒作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啊，谢谢主持人。
0: 嗯，好，那么薛总刚才说到业绩，那么最后就是我们也知道马上就是一个业绩的密集披露期中报期了，那我可不可以理解如果说像一些硬件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可能他们业绩确实会非常好，那么他们这些 AI 的业绩出来会不会进一步加强咱们整个 AI 的逻辑呢？你觉得会不会？
1: 是这样，就是大家对于整个二季度三季度 AI 业绩的加速向好，这个是市场有预期的。
0: 嗯，
1: 否则呢也不敢在四五六月份呢这么大张旗鼓的呢去拉高或者说去炒作这些方向。我们其实因为要知道股市永远看的是未来。
0: 嗯，
1: 我们其实现在是要关注的比如说是下半年啊欧美云厂商的资本开支，
0: 嗯，
1: 以及呢这些大模型的企业他们的 ARR 的这个年度订阅收入啊有没有增速，有没有跟上来。因为如果他们的收入增长能够跟上，资本开支也没有减缓的迹象，那应该可以说呢这个科技呢今年应该是一个你不能忽略的一条主线。
0: 嗯
1: 啊，但是如果在下半年出现了比如说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些措辞上的变化，从原来很激进到变得相对温和，
0: 嗯，
1: 或者说呢这个互联网这个大模型的厂商它的 ARR 的年度订阅收入从高增长变成了中速增长，那么这两点是我们要注意的风险信号，因为它是个前瞻性的信号，它决定了接下来科技板块的估值水平啊，所以我觉得更有可能的是什么，涨多了涨急了啊，当然现在的这些科技股也相当有一部分翻了好几倍的也并不是货真价实有业绩的，
0: 嗯，
1: 很多呢也就是炒概念啊，所以呢那这一次的中报就是一个试金石，如果你的业绩超预期很稳固估值也比较合理，我觉得是不会有什么大的调整，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是蹭概念啊，然后呢这个拉高了之后呢甚至有些上市公司的股东呢需要减持，对吧，那随着中报业绩的披露可能是这些公司下跌的一个开始，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就要去伪存真，去投真正的有业绩的啊这种硬件的方向，而不是说只要名字里沾上科技两个字咱们都可以去买。
0: 嗯，好嘞，好，非常感谢今天薛总啊给大家梳理的这个详细的一些产业逻辑啊，以及通过这个业绩的角度大家牢牢把握住业绩这个试金石，尤其在中报这个阶段，非常感谢今天薛总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我们在下周三的节目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嗯，再见。好，也是再次提醒到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啊，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好，各位，10:58了啊。那么今天薛总在节目当中啊，其实我问的应该就是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吧。那么我们也会把这个录音在节目结束之后给大家剪出来发到我们的群里，也会上传到我们的大南京上啊，大家也可以通过商盟说股市这个大南京音频来收听。好，各位，马上我们进这个整点的广告了啊。那么整点回来之后是我们两位嘉宾的视频连线，那么如果各位现在还在广播端，那么就抓紧时间转战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后半个小时大家可以边听边看边互动，欢迎各位积极的啊继续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咱们稍后见。
3: 好的，那么我们稍后见啊，我们在进入到半年之前啊，再来看一下此刻的盘面情况啊。上证指数上涨 1.1%， 深圳成指上涨 0.69%， 创业板指上涨 0.3%， 科创50上涨 0.68%， 权益等权继续上涨 2% 左右。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研究海外的江苏麦香啊，酿造啤酒必不可少的原料是什么？麦芽。那么今年借着世界杯迎来了出口热潮，我们泰州泰兴的华荣麦芽生产线全天是满负荷在运转，一袋袋麦芽装箱出海，发往老挝、尼日利亚等一些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专攻当地的球场，给球迷们来备货。泰州海关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当地麦芽出口沿线国家货值同比大涨618.6%，光是发往尼日利亚的麦芽总量就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了。咱们国内啤酒厂的核心供货基地，你知道在哪儿吗？就在盐城的射阳，这里是全国县域规模最大的啤酒麦芽产区，年产麦芽77万吨，占到全国总产量的1/3。江苏农垦依托沿海啊这样的一个盐碱地，培育出了本土优质的啤麦品种，万亩标准化大麦田全程机械化管理，产品呢是供给百威、华润等国内各大啤酒品牌。

0: 世界杯带动夜宵消费需求暴增，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十月，实实在在的带动了苏北种植农户增收。说完外贸销路，咱聊聊咱们老百姓看球离不开的江苏特色夜宵，什么呢？啤酒配啥？啤酒的搭档小龙虾呀。深夜观赛，十三香小龙虾、盐水毛豆、冰镇西瓜，家家户户的标配呀。淮安的盱眙还有新化金湖的生态养殖塘持续产出优质小龙虾，经过预制加工，冷链运输，直达全国商超夜市大排档。还有盐城东台300,000亩西瓜冷冻毛豆仁儿集中上市，各地超市专门设置了世界杯观赛生鲜专区，农超对接，打通产销通路。不少餐饮商户说啊，这世界杯开赛之后，小龙虾每天备货量呢是直接翻番，门店专门增设了大屏直播赛事，一边是卖本地的种养生鲜，一边聚拢球迷客流。整个夏天呢，种植、养殖、加工、流通产业都借着赛事经济持续升温。你看，一粒大麦走出国门，一尾小龙虾点亮了市井夜市，小小的农产品搭上了国际体育盛会的快车，一边呢拓宽海外外贸渠道，一边激活国内的乡村消费市场。从沿海粮食种植基地到江淮特色水产养殖区，我们江苏农业依托自身的产业优势，打通国内国际两大市场，把田间地头的丰收的好物送到全球球迷的餐桌，也让咱们农户稳稳地抓住了赛事带来的增收红利啊。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继续分享美好生活。七月一号起，我们省的中小学生放暑假喽，很开心哈。各地中小学因地制宜部署了以实践为特色的暑期作业，鼓励学生走进田间地头，体验农耕，跟着语文课本去旅行。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2: 省教育厅通知要求，学校要强化学生暑期生活指导，鼓励学生走进科技馆、博物馆、研学基地、田间地头，让学生在实践中触摸世界，启迪智慧。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紫金山分校大队辅导员杨海洋说，结合通知要求，老师们设计了环保生态主题。
3: 夏天嘛，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一个季节，学生们种下一个夏天，就是选择一款绿色植物种下，然后并精心的呵护养护，并记录它，学生体验到自然的力量，启发他们一种保护自然、保护绿色植物、保护环境的一种情感。还有一项是也是第一个活动，就是让他们践行低碳环保行动，比如说循环使用洗菜水，浇灌家中的绿色植物。第二种就是废物利用，我们希望孩子们好好的利用这些废旧的物品去制作一个创意改造等等。
2: 为引导学生走出课堂，亲近乡土，深入了解本土历史文化，淮安市庆春路小学老师金梦说，学校设计特色假期作业，组织学生们开展挖掘家乡非遗、探寻古老建筑主题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假期里走出家门，走访非遗传承人，倾听家乡非遗的发展历程，化身家乡非遗文化小小宣传员。
4: 这次我们的暑假作业，我们是想让同学们去寻访家乡的非遗文化，倾听非遗的发展历史和背后的乡土故事。这份作业就是让大家亲身触摸家乡的非遗文化、历史古建，读懂家乡的独特魅力，在亲身实践中涵养乡土情怀，收获不一样的成长。
0: 哇，真的是，这学校布置的作业实在是太好了，我要为他们鼓掌啊！太棒了啊！你还记得昨天我在节目当中问了咱们的听众朋友，哎，你知道你身边的哪些非遗产品吗？不仅是农产品，其他产品都可以。哎，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不知道啊。你看，非遗要从娃娃抓起啊！非遗它最讲究的是要传承，传承首先得知道，然后慢慢的去培养他的兴趣爱好。哎，就有在千千万万的学生当中，可能有那么几个，哎，他真的是爱上了非遗，那我们的非遗就得以代代传承下去啊！这是中华文明的根脉啊！ 所以你看呢，无论是非遗的产品，还有呢我们的乡土的故事文化，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向咱们的学生来进行宣传和推广的。所以借着这样一个暑假的期间啊，我们学校呢就开展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活动啊，真的是为他们点个大大的赞，这些活动太棒了啊。眼下呢，仲夏时节，果香丰盈，那江苏大地迎来了一年中最香甜的丰收节了啊！你看，地产的水蜜桃、黄桃都熟了，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腰，哇！我想这个时候，咱们农民朋友站在田地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看着那个小树苗一点点长大，看着那个果实啊，从一点点的一个小果子慢慢大长得那么大啊，可以去采摘了。这种丰收的喜悦对于我们的生产者来说，那真的是甜在心里头啊，就整个他是经历了，就像一个母亲一样经历了一个孩子完整的成长的过程啊。那么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市民朋友啊要来摘取甜蜜果实的时候了，来分享美味的时候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一起跟着记者走进盐城，到盐都区环市水蜜桃采摘园，去感受一下这里丰收的喜悦。
5: 走进盐都区环市水蜜桃采摘园，饱满圆润的水蜜桃挂满枝头，掩映在层层绿叶间，果香馥郁。工作人员抢抓成熟时节，精细采摘，全力守护鲜果品质。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为夏日乡村增添了灵动鲜活的丰收景致。
6: 今年整体气候条件特别适宜桃树生长，咱们园里日川、金红、水蜜桃已经全部成熟上市，每天都有不少游客专程过来采摘打卡。鲜果每天能卖出近千斤，桃子供不应求，销路特别紧俏。
5: 以品质立品牌，以农旅拓销路，盐都区依托优质桃种资源，通过本土化改良培育，科学化广户种植，打造出多款优质水蜜桃品种。同时通过错峰种植拉长采摘周期，推行无公害标准化种植技术，从源头保障果品品质，将单一的果品种植升级为集采摘、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农旅融合产业，让小小水蜜桃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发展的特色名片。
7: 我们会持续抓好果树日常管理，严控果品品质，守住桃子的口感优势，同时完善园内采摘配套设施，筑墙休闲采摘一态，吸引更多游客乐园体验，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持续放大桃园的种植效益。
5: 在建湖县盐善镇三红村桃香园家庭农场，硕大饱满的黄桃色泽透亮，果肉鲜嫩，果园里村民们分工协作，有序采收。据了解，经过多年引种改良和精心培育，盐善镇三红村黄桃产业已形成稳定的种植、采收、销售体系。优质的锦绣黄桃凭借优良品质，通过线上线下双向渠道远销各地，稳定的产量、广阔的销路，让产业效益持续释放。
8: 8月中旬就开始采摘了吧，到8月下旬基本上结束。当前每天产量总在3000斤左右，通过线上发放数量各大超市和各大批发市场。
5: 小小桃李果振兴大产业，从一枝独秀的鲜果种植到全域绽放的富民产业。我市正以特色果蔬为笔，以广袤田野为卷，浓墨重彩地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大文章。
0: 浓墨重彩地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大文章啊，把这些桃子种出去卖掉了，落袋为安，这对于我们的农民朋友来说该是多么开心的事儿啊！刚才跟您说到的是，咱们常见的一些日川啊、金红啊这样的水蜜桃，接下来再带大家来尝一尝，聚绒的野鸡红，这个品种呢，只有聚绒这边才有，非常的独特，颜色红的像野鸡的红冠一样啊，顾名思义，所以叫野鸡红。这品种到底好在哪里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9: 走进茅山风景区上杆村的神女湖家庭农场，群山环抱间，高矮错落的桃树上挂满了成熟的野鸡红， 圆润饱满的果实压弯了枝头。桃园负责人陈福安正穿梭林间，熟练地采摘着这份属于夏日的甜蜜。
10: 我也刮得好，产量也可以，产量。

0: 蛮高的。今年我们今年要收的恐怕万把斤桃子。
1: 陈福安介绍，野鸡红最大的特点是皮薄如纸，果肉红艳欲滴，刚摘下时口感脆甜，轻轻一掰便骨肉分离，露出鲜红的果肉，令人垂涎。放软后更是桃香浓郁，入口顺滑，满满都是儿时的味道。
0: 这个野鸡红桃子，这在我们这个南方，在我们这个句容来自溧阳周边地区是种品牌桃子，这种桃子呢口感好，叫鲜红，颜色好，鲜红欲滴，骨肉分离，而且在那行的吃嘴的在那行脆甜滑匀。
1: 今年他的30亩桃园总产量接近2万斤，尽管野鸡红难打理，不少农户纷纷改种一管理的新品种，但陈福安始终坚守这一老品种，多年如一日悉心照料。丰收之余，他也不忘带动乡邻增收，桃园务工人员多为本村不便外出的村民，其中还有数名残疾人。
0: 目前我们用工都是我们当地的，有些是残疾人，有些人是这些人呢不能够不会骑车子的，都是附近的农民工。
2: 好，各位给您介绍了这几个桃子品种啊，真的是听着都让人觉得想尝一尝，垂涎欲滴。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好吃的桃子要推荐给你，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见吧。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3: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琦，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也抛出了一个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的家乡有什么一吃难忘的美食吗？赶紧推荐给我，我也是个吃货。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到暑假了，很多朋友喜欢出去游玩，大家不妨可以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哎，我们老家这边有什么一吃难忘的美食，欢迎您到我老家来吃、来品尝、来观光旅游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琦留言吧。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给大家一直在说桃子，各种各样的桃子啊。接下来还是要说到桃子，接下来给您介绍到的是泰兴这边种的桃子。你看，我们全省各地都有桃子种植啊。那么泰兴是滨江镇三连村有个伟群家庭农场，那么这个农场呢有20亩水蜜桃丰收啦。为了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拓宽增收渠道。他们怎么做的呢？他们泰兴市电商服务中心就把直播间搬进了田间地头啊，在田头来直播带货。
4: 现场专业主播在果园实景中，通过镜头直观展示水蜜桃品相，详细介绍本地种植优势与标准化种植模式。直播期间，主播实时和网友互动交流，推介产品，有效带动线上消费，水蜜桃订单销量稳步攀升。同时，工作人员拍摄整理果园实景、采摘过程等素材，制作宣传短视频，并在多平台推送，进一步提升本土水蜜桃知名度，拓宽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
5: 2个多小时，网上销售800多斤，陆陆续续还有很多人在后面过来，网上销售确实不错。
4: 线上直播热情高涨的同时，线下采摘体验活动也吸引了大批周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大家穿梭在郁郁葱葱的桃林之中，亲手挑选采摘新鲜蜜桃，现场品尝鲜果风味，沉浸式体验田园风光与农事采摘的乐趣，解锁乡村休闲新体验。
6: 发现这桃子都很红，而且很大，然后刚刚还尝了几个桃子，它的口感脆脆的，但是特别特别甜。
4: 本次活动还吸引了高中毕业生和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大家走进果园，跟随工作人员学习果树种植、日常管护等农耕知识，亲手参与鲜果采摘品鉴，在亲近自然、躬身农事的过程中，感受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
7: 让这个果农自己能认识到这个网上销售的一个好处，让他们自己来学这个直播，自己在网上销售产品，然后同时呢，我们社区呢也会帮他们联系这个这个织布技术的一个培训，同时呢，我们再增加一个果树认领项目。
3: 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形式来推动当地的水蜜桃的销售。好，这边呢是水蜜桃丰收了，那边的葡萄也熟了。南通市海门区三厂工业园区金盛农庄的茂丰家庭农场，这里呢有一种名叫南太湖的葡萄正抢先上市，成了采购商的抢手货。那么今天

0: 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新鲜农村农学小课堂开讲了。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啊！这是一档服务三农的节目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我们的大蓝鲸，通过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来播出，欢迎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抛出的话题是：哎，你的家乡有什么一吃就很难忘的美食呢？赶紧告诉我，下次呢，我到你家乡去玩的时候，我一定要去尝一尝。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农学小课堂来给大家呢，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说到这个升糖大户啊，现在大家好像是谈糖色变啊，一说到什么东西吃了会升糖，大家就觉得哎呀，不能吃，不能吃。什么东西是升糖大户呢？很多人脑子里立刻蹦出了白米饭，是不是？但其实呢，还不是，并不是白米饭，是什么呢？啊，那么有些人给土豆打上了高升糖不宜吃的标签儿。有人说不对呀，土豆怎么是高升糖的呢？此前呢，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发布了一项新研究，吓坏了不少土豆爱好者。研究追踪了20.5万多名成年人长达40年的饮食习惯，后来发现这个和几乎不吃油炸土豆的人相比，土豆的摄入与2型糖尿病风险密切相关。每周吃3份油炸土豆啊，比如说薯条啊，一份大概是120克，那么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会增加20%，而其他的烹饪方式的土豆呢，则与糖尿病风险是无关的。啊，不知道各位听明白了没有？就是油炸的土豆啊，是薯条也好，薯片也好，只要是油炸的，那如果说你多吃的话，它的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会增加20%。其他烹饪方式呢，不会让你升糖那么快。土豆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是很低的，但是经过油炸之后，它的脂肪含量就大大增加，而且在油炸过程当中，它的 VC 等一些水溶性的营养素也在高温当中呢就流失了。另外，高温油炸控制的不好的话，比如说温度过高，超过180度，时间比较长，不仅可能产生2A类的致癌物啊，丙烯酰胺，还可能会产生另一种麻烦货，叫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就这个东西呢，它进入人体后会不断挑衅你的免疫系统，让身体长期处于炎症状态。更麻烦的是，它会影响胰岛素的受体，会导致胰岛素信号传导不畅，从而会形成胰岛素抗体，让你的血糖调控变差。所以呢，同样一份土豆炸成薯条的热量，它是蒸煮土豆的2到3倍。经常吃这样的高热量的食物，容易发胖。所以呢，在这里跟大家说啊，就是平时油炸的薯条啊，还有薯片啊，这些东西最好是别吃，自己不吃，也不要让孩子吃。当然小孩真的是控制不住啊，偶尔吃一点没事儿啊，偶尔吃一点没事儿，就不要说经常吃啊，经常吃对身体不好。那么怎样吃土豆能够既让你吃的觉得开心，同时还能够让你稳定血糖，改善胰岛素抵抗呢？告诉大家，土豆经过糊化冷却后啊是最好的。为什么呢？有人说什么叫糊化冷却，说的太专业我听不懂啊。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是把土豆啊，比如说你做土豆泥，把它冷了之后，这就叫糊化冷却。那么它部分的淀粉会转化成抗性淀粉，人体呢比较难吸收，它血糖就没那么容易升高了。所以大家可以这样吃啊，比如说你做土豆泥，用里面可以放一些什么，喜欢吃的什么鸭

蛋黄啊，现在这个时候端午节鸭蛋不是挺多的吗？哎，鸭蛋配稀饭，这是标配，我们也可以用它来配土豆，把它给切碎了放在里面，再加一点什么你喜欢吃的生菜啊，放在里面拌着吃，哇，真的是既美味又减肥啊，特别好吃。其实呢还有啊，就是你看我们以前说，哎呀，好像这个吃剩饭不好，是不是啊？其实刚才说到这个糊化冷却，我忽然想到这个词儿啊，说白米饭，白米饭呢，它的升糖指数是比较高的，但是什么样的白米饭升糖指数会低呢？就是剩饭，你前一天吃剩下来那个饭，这个没吃完，放在冰箱，第二天再拿出来吃，哎，它就是经过了糊化冷却，那么它的部分的淀粉就会转化为抗性淀粉，它就没那么容易升糖了。哇，真的是好有意思啊！以前说，哎呦，给人吃剩饭好像是不好啊，比如说这样来客人，你给人家吃剩饭，人家说你对人家不好，招待不周。哎，现在你给他吃剩饭是对他好。所以多学知识真的是很有意思啊，这个能让我们更健康，哎，这生活当中的这些小常识啊，真是让我们它的大反转让我们非常的惊讶。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喽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对了对了，我忘记了咱们的听众朋友参与说什么地方有好吃的，我来看一看啊，大家给我的留言说了啥。漫步人生告诉我说，徐州的地锅鸡太好吃了，不仅鸡肉好吃，锅边的小饼子更好吃啊！我深有同感，我非常喜欢吃这个地锅鸡旁边那个饼啊，太好吃了，前不久刚去吃过啊。贺宇白在思考说，我的家乡有好多美食啊，一吃难忘，比如说菊花脑，全国就南京有，还有饺儿菜，那个鲜嫩，吃一口难忘啊，太多太多了，我就不一一举例了。哎，你还别说，菊花脑和饺菜也是我到南京才吃过的，味道非常的鲜美清凉，菊花脑清凉，饺儿菜特别鲜，可好吃了。好，那大家还可以继续在微信里给我留言啊，明天节目当中我再来跟大家说。好，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谢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元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

0: 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壶没想到这么方便。
1: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0: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24007102802抢购吧。
0: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1: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0: 我听着都馋了。
1: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0: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1: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0: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祝你订购成功。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下午13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2025年，我国汽车产销均超过3400万辆，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一，
2: 营业收入突破10万亿，出口跻身世界第一。
1: 新能源汽车成绩亮眼，双超1600万辆。新能源汽车究竟有何魅力？
3: 点击之后，还有自动泊车，
4: 1250万以上的消费者汇集。良心政策，
1: 全固态电池 L3 级别自动驾驶何时能走进我们的生活？2025中国经济年报消费观察，聚焦汽车消费新赛道，消费主张。

0: 2025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汽车产销再创历史纪录，智能家电全面换新， AI 应用创新消费新场景，文旅市场人气火爆，健康消费方兴未艾。盘点2025消费新亮点，展望2026消费新趋势，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中国经济年报消费观察。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中国汽车业交出了亮点答卷。2025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3453.1万辆和3440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0.4%和9.4%，产销量再创历史新高，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一。
1: 十四五期间，我国汽车行业取得多方面突破。产销量连续3年保持3000万辆以上规模，营业收入突破10万亿，出口跻身世界第一，电动化与智能化、网联化加入融合，形成产业领先优势。
0: 其中，新能源汽车仍然保持强劲增长，产销量分别为1662.6万辆和1649万辆，同比增长29%和28.2%，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在国内，新车销量占比超过50%，成为我国汽车市场主导力量。
2: 新能源汽车呢，进一步放量，2025年，卖100辆。乘用车就有53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这个量首次按全年算突破了50%，尤其是12月份，占比已经超过了60%。由于两新政策的影响，根据我们测算，大概会有1250万以上的消费者，汇集到这个两新政策。
0: 王东副会长介绍的两新政策是指国家对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大规模设备更新的补贴政策。2025年汽车补贴力度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年。根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发布的优惠政策，个人消费者报废2012年6月30日之前登记的汽油车，或者是2018年12月31日之前登记的新能源车之后，再购买新能源车，每台车能享受20000元的补贴。各汽车企业纷纷抓住商机，出台了更多的优惠措施，掀起了一股新能源车促销热。
3: 只要您名下有旧车，在2025年1月之前的，并以此来购换纯电的一个新能源车型，开票价格在20万以内呢，是北京市政府补贴13000元；20万以上是补贴15000元。这是北京市政府的一个地方补贴，
4: 就相当于是，20000块钱的报废补贴，加上门店3000到4000的这个置换补贴，加上这个5000块钱左右的优惠，然后这样的话就将近30000块钱了。我们还有这个区域的补贴，其实30000多块钱，那也就相当于我们这个10万块钱的车，可能最终落地算上保险呀、我们验车啊成本的话，可能也就7万多块钱啊就能拿下了。
0: 2025年5月26日是北京新能源小客车指标下发的日子，在常规8万个新能源指标的情况下，北京市增发了6万个面向无车家庭的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北京汽车市场迎来了一轮家庭购车的消费潮。
4: 整体的这个购车高峰期基本上是从5月底开始，一直会持续到11左右啊，这个是属于一个这个购车的高峰期。像我们门店的话呢，就是单月最高的销量可以达到300多台。
0: 如今国产的新能源汽车品牌

0: 说，什么样的新能源车更受欢迎呢？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看重哪些功能呢？
1: 电池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度数来说，也是我日常的一个需求。然后现在咱们推出了100度电，然后作为我日常的使用来说，肯定是满足我日常的使用的。
2: 它续航的满足我个人的一些用车需求，还有就是它的智能辅助驾驶的话呢，比较顺滑。像那个我爱人开的话呢，就是很自然的就进行倒车入库了，因为他开车也并不是那么顺畅。
3: 自动驾驶的，还有就是这个续航吧，最主要还是续航，因为经常跑长途这个的，续航高点吧。对于我们说开起来比较还是踏实，
4: 还是空间呀，实用性吧，空间也大，浇个油啊，然后日常家用，我觉得这个车更能满足他们这个需求。价格因素也有啊，当然肯定还要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吧，因为老人用的话，其实更多的这种东西他们也用不太上。
0: 赵海滨拿到新指标，马上给退休的父亲定下了这款15.18万元的 SUV。
5: 没有置换，只是有新车指标来购车的话，我们直接厂家给补贴8000元的一个新车。
0: 除了补贴8000元，经销商还赠送了7000瓦快充充电桩，价值近5000元，还赠送了保额300万的行车保险，整体算下来有13000元的优惠。除了购车补贴，2025年12月31日前购置新能源汽车，可享受全额免征车辆购置税优惠。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免税额最高可达3万元，同时还可以享受个人购车贷款贴息。在国家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下，新能源车销量猛增，其中中国品牌乘用车的销量占比接近70%，较去年同期上升4.3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从2013年开始正式纳入全国产销统计，至今已有12个年头了。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有了一个建立信任的过程。2023年，因为被一场新能源汽车的新品发布会打动，刘一美将原有的燃油车置换成了新能源车。
6: 23年选的时候，如果支架款的时候要差出15万左右吧，因为我买的是那个基础款，可能20万就出头。那如果选支架款是要35万左右啊，因为当时不太了解支架，也没有那么强的信任感。我就是特别不明白这个隔空开门这个，我有的时候哎这个就特别好使，但我的车有的时候就
7: 开不开
6: 啊，对，它有什么特殊的技巧吗？
7: 它是这样，它是通过这个摄像头来识别到我们人在边上，然后我需要稍微停顿一下，这个门就会这样开开了
6: 啊。就是手是必须得
7: 给它一点空间，然后稍微停顿一下手就好了。
6: 哦，明白，那就是得对准摄像头是吧？
7: 哦，你看这一下就开了，稍停一下就可以了。
6: 好，明白了。
0: 驾驶新能源汽车1年多的时间里，刘一美对智能驾驶辅助功能有了更多的了解。加上智驾技术的迭代升级，2025年，刘一美置换了一款拥有智能驾驶辅助功能的更高配置的新能源汽车。
6: 等到25年的时候，这个支架的这个硬件上的升级，它可能费用上来说就是降低了，相当于是啊，我们可能会在这个价位上能体验更好的这个驾驶体验。尤其是我是作为一个女车主，以前我是从来不敢去开长途的，换了车之后，我就7月份我就自己自驾了一趟大连8个小时，非常安全，就非常会有信任感。
0: 新能源车技术日渐成熟，特别是一些智慧功能让消费者十分感兴趣。
8: 像北京这边车位都比较紧张，有时候车位比较狭窄，像有时候在停车的时候自己停车可能要用的时间比较长，后方还有车辆在等待，这时候就选择智能泊车，它的响应速度比较快，基本上在1到2秒之内点击之后它就自动泊车，中间完全不需要自己操作。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每天开车养车的成本也是考虑的重要因素。
9: 因为燃油车每年的保费保养，这个其实还是会花大量的一个成本，那所以在这个从电车角度来说，有充电也比较方便，公司啊，像我上下班我可以把插上电，然后晚上可能就拔掉，如果快充的话可能更快，1小时也就能完全充满了，这种日常的出行也好，或者远途的出行也很方便。对，从这几方面考虑，还是换了新能源的这个车。
0: 这家新能源车店以销售30万到50万的中高端车型为主，购买这个价位汽车的消费者更看重哪些功能和配置呢？2025年这个价位的车又卖得如何呢？
10: 有很多的科技爱好者来。

0: 选择我们品牌的车，那么他们更重视科技带来的这种车机的感受，尤其家庭有小朋友，我们的激光投影会带来一部分的情绪价值。另外呢，就是适合我们高速长途驾驶以及城区的拥堵，希望用辅助驾驶来降低车辆的开车的疲劳度。2025年卖得比较好的车型，全系累计销售呢已经达到的100万辆。
1: 对于新能源车，其实消费者最为关心的核心问题还是它的安全性能及电池的续航里程，也就是充一次电到底能跑多少公里。那么目前市场上销售的新能源车续航里程大概能达到多少公里呢？
2: 这款车目前适配3款电池，75度、100度、150度，最高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000多公里。它们的电池规格大小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能量密度和它们的材质是不一样的。用户可以在不用换车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续航需求进行电池的灵活升级或者永久升级。
3: 以前的燃油车可能省油的车基本上5-6个油，这个算比较省油的了。那现在混动的车型的话，基本上2个多油、3个多油都有。较之前的传统燃油车来比的话，确实低了很多。纯电动车的话呢，推出了这种叫罩瓦闪充的技术，目前也是在我们这个在售车型里边有搭载的一些技术。这个技术可以最高可以支持1000千瓦的功率的充电。就是举个例子吧，像我们现在在售的汉 L 车型的话，基本上充电5分钟，它的续航可以达到400公里。像唐 L 的话呢，充电5分钟可以达到360公里，这样的一个续航。其实这个充电的速度其实跟咱们加油的话其实差不了太多。
1: 随着电池技术的进步，国内新能源车正在不断提升续航里程。据统计，纯电动汽车的平均续航里程可以达到528公里，续航在300公里至400公里占市场主流。而车主普遍反映，新能源车在城市中通勤不错，但跑长途可太麻烦了。如何充电这个难题困扰了不少车主。在过去几年，每逢小长假，全国多地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新能源充电桩就会出现严重排队现象，部分车主需等待3小时以上才能充电，服务区不得不开启充电桩叫号模式维持秩序。近年来，乡村自驾游的热度持续升温，新能源充电桩进村变成了消费者对旅游路上的切实需求。
4: 喂，你好，我们这边的充电桩都装好了，你放心过来吧。
1: 浙江江山张村乡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森林覆盖率达92%，良好的生态激发了乡村旅游。刚刚开业的度假酒店，时不时的就会接到游客电话咨询是否有充电桩。
4: 景区离市区都比较远，现在我们的民宿酒店周边的景区都安装了新能源充电桩，非常方便。
5: 我开着电动车从杭州过来，本来呢还担心这个开着电车没有充电桩不是很方便，没想到到了这边以后啊，发现这个充电桩非常多，还是非常方便的。
6: 看了到处你看都是充电桩了啊，那我觉得我当时后悔了，应该买纯电的，那省好多钱了。
1: 为了解决充电设施不足的问题，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于2025年10月发布《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3年倍增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提出到2027年建成2800万个充电设施，新增160万个直流充电枪，含10万个大功率桩，试行充电服务能力翻倍。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1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达1932.2万个，同比增长5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62.5万个，同比增长36%，公共充电桩额定总功率达到2.1亿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469.7万个，同比增长57.8%，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29亿千伏安。从里程焦虑到充电自由，充电基础设施的升级给车主出行多了一份安心。新能源汽车最让一些消费者着迷的是它的智能驾驶技术，很多消费者购买时都会咨询能否自动驾驶。
7: 全系搭载了

0: 高阶辅助驾驶系统，不仅仅是在泊车方面，还有咱们的城市以及高速 NOA 表现。在城市以及高速里呢，咱们的 T5 可以做到去实现主动的进行左转右转无保护的左右转，以及最远识别200米范围内的一个红绿灯，去做到主动的刹停以及再次起步，非常的平顺，非常的平稳。
1: 2025年12月1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首批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两款分别适配城市拥堵高速路段的车型会在北京、重庆两地指定区域开展试点。2025年12月20日，汽车业内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国内首块 L3 级自动驾驶汽车专用正式号牌于 AD0001Z 被授予长安汽车，尾号为 Z 的绿牌车就是配备 L3 级自动驾驶专用号牌的新能源汽车，目前已有46辆可以在重庆限定路段行驶。L3 级的自动驾驶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2: L3 级自动驾驶在北京、重庆率先试点，此刻在重庆两江新区，我们将乘坐这辆获准上路的汽车，开到晚高峰的内环快速路去实测它的自动驾驶表现。走，咱们马上出发。
3: 那现在路上的这个车流已经很密集，有些拥堵了，我们这辆车的 L3 级自动驾驶功能就可以激活了，接下来的路我们就交给系统。
4: DJP 已激活。
1: 当天的晚高峰，记者就遇到了一次复杂路况，左侧车道前方两辆车因为事故停在路边，而画面中白车正在缓慢强行变道，
5: 旁边这个车它直接横过来了，但在横过来之前前面是有人的，而且就是我们那个前车它也在往横向切进来。
6: 刚刚那个暂停是师傅暂停了还是
5: 系统暂停的？
6: 我给我暂停。
5: 我们在这套系统上还使用了先进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我们的4D 成像毫米波雷达的一个微多普勒效应和那个多界效应的一个深度整合，它就能使我们这套系统在近距离横穿以及那个遮挡行人横穿，就是我们所说的鬼探头，还有我们的那个极端天气，比如说像逆光啊、夜晚呐、然后雨雾等这种天气，它的适应性及安全性变得更好。
1: 驾驶自动化从 L2 到 L3 是从辅助驾驶迈向自动驾驶的革命性升级，其关键在于责任认定的重新划分。由于 L2 级以下属于辅助驾驶，驾驶责任由驾驶员承担，而 L3 级自动驾驶在特定条件下车辆由汽车系统驱动，所以自动驾驶系统等可能成为责任主体。
7: 可能从之前的这个两方主体可能变成了三方或者四方主体这样的一个情况。首先从企业端，那么我们按照国家的数据安全的法规要求和本次上路通行试点的数据监管要求，会做好对应的数据准备。那么在上路通行试点期间，我们的关键数据会实时的上传国家的监管平台。那么在出现任何安全风险的时候，那么我们也会提供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依据来支撑这个事故的判责。
1: 此次北京的 L3 级自动驾驶试点采用 U 型闭环路段模式，覆盖京台高速、机场北线高速及大兴机场高速指定区域。
4: 动车道巡航已激活。
8: 我们在测试期间双手可以脱离方向盘，当系统超出它的能力边界的时候，它会提前发出接管，这个时候驾驶员要及时的把操纵权从车辆给接管过来。所以是我们说它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
9: 值得注意的是，试点智能网联汽车呢配备的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那系统只是在限定的场景下替代驾驶人去完成车辆操控，那车内驾驶座位上还必须配备这个安全员去随时接管和处理应对这个自动驾驶系统无法处置的场景。但是与此同时，当系统发出了接管请求而车内安全员未响应时，系统必须具备自主执行最小安全策略的能力，确保车辆进入一个安全可控的一个状态。
1: 据了解，在北京试点工作完成和相关配套政策进一步成熟完善。

0: 消费者将可通过打车的方式体验到 L 三级自动驾驶车型。2025年岁末 ，L 三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证的发放，标志着在中国 L 三级自动驾驶从测试到商业化应用迈出了关键一步。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会在哪些方面实现突破呢？记者注意到，2026年1月1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2026年度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提出要加快突破全固态电池、高级别自动驾驶等技术，进一步扩大汽车消费。全固态电池到底对于新能源车意味着什么呢？
1: 全固态电池现在的技术难度比半固态电池要大得多，比如说你固态电解质的这个离子电脑率，那么固固界面的这个稳定性，包括你的这个锂负极和这个

0: 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国补政策力度加大，家电市场以旧换新成效显著，多孔洗衣机、 AI 智能空调、智能家电、情绪家电成为市场新宠， AI 自动识别关火的智能烟灶，会爬楼会飞翔的扫地机器人，未来家电还会带来哪些惊喜？2025中国经济年报消费观察，智能家电全面换新，消费主张。

0: 2025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汽车产销再创历史记录，智能家电全面换新， AI 应用创新消费新场景，文旅市场人气火爆，健康消费方兴未艾。盘点2025消费新亮点，展望2026消费新趋势，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中国经济年报消费观察。2025年以旧换新政策成效显著，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超2.6万亿元，惠及超3.6亿人次，其中家电以旧换新超1.29亿件，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超9100万部，家中厨卫换新超1.2亿件。
1: 2025年，国家加力扩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的以旧换新政策，与以往的政策相比，本轮以旧换新更侧重于引导绿色消费和智能消费，与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战略紧密契合。这不仅刺激了短期的销量，更引领了产业升级的方向。
0: 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激发着消费者的换新热情。天猫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日均超1.5亿人次逛国补专区，作为国补核心品类的家电成交同比增长117%，智能化、多功能化、可移动化。
2: 这次是有四台，这段时间就是做这些家电下乡这些业务多。以前是一两个月能接一单，现在可能一天都能做个两三单，确实是没想到。
0: 原来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实施以来，高端化智能化的家电销售数量猛增，尤其是100寸的大电视成了县里热销的顶流，配送量增长了300%以上。
3: 住三楼，因为它这是老旧小区，过道太窄了，然后楼梯也比较急，转不了弯的。我们就现在就是采取用吊机的方式，把电视送上去。
0: 配送小哥们熟练地将电视固定在操作台上，随着操作台缓缓上升，电视从窗户送进了消费者的家。购买电视的熊女士告诉记者，家里的旧电视用了10来年了，早就盘算着换一个，这次以旧换新补贴力度大，让她果断下了单。

0: 之前的话，百寸电视价格都要10000多，然后补贴下来的话只要8000多嘛，整整补贴了2000多块钱。选这个家电就是看中它的智能化，比较清晰，操作也简单方便，然后语音啊什么都有，大人小孩的话都会用。
1: 2025年家电补贴政策力度加大，同时叠加家电下乡升级，激活了下沉市场。在浙江海宁丁桥镇卢湾村，不少村民家里都新添置了智能家电。
2: 打开风扇。
3: 好的，风扇已打开。
4: 很方便的。
5: 你感觉怎么方便呀？
4: 沿着不要经常忘记，就是这样手指蹭一下嘛，好了呀。
1: 在永胜村，95后村民祝成燕正在筹备婚房，屋内人体感应灯、扫地机器人、洗烘一体机等智能家电一应俱全。
6: 像智能家电是我们现在年轻人自己装修的一个标配，根据他手机上面的信息，你就能判断他这个晚上用了多少度电。
1: 祝成燕挑选的智能家电大多是一级能效的节能产品，他告诉记者，智能家电要联网，随时待命，所以会处于持续开启的耗电状态。趁着国家补贴的优惠政策，他特意置办了全套家电节能产品。
6: 扫地机器人嘛，有活动，然后我加上国补就便宜了800多。那这种零零散散的像灯具啊、洗衣机这些加起来，其实已经便宜了近10000块钱了。
1: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理塘县是我国海拔最高的县城之一。过去这里没有稳定的供电，也没有通畅的物流，牧民们家里很少使用电器。而如今，理塘县将近1/2的牧民家庭都用上了智能化家电。2025年1月，国补政策刚刚出台，村委会小广场前就举行了家电下乡以旧换新活动。工作人员为牧民们详细讲解2025年的国补政策。
7: 你买那个3990的呢，准备带那个回去，高兴补800就可以了。
8: 家里有没有已经换新的家电呢？
9: 有
8: 啊，
9: 有。
8: 换了什么？
9: 换了有电视啊，什么都有，还有那个洗衣机也有。换了已经1个多月了，少钱了，省钱了，对吧？
10: 对，只有3200，5000全智能的。
1: 屈真一家经过一番对比后，最终选中了一款双开门冰箱，用旧电视以旧换新，可以补贴800元，最后只花了3100多元。
11: 好的很，现在那个政策太好了，我们自己买的话买不到。
1: 记者看到，在屈真家里，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大家电一应俱全，还有不少提升生活幸福感的新型小家电。
12: 这是什么？
13: 这个是空气炸锅，
8: 哎呀，还有空气炸锅。
13: 这个是打那个锅盔的，这个是煮包子那种。
14: 给他们打个碎炒。这不是
8: 那个破壁机吗？
14: 破壁机可以打碎炒。
8: 哦。
14: 我们以前的话就用这种来打。
8: 用这个打。
14: 以前的话就用这种来打。
8: 哦。
14: 这个里面放个碎油，再放个那个茶叶，就是这样打。
8: 那费劲吗？
14: 还是有点费劲啊，起码呀打个10多分钟吧。
13: 可以了。
8: 这很快，这不到1分钟。好香。
1: 大专即将毕业的屈中用实习赚的第一笔钱给父母换了一台65英寸智能电视。
15: 然后买下来的是差不多2000多，也优惠了很多。
16: 真的吗？你真的买的吗？说的都说的是晚上都没睡得上。
17: 2025年的政策

0: 不会便宜了，便宜了，那我们肯定有更强大的购买欲望呗。
1: 广州一家家电卖场的负责人表示，2026年元旦以来，多款智能眼镜叠加品牌让利与国家补贴的双重优惠，性价比大幅提升，迎来销量的爆发式增长。
2: 这个我们的智能眼镜上了国补之后，品牌商对于一些产品的价格也会有一些调整，有双加持，它是我们本品类那个最受欢迎的一个单品。通过线上和我们的一个到店客流咨询的一些顾客对比没有国补之前增长了200%。
3: 一个新兴的产品，国家有这种政策支持，我觉得优势挺大的。对于我们，对于这个产品跟去年元旦比，应该是将近3倍的收入了，就是说销售量应该翻了3倍的样子。
1: 国补的政策红利极大地带动了市场消费热情，智能眼镜相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订单也在成倍增长。
4: 觉得我们订单应该增长了2倍，就是基本上2月份、3月份都是不过交，现在是客户都是拿着现金在排队啊，在等我们的眼镜。目前是已经到5月份的订单都接满。
5: 我们整体来讲会比去年讲应该是增长到3倍这个样子。
1: 国内智能眼镜市场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技术驱动和应用场景深化成为了行业发展的核心趋势。有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销量为328.6万副，同比增长159.76%，市场规模约112.1亿元。根据预测，到2029年，中国智能眼镜销量有望达到4153万副，市场规模可能突破1000亿元。
6: 我们觉得智能眼镜在未来的场景的未来2-3年的场景使用范围上，会逐步进入到消费者的生活领域之中。而且这个智能眼镜不再是原来的只能替代这个耳机啊、测体温啊，或者说是这个提词的功能，更多的可能会替代一些原有的手机的屏幕的功能和一些这个 AR 增强现实的功能。
1: 智能眼镜是数码爱好者的最爱，那么居家过日子的消费者在置换家电时更看重哪些因素呢？北京的刘先生最近想给家里换一台洗衣机，他有哪些特别的需求呢？
7: 因为三桶现在就是可以，这个小桶可以专门就是贴上标签啊，就是媳妇儿孩子的洗袜子内衣的，方便了。因为本来就不愿意洗袜子什么的啊。
8: 那心理价位呢？那现在有活动合不合适啊？
7: 心理价位就7000-8000块钱吧。啊，现在有国补了，有国补了，也挺好的，能便宜1000多块钱吧。
1: 2025年，一机多桶洗衣机就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2026年，这类产品还将继续升级。
9: 它是1屏4控，不管是被子、羽绒服这种大件儿，还是真丝、羊绒这种珍贵面料，都是护理起来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在市场上，具有互动功能的 AI 家电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10: 你好，空调。
11: 我在。
10: 帮我查一下今天的天气是多少度，适合穿什么衣服。
11: 今天北京市外面天寒地冻，防寒保暖最重要，帽子、围巾、手套全副武装，不宜室外逛街。
10: 你好，空调。
11: 你说。
10: 你给我推荐一下现在北京去哪里玩比较好。
11: 冬日的北京，颐和园雪景绝美，什刹海冰场也热闹开了。想看现代风景，首钢园的工业风和人形机器人展很出片哦。
1: 随着人们对于生活品质的提高，家电套系化解决方案也是很多消费者的第一选择。
9: 你看一下这个烟机，实际上它不用的时候是全隐在橱柜里边的，然后呢它会烟灶联动，当灶具有油烟发出来的时候，它会自动下降，而且会根据油烟的大小它来自动调节这个空间啊，自动调节它的高度。那我们看一下，也是挥手即停。
1: 带有 AI 功能的智能烟机还可以随时观察灶具的情况，如果出现溢锅或者干锅的情况，会自动控制灶具熄火断气，不会造成安全隐患。
9: 蒸烤箱呢，它搭载了 AI 之眼技术，也就是说它能够识别放进去的食材的种类、数量和大小，能够一键去匹配它适合的温度和时长，就是我们把它放进去，我们这个它能自动去识别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自己去选择，比如说上边是有海量的菜谱的，那也可以让我们小白秒变大厨。
1: 而这种嵌入式冰箱通过超薄机身和定制化尺寸减

0: 减少厨房空间占用，提升家居美感。
1: 它采用六大嵌装技术，正面平嵌，侧面零嵌啊，就是装在橱柜里边是完美的嵌入哈。那我们看到打开这个冰箱啊，它的这种精致分区做的也是非常好。这下边的话是氮氧质控保鲜的保鲜区，那屏幕上还可以看到我们的食材所有的这个食材档案，就是它能够做完美的食材的管理啊，对我们的健康饮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如今消费者对健康生活的需求也在推动家电的细分市场增长，扫地机器人、洗地机等健康守护类产品将继续向杀菌、除螨、自清洁升级。
2: 现在把它放在这儿，然后呢，机器的背面是污水箱，从这一摁，然后就打开了。污水箱它里边设计的是干湿分离的，这块是干的，会卡在这个位置，可以倒到直流里；然后下边是湿的，可以倒到马桶里。上面是一个害怕过滤网，防止脏的那个空气、脏的土，然后倒灌出来。然后呢，每次用完以后，这个要洗干净，然后把它放在上面。
0: 除了追求极致的功能，消费者对电器的外观设计与家具的搭配要求也越来越高。
3: 这款是我们海信的艺术电视啊，它这款呢采用的就是一个哑光屏，然后不看电视的时候可以当铺壁画啊，现在这个就是放壁画的效果，然后不看电视后才会有这种油画的这种质感啊，你不看电视在家也可以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现在卖的特别好，现在55寸这款是我们的销冠型号。
0: 设计时尚新颖的小家电，带来愉快的心情，也成为了消费者选择的标准。
4: 我们家里都是颜值比较高的小家电，像这个面包机，这个是我的料理机，还有这个咖啡机，还有烧水壶，都非常非常治愈也非常好看的小家电。还有小冰箱，白色的，每天早上我把冰箱门打开，真的是好治愈啊。咖啡机每天早上都会喝一杯咖啡，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比较快，用这个小的面包机，然后早餐会就是一个面包，然后一杯咖啡就可以出门上班了，非常方便。
0: 小家电提供的情绪价值正在成为市场增长的新动力。
4: 因为我喜欢生活有多姿多彩的感觉，然后像这种有颜色的小家电会让我每天的心情非常开心，像粉色的、黄色的还有奶白色的，都会让你看到它的时候非常的治愈的感觉。这就是这种复古的小家电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那种情绪价值。
0: 在科技大爆发的时代，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家电技术正在不断更新迭代。2026年，家电市场会出现哪些热点和亮点呢？记者注意到，1月6号至9号，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在引领全球科技风向标的展会上，展示的产品往往代表着未来的新潮流。
5: 这款是我们准备在今年新推出的一款产品。对我们这款产品的话，它会搭载一个最新的我们这个爬楼的系统，就是这个扫地机的主机会进入到这个爬楼系统，然后这个爬楼系统的话会利用我们最新的这种履带型的这种爬楼系统，然后顺利的就是上到我们二层。它的这个爬楼速度实际还是非常快的，它爬到从1楼到2楼就半分钟之内就能爬到。第二就是我们有一个3重的一个安全系统，就是我们这个履带这个系统的话，它能保证我们在爬楼的过程中是十分的安全的。这个机器人搭载我们这个爬楼系统的话，它就更像一个矩阵智能机器人，对，它可以顺利的就是上下楼层，对。所以的话，就是这款产品的话也是受到了，就是在这个展会期间受到非常多的这种媒体和用户的一个关注。
0: 不仅有会爬楼的扫地机器人，还有会飞的扫地机器人，您见过吗？
6: 那为什么我们会给扫地机加上这样一双翅膀呢？就是在很多传统的这个别墅或者是复式家庭的这个场景下，有很多异形的楼梯，那可能我们很难去清洁到，然后很难去进行到二层去进行清洁。那还有一些更复杂的场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阳光房的楼顶，然后甚至是露台这些地方，那其实都是我们用传统工具很难去清洁，甚至有一定风险去清洁的。所以我们才会设计这样一款会飞的这个扫地机。
0: 中国展出的家电产品不仅体现出中国制造和迭代速度，更以 AI 赋能家电领域的科技创新吸引着全球目光。
7: 家电行业正在快速进化，核心的变化就是过去相对独立的家电单品现在被 AI 大模型打通。

成了一体化会思考的家电智能管家。这种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大脑更聪明，比如家电产品和大模型的结合，可以完成更舒适的温度、送风方向、更健康的食谱。其次是产品更集成，比如热度较高的多通洗衣机。再次呢是场景更连贯，全屋智能方案走向成熟，比如说人来灯亮、人走灯熄、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3: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全球政商领袖齐聚夏季达沃斯论坛，共议规模化创新。
6: 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5: 全球灯塔工厂新增16家，半数来自中国，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
7: There's really a transformation happening into really innovative, higher skilled industries.
5: 灯塔工厂，中国点亮。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了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16家工厂加入全球灯塔网络，其中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那么什么是灯塔工厂？被评为灯塔工厂的企业在哪些方面具有特别的引领？

0: 作用。全球前沿新兴技术如何落地中国？我国制造业的独特优势未来又如何实现全球协作共赢发展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来了解一下新进的灯塔工厂都哪些。
1: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涵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5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
0: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灯塔工厂，但是到底什么是灯塔工厂？灯塔工厂在全球制造业的这个体系里又代表着怎样的一个定位和含金量？涂院长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2: 灯塔工厂呢是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公司2家联合呢在2018年发起的这么一个项目，它是要在这个全球的制造业当中评选出他们认为的这个世界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标杆工厂。那么这里面其实它评选当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智能化、智能制造。那么强调的是这个像这个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样一些数据技术的一个应用，而不是传统的制造技术的应用。而且呢，这个数据技术应该是在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当中都要得到这个充分的应用，所以这是它核心的一个评价指标。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些技术的这个应用要能够确实产生效果，而不是装装样子，对吧？它确实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进质量，包括提高它的这个绿色化的水平等等，那么要经过实践的验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些灯塔工厂的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智能制造的这个工艺是需要可复制的，而不是说只在这个企业当中能够应用，而是能够给这个其他这个工厂生产相关产品、相同产品的时候提供一个榜样、提供一个参照，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条。那么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些灯塔工厂生产的产品本身也必须是高质量，能够代表世界产业产品发展的一个前沿的，而不是一些可能很普通的商品。所以它产品本身要好，同时呢制造工艺要非常的智能化。
0: 对，刚才短片中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新进的灯塔工厂，不仅包含了像汽车、高端制造，其实还包括像生物医药还有消费品这些领域啊，而且都普遍实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端到端的智能化。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俊明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制造业现在在数字化转型中都展现出了哪些独特的优势？
3: 对，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这种我们中国制造具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复制的能力啊，这里可以详细说一下。就是这次我们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其实我们的增长速度也很快。2018年其实咱们是没有工厂可以入选的，但到今天的话占了半壁江山，速度也很快。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啊。第一个优势就是咱们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的话，咱们的这个实验田这个广度是无可比拟的。按照联合国工业门类，咱们是最多的啊，包括最近比较火的比如像工业机器人，咱们的生产量是全世界占了50%，咱们的 5G 基站的数量占了全球的60%以上，所以咱们的基础设施配套也非常的全，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软实力和这个硬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座的一个优势啊。第二个更为关键，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来讲的话，每年这个制造业的增加值是一直排第一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制造业是产生了一个我们的一个衍生品，就是我们的数据富矿。因为制造业跟制造业其实是不同的，比如有的是流程化的制造，像化工啊、钢铁呀，而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种离散的制造，电子、汽车，还有的呢是连续制造，比如像一些生物医药啊、这药片什么的，还有的呢是项目制的，比如像重工，每个跟每个都不一样。但是由于你的这个规模很大，你的数据量积累得非常的好，所以像一些新的技术，比如像 AI， 这一块的话是可以完全复制到不同的领域进行一个迁移。就比如说，就拿灯塔工厂举例，咱们国内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做锂电池的一个灯塔工厂，它的这个锂电池的检测的 AI 技术复制到了另一家灯塔工厂，那就是蔡司的这个镜片的这个质检。那所以这种技能复制迁移是能力非常强的。那所以最后还是想强调一点，咱们这个数字化转型能力不是单点突破，而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复制。咱们国家一个工厂一年的这个数据的产生量，它能够用的所用是超过了很

0: 多国家，其他国家它可能这个工厂一年的这个甚至多年的这个积攒，就是咱们的一天是别人的几年，那这里面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像刚才涂老师强调的，我们关键是要解决什么样的效率，它落地能力非常的强，这是其实是咱们最大的优势啊。
1: 那截至目前全球一共累计有238家灯塔工厂，刚才我们都提到了来自中国的工厂可以说占据了半壁江山啊，这50%这样的一个数据背后，涂老师您怎么理解其中的深层含义？
2: 对，我们的这个灯塔工厂是109
3: 型等十项，这些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
1: 这次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涉及生物医药、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领域。涂院长来说说您对哪个领域更感兴趣啊？尤其是我们看到报告中预测到的这些技术方向啊，那和我们15-5规划中明确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有没有存在一些契合点？
2: 首先一点呢，从我对这个15-5规划的一个学习来看呢，我发现我们里面提到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跟这个十大新兴技术方向几乎完全一致啊，所以这确实是体现了中国在这种对未来的产业发展、对技术发展的这种研判是非常精准的，也反映了我们这种5年规划或者这种长期规划它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效果。就正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这种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有一个非常精准的预判，那么在我们去投入发展这些技术、发展这些产业的时候，一个就比较准确，我们的资源投入就比较准确。那么我自己来看呢，我个人是对这个清洁能源，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相对比较感兴趣。尤其像这个清洁能源，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个我们光伏协会的顾问。那么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发展，其实充分的体现了我们对这种未来技术方向的把握以及这种长期投入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对这个清洁能源投入其实从这个进入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是相对比较晚的。你像美国啊、欧洲啊，其实在太阳能技术上，包括日本在锂电的技术上都比我们起步早。但是呢，中国的一个优点就在于推动这种前沿新兴技术的这种创新，包括它的发展非常非常关键。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市场的开放因为创新之后它总要转化成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它的成本，或者说呢能够把这个创新阶段的这个成本能够收回来，所以需要一个越大越好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呢，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贸易面临很多的挑战有很多国家搞这些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从这个创新的角度来讲都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去保持这个市场的开放、贸易的开放坚持 WTO 的这些原则那么为这个创新技术它的这个应用、它的产业化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1: 居民怎么看？
0: 对，其实我就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市场的特点的话，是不是可以泛化到全球范围内，因为中国市场有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很多，我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我们对产业的要求是极高的。就比如这次灯塔工厂的话，其实我注意到了是有几家消费企业是进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消费市场本来就有个特点，是需要倒逼制造业必须要转型适配。就比如你的需求是多元的，你的迭代是快速的，那怎么办呢？你背后是用户直达制造业的这个模式，那这种大批量少品种到这种小批量多品种，这种压力是不是全球哪个企业都能承担的？但是中国企业做得非常的好，那这些能不能泛化到其他国家？我认为是可以的。所以我是个球迷，最近就真的是在看世界杯那可以看到其实中国的很多制造业，从我们的这个足球最重要的里面内涵500赫兹的这个芯片三重量，到很多球迷用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帽子呀、旗子呀，甚至包括一些含有高科技含量的一些东西，那其实很多都是中国制造的，甚至包括浙江那边出了70%这个产品周边，那是非常厉害的。那这些是不是可以泛化到所有的行业？我的答案是可以的，只不过这里面

0: 需要几样东西。第一，那就是也是这次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制造业提出来的，需要一个人才的聚集。第二，还是像您说的，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
1: 新进的灯塔工厂反映出工业竞争力的变革新动向，更智能，供应链韧性更强，更长期的竞争优势。中国的灯塔工厂正在和世界各地的灯塔工厂一起共同点亮全球制造业的未来。中国具备完备的供应链、广阔的内需市场以及智能化转型的沃土，我们始终秉承着开放包容的态度，与世界各国一道充分挖掘这片土地上卓越的创新思维和顶尖的科研技术，实现制造业的长期投资价值。再会。

0: 备局的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说，今年这个夏粮旺季收购是开局良好的，而且呈现了一种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特征。这方面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1: 对，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夏粮开秤收购忙哈，结构优，预期稳。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夏粮收购其实是稳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小麦它其实不光是这个现货市场的主要商品，然后它也是远期交易市场的主要商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期货市场，它对大宗来讲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小麦这样的一个品种，它丰产的时候，然后它的价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期货市场上，比如说在这个就是这个正式的数据出来之前，那么它的量多或者是少，实际上都会引发一定程度上引发价格波动。那么这个其实是也是总体宏观上比较关注和担心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年夏粮的收购工作圆满完成，然后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稳定的局面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那么这样的一个重大意义能够落实落地的形成，其实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相关部门提前做了一些准备，因为他们通过多元的渠道去筹措这个资金，然后夯实了这样的一个基础，兜牢了整个的这个兜住了底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也跟我们的市场机制设计有关。

三期，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夏粮收购不仅仅是有这个国资国企的参与，那么另外一方面还有这个粮食的加工企业，然后粮食的这个包括饲料企业呀，包括上下游的一些企业，然后整个的丰富的多元化的市场主体都加入到这个收购工作中来。我们看到丰产的情况下，然后粮食的这个整个的活跃度和流动性很高，然后它很快就消化完了，所以我们看到价格也是就是1.25，然后那么比这个就是国家兜底的这个1.19元是要高一些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局面的形成，我们看到里面还有一个亮点，那么就是优质优价。优质优价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名词叫专用小麦，是吧？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为原来我们没有发现小麦其实有分级，然后现在我们看到小麦其实会分级，分这个蛋白质含量也有不一样，然后它的这个高筋、中筋还有弱筋程度也不一样。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分级下，我们看到更优质的，那么营养含量更高的、口感更好的，然后它的这个配料这个表里边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粮食，它就能卖到一个更好的价格。那么通过价格会给到农民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这样的话会通过价格机制去调整农民在来年的时候，他也愿意种这样的一个专用小麦，从而。

0: 技术活。记者在粮食主产区山东就看到，从田间地头到智能化的粮库，我们的大国粮仓正在经历着一场智慧升仓。我们去看一看。
1: 车轮伴着麦香，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瘦粮车，从地头直达山东省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在粮食质检区，尚明海刷了刷身份证，几秒钟后，一张智能 IC 卡通就从机器吐了出来。凭借这张数字通行证，第一道程序随即开启，智能签样。
2: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三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1: 新收获的小麦想在粮库安家落户，还得经过容重、水分、杂质等多项关键指标严格考核。而在现代化的智慧粮库，把关靠的不是人海战术，而是谷物智能检测系统。
3: 屏幕上的图片是在我检测小麦的过程中采集到的小麦的图像信息，它就像咱们去医院体检的时候这个 X 光片是一样的。
1: 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要15到20分钟，如今记者现场掐表一试，智能检测5到8分钟搞定，检验合格，绿灯亮起。这30多吨整车粮告别质检区，在导航系统的指引下驶向指定的卸粮泊位，进入装卸区，开启下一段安家旅程。粮入仓才算真落户。智慧粮仓不仅要收得快，更要让粮食安然度夏，锁住新鲜。进入仓储区，记者直观感受大国粮仓储备的精准度，眼前的粮面平整的像一面镜子。
4: 平整的粮面，它可以更好地防止局部粮堆落差产生的气流死角。冬天我们利用低温蓄冷，把粮温可以降到-5度以下。夏天呢，配合内环流系统，把平均粮温控制在20度以内。
1: 当地已完成26栋标准化储粮仓的腾库，新增仓容14万吨。目前，菏泽国有粮库智慧化改造已实现全覆盖，大国粮仓的升仓已经从单点探索落到了储粮一线。
5: 跟随一粒小麦进仓入库的旅程，感知大国粮仓升仓全过程。我们持续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全力建设立体化、全覆盖、可感知的智慧粮库。如今呢，每粒粮食都拥有数字身份证，进入智能仓，住上好房子。
0: 我们看到了在储粮一线，数字融合、科技赋能给整个产业带来的积极的变化。金春，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这样的科技加持之下，为我们整个下粮收购的这样一个高效有保障的运行都提供了哪些支撑？
6: 我们看到数字融合是全链条在保障，那么它在源头护粮，然后阳光收粮，然后智能护航，整体的这个链条上都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个源头护粮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其实下粮它是一个非常这个雨水非常多的季节，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智能设备引入之后，然后对于天气这个方面的观察，还有天气这个方面的动态的变化，然后相关部门都能够直接通知到农民个人，是吧？或者说通知到这个我们市场的主体，那么告诉他这个天气即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一对一的或者手把手的去指导，然后你的这个收粮可以怎么样去收，然后保证去颗粒归仓。那么中间我们看到阳光收粮这一部分就更加突出，其实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其实农业这个方面的基础设施升级是非常的这个显著的，而且在收粮这个方面，其实智能化的数字化的这个基础设施升级之后呢，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原来依靠人工的，或者说让农民可能有可能心里觉得不太公平的这些这个方面，然后都升级了，然后它在这个整个的收粮的过程中也提升了效率提升了大约1/5。那么收粮的时候不仅是这样，而且整个的服务还有这个整体性的提升。我们现在这个收粮叫预约收粮，就是预约这个，我们看到在调研里面也看到非常的鲜活，对啊。那么线上你也可以预约，那么线下你也可以预约。然后线上呢，不光是这个农民可以预约，而且呢，这个主体啊，包括这个机构、农场主，还有这个粮食的这个经纪 人，只要是符合条件、符合资质的，那么准备好自己的材料，然后在线上提交，或者是到线下提交都可以预约。而且你预约完成之后呢，你可以把粮食。

0: 是送过去，是吧？然后你也可以，然后也可以约他们上门过来取。那么解决了很多这个农民在收粮的过程中这个路远的问题。那么与此同时呢，其实粮食进去之后，我们看到它还整体是这个标准化处理的。那么标准化、专业化、透明化，然后其实让农民在收粮的过程中是非常暖心的。所以说，不仅保障了这个价格，那么整体呢，我们看到收了之后，包括这个整个到最后农民的结算，其实都是这个智能系统在一体化护航的。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粮食进行检测之后，然后你没有问题，然后你这个就是入仓之后，那么农民就可以在他的账户上，预留账户上就直接可以收到结算账款。所以这样的一个我们看到颗粒归仓的局面，以及农民暖心的收粮，让我们的下粮这个稳稳的呈现稳稳的局面，那么整体都是数字融合这样的一个技术给我们带来的红利。
1: 嗯，那为了保障下粮收购稳步推进啊，江南再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年还有哪些举措和服务在保价护航？
2: 为了保障这种平稳有序的局面哈，我们也是说，国家也是出台了很多政策，那么也是打了一套政策组合拳，方方面面的。比如说呢，首先是在仓容的准备上，我们说收了这么多粮食，它得有地儿放，那么它要有一个好的房子。那我们现在呢，为了这个今年的下粮收购，那么已经提前就准备好了1.1亿吨这样大的一个仓容的这种体量，那么也是让收上来粮食马上就能够到我们的仓库当中，并且呢能够说需要一些清理呀，或者需要烘干。会做一些产后的一些服务，那么呢把它弄好了之后，咱们再放到这个我们的仓库里。再有呢就是价格的这个托市，刚才也说了哈，我们现在这个最低收购价今年是1.19元一斤，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的价格比这个还高，那么也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托市的作用。那么这个托市了之后，我们1.19元一斤，我们不能欠农民的钱，要给农民，所以呢我们这个农发行呢也提前准备了启动资金，也有一个资金的一个保障，1500亿。那么这个启动资金准备好了之后呢，也就是说农民把粮食卖了之后，这个钱他直接就能拿到手，这也不能拖欠我们农民的钱，所以这个资金保障也是非常重要的。再有呢，我们要保障这个运输的一个通畅，因为这么多粮食大家都在路上运哈，我们也要保障运力的这个充分，并且呢能够运输要比较通畅，不能这个地方堵了那个地方堵了，然后粮食再发霉了，再下雨了，什么出现各种风险和变化。所以这些呢也是我们需要应急储备的。天气的变化，刚才苏老师也讲，这个季节就是天气变化非常多，极端天气出现，可能有暴雨啊、冰雹啊，可能还有干旱的等等。所以呢通过我们的运输，通过对天气的一个预警、应急的一些储备，那么也使得我们能够有效的去促进今年的整个的一个收购的一个平稳和稳定。那么这些方方面面都是为我们今年这种下粮的收购来保驾护航的。
1: 嗯，那现在推进下粮收购的平稳发展的话，对于我们现在稳定整个农产品的供给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0: 对，我们看到这是今年的第一茬收成，那么它对这个粮油的保供，然后是其实能够起到整个宏观经济的这个稳价基础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首先我们现在其实是这个口粮要绝对安全，是吧？那么我们今年的第一茬收成对于口粮绝对安全来讲的话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小麦的话其实是我们口粮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稳定去对于口粮绝对安全来讲是有重大意义的。那么同时不管它作为现货市场还是这个期货市场，那么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的形成，其实对于价格稳定来讲是具有重大作用的。因为我们看到粮油的价格其实是这个叫百价之基，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你去阅读任何一本关于通货膨胀的解释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当这个产品刚性越强的时候，然后实际上它的上涨就意味着整个价格会带动整个价格的上涨，因为它在最底部最底层。那么我们的粮油其实就是这样，那么它一方面其实我们看到今年这个下粮的稳定，然后在供给上有了充足的保障，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粮食基本面来讲的话，它就是有一个稳定的基础。而且我们在丰产的前提下，我们的价格还是一个市场化的价格，是优于最低价的，所以这正更是一个就是比较良好的局面。那么在此基础上，然后我们看到与这个就是小麦相关的是吧，它的这个上下游的产业，农副产品的产业，包括养殖业，然后实际上它都是作为其他产业的成本存在的，只要它的价格推升的时候，那么其他产业的成本自然就会提高。但是现在我们的价格稳定，我们的供应充足，这对于我们就来应对这个季节的变化，然后应对外部的冲击，都是有非常良好基础的。
1: 下粮收购，一头连着农民朋友的收成，一头连。

着民众的餐桌，保障种粮卖得出，卖粮钱到手。收购期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眼下我们看到，在多地的收购一线，通过数字化手段优化流程，智能化设备严守质量，让颗粒归仓制度更顺畅更安心。政策有力，服务上新，科技赋能，我们有信心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更稳。待会。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团购到的5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

0: 加自己买料膜，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七八十。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元。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元。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订购成功！
1: 当记者来到横店时，发现有大量演员排队等候景区 NPC 的面试。
2: 在一个方便决策只是基于我们的这个 NPC 的一个场景里头。
3: 多少钱啊？现在
4: 19元。巡演是没有之前都是这个价，但是我是跟特约比，跟特约比。
3: 特约的话，去年大概多少钱一天？
4: 去年我去这个是600-600，今年300。
1: 记者和这些群演交流，得知基层演员的出工状态发生明显变化。往年短剧行业量产火热，剧组扎堆开机，演员拍戏机会多，常常连续高强度工作，单次拍戏时长可达20-30小时，靠密集出工稳定增收。而今年找他们拍戏的少了，各大景区来招聘 NPC 的多了起来，他们打算来试试。
5: 明天70，
6: 现在就有50的群演了。
5: 有，
6: 真服了。
5: 10群演70了，我也见到了。
1: 随后，记者在横店遇到一个剧组正在拍摄短剧，现场采访了短剧导演。他告诉记者，今年接到的短剧拍摄任务比去年少了很多。
7: 这个任务在我们也很被动，不像像去年就不可能，去年都一个短剧。
8: 对，去年一个就是一个。
7: 打电话人家找你，你干不过来。今年我朋友他们好多还在休息。
1: 2025年，横店全年接待新开机传统长剧剧组505个，新开机竖屏微短剧剧组多达4016个，同比增长237%。这意味着每天就有12部短剧开拍。2026年年初 ，AI 视频生成技术快速进化，很多团队用 AI。来生产微短剧。2026年春节档，微短剧累计播放量逼近90亿次，其中和 AI 相关的短剧占比一下飙升到30%。这一数字在随后迎来惊人爆发。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2026年一季度，全国上线微短剧共计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占到95%。
9: 技术好，效果反而更好，节省时间。
1: 陆才健告诉记者 ，AI 生成的数字人物神态生硬，他们推出的 AI 短剧浏览量并不好。除此之外 ，AI 的随机性太强，生成画面并不稳定。

0: 即便参数完全一致，每次生成的成片也会存在差异，无法组成连贯的镜头。后期剪辑把多次重新生成挑选合格画面的操作叫做抽卡，他们形容 AI 生成画面就像抽盲盒，总体算下来成本并不低。
1: 我们生成出来的东西的话，它会出来的一些形象有的时候会接近于一些明星脸，那遇到这样情况的话，我们就得规避掉，就是这个就得 pass 掉，那这张图就作废，那我们得重新继续去抽。
2: 其实它最目前最麻烦的就是抽卡嘛，抽卡的它的成功率其实不高啊，抽卡不就是算力吗？
3: 一次就是要钱
2: 啊，每次都要钱啊。
0: 摸清状况后，陆才健痛定思痛，他们放弃了跑量路线，继续主打真人剧，但也放慢了短剧拍摄的速度，把每月开机数量压缩到2到3部，留出时间打磨剧本，细抠表演细节。同时大家明确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不能全靠 AI 只是辅助生产工具。他们今年要推出新剧，90%都用真人来拍摄，只有10%的内容用 AI 辅助完成。
2: AI 的话，我相信再迭代，它就是可能，会让无瑕疵的表演吧。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没有温度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还是要需要有瑕疵啊，因为我说了 AI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生产力的推进生产力的工具。我们现在的生产标准，一般题材的我都要保持在25%是用 AI 来替代，用 AI 来跑。就目前我们用 AI 来结合的这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竖屏短剧原先真人剧里面最耗钱、最花成本、最不好实现的东西。
4: 然后还有一些接戏的。
0: 不只是陆才健，在杭州的一处影视后期机房，记者见到了一位正在打磨 AI 短剧的制片人，他也表示 AI 数字人的精细度比不上真人。
4: 这个片子有很多，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很多 AI 生成的现在的画面啊，就是口型太快了，有点像机关枪那种感觉，然后就是稍微的速度放慢一点，就包括人物的情绪，根据人物的情绪啊，然后那种表演来走。
0: 陆飞儿告诉记者，口型对不上是当下 AI 生成技术面临的普遍问题。随后他们在现场给记者演示了 AI 生成人类情绪镜头的流程，首先输入提示词，再调整镜头进度，最终生成画面。
5: 来，出来了。直接38就出来了。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好，就是还是提示词的理解的问题。AI 对于可能生气、愤怒，或者说这种反向的这种表情了，就它理解它会稍微收敛一些。
0: 好，这是经过10分钟左右生成出来的人物愤怒镜头，长度是5秒钟，大家看了都不满意，效果没有达到预期。他们发现 AI 对人类的情绪理解还存在偏差。目前只能调用数据库里现成的标准化画面模板生成内容， AI 还无法读懂人类复杂变化的多种情绪。
5: 然后有时候眼神的问题啊，或者说他脸上肌肉的问题，在做表情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到位，就导致很 AI 感很强。然后在我们做剧的情况下，基本上不会做那种瞬间切换，很反差的那种表情，我们会慢慢的去延展。
0: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想要解决这类问题，只能在提示词上下功夫。他们需要拆解各项细节，以一段15秒的单人镜头为例，要细化景别、光影、人物站位、台词速度等几十项参数。遇到群像打斗的镜头更复杂，配套的提示词甚至要写500-600字。另外 ，AI 生成画面并不稳定。普通单人情绪镜头大多要抽卡2到3次，人物较多的打斗镜头要反复抽10几次。王本龙以前是房地产公司的，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 AI 视频生成，开始做 AI 视频。
5: 我以前是做房地产的，跟 AI 一点都不搭嘎，一点关系都没有。刚进入这个 AI 行业，它也需要去不断的去深化。提示词是固定了，那就看你能不能去丰富提示词，然后把我们的视频做了更加的丰富，把场景做了更好，把整个视频呈现的效果怎么做了更好。
0: 王本龙原本以为 AI 会抹平专业壁垒，让他这样的普通人也能轻松入。

0: 行影视制作，但实际体验后他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一部制作精良的 AI 短剧反而更考验编导的专业能力。
1: AI 的下限很低，就是它入门很简单，你只要会写提示词，你就能生图也能生视频。但是 AI 的上限很高，导演思维了，摄影了，灯光了，包括剪辑了，还有我们对音效音乐的理解，对于我们对剧本的理解，能不能更好的吃透剧本，然后我们脑子里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好的导演思维，然后去完成整个片子。所以现在市场上所有的片子都质量都是参差不齐了。
0: 记者发现，越来越多的影视公司已经意识到 AI 的局限，意识到短剧拼的不是数量，还是要拍摄精品短剧。 AI 短剧批量生产，但为何叫好不叫座？
2: 借助 AI 它降本增效，它让画面更好，当然是内容为王。
0: 真人和 AI 如何融合？谁在尝试新型短剧精品制作？
3: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扶持政策，主要是为了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我希望能够做更多适合真人实拍的，反映这个人民这个生活和这个是烟火气的这种方向。
0: 经济半小时。我们在横店发现认真打磨表演细节的剧组正慢慢回归。
4: 来落。来三二一开始走，别打扣了，跟上。
5: 放，王爷奉旨入京，带着朝廷文书，你们敢拦？
0: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部正在拍摄的古装短剧，演职人员规模接近百人，剧组配置相比往年流水线短剧大幅提升。拍摄机位从常规的双机位增设至4台，多角度全覆盖捕捉。

0: 可能会有一种
1: 变化
0: 递进的感觉。 对，
2: 对，嗯，像这个 AI 现在就完成不了。
0: AI 我看到它可能它就是种生气的吧，它可能会比较的直接，一步到位，可能这种。
3: 李彦飞告诉记者，他明显感受到从六月份开始横店的真人短剧正在回暖，他朋友圈里的招聘演员信息正在慢慢变多。此外，他发现短剧剧组不再以量取胜，现在大家更追求性价比，一方面降低拍摄成本，一方面对演员的要求也更高了。以记者探访的这部100集的古装真人短剧为例，总预算60万，拍摄周期只有7天，他们每天要拍摄超过17个小时。
4: 服化呀，演员啊，包括咱们一些的摄影器材啊、灯光器材啊，这些东西都在降价。咱们总周期就按6天算吧，对吧？得10多万。但是今年的话就没有那么高了，今年的话就是8-9万块钱，嗯，就可以做下来了。演员的价格肯定是下降了，肯定是下落了，然后价格的话也是相当于偏低一些，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好处的。
3: 于志伟告诉记者，去年市场主流的短剧拍摄配置大多只用2到3台机位拍摄，取景也多选择户外空地，不进入正规景区。而当下真人短剧为了更精致，普遍都用4个机位同步拍摄，人员、服化、取景配套都在同步提质，当下的实拍剧组更加注重细节打磨。短剧拍摄本身普遍节奏快，前期拍摄只有7天左右，而在本次实拍过程中，剧组却跳出了以往速拍速过的模式，对镜头画面和表演细节有着更为细致的把控。即便是群演的肢体动作、呐喊状态等基础戏份，导演也会多次叫停，反复调整，拍摄流程相比往年更为精细。
5: 我的这个工作人员数量跟我的这个演员配置还有我的这些配套设施，从这个上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剧还是相对于来说靠近精品的。
3: 根据横店影视基地统计的园区剧组、外景场地、演员用工这3类动态数据显示，真人短剧行

0: 业正在回暖。
1: 目前横店现在在拍的剧组有125个，筹拍的剧组有642个，今天实时的在拍的群演是1654个。这个数据呢是涵盖了这个长剧和微短剧。微短剧在今年这个状态下，三到五月份日均开机量是30个组，六月份已筹备的组，准备开拍的组大概是60个。
0: 完全依赖 AI 生成，质量不可控，全部靠真人实拍，成本高。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把双方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呢？
2: 借助 AI， 它降本增效，它让画面更好，它把这个制作周期、制作成本降下来了。尤其是一些 AI 加真人这种，观众他现在对于短剧市场的审美要求越来越高，然后包括一些故事情节，那当然是内容为王。
0: 在杭州，记者探访了这家公司，他们正采用真人实拍为主， AI 后期辅助的拍摄模式，对于那些实拍成本高、取景难度大的大型外景镜头，全部由 AI 合成制作，而细节刻画人物情绪的画面则以实拍为主。
3: 同样的题材大家写了很多稿，那我们 AI 出现了之后，仍然有很多我们实拍实现不了的题材。然后
4: 我们 AI 做这一块来说，你包括很多大场面的戏，那我们传统去做的时候，这些场面都是拓展不开的。那现在如果说我们加入 AI 结合这一块，其实有些所谓的爽点情绪流，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去展示。
0: 记者发现，真人加 AI 的短剧融合需要注意真人 AI 画面之间人物画面甚至影调明暗的一致，防止画面违和穿帮。行业向精品化短剧的方向调整，相关的 AI 画面生成师、剪辑师的专业化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5: 我们有一个最基础的要求，就是面进来的同事他的基本门槛可能技术差一点我可以培养，但他必须能剪辑、会剪辑，因为会剪辑代表他有一部分导演思维，他起码知道我镜头跟镜头的衔接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其实就能解决企业里很大的低成本的浪费、算力的损耗。
0: 王可儿向记者介绍，一套真人加 AI 合拍短剧实拍周期在5-6天左右， AI 后期制作周期则需要15-30天，相比全部实拍的形式，能节省近60%的特效和场地费用。
5: 我认为它已经在精品的历程中了，就是只是我在当下的精品化程度会不会更好。因为在短剧它为什么3年走向精品化历程呢，是因为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AI 短剧其实它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品类，对，它只是在赋能传统的短剧，所以它的精品化历程走的是非常快的。
0: 去年短剧的确拍得多，可真正叫好的能让人记住的没几个。短剧平台也看明白了，粗制滥造的短剧不光占着流量，关键是把用户都赶跑了。所以今年各家都在主动提高门槛，一口气清掉上万部套路化的烂剧，也不再拿数量说事儿了。拍得多不代表赚得多，现在短剧平台更愿意把资源砸在好本子上。说白了，现在平台是真缺好剧，也在拼命抢好剧。
6: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扶持政策，主要是为了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整体的扶持金额我们之前也对外讲过，会达到15亿以上。我们主要的两个方向吧，一个方向是创新，做一些过往微短剧里面比较稀缺的或者没有做过的题材，然后还有一个大的方向是现实题材，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多适合真人实拍的，反映这个人民这个生活和这个烟火气的这种方向。
7: AI 视频生成技术刚出来的时候，确实惊艳了不少人。不用搭景，不用请演员，一台电脑就能做出一部短剧。巨大的成本优势让大批外行涌进了本就火热的短剧赛道。但是，任何新技术都应该当作工具来使用，而不是替代人类本身。AI 与真人不会是2-1的对立关系，而是各司所长的协作关系。放弃流水线式的快餐内容，深耕有细节、有温度的精品，才能够引发大众共情，成为大家口口传播的经典。正像大连达沃斯论坛上热议的 AI 正在驱动变革，但变革 不等于岗位流失，结果取决于企业如何利用 AI。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物理学博士跨界制药，不懂药的门外汉，凭什么挑战药物研发纪律？
2: 如果把人体的所有的蛋白它的功能都研究得清清楚楚的，那我们可能就能更快地找到这个疾病的这个根源。
1: 过去新药研发十年磨一剑，如今 AI 重塑制药逻辑，这场效率革命将为全人类带来哪些福祉？
3: 我就觉得，哎，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最近从达沃斯论坛到链博会，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 AI 规模化创新的声音，其中 AI 制药更成为产业变革的核心议题。为什么药这么值得关注？因为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太难了，平均耗时10年以上，10亿美元，成功率还不到10%。但是今天一群跨界者正在改写着剧本，他们学的是物理，学的是计算机，却用 AI 来研发新药。我们跟着记者去探访一下全球最前沿的 AI 生物制药实验室，看一看新药研发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深刻变革。
1: 欢迎来到上海，来到我们张江科学城，参加今天的 AI 驱动新药研发的创新峰会。
2: 2026年6月12日，一场 AI 驱动新药研发创新峰会在上海张江举行。正在发言的马健原本是制药领域的门外汉，但今天他正在让大家看到创新药研发的新模式。
1: 当我们看到在中国医药从仿制药为主到仿创结合，到现在我们说中国生物医药已经以全球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角色走到了舞台的中央。
2: 马健和另外两位创始人温书豪、赖礼鹏原本都是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物理相关研究的博士后，如果按照常规剧本，在麻省理工毕业后，三人应该去某个高校任教，或者是到人工智能大厂拿高薪。然而他们却共同打开了另外一个人生剧本。
3: 波士顿其实从上个世纪大概80-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了我们说全球生物科技的这么一个据点。之前只能靠实验去不断的试，你要能预测一个，那不就是说相当于提前告诉我答案了吗？啊，就这么地一步一步的，我们就开始在生物医药这个方向发展起来。
2: 三个人讨论着同一个问题：传统的新药研发就像大海捞针，用 AI 去研发新药，这一条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呢？
3: 我们希望能够说，如果把人体的所有的蛋白它的功能都研究得清清楚楚的，那我们可能就能更快地找到这个疾病的这个根源。那么都是现在我们说人工智能可以大幅地去参与其中，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更好地找到这些锁的规律。最终来讲，就怎么样把一个科学问题变成工程技术问题，用第一性原理回归最本质啊，去推动一个事情发展。
2: 用物理学思维做药，在2014年，这个想法听起来近乎疯狂，但马健和两个小伙伴义无反顾收拾行囊回国创业。

0: 当时大家其实做这个决定啊，非常的快，也很直接，然后的话拎着包就回来了。
1: 可当时别说大模型了，连 AlphaGo 还没有上市，很多人对 AI 技术落地还在很模糊的想象阶段。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建团队面临着一个尴尬的情况，前期聊得热热闹闹，实际订单却冷冷清清。
0: 我还跟你讲过，当时有两个名片，我们仨拿 PPT 画了一个 logo， 我另外一张名片呢，麻省理工的博士后，我回来以后我发现还是那种名片更好用一点，大家认麻省理工这个牌子，你拿你那个公司那个，别人一看对吧，印成这个样还不知道你是从哪冒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就这么样这个开始。
1: 尽管拿着两张名片，三个博士后还是四处碰壁。
0: 看你一个新鲜出炉的博士后带了点什么小技术，你来聊一聊。每当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大家都眼前一亮，哎，很新很有趣，但是那个名词啊，用到的东西，做药的人又听不懂，所以当时大家感觉呢，就是很热热闹闹的鸡同鸭讲，讲了半天呢，大家一握手说下次再见，期待合作，所以碰了好多壁。
1: 一年多的时间里，三人跑了40多家药企，但每家药企都把他们的想法当成天方夜谭。
0: 啊，这个不是说别人看不懂啊，或者怎么样，而是我觉得跟一个发展阶段有关。啊，就后来我经常打个比方，我说要想富先修路，啊，你家用电器才能进村村通嘛，你路还没修好，啊，其实那个时候来讲还不太匹配，所以在2014-2015年的时候，国内做这种原创新药还是一个非常早的话题。
1: 2016年，机会来了，一家全球制药巨头企业内部举办了一场极其严苛的盲测比赛，考题是对三个尚未发布的药物分子进行精型预测，这是新药研发中最核心的技术难题之一。
2: 这样的顶级大药企来说，如果我们能参加它的算法的盲测的比赛，并且能拔得头筹的话，那我们就终将得到一个产业界的认可。
1: 来自全球药物领域的顶尖药企团队和机构都参加了这场比赛，马建团队也报了名，他们是其中最不知名也是唯一来自中国的团队，可是比赛结果却出乎所有人预料。
0: 另外20多家队伍和公司一起参加那个比赛，然后我们第一个交卷也是全部命中那个实验的结果。
1: 马建他们凭借超快的运算速度和100%的预测准确率一战成名，这次比赛的优异表现给他们带来了创业以来第一笔订单，这家全球知名制药企业下单，马建的公司终于开张了。
0: 第一个订单我印象里就是2017年的3月份啊，现在讲起来的话应该就是个10几-几十万美元吧，做一个计算给客户一个结果啊，给你钱，大家就团队很高兴。
1: 国际大药厂主动找上门合作，这等于给马建的 AI 技术发了一张国际认证，可光有这张证还不够，因为 AI 算出来的结果说到底只是个电子配方，这就好比一个厨师说自己的菜谱天下第一，可连灶台都没摸过，谁信呢？所以马建必须从纸上谈兵升级到真火真灶，不仅要让 AI 能算出来，还得自己能做出来。
0: 哎，如果说我想到一个材料，今天早上电脑设计出来，今天下午这个材料就能在实验室里头做出来，当天就能够去试一下，那我一个礼拜迭代5次，所以这是个巨大的一个时间效率。
1: 2018年，他们开始建设实验室并投入使用，有了实验室，公司很快吸引众多医药企业前来合作，可 AI 的迭代速度极快，短短1-2周就能算出一大批全新药物分子，但后端实验全靠人工操作，速度远远跟不上 AI 的产出效率。
0: 所以在2020年，我们觉得靠人去堆高质量数据这个事儿，在长期来看是很难走通的，所以当时就选择了一条正确而难的路，对吧？我们说，哎，让自动化、让机器人、让未来的巨身也好，更多的有机会能参与进来，保障我们整个的数据的质量。
3: 这里是我们上海的药物研发的智能自主实验室 AI， 全流程它都会赋能，包括从一开始的实验的设计，就是我们这个分子要怎么做，它会有它的决断。
1: 以前的生物实验室摇瓶子盯数据，科研人员忙到飞起，现在的生物实验室全程无人，眼前这些多轴自主机械臂加试剂转运托盘，主打就是一个快

0: 准稳，动作行云流水，节点环环相扣，整个实验室忙碌却井然有序。
1: 这个是我们化学家的未来，因为原来大家都一直是摇瓶子，摇了很多年，然后觉得这个在新一代 AI 和自动化都发展这么迅速的时期，一定会有一个叫什么，我们叫研发模式的变革。
0: 开放的办公室，人手一台电脑，看似和普通的办公场景并无两样， AI 就在这些电脑软件里筛选有用的分子。传统制药筛选分子好比从几亿颗沙子里凭经验挑几颗拿去炼金，周期长，成本高，大多数时候都打了水漂。而 AI 模型能在实验开始前就把绝大多数没希望的分子提前排除，留下最有可能成药的种子选手去验证。一个是广撒网碰运气，一个是精瞄准提效率，这是 AI 给制药带来的最大变革。
2: 这些模型啊，排除掉90%不行的分子啊，那这些分子呢就不用去做在试实验里面进行一个合成测试了。那我们只要把这个精力呢花在那10%上面更有可能能成功的分子上面，这就可以大大节省我们一个研发的时间和资金的一个消耗，更快的帮我们的客户达成他的一个目标。
0: 如今这个成立12年的 AI 制药企业在深圳、上海、波士顿三地布局自研 AI 机器人实验工作站集群，可以实现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无人实验，每月可以完成3万次化学反应，采集数十万条高质量精准实验数据，整体研发效率相较传统人工模式提升40倍。
3: 在医药行业呢，它不是一个人从头跑到尾这么说，它像是一个接力赛，大家只是在负责自己最擅长的那一段，大家在做接力棒。比如说我们这一个部分的业务专门给大家卖铲子，卖新型的科研的基础设施，让所有的包括供应链当中的企业也好，因为药物研发有一个非常大的整个的支持它的像十几号材供应链。
0: 李阳就接到了这把铲子，他正在用这把 AI 铲子做神经系统疾病与免疫疾病的新药研发。罕见病患者少，过去很少有药企愿意投入罕见病研发。
4: 现在 AI 的价值，我可能从立项到一个管线，比如说我们的管线进临床，可能就花了3年，啊，不到5年的时间，然后花的钱可能是之前的属于10亿美元的可能1%，那极大的去拓展了说潜在的我们能去做的这些适应症，我们一些小适应症就可以去入手去做了。如果没有这个 AI 的整体的体系、基础模型、自动化的实时实验的这个交付，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做到今天的，我们也不可能去说我们去做罕见病，这是做不到的。
0: 张海生也拿到了这把铲子，有了这把铲子，研发创新药可能不必再遵循双十定律，初创公司也敢下场研发创新药。
5: 我们成立了一家叫基于这个 AI 加内器官去赋能这个创新靶向药的一个这样的公司。我们目前呢有这个4条管线，然后有2条管线进入了临床。我们相当于从靶点开始到进入临床，我们第一管线用了3年半时间。
0: 目前麻建他们的企业不仅服务全球300多家药企和科研机构，还投资孵化出30多家前沿科技初创公司。不只是研发新药，他们还把触角伸向新能源、新材料，用 AI 平台研发钙钛矿、锂离子电池等新能源材料。 AI 正在裂变出非常多的应用场景， AI 也正在向千行百业延伸赋能。
3: 半个小时大家都
0: 他们公司的名字灵感来自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X 是未知数，象征着探索未知的晶体与分子，派是圆周率，代表着对科学无穷尽的追求。对于企业的创始人们来讲，创业本身就是一场奇幻漂流，前方虽然有重重挑战，但这是一场奇幻的旅程。物理学博士跨界制药，不懂药的门外汉，凭什么挑战药物研发体育？
1: 这个是我们化学家的未来，因为原来大家都一直是摇瓶子，摇了很多年，然后觉得这个在新一代 AI 和自动化都发展这么迅速的时期，一定会有一个研发模式的变革。
0: 过去新药研发10年磨一剑，如今 AI 重塑制药逻辑，这场效率革命将为全人类带来哪些福祉？
4: 极大的去拓

0: 们能去做的这些适应症。如果没有这个 AI 的整体的体系，我们也不可能去说我们去做汉奸病。
1: 经济半小时，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关于21天的故事。2019年，《自然生物技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有一个团队用 AI 系统设计、合成并验证了一个全新的药物。

0: 根精准结合，有望做成药的好苗子。这就好比在茫茫沙漠里用金属探测器精准地找到了一颗纯度极高的金块。找苗子这一步，传统人工方式通常需要2到3年甚至更久，耗费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21天 AI 就完成了人类科研人员几年的工作量，这震惊了整个行业。
1: 当时的质疑声音还是比较大的，质疑声就是说，哎，你这到底是人做的还是 AI 做的，对吧？你不会说是挂羊头卖狗肉吧，对吧？
0: AI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一说到新药就绕不过双十定律，10年10亿美元，打破双十定律这么容易吗？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进上海这家科技公司。 Alex 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出生于拉脱维亚的 Alex 在加拿大学的是计算机和商科专业，跟制药没有关系，但 Alex 却做了一个让大家都没想到的决定，他要找到让人类往青春的奥秘。2014年 ，Alex 创立了生物科技公司进军生物医药。然而 ，Alex 擅长 AI 算法，却缺乏制药行业的专业经验。2020年，他物色到有医药研发经验的任峰，向他多次发出邀请，但当时人工智能还没有如今这般普及 ，AI 能研发新药吗？这事儿，任峰半信半疑。
1: 那时候不太了解真正的 AI 制药，是吧？所以我是从2020年8月份一直到2021年1月份做了这几个月的顾问，啊，自己深入到这个公司里面做尽职调查。
0: 任峰当时就职于一家传统药物研发公司，已经在生物医药领域拥有了15年药物研发经验。他先在这家公司做了5个月的调查，被震撼到了。
1: 我发觉确实 AI 在我们靶点发现和分子设计里面是起到了很多很多的关键的作用，我就觉得，哎，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
0: 2019年 ，Alex 发起的一场公开药物发现挑战，成为任峰改变态度的关键。当时 ，Alex 团队从零开始，依靠自研 AI 分子设计能力，开启全流程药物研发。
1: 最直接也最简单的验证就是通过试实验的验证，就是你把你设计出来的分子合成出来，你测试，看你设计的分子这个到底有没有活性。
0: 最终仅用时21天 ，Alex 团队就完成了完整化合物发现全流程，筛选出高活性全新药物分子。这样的研发速度改变了任峰的想法。2021年2月，任峰正式加入团队。同年，他们推出2款自研 AI 工具，直击新药研发的2大痛点：一款精准搜索致病靶点，找准药物研发突破口；另一款智能设计药物分子，破解化学研发瓶颈。过去5年，在任峰的带领下，研发团队利用 AI 发现了30款临床前候选化合物，推动多项对外授权合作，总签约金额超过75亿美元。一个外行人创立平台，一个内行人研发执行，这对组合开始在制药界搅动风云。
1: 所以说，我们就是先把低垂的果实先摘完，对吧？慢慢的，这些容易的都做完了，那你只能摘这个更高的这个果实了，所以说就现在就是越来越难。那你做难的话，它就需要的时间长，成本高。公开报道呢，可能最近是说的一个比较确切的说法是26亿美金啊，才能做出一个药来。
0: 既然好摘的低垂果实被摘得差不多了，任峰决定研发创新药，让大家也看一看 AI 的威力。做新药第一关就是找靶点，如果把一种病比作一把锁，那崔辉要做的就是从成千上万的基因里找出能拧开这把锁的钥匙。人体里跟疾病表现挂钩的基因多达2-3万个，靠传统老办法找靶点犹如大海捞针。而今天有了 AI，崔辉找起钥匙更容易了。
2: 我们这个工具的话是通过自然语言，就是你输入一句话，你可以看到这句话输入进去之后 AI 就开始工作，它就会根据我输入的话去计划去做哪些分析，10几分钟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报告。
0: 和之前的传统人工模式相比， AI 把靶点调研周期从2个月压缩到几个小时，这效率优势一目了然。找准致病靶点还只是创新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锁定目标靶点后要设计出真正能用的药物小分子。
3: 其实只需要输入靶点的结构以及你最终想要的这个分子的

0: 性，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花费大概24到48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帮我们快速设计出这100多个分子。
1: 丁小雨正在 AI 平台上做分子筛选，我们看到的是电脑，看不到的是 AI 的超级大脑，正在高速收集汇总筛选大量的数据。
0: 针对这个靶点平台生成的35万个化合物，然后通过模型一步一步过滤，最终推荐了136个分子具有更好的潜力。
1: 在上海，王珏带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全自动化机器人生物实验室。
2: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全自动化的机器人实验室，然后我们这个实验室是由我们的 AI 大脑控制，所有的实验都会由自动化的机器人去完成的。
1: 这哪是实验室呢？分明是科幻片里的无人车间。这里有六大神器，养细胞的，读基因的，筛药物的，拍立体照的，六个核心工位环环相扣。如果传统实验室是老师傅凭手感炒菜，那这里就是中央厨房的自动化流水线。这边刚给细胞喂完饭，那边机械臂就眼疾手快地把样本端走，送去测序、筛选、拍照，六个步骤一气呵成。关键这厨房的产能惊人，相当于50位科研人员高效协同。
2: 黑色的这个是我们的高内涵成像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岛，它里面就会有一个清晰度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照相机的这样的一个元件，但是用 AI 它可以看到细微的这些图像上的一个变化，进行一个高速的高通量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3: 这是人所做不到的，
2: 这个是人很难做到的，或者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做到的。
1: AI 就像安装了一双智能鹰眼，数千张微观细胞图像它几个小时就能扫完，哪有问题标得清清楚楚，药理验证又快又精准。
4: 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基本上我们是每周都有很多的海外的客户会来我们这个实验室来这个参观交流，然后一个是对我们的这个自动化实验室感兴趣，另外一个呢是对中国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全球的药研发的创新中心这样的一个事情感兴趣。
1: 从2021年至今，在 AI 平台的助力下，这家公司已经搭建起包含40余个新药项目的完整研发管线，其中13款候选药物顺利拿到临床试验批件，3个新药项目成功推进至2期临床评估阶段。这家企业从项目立项到提名临床前候选化合物，平均耗时近12至18个月，较传统4到5年的耗时 ，AI 技术直接把新药早期研发周期压缩至原有周期的近1/3。
3: 大家可能都有体会，我们这个间质性肺病呢，这些年来这个发病率和患病率呈明显增加的这个趋势，那么。

0: 表现得非常的强，对吧？成交量啊也在还在放大啊。这个另外呢，就是在高低切的时候啊，资金从科技啊切向这个金融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的抛弃科技啊，并没有出现说科技失控般的啊出现崩塌啊，并不是整个板块的崩塌，只是啊龙头的一些震荡啊。所以呢，这是否也代表着啊科技的整体的走势并没有走完啊，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高低的切换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也可以探讨探讨啊，接下来我们听听嘉宾怎么说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共同来进行交流，稍后呢我也再来说一说我的一些看法。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连线嘉宾啊，一起来交流交流。
1: 好，机构观点继续播出，来连线嘉宾继续来交流一下啊。连线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资顾问王翔王老师啊，王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好，邀请您来跟各位这个交流交流吧。这个七月份的行情拉开帷幕了啊，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的市场表现依旧还是非常的强，而且明显看到市场的这个方向啊出现了一些变化。
2: 出现了这个大规模的啊一些高低切的这种动作，那么尤其是高位的科技呢，在早上这个快速拉升完之后啊，出现了一波比较非常大的这种分歧，那么相应的一些我们说啊，大家被称为老灯的一些医药啊，一些消费，那么这样的方向啊，出现了一些承接，而且呢有点强度啊，我们说确实有点强度。那么目前来看呢，就是资金已经在出现了高低切换啊，但是呢高位的科技方向出现了比较大幅的这种震荡。那我们的观点认为呢，其实七月份就目前看的这种主线方向啊，其实上半个月来看呢，还是围绕着这个科技来看啊，因为就算是在这个位置出现了大幅的震荡啊，但是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比较核心的科技票啊，还是这个趋势比较稳定，那么只不过是加大了一些波动。那么我们觉得整个目前来看啊，随着长兴这个上市之前啊，可能整个科技的厂子的热度还会继续去维持啊，只不过操作难度会比较大啊，这里面可能这种我们说偏后排的啊，或者说追高的一些就比较容易亏钱了啊，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啊，尤其进入到七月份，我认为还是围绕着这个部分的科技啊去做一些反复。那么这里面大家要注意去做 T 啊会好一点啊，或者说去逢大跌。
0: 这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节奏，而并不是科技的结束。连续上涨之后，很多机构啊，我们再来说机构的这个在这个位置他们的一些策略。连续上涨之后，很多机构会干嘛呢？会卖一点高弹性的科技，加一点金融，这样呢，整个的净值的波动就更加的平稳。所以金融上涨，还是那句话，并不意味着科技的结束。很多时候，二者是可以同步上涨的。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包括我们杨松老师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时候，听众问过，说那会不会出现啊两者共同的上涨？当时我们的回答是不会。那刚才为什么我说可能会呢？其实不矛盾。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杨松老师说的不会，意思是指的啊这个两个在同一天同一时间出现同步的上涨，资金同步的流入，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啊，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因为成交量还没有大到那种程度。但是我刚才所说的同步的上涨，是指的像类似于这种螺旋式的，你方唱罢我登台，你涨了高了我涨一涨啊，你歇一歇，但是并不带

在我涨的时候，你的歇一歇并不代表着你出现大幅的回撤，并不像跷跷板啊，我高了你回到原位了，你再起来我回到原位，不是这样的，而是双方交替式的啊螺旋式的上攻。这是我刚才所说的同步的上涨啊，和前两天杨松老师所说的不会出现同时上涨啊，这个做了一个解释。然后我们再来说。 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讲的，我说啊，就是一直在跟各位非常明确的说这个三个方向，对吧？从最优到良到次，从优到次优啊，到这个良，三个科技、券商啊，就是金融，然后就是生物医药，对吧？我当时还拿这个啊这个虾肉啊牛羊肉和猪肉做比较嘛，对吧？你看是不是这个？就是。 这个在高低切的时候，就是会切金融，啊，金融切不进去了，像这个可能保险都今天都涨停了，啊，券商也好多几个涨停了，对吧？然后呢，去找一些生物医药当中的一些，实际上呢，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贴完眼睛清晰亮堂，干涩酸胀，这个缓解很多，再看手机看电视就轻松多了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感受一下。 好，我们稍事休息，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稍后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0: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1: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啊，我是杨奇，我们的节目正在为各位直播，您可以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下半段将进行到的是投资小课堂，我们今天将邀请到的是意识教育的讲师杨松老师，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做分享。大家如果这会儿时间不是在开车啊，不是在移动出行的话啊，这个方便的话还是通过大蓝鲸

0: 的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请进杨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杨松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好，这个辛苦杨松老师啊，继续来跟各位交流交流啊。七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开门红啊，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尤其是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跟随我们的节目做操作的朋友，我觉得今天其实不仅仅是今天了，我觉得这一段时间甚至是这小半年都应该是开心的啊，今天可能更加的开心，更加是得到了一定的验证啊。我看到群里面大家都在纷纷的这个感谢杨松老师，哎呀，杨松老师说对了啊，这个确实券商今天表现得非常好，而且其实刚才所说了，不仅仅是今天好啊，已经非常明显的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资金的承接啊，但是到底是不是风格的彻底的切换啊，那现在可能要打个问号啊，或者说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再做这个判断。那听我们中午的节目的朋友肯定也知道啊，我们没有听节目的朋友待会儿呢抱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杨松老师今天的这个解读。我觉得这段时间大家呢跟着杨松老师也挣到钱的啊，我觉得咱们可以做好准备再去请杨松老师吃饭了啊，可以邀请杨松老师吃饭了啊。好，杨松老师就今天的这个行情先来聊一聊。
1: 好的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大南京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市场。今天市场呢继续上涨，在昨天的缩量收阳之后，能够再次走出今天这样的一个加速上涨的动作呢，说明市场本身的节奏还是比较强的。在昨天给大家提到了几个点，其中呢第一个点就是针对科创50啊科创板的态度。昨天就提到，整个科创50现阶段的操作状态是什么呢？现阶段的操作状态呢是顺势守势，就是顺应趋势守住趋势嘛。然后呢昨天它却是一个缩量上涨的 K 线，所以顺势守势的节点还是在前一天，也就是6月29号周一的最低点上啊，2013点。所以昨天给大家提到，这个地方连续两天它的涨幅呢是较大的，超过了8个点。那这时候防守节点离昨天的收盘空间比较大，那就意味着它可能会承受的波动会比较大。所以昨天给大家提到，我们要留意啊，科创50可能会产生一些巨震，但这个巨震如果没有去跌破2013，那就相当于是上升过程之中的正常调整，暂时还无法判定它会出现趋势节奏的变化。那今天的实际走势呢，基本上和昨天谈的呢差不了太多，的确有一定的巨震啊。今天最好的时候呢，产生过不错的上涨，然后差的时候呢，也产生过比较大幅的下跌，波动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振幅还是很大，最终呢输出了一个放量的阴线。那这个阴线呢，我认为呢啊，虽然成交量放了，虽然剧烈波动了，但是我的标准它没有被破坏，也说它并没有去跌破我所关心的防守节点趋势的节点，所以我把它当成呢是正常的波动范围啊。那这种动作呢，我觉得只要是在2013点之上，那都属于比较怎么样的，比较健康的一个波动。毕竟大家来看，过去一段时间啊，整个啊科创50已经涨得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了。我印象比较深，那就是在6月15号的时候，当时给大家去聊，我个人的操作是一手科技，另外一只手拿的是证券，对吧？那我们今天是7月1号了，回顾这半个月以来，科创50呢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涨幅，那产生今天这个调整呢，我觉得应该以平常心对待，不是说它未来一定还会继续上扬，或者说未来一定短期会强者恒强，但是目前我们是按照标准操作，对吧？不要去猜测，所以对他的观点我依旧如此，只要2013点不被收盘价破坏，科创50还是继续看强势的上升趋势，连做差价的必要都没有。如果未来出现新的节点，以新的节点为准，如果没有新的节点，还是以现在的2013为准啊。这是第一，科创板方向。第二个呢，就是昨天给大家聊的比较多的，就是证券今天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呢，过去连续两天分时图偏弱，而我对它的观点呢是强者恒强，手中也持有。那今天呢，它产生了一个不错的表现啊，阶段的高点呢也再次创了新高。那这个动作呢，背后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今天有

新的涨停，这个比较符合昨天所期待的乐观现象。那这种情况呢，助推了今天上证指数啊这样的一个表现。那走到这儿，我们来收盘看一下。首先，第一，从它和上证大盘的对比结构来看，它还是保持住了强者恒强的状态。我现在把上证大盘调出来，上边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啊，整个这个板块是怎么演化的？大家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走到这边，对吧？在6月15号那会儿，为什么就开始一手证券这个态度就跟大家表明了呢？很简单，你可以去看，在之前这个走势，我把它和大盘对比，它可以说和大盘的走势是一样的，下跌反下跌反下跌，大盘呢也是下跌为主。然后从这儿大盘开始出现了上涨反弹，对吧？那反弹到这个位置，也就是6月15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于左边的高点来看，比如说到6月15的时候，上证大盘对比左边的高点，它并没有突破6月3日的高点，也没有突破前面5月21日的这个高点，就是它有两个高点都没有突破，证明它当时只能定义为从底部开始启动确认底部的一个上涨，刚刚底部阴线被突破嘛。这个力度呢，前面的高点，它也是在这个期间呢成功的怎么样啊，成功的啊翻红。翻红之后，我也再次给大家提到过，如果在分时图上连续落两日，就是一个考验，考验之后再行动就是强者恒强。它实际后面在6月17号和6月18号比分时图上比大盘弱，两日考验，而 Q2 也再次进入零轴，对吧？这也是我们当时给大家分享的方法。然后呢，进入零轴考验得当，再次往上启动。那现在它和指数之间的对比关系就更加明显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指数对于前方的高点，比如说5月14号的高点还很遥远，但是我们上边的证券已经突破了，而且在这个期间呢，趋势结构走得比较稳。我也跟大家提到，它的趋势结构的特点是稍微涨一下就调一下，而每次回调就踩一踩前面的高点，稍微涨一下就回调一下，而每次回调就稍微踩一踩前面的高点，这种稳健的趋势状态到今天还保持着。并且从目前来看，大盘这里连续三天的上涨并没有突破这一轮23号的小高点，而今天呢，它再次实体突破。所以整个券商的强者恒强的状态是保持着的，那我对它未来呢依然是积极和乐观的。只不过这个地方有没有速度更进一步加快的可能？因为呢，我们现在的上证大盘已经反攻了三天了，那这三天呢，今天才开始放量，这种放量是还不足够的。如果想要指数比较顺而不再产生什么波折，那就必须继续放量上攻才可以，而且需要一鼓作气放量上攻突破啊6月23号的高点才算健康积极啊，才不会有什么大的波折在后面。那这就需要证券板块继续表现。所以明天我对于市场呢有两种预期，就是如果明天市场上涨有两种预期。第一种预期是明天涨完之后可能会冲高回落，或者会有所修整，那就是证券明天的力度开始适当的减弱，那这是一种。第二种是特别积极的，那就是证券明天的涨停速继续保持甚至扩张，那么明天我们的上证大盘将会放量上攻，那接下来一段时间将会非常的剧烈。这个情况呢，我不知道市场会怎么选，我个人更加偏向于啊，个人的偏向自然是希望继续涨得好啊，但是我们也不能以自己的偏向去看市场嘛，知道有这两种预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证券今天的表现带动了我们的上证大盘继续放量上涨，这时候上证大盘可以再次回到放量守量的这样的一个放量，对吧？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可以再次顺势守势。既然节奏加快了，那我。

为它整体是下降趋势，所以我对它的定义是修复。如果它整体是上升趋势，遇到这种情况，我对它的定义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底。那这里这三天，本周的这三天，它逐步的增强的表现，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在上周五的分享的模型是有效的，市场积极反馈，个股也积极修复了。但是这里我们一定要去注意一个要命的事情，那就是整个市场的量能啊还没有彻底的转换。比如说你看今天的整个权益等权下面的量能甚至还不如6月22号，这种量能反转换的不充分，那就说明换手是不够充分的。换手不够充分，那就说明大家所想要的，或者说大家所不叫想要的，所分析一种可能嘛，那就是大资金从科技上向更多的小的品种上转移，这个现象现在是还不够确定的。所以我对于他的态度全且当成原来跌多了，现在产生适当的修复动作啊。那这种修复呢一般是不会持续特别久，就要接受考验的。所以我认为连续三天之后，从明天开始它就会有适当的考验，而能否在考验中继续走强才是关键。所以全且当成一次有效修复，但这里的修复对于未来来说可能又提供了一个更重要的点，那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知识。这个知识呢就是继续看下影线。在本周一我们在权益等权上看到了一个非常长的下影线，而这个下影线在昨天发现收盘价是突破了下影线的最高价的，这说明这一次低点的支撑和向上转折的意愿得到市场的认可。那这样的话可以告诉大家，你现在可以这么去判定，6月22日的下影线造就了这次破位之后的修复动作，6月29日的下影线由于长长的下影线代表上升的意愿，而这个意愿在昨天得到了市场的确认，说明这儿有强的支撑。那接下来我认为市场很有可能啊，它将会围绕着这个区间6月22日这个范围的高点和昨天啊不是昨天前天6月29日这个区间进入一个个股震荡的分化区，将会逐步的有一些个股方向较好的板块逐步的冒出来，很难百花齐鸣，很难百家争鸣，因为整个市场的量在这儿摆着。所以在这里面去在弱势品种中去关注一些在这个阶段有持续走强的板块是可以作为一个备选项的。比如啊，个人观点，个人手中仓位非常轻的但是有一只的是医药。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医药板块。医药板块原来也属于典型的持续弱势的品种，我们可以看到到哪儿，到6月22号的时候它还在创新低，对吧？啊，那最近的走势它和大盘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23号往29号的调整过程中，大盘呢是实现了短期的低点低点降低，高点高点降低的一个短期下降通道。但是呢它是低点低点抬高，高点高点抬高，短期的上升通道。这个短期的强如果仅仅只是在短期上那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无非就是原来跌多了我修复反弹一下嘛。但如果这个短期的强它能够转化成中期的强，那我觉得它就成为了我们个股修复里面一些典型的优秀代表，优秀代表的板块。那我怎么知道它会中期转强呢？这时我们大家再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看证券板块的时候它的转强是怎么过程。比如说这时候你把 QR 调出来， QR 看的是中期与大盘的强弱。那当时在这儿它短期走强之后，我们说要接受一次考验，对吧？未来需要调一调，并且整个红绿柱这儿要接受要么到零轴要么变绿，接受一次考验。当这次考验接受住了，它才是彻底的证明中长期没问题，对吧？那好，这个动作我们仅仅只是用来看了上证，不是只是看了证券吗？不是啊，后面我们也用这种方式看了上证五零。我们也可以发现上证五零的动作它也是翻红，对吧？考验

0: 再翻红，表明他虽然不像证券那么激烈，那是因为他盘子很大嘛，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最近的表现已经比原来好了，这是一个走强的过程。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去看一下医药板块在最近的表现，你就清楚了。医药板块在6月29日，也就是本周一，它的短期强者恒强结构把它的 Q2 打成了红色。这种打成红色不重要，重要的是接下来要接受一次考验。昨天它下跌， Q2 再次变绿，这就叫考验。如果你真的是真实的要从短期走强演化成中期走强，那接下来大概率马上就会往回。
1: 金融市场理财广场五分钟听财讯。
2: 五分钟听财讯，首先看一组市场动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今天报6.8067，上调42个点，下午4点半收盘时再按人民币对美元报6.7935，较前收盘价下跌83个基点。
3: 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10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加上昨天进行的6000亿隔夜逆回购，今天有高达12625亿的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回笼11625亿，单天的净回笼规模也创出历史记录。
2: 截至6月30号，沪深两市的融资余额合计是29877.87亿元，比周一增加了161.6亿元。
3: 港股今天休市。亚太主要股指今天收盘多数下跌，韩国综合指数跌2.04%，澳洲标普200跌0.64%，新西兰标普50下跌了0.08%，日经225指数涨0.59%，报70474.96点。消息面上，日本公布6月份家庭消费者信心指数为33.3，预期34.1，前值33.6。
2: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昨天主持召开的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体系央地协同工作推进会时指出，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要守住上市公司真实透明合规经营的底线，央地协同统筹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完善线索通报与反馈机制，加大处置力度，坚决破除造假生态圈。
3: 根据最新的统计显示，截止到今年年内， A 股市场已经有超过700家上市公司实施了回购，合计的回购金额达661.75亿，处在历史的同期高位。现金流充裕、长期盈利稳健的行业龙头企业是回购的主力军。在年内已经实施回购金额超10亿的上市公司有7家企业，最新的总市值突破了千亿大关。行业分布涵盖了白酒、家电、有色金属及物流等价值板块。在具体的回购规模方面，美的年内累计回购位居榜首，达49.39亿，京东方和顺丰紧随其后，年内已经实施回购金额都超过了40亿。
2: 据上证报报道，6月份中基协组织部分头部量化私募召开了座谈会，会议关注到多项今年以来量化私募的最新变化，比如各家量化私募主推策略容量上限判断、应对因子同质化的差异化措施等等。在风险层面，座谈会还涉及了交易所直连或收益互换等杠杆工具使用情况及杠杆倍数、极端行情下各家私募的风控机制以及同质化交易引发的流动性风险等内容。
3: 工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迈上新台阶，到2030年要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初步构建较为完备的工业数据基础制度体系，要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中类的全覆盖，培育一批分级分类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核心的产业值增加值突破2.5万亿等。
2: 随着高考志愿填报的展开，哪些专业今年最热门也成了大家关注的重点。根据百度热搜高考大数据平台，今年专业热度排名前10的专业分别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法学、经济学、心理学、生物制药、数字媒体技术。其中工科专业占据了7席，电子信息、计算机、电气等领域持续保持高关注度，法学、经济学、心理学等文理专业也进入前10位。

0: 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在今天公布的六月份进出口动向，根据初步的数据显示，六月份韩国出口额达到了1022.5亿美元，同比增长70.9%，这也是连续第二个月创出新高。不仅是首月单独的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同样也刷新了韩国历史最高的月度出口记录，创下了自1978年10月以来最快的同比增速。此前韩国单月出口额记录是2026年5月份的约878亿美元，连续两个月实现了大幅刷新。半导体是出口爆发的绝对主力，六月份半导体的出口额高达448.2亿美元，同比激增199.5%。
1: 大空头的原型迈克尔·伯里在上半年的最后一天里再次唱衰 AI。 昨天伯里在自己发布的一则贴文里说，他以1060.98美元的价格做空了卡特彼勒的股票，同时还对英伟达、应用材料、特斯拉等等建立了新的空头头寸，以此为他所认为的 AI 相关股票日益过度上涨的行情修正做好准备。卡特彼勒是卖推土机和挖掘机的传统机械行业巨头，但是 AI 数据中心的扩张显著推高了卡特彼勒的发电设备的需求，也让卡特彼勒成了 AI 概念的新宠，今年上半年涨幅高达86%。
0: 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
2: 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0: 今天我们来给您关注机器人伴侣这个赛道传出的新的消息。就在昨天，优必选在深圳办了2026年度的全球发布会，那正式推出了他们旗下消费级品牌优世界首款的产品，是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一系列。那么这个消息呢，很多人也刷屏了。据说啊，这款定位家庭情感陪护的产品价格呢非常的昂贵啊，最低是11.98万，最高探到了99万。那截止到发布会当天，全渠道的订单已经突破了1.3万台。
1: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是关注这个啊，主打这个家庭陪伴的机器人，不知道您怎么看啊？欢迎在大蓝鲸这个我们的Live 互动专区啊，说说你的看法。那么大家肯定都很关心啊，11.98万到99万这样的价格，有没有人买呢？
0: 其实高昂的定价之下，它的订单啊迅速突破了1.3万台，直接引爆了资本市场。那当天优必选的股价也是大涨超7%。但是呢，公司的 CEO 啊，面对这样狂热的市场表现，他坦言，他说这款产品的量产难度在人类制造史上其实是极其罕见的。那从财经的视角来看，这场赛博伴侣的狂欢究竟是孤独啊，经济这个催生的万亿级的蓝海，还是一场透支预期的资本泡沫呢？今天我们来说一说。
1: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两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的情况啊，它人形机器人男款是183厘米啊，女款是168厘米啊，跟人呐、非常非常的接近。它的皮肤不仅有真实的触感，它甚至有像毛孔啊、血管啊、指纹啊这些微观细节哈、你都能看到。而且它全身是搭载88个高精度的自由度关。好的，那非常感谢胡文浩的分析和建议，谢谢您，再见。
3: 再见。
1: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来自富国基金的最新观点，以上代表个人观点，仅供各位参考。
4: 金融市场变化莫测，只有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金融知识和投资技能，才能更好地应对市场挑战，并做出明智的决策。
2: 理财广场提醒您，研究创造价值。
0: 李总厂，我们稍事休息，在对视回来之后，我们要跟您围观在第15届大赛中获大奖的选手啊，采访他们，来分享最新的投资经验。那稍后继续回到直播间。
2: 理财改变生活，理财广场。
5: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7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 4009019119幺4009019119幺。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

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时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块钱，现在每罐只要19.8块，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订购成功。

0: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0: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0: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0: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看理财专家，把握市场脉动；
1: 听投资高手分享财富秘籍；
3: 玩转基金投资，为您打开投资基金的正确姿势。
1: 玩转基金投资，
4: 大家好，欢迎来到江苏财经广播理财广场的玩转基金投资栏目，我是陈凯。
5: 我是魏丽。
4: 那么在往期的这个大赛报道中啊，我们已经关注了第15届大赛正式收官之后，很多获大奖的选手他们分享了最新的投资经验。今天继续邀请这个大赛中啊获大奖的选手来分享他的这个投资秘籍。那大赛呢是由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共同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大赛的时间从2025年的8月18号正式的开赛，在今年的5月18号收官。万德投顾给大赛提供了平台支持。
5: 这是第15届大赛啊，参加第15届大赛的理财师来自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

0: 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招商银行、广发银行、恒丰银行的全省的理财师，还有江苏银行、南京银行、苏州银行全国的理财师，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旗下30多家农商行的理财师，大约呢是9000人参加了比赛。他们在理财师组和名师高徒组啊两个组别呢展开了角逐。
1: 那根据收益率和最大回撤加权之后的综合数值，大赛啊最终产生了个人和团体共18个奖项。那么在往期报道中，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的高手在分享他们的投资经验，尤其是长期投资能力的一个密集的分享。我们知道短期收益啊转瞬即逝，那不靠行情红利，依靠长期眼光，具备跨越周期的长期投资能力，这个才是长久盈利的根基，也可以在基金投资中行稳致远。
0: 所以呢，我们每届大赛呢都会去关注在连续多届比赛当中成绩出色的理财师。
1: 就是每一年大赛都会涌现一大批长期投资能力出色的高手，那尤其是获得大赛杰出理财师5年奖的理财师，他们在近5届大赛中累计收益啊排在所有参赛选手的前20，那跨越牛熊，这个长期投资能力呢可见一斑。
0: 那本届大赛一共有20位理财师呢获得了5年期杰出理财师奖，那其中有一位理财师呢是非常不一般啊。他在我们这个大赛当中已经连续4届获得5年期杰出理财师奖了，自从我们第12届设了这个奖项以来呢，每一届他都榜上有名。那么这位理财师呢是江苏银行镇江东吴支行的行长胡磊。那么胡磊投资基金的秘诀究竟是什么？今天的晚赚基金投资呢，我们就要请出胡磊，请他来分享。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2025年8月18日至2026年5月18日举行，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和江苏广播共同举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
3: 广播报道，请收听江苏财经广播每周一、每周三18点半播出的《玩转基金投资》。
2: 图文及视频，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理财呼叫中心”。
3: 大赛榜单及领先选手交易明细，请查看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活动号“围观大赛”。
2: 玩转基金投资，为您打开投资基金的正确姿势。
0: 今天的玩转基金投资，我们要采访在刚刚结束的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当中获得5年期杰出理财师奖的江苏银行镇江东吴支行的行长胡磊。那先看一下他在第15届大赛当中的表现，收益率70.67%，最大回撤-13.45%，获得了卓越理财师奖。那么近5届的累计收益呢是123.58%，排名第12，获得5年期杰出理财师奖。下面我们就请出胡磊。你好，胡磊。
4: 胡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江苏银行镇江分行的，就是转发了一部分到这个国防军工。后期这个国防军工啊也是进入了这个震荡的一个行情。我之前呢在2020年的基金大赛也买过这个国防军工。我理解的这个军工板块这个基金一般都比较短暂，然后所以呢在4月10号呢又果断的转回到这个易方达高端制造。后呢还好呢赶上了这个4月份到目前啊，就是这段时间科技板块的一个快速上涨。没有太大的影响，
0: 没有踏空是吧？
4: 对，
0: 国防军工就是您转出之后大概就有一点点的收益，0.9%，就当时想再做一波短期的是吧，波段的操作，
4: 就是，
0: 然后增加收益的。
4: 对，
0: 明白，
4: 分红收益的。
0: 那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决策，所以不会恋战是吧，就很快又转回来了。
4: 对，
0: 刚才我们一开始也提到了，就是说您这是第4次获得了5年期杰出理财师奖这个大奖了啊！从第12届，就是2022年我们开始的那一届，我们开始设这个5年期杰出理财师奖以来，这个奖项你就从来没有落空过啊，每一届都拿了。所以我想很多投资人肯定也很想了解，因为这个奖项它代表着一个理财师在长期投资当中能够获得比较高回报的这样一个能力啊。如果简单来归纳一下你自己的投资理念，那你会怎么去归纳？
4: 就是确实也非常荣幸啊，就是能连续获得这个5年期杰出理财师奖这个奖项。投资理念的话，就是我想用8个字来形容吧，就是知行统一， 这个来日方长。
0: 怎么说？
4: 所谓的这个知行统一呢，就是

0: 是在时下流行的一句话嘛，就是我们都在挣自己认证以内的钱。
1: 嗯，
0: 我熟悉的市场，我了解的行业，研究过的基金，我才会去投资。
1: 嗯，
0: 就是不了解的东西不投。
1: 嗯，
0: 然后来日方长，就是我想说，不要太在意一时的涨跌。
1: 嗯，
0: 毕竟啊，时间才是修复亏损的最好解药。
1: 嗯，
0: 就是以前我们那个老师讲的，
1: 嗯，
0: 比如时间是修复这个亏损的最好的解药。
1: 嗯，
0: 短期的下跌呢，我们要平常心的对待吧。
1: 嗯，
0: 就是快速的上涨呢，我们更不能去急功近利，去追这个快速上涨的一个行情。
1: 明白，不急功近利是吧？知行统一啊。那刚才说到的是理念，我们更想听到的是具体的方法或者具体的投资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吗？
0: 嗯，具体的投资经验的话，我个人来说，一是这个分散投资嘛，就是包括前几年那个采访也说到这个分散投资。
1: 嗯，
0: 在这个市场震荡的时候或者这个下行的时候呢，分散成多个行业的一个资金，
1: 嗯，
0: 就是你不能明确哪一个行业目前比较好或者干嘛，
1: 嗯，
0: 就是多分散几个这个行业，
1: 嗯，
0: 去布局，
1: 嗯，
0: 在行情演变的过程中呢，实时的调整，包括我们这个仓位，行业，甚至是基金品种，
1: 嗯，
0: 我记得有一年这个青大赛，
1: 嗯，
0: 大家买的债基都是比较好的，买股票基金都不行的，有一年，
1: 对，
0: 在那个行情较为集中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去分散几个基金公司的这个基金产品去投资，
1: 嗯，
0: 这个也是为了这个后市的行情演变，做好准备，
1: 嗯，
0: 就是第二是之前提到这个分批买入嘛，
1: 嗯，
0: 这个方法呢可以减少自己的这个试错成本，
1: 嗯，
0: 方便及时纠正自己的投资方向，就是万一看错方向了，
1: 嗯，
0: 哎，我们代价不是那么大，就给它调整好这个方向，
1: 嗯，明白。就是刚才您讲的这个分散啊，您对分散的这种理解哈，跟很多人还不是很一样啊。我特别

0: 像最新的这一届第十五届呢，是其实都投了科技方向，但是分散到了不同的公司啊，这也是一种分散，是吧？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也是就是可以降低您整个的一个回撤或者说这个跌幅吧，或者说这个下跌的时候的一个跌幅啊。还有一点，我自己觉得啊，其实您没有特别强调，但我觉得从您五届的操作我们看了一下，还是能够去及时的顺应这个市场的变化，进行各种调整啊，仓位啊，行业啊，基金品种，你刚才自己也说到啊，我觉得这也非常的重要啊，关注市场，顺应市场的变化去调整。那么另外我们回顾了一下您过往的操作，我们发现就是易方达呀、金顺长城啊、富国啊这几家公司旗下的产品，就是在这五届大赛当中啊经常会出现，那您为什么对这三个公司非常的信任呢？
1: 说这个三家这个基金公司，其实也是目前啊，就国内这个非货基金，规模排名前十的这个基金公司，这个排名是咱们基民用真金白银投出来的，就是确实大家比较信任这可能这前十家这个基金公司，这也反映出来这个几家基金公司啊，投研实力非常强，在这个细分赛道啊，这些基金公司都有拿得出的这个明星基金经理。也是方便这个后市的一个基金转换调整吧。就当然还有其他这个有很多优秀的这个基金公司。我没有办法去全部熟悉，就选择了几个应该就够了。
0: 就是一些大规模的投研实力比较强的公司，它的产品就会被你特别的关注一些，是吧？
1: 对。
0: 另外你在每届大赛当中基本上啊买的基金的数量都是3到4只啊，这个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就是你自己在现实的投资当中也是投3到4只基金吗？
1: 对，选择3到4只呢，就是更多的也是根据自己的这个操作便利程度来选择的。这个3到4只这个基金呢，基金这个基本上也做到这个覆盖这个主流的一个基金公司，还有十家的一个热门板块，同时呢也方便随时的一个切换一个赛道，我们现实当中呢，就是其实我自己购买基金也是3到4只左右，
0: 三
1: 个基金进行操作，
0: 3到4只就可以了，是吧？
1: 对，
0: 明白了，
1: 然
0: 后刚才其实一开始你就谈到了，因为您有14年的这样一个从业的经验了啊，所以你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产品库，或者我们可以叫它基金池啊。那么您在大赛里面买的这些基金是不是都是您基金池里或者产品库里的基金？那您是怎么去选这些基金的？对于这个具体的基金标的哈，你会有特别的比如说赛道的偏好或者基金经理的偏好吗？
1: 魏老师，是的，就是上面我也提到，就是我自己会设置一个基金池，就是市场上有那么多的一个基金产品，显然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全部做到这个了解，就给自己设置一个就是数量有限的这个资金池吧。资金池呢设置呢尽量要全一点，包括这个我自己这个资金池有这个消费啊、军工啊、科技啊、新能源啊，还有这个医疗、能源板块等等，就是还有港股和债基等等，就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个基金公司，比如很多人都一样，就是消费呢我会关注易方达，科技呢我自己关注了比较多的是富国或者这个金顺长城，还有这个医疗啊，就上一期那个医疗板块的一个崛起嘛，就是中国的医疗可能做的比较有名气一点。基金投资这么多年呢，每次这个行业的一个牛市，就那些涨得比较突出的，我都会关注起来，就是我们也在等待着下一次这个行业的一个机会吧。
0: 设这个基金池或者产品库啊，你觉得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1: 就是你可以就是快速能发现哪一些板块有变动，就是比如说就上周嘛，就是这个医疗板块，它突然间就修复很多，那我第一时间就知道这个板块可能有一个变动吧，就是很快就了解到。
0: 通过关注这些不同行业主题的基金的净值表现，也马上能可以了解市场，是吧？
1: 对。
0: 然后如果想用的话，很快就能找到那个产品了啊。
1: 对。
0: 然后我还注意到，就是有的基金啊，就是在某一届你买它是亏的，但是后面你还会买它。比方说我看富国新兴产业23年第13届大赛期间你买这个基金了，然后它亏了14%，然后到了今年第15届
1: 求稳重一点，毕竟这个投资是一辈子的事情，就是不是 也。

0: 挽救的，我觉得。
1: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给投资人提一些具体的投资建议，比如说我们也是想获得一个比较高的长期回报，怎么办呢？
0: 对，就是从我个人而言，就是三点小的建议吧，就是不着急说，就可能大家可以指正。第一是就是研究产品，就是虽然我们选择去买这个基金，那我们要先花时间去研究产品，就是多做这个功课，然后如果我们实在是没有精力去学习，那我们就把这个事情交给这个专业的理财师，帮我们去选择，帮我们去管理吧，这个基金产品，然后第二是这个基金投资啊，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不是特别冒进的那种心态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分批买入啊，组合投资，还有实时的调整，第三个是就是基民嘛，就是他们都会面临这个亏损的一个现实，就是不要太在意一时很多次的机会，就是市场它是周期性的嘛，就是这一次可能亏了，但是下次市场到来的时候，肯定会给你带来更高的收益，
1: 好的，那非常感谢胡磊分享了这么好的经验啊，再次祝贺您，我们在7月14号下午的颁奖典礼上再见。
0: 好，谢谢魏老师，好，再见。
1: 好，刚才采访的是来自江苏银行的胡磊啊，获得的是5年期杰出理财师奖，希望他的分享对您有启发。
2: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过去的收益率毫无意义，除非你知道过去收益率的来源，并判断未来能否持续。
3: 理财广场提醒您，研究创造价值。
4: 理财广场下面呢插播一条内部的消息，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面向全国啊狂撒百万份的护眼红包，今年特别开通了江苏专线400-632-0707 400-632-0707，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肿胀的朋友都可以打电话来参加活动，打电话呢说一句好视力生日快乐，每个人可以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那么现在呢福利不断升级啊，您打电话说生日祝福，再送您一台好好版的收音机，加上一大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套双人床的亲肤夏凉被。电话呢是400-632-0707，400-632-0707。
1: 这会儿时间到了傍晚的6:56，今天的理财广场到这里全部结束。我是魏丽，
4: 我是陈凯，
1: 感谢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理财广场再见。
5: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7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

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两箱三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订购成功。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19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4: 平台商家标注名厨亮灶，餐食封口处贴食安封签，网络餐饮服务新规今起实施，
5: 大幅度提高了平台和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
4: 全面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外卖平台应当至少每6个月对外卖商家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
4: 新规正式实施，点外卖更安心。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年起，一项极其严格的网络餐饮监管新规开始落地实施。我们今晚就来聊一聊，到底是什么样的监管机制能让我们不再遭遇幽灵外卖？从指尖到舌尖，如何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确保我们进嘴的食物更安心、更放心？我们邀请到的是两位财经评论员，我们请到的是黄卫挺和包冉，欢迎两位。那今天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正式实施了。这个新规针对外卖痛点，打出了名称一致、无堂食标志和名厨亮灶的组合拳。那今天呢，我们打开外卖的 APP， 就会看到有的商家在头像处是标明了名厨亮灶，再点进去就是商家的后厨摄像头了。那么这些规定啊，黄主任，我们先来说一说，对于我们消费者今后点外卖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1: 这个我觉得新规实施是有望提升这种外卖的这种安全指数的。那么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明白，食品安全监管它其实属于一个社会性监管，那么作为社会性监管，它主要针对的是这种生命健康啊、安全啊等等，具有很强的这种强制性，不是，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所在。那么这一次的话，我觉得这个从我们国家来看，我们其实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就是一个体系构建，靶向发力。那么从体系构建的角度，我们已经其实形成了覆盖叫什么全链条、全过程、全要素的这么一个监管体系。那么你比如说2025年的这个我们3月份，那么中办国办发布了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这么一个意见，这就是一个顶层的一个架构，它是一个底层的逻辑，它全力守护的老百姓的叫舌尖的安全。那么这一次的新规的实施，其实是一种靶向发力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么我们注意到，在此之前，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已经针对这种外卖的食品安全制定了这个有关部门制定了这个监管的这个实施意见。那么在那个意见中，针对当时的这种外卖的这种规模啊以及这个环境，我们这个制定了一些措施。那么现在2017年到现在差不多小10年过去了，那么我们整个外卖行业的这种规模体量，包括我的市场竞争结构等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你比如说从这个规模体量来看，原来就3000多亿的规模，那么现在到了一个1亿级的规模，所以这个规模非常之庞大，它带来的这种食品安全的这种风险或者挑战，那么是更加的复杂或者更加的严峻。你再比如说，我们的商家平台比原来翻了好多倍，那么我们的网友点外卖，现在超过50%的我们的网民去点外卖了，所以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复杂的一个监管过程。那么这一次的这种外卖新规的实施，其实就是对于这种食品安全新的形势下，我们监管层面的一次主动的回应。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从这个新规的内容来看的话，既有针对这种传统外卖行业这种食品安全的一些规定，同时更多的针对了我们新出现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这个不久前曝光的这种幽灵外卖啊，以及我们很多的这种层层外包啊之类的，像这些问题。所以这次我觉得是一个集合了这种当前啊比较重要的，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进行了一个针对性的回应。那所以这次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次新规的实施，既能够有利于消费者我选到我更称心如意的这种外卖，同时也在这种我们的外卖行业到了这个规模之后，也有助于提升我们这个外卖行业一个高质量的发展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总体来看，既是提高了这种外卖的这种翻新指数，同时也有助于促进这个行业的成熟度。
0: 没错，整个外卖产业其实现在面临着巨大的需求，但这个发展过程中的确也积累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刚才你说到幽灵外卖，而像大家现实生活中经常会碰到这个外卖被损害、被污染，而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就很难去定这个责任在哪里啊。那我们也看到了，这次新规是首次明确要求这个风口开启后无法复原，也就是说要贴一个食安的这样一个标签。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也特地点了一个外卖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您看这个外卖的包装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它就有这样一个两个明显的变化，应该说一个就是它贴了一个标签，上面写着叫食安封签，而且它是一次性的，你不能随意打开。另外就是它的这个封口处，以前大家可能会看到有的有胶带呀、或者有订书钉，对，这次呢你看到它的密封就会特别的好啊。所以我们来说一说啊，包冉， 这样对商家来说啊，如果刚才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封签有破损的话，接下来该怎么追责？而增加了这样的包装之后，对于商家来说，会不会意味着成本也增加了？
2: 肯定有成本，但是直接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呢？我们说在工业化批量生产情况下，这种简单的一个封口的标签，它能值多少钱呢？它的成本非常微小。但是这个标签不简简单单是个标签，它的背后意味着依法合规的非幽灵的一定有明出亮造的正规的外卖的服务和生产的服务和场地。如果你真的是老老实实的商家，属于良币啊优良的这种的餐饮货币的话，那么它一定会在所有的后厨食材采购制作分发封装以及这个配送的过程中，它都是严格依规的。那这条一整条的链条，就像黄老师刚才说的一样，它的合规成本可就不低了。但是我们希望看到良币驱逐劣币，对吧？而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反过来。那么只有这种让人吃得放心啊、用得安心的食品，才能让这种全网全域和全民的高频交易的这种的外卖服务达到一个良性状态。再一个，您提到的刚才说这个商家的其他的顾虑，或者说如果有破损了，消费者怎么办？我还是有点经验的。说实话，今天白天我也尝试了，因为今天6月1号是新规首日嘛，我也尝试订了外卖，我也仔细看了，确实是让我很安心啊，真的都是封好了啊，一次性的封口。如果出现破损，我想新规带来的最大的有利于消费者的好处就是，你终于有一个有法可依，我可以固定证据，对吧？过去的话说不清楚啊，我曾经遭遇的很现实的，订杯咖啡拿回来还剩1/3啊，然后全撒在塑料袋里了啊，这个外卖袋里了。但是你说到底是我拿到手之后出现的问题呢，还是在配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呢，还是在骑手取到这个咖啡之前就已经出的问题呢？无法锁定证据，无法固定证据。现在有了这个食安标签、封口标签之后，我们收到时候就可以固定证据了。手机一拍照，对吧？你找这个平台或者商户进行投诉，实在平台不理、商户不顾的话，我们还可以拨打市监总局的相关的举报热线。所以说，这就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有固定证据链的消费者权益维护的方法。我非常喜欢这种的新规，以及作为消费者我非常力挺。
0: 我们也特别期待行业会发生很多改变。那再说到行业现存的问题啊，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还存在着比如说共享厨房或者层层转单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的新规还规定说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食品经营者来进行加工。但是鲍总刚才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

0: 问题就是这个合规成本。
1: 嗯，
0: 那但是消费者呢，其实又特别关心价格，当然除了安全也关心价格。所以今天我们在相关的话题下面看大家的一些评论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消费者说，那如果它成本增加了之后，接下来整个价格会不会提升？包括外卖行业这个9.9包邮的情况是不是就终结了？黄老师来说说你的判断。
2: 刚才谈到啊，就食品安全它属于社会性监管，它有一定的特殊性，它守的是社会的底线跟良心。其实是如果说我守不住这条底线的话，单纯去谈价格，我觉得就失去了就是这个行业存在的意义。可以说只有守住了这条底线，那么我们才能够实现这个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那么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消费者。那么刚才张琳您拿出了这个外卖，我其实我们线下我们也买了几个外卖。哎，其实真正像刚才包老师讲的，的确能感受到这种变化。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说，我觉得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我有两个心理决策过程。第一个是我点的放心，第二个我才是吃得开心。我觉得如果说没有点的放心，那么我吃的就不可能是开心的。而这个点的放心是什么首要的或者最基础的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就是这个食品安全。如果说电视机前的各位这个观众，你们现在去点个外卖，如果说我知道这个外卖它是食品安全有问题的，我相信你们绝对不会去下单。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切的前提，是你能不能吃得开心，或者说你能不能得到这种体验感最大的一个前提所在。那么有了这个前提，你吃得开不开心，那么这就取决于你的预算以及我们买点的外卖，比如它的色香味以及它的这个价格。所以价格只是我们这个外卖这个消费决策里面的一个因素，只是决定我性价比的一个因素。哎，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另一方面，从平台和商户的角度来看的话，的确合规要求是增加了，会增加它的成本。那么刚才包老师也讲到了，可能这个成本对于有些商户来现在这种工业化的时代可能是比较低的，但是你在整个审核流程啊以及整个体系运转起来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成本还是有的。但是呢，这个成本我觉得是企业和平台吸引顾客留住顾客必须付出的成本。如果说您连这个安全这个成本你都不能守的话，那么可以想象你的路走不长，甚至你可能会因为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把你带到另外一个你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么一个境地去。另外一点，我觉得9.9包邮这种低价的策略，在我看来现在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平台让利、商户让利的这种商业竞争策略。那么它跟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其实是不同性质、不同范畴之间的两个事情。当然我们还是期待就是说能够在守住食品安全这个前提之下，能够实现消费者、平台、我们的商家大家一个共赢的阶段，实现一个就是我们整个行业的一个良性的健康的发展。
0: 嗯，没错。那今天网络餐饮新规就正式施行了，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的管理责任，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
3: 规定细化了外卖平台对商户资质审核、信息公示、过程管控、问题处置等全链条的管理责任，要求平台企业明确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符合实际的管理人员。平台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对网络食品安全全面负责，建立实施严格的选品制度，查验供货者资质和食品合格证明，严禁推介禁售食品，发现风险时要立即停止推介，并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4: 外卖平台应当至少每6个月对外卖商家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
5: 大幅度提高了平台和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如果平台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以按照其上一年度的收入，对个人处于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3: 同时，为了确保消费者诉求有人听、问题有人管，规定也制定了专门的要求。
6: 平台提供者在入网食品销售者主页面或者其销售食品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投诉举报链接，方便消费者投诉举报食品安全问题。平台提供者接到投诉举报的，应当及时处理。
0: 其实之前外卖行业也出台过相关的规定啊，包然也很了解啊，你来说一说呢，这次行业的所谓的这个新规啊，和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这个严又体现在

0: 在哪里？
1: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将所有
2: 通信和高端制造来转变，而这种转变呢，我认为背后外资是有三重的考量的。第一重呢，是因为中国出口的新三样，也就是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和锂电池，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碾压式的竞争优势，这个我们在各个市场获得的正反馈的量已经足够了，这是一个定量的情况。而第二点是一个定性的情况，也就是说中国的 AI 产业正在从原来的跟跑阶段进入到并跑阶段，甚至局部领跑的阶段。我们看到像 DeepSeek 等等的这种基础模型已经跻身了全球第一梯队，这是软件方面。那硬件方面，也就是我说的第三方面了，半导体的国产替代也从原来的概念现在进入到业绩兑现了。所以我们看到近期呢，像存储芯片啊、设备啊，还有材料板块等等，都进入了量产的放量期。所以总结来说，我们看到近期呢，电信增值的试点扩围，互联互通机制更加成熟，指数纳入的门槛和流动性的过滤现在变得更加友好了。这就等于把硬科技从原来的一个题材选项，现在装进了必须要配置的篮子里，也就从原来的想配变成了愿配和真配。所以说呢，硬科技现在写进了核心的权重，其实外资并不是在追风格或者在追求热点，而更多的是确认在中国投资的一条更加长期的一个主航道，全球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以及中国优秀而稳定的供应能力。
0: 嗯，那最近我们看到经合组织是下调了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增速的预期啊，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有多家的国际投行是纷纷上调了对于2026年中国经济增速的这样一个预期啊。赵长，您觉得在现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之下，这些外资现在最看重中国市场的哪些确定性？
3: 对，的确呢，不仅是那个国际的大投行哈，包括一些国际那个经济组织啊，比方说 IMF， 像那个世界银行啊，它都对中国经济增长都是调高了，因为它很看重一中国的需求稳定。那么我们中国的一个是超大规模市场，因为我们毕竟占了全球的18%的大市场，这个市场是不能忽视的。另外一个呢，从中国这个供给侧来讲呢，我们这个产业升级啊非常快，并且呢它背后这个技术迭代的频率呢也非常高，这个中国从1到100的这个方面的这种创新能力、这个组织能力、产业的韧性，这个在世界上来讲呢可以说啊是非常独特的。所以呢这个中国经济这个稳定器那么不能忽视。所以呢大家看到的呢就是不论那个金融市场怎么变化哈，这样一种实体经济的这个稳在中国呢表现的是非常应该说是淋漓尽致啊。这个呢是应该说呢这是这些大的机构啊看好中国经济的一个最根本的这个基础。
0: 嗯，还有哪些考量的因素吗？
3: 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讲到的像中国的一个出口产品结构，它这个的的确确呢迭代的非常快，那么从新三样到新三类，以及呢包括到了包括服务业领域里面，我们随着服务业的开放，其实它所释放的这样一个增长的空间呢也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很多这个像外资啊，不论它是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就吐故纳新的进入了这样一个新阶段。而这个阶段呢不是一个策略性的，应该呢是一个长期性的啊。
0: 那其实我们知道资本市场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风向标啊，外资来参与中国市场的这样一个方式中，资本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那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是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那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多个指数的调整啊，富江来说说你觉得外资这些或者说我们叫国际的长线资金，他们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实体经济以及科技创新方面会带来哪些正向的影响？
2: 嗯，刚刚赵校长也说了啊，其实这些基准在换新，外资在扎根，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出于利益方面的一些考虑，想争取更多的利润。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是要跟中国的本土市场同频共振，才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刚才也说到了，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了，那就说明各类境外投资者现在已经是 A 股市场当中当仁不让的重要参与者了。那么近期呢，富士罗素也好，名胜中国也好的调整，本质上呢也是把刚才提到的像存储芯片啊、算力啊、光通信啊、高端制造等等的这些科技公司写入了全球资金必须配置的篮子里，这个对于方方面面都会带来正向的触动。首先对于资本市场长钱的占比在上升，那么市场定价会更加在意 ROE， 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公司拿着股东的钱到底能赚多少利润，会更加在意公司的现金流和治理，而不是以往的这种更多的在意短期的情绪啊或者题材的轮动。所以市场即便遇到一些波动，它是更加有底

0: 而对于实体经济，我觉得外资通过沪深港通也好，通过 QF 也好，进入到了中国市场，会形成稳定的资金供给。那么说以后企业再融资也好，产能的扩张也好，产业的整合也好，它无论是融资成本还是说它的试错成本都会大大的降低。而且呢，更关键的是外资重仓的这种存储芯片、算力、光通信和高端制造，它也会把外资对于中国企业的订单预期与中国企业的产能的这种提升转型绑定在一起。因为我对于你的产能，对你的产出会有很高的预期，那为了实现这个预期，你现在的这种供应链升级就必须要加码了。所以它对于中国制造业转向新质生产力，它也是一种外在的倒逼和推动的力量。而对于科技创新来说，现在硬科技写进了核心的权重，那么研发就成为未来企业想获得长期现金流的一个保证了。那么企业现在有外资的助力以后，想获得长期的现金流，就要更多的去做研发、做标准、做专利，而不是追求短期的毛利率和短期的这种财报的好看。同时呢，外资的这种开放，我觉得也会倒逼本土公司，无论在信息披露也好， ESG 就是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更多的标准化，更多的跟国际标准来接轨。所以总结来说，国际长钱的这种投票也好，投资也好，那当然不是一种贴金，它也不是一个福利，而更多的会倒逼本土公司把相关的科技，把这硬科技作为可持续的长期的生意，获得源源不断的稳定的利润。
1: 那我们注意到，随着中国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领域的全球竞争力不断提高，多家外资机构今年以来也是持续发声，表示看好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前景，并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我们来了解一下
2: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3: 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
4: 中国在新质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质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5: 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 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3: 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拿到了新的在华合格经脉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也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1: 最近，摩根士丹利拿到了新的在华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外资独资期货公司又增添了一家。那我们该如何评价外资金融机构在华扎根的这个进程？而这背后，我们还能观察到哪些开放的信号？赵老师来说说您的想法。
6: 现在这两张牌照的发放啊，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新阶段。那么这标志着中国服务业的开放啊，跃升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知道中国的开放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是从制造业开放，然后呢从扩展到服务业，并且呢我们过去呢都还有股权比例，但是呢这个面对国际经济风云变化哈，中国是坚定不移的这个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所以我们这个负面清单呢是不断的缩短。那么尤其是在金融业的开放里面啊，这个我们过去有个股比的限制，那么现在呢都没有了，从制造业的这个完全没有限制了，那么现在到服务业就尽量缩短负担，所以现在这个金融业开放，因为它是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呢，它也是能够促进通过这样一种更大规模外资的这样引入，也能够提升我们国内的这样一个服务业啊它的发展，就实际上这也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应有之义啊。所以呢，这个外资呢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更多牌照以后呢，它能够更深的扎根中国，那么实际上就等于是做，实际上形成一个呢类似于在华的企业一样，所以呢它会和中国经济呢能够共成长，它能够带来更加先进的、更有具有全球视野的这样的一种服务，这样的一种网络甚至标准，这个呢也对于促进我们中国的金融业，我们现在金融强国建设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

0: 呢，应该说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新阶段。同时呢，那个中国这种高水平开放呢，又对外资呢，实际上带来了一个新机遇，因为这个共同面向未来嘛。
1: 但我们也看到工信部最新的消息显示，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超过3100家外资电信企业布局全国，业务实现了全品类的覆盖。傅江来说说你怎么看待电信领域的这样一个开放提速？我们如果以这个领域为观察点的话，外资的这样一个投入热情又会中国市场带来什么？
2: 电信增值业务这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和窗口哈。刚才说到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超过3100家外资电信企业布局全国，我们纵向来看，其实这个开放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在这个数据背后，我觉得它也折射出两大开放提速点，也就是准入更宽，股比更松。那么当然制度型开放也会带来更加强大的竞争力，给用户带来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体验。我们看到现在在我国北京、上海等一些试点城市啊，核心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给拿掉了，那也就是说外资可以更加完整的参与到云啊、算力和数字基建的这种服务链条当中来。那么外资愿意挤进来，它图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利润。因为我们现在有中国啊，有最稠密的电信网络、数字网络，有最大的应用场景，当然还有最高的 AI 算力需求。所以在这个卡位的过程当中，如果占得先机的话，那就很可能会获得一个给千行百业卖铲子的一个好位置。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这个矿开采的怎么样真未必，但是沿途当中给工人们卖铲子的企业可能会先发一笔，所以这也是一个卡位和站位的优势。而这个将给中国市场带来什么呢？我觉得三方面。第一方面，外资进来以后竞争一定更激烈了，但是产品可能也会更好用了。因为呢，外资进来带来的更加直接的体感就是我用户的选择会更多，可能资费呢会更加透明，交付呢会更快，价格呢未必会马上跳水，但是像以前这种靠一张牌照躺赢的企业，它的空间就越来越小了。而第二方面呢，我觉得也会溢出到中国产业链，因为数据中心它不光是一张牌照，外资进来以后，除了做数据中心，相应的上下流的产业链，比如说土地、电力、制冷、服务器、光网和运维，都需要大量的本土企业来提供这个服务，所以说它这种外溢效应也将创造大量的就业，给本土的这种供应商的企业带来更多的服务的机会。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倒逼服务升级以及治理的这种升级了。因为外部竞争会倒逼企业从原来的管道竞争，我守着这段管道收过路费就可以了，那现在不行，你要做服务，你要做平台思维，也就是说放并不是不管，而是更高水平的管。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这次电信开放的提速呢，更多的是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从原来一个半封闭的俱乐部，就咱们几个人玩，现在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公平的、透明的平台。那么本土企业想要跟强大的对手竞争，只有把自己的护城河建得越深，城堡建得越坚固，未来它的盈利空间才能有保证。
1: 那大家都知道今年是我们15规划开局之年啊，规划是重点强调了科技自立自强和绿色转型。那我们展望接下来这五年，赵校长对于接下来想抓住这样一个黄金十年的跨国企业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未来这个五年到十年啊，中国经济啊，它在这个科技自立自强，这是基础。那么呢，让它转化为产业的这个竞争力。这个产业呢，不论是我们的这种传统产业的这种技术改造升级，还是我们现在这种新兴的这种产业又如火如荼的，我们不断的迭代，还有呢，面向未来的我们这个未来科技，那么未来技术也变成未来产业。其实呢，未来以来，那中国的这个经济这条快车啊，就是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这是应该是也是双轮驱动的。这趟快车不能错过。而我们中国尤其在绿色发展呢，我们你要如果回顾过去，从12、15、13、5等等啊，我们真的是变压力为动力，并且呢这条路我们走通了啊，不论是像这个新能源，还是像这种电动汽车，以等等等等，这个呢你看我们再看这个西方呢，它现在在走回头路，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呢，那么这个机会也好，未来也好，其实呢是在中国。我说对于外资来讲呢，就是要搭上中国这个绿色发展、科技这个创新的这样一趟快车，不能错过。那么好在呢，就是有远见的外资呢，那么现在呢，等于我讲的是吐故纳新，那么抓住了新的发展机会。过去呢，因为这种多少年这种产业迭代竞争啊，有的外资呢，它的确确在中国呢 本土市场跟我们本土企业已经没法竞争了。
1: 嗯，
0: 因为过去它是形成的呢，实际上是一个代差，现在这个代差不仅没有了，是我们甚至是反超了，所以呢它实际上呢是在竞争中的出局了。但是呢共同面向未来，在这种共同研发扩展新市场，不仅是中国市场，其实呢世界大得很，我们还可以在第三方市场，那么呢其实呢在这方面还是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啊可以一起合作，共同的开拓整个事业市场，所以机会呢非常多。
1: 从指数调整到资金增量，从预期上调到业态深耕，外资持续加仓中国，体现出了从短期配置向长期扎根的转变。他们在中国市场看到的不再仅仅是传统的高增长红利，而是中国经济向科技高端制造转型带来的安全溢价与确定性。全球资本用真金白银为中国的新质生产力投下信任票，是对中国硬科技实力的承认，更是对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最强背书。这是资本配置逻辑的转向，更是中国经济向新而行的缩影。好了，这就是

0: 现在是晚上20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日前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释放哪些新内涵，有哪些新观察，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哪些方面可以加力深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养护和农户是推动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如何激发新动能？怎样挖掘新潜力？如何更好赋能美好生活？十五五开局之年看农业，绿色农业促循环优生态，可持续向未来。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来继续十五开局之年看农业的系列评论，我们来聚焦绿色农业。最近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提出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如何加力深耕？怎样激发农业生产者的新动能和新潜力？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呢？围绕相关话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产品贸易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瑞娟，一位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多地也是多措并举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
1: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松北区杏林村的水稻育秧大棚里，今年首次采用了秸秆腐熟土培育秧苗。这种新型育苗土是东北农业大学教研团队历经十年攻关的科研成果。杏林村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约30摄氏度，冬天最冷时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下。每年玉米收割后大量秸秆如何处理一直是村民的心病，焚烧污染环境，直接还田又难以在低温下快速分解。今年当地通过政府部门牵头，村里与东北农业大学达成合作，李凤兰团队带着最新研发的复合菌剂，在村里的玉米地里推广使用寒地玉米秸秆露天大规模制肥技术，80至100天秸秆分解变成有机肥还田。村民算了一笔账，使用这种技术每亩地可以省下30-40元的化肥钱。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建成了上100个标准化制肥点。向绿向新持续加力，今年山东烟台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烟台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在种业创新方面，全市累计组建苹果领域育种攻关联合体12个，选育和登记苹果新品种93个。到2030年，全市苹果新品种占比将提升至35%以上。在主体培育方面，扶持苹果种植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发挥运营管理优势，推动优质果率持续提升。同时大力推广生态循环、矮针密植、免套袋等现代种植模式，加快有机肥替代化肥。到2030年，全市果园科学施肥覆盖率力争达到90%以上。此外还将制定优质苹果质量分级标准，推行产地溯源码与质量分级码双码上市制度。
2: 就像给每个正宗的烟台苹果办了张身份证，消费者只要扫一扫就能知道来自于哪个村哪片园子，品牌保护好了，假冒的进不来，正宗的才能卖上好价格。
1: 到2030年，烟台苹果种植面积将达到200万亩以上，全产业链产值力争突破1000亿元。
0: 日前国务院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中提出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那么农业绿色生产方式都包括哪些方面，到底和我们广大民众的生活的关联度又体现在哪里？张老师先来给我们讲一讲。
3: 好的，对于农业的这个绿色生产方式来说呢，我们有多种。比方说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我们这个农业投入品的减量使用，像我们这个农药呀、化肥呀，我们的农药一定要使用我们的高效的、低毒的、低残留的农药，像我们的化肥呢就一定要做到这个精准的施肥，然后我们的像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兽用的一些食用菌啊等等的，然后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在投入品上面一定要注意啊，这是我们的绿色生产方式之一。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生产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使用这个绿色的这种生产的技术，像我们的这种绿色的这种生态循环的技术呀，像我们的这种种养的结合呀，然后我们种出来的东西呢可以在这个养的时候用，养出来的东西的粪便呢可以在我们种的时候作为有机肥去使用，然后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我们在种水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一使用到这种低镉的这种技术来加强我们的这种绿色技术的这种应用啊，尤其是在这个小农户的生产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对它的这种宣传呀、引导。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我们这个农业的这个废弃物，我们农业的废弃物呢有很多种，像我们的这种秸秆，大家最知道的就是像之前特别流行的这种秸秆的焚烧，但是现在呢我们有秸秆的这个资源的这个综合化的利用呀，像把它做成有机肥呀，像把它做成沼气啊等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畜禽粪污的这种资源化的利用， 也是在这个农业绿色生产方式转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像这是我们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把这个畜禽粪的粪便集中起来，然后把它变成有机肥使用到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去啊。还有第四种，就是刚刚我们这个黑龙江的像这种黑土地的保护呀，像我们这种盐碱地的这种综合的利用呀，都是在就是这种我们这个土地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式，也是我们绿色生产方式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其中一环。
0: 嗯，那这次姜老师跟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要把全面绿色转型放在了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
4: 农业绿色发展现在确实越来越重要，那么这也体现了我国农业发展目标的一个转变。从以前我们单一的追求产品的产量，向逐渐的转向我们要统筹发展我们的生产生态，增产增收，协同发展。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需要保护我们的环境。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我们耕地资源、水资源都是比较有限的，如果我们一直是高投入高产出这种状态的话，那我们一定要付出我们生态环境的沉重的代价，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资源条件。那么对于我们的耕地资源，我们不能老让它透支，我们得让它没事休息休息，是吧，休休耕。哎，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推广一些绿色的技术，比如有机肥，刚才张老师说有机肥替代化肥，这样都能让那个地呢不要那么的累。还有我们的水资源也是，我们要节约我们的水资源，那我们可以发展一些节水抗旱的品种啊，节水灌溉的技术啊，那么提高我们水资源的一个利用效率。再有呢，我们说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这个对我们农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了，那么不仅要吃得饱哈，还要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老百姓的一个舌尖上的安全。现在大家都喜欢绿色食品呀，有机食品呀，现在这就倒推我们的农业必须绿色发展，因为只有绿色发展了，我们才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绿色发展呢，还是有利于我们应对我们现在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化。像今年我们又在麦收的这个期间，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又遇到了持续的降雨，这也是对我们这个技术啊，对我们整个服务业的一个考验。所以现在我们应对这样的一些高发的极端天气，那我们的绿色技术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未来我们也要逐渐的推广。因此呢，其实绿色发展，农业绿色发展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呢，已经是一个非常应该说要一个逐步推广，并且要大范围的让我们为我们农业更好的服务的这样的一种技术。我们呢未来要逐渐的推进我们这种技术，并且呢使得它能够最终达到我们既保供给又能优生态，这样双赢的一个目标。
0: 嗯，那我们看到这次规划中还提出要加强农业资源节约和生态保育，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最近记者在地处上海、江苏、浙江交汇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看到，在护江治水的过程中已经用上了机器人，我们来看一看。
5: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浙江嘉善，这里啊也是位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核心位置。那我身旁的这片水体叫做祥符荡，那随着气温的攀升，河湖呢就容易有藻类水滑爆发的风险。那可以看到，在不远处一台智能控藻机器人已经投放在了水中，进行全天候的值守，来有效的预防藻类的爆发。那同时啊，再看向岸边，有工作人员啊还在进行沉水植物的补种。那可以注意到的是啊，这种特殊的草毯不需要大规模的提前清淤，直接投放到水中就可以了，短短几天就可以快速的生长，来净化水质。那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呢，就是布设在祥符荡的智能控藻机器人传回的实时的数据。从各项指标来看，其实整体的祥符荡水质是呈现一个不错的状态。那但是在几年前啊，这片水体还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
6: 随着2019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式成立，太浦河沿线的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打破行政壁垒，开启协同治水新模式。依托一系列治理工程，祥符荡构建起完整的水下森林、水生动物、微生物生态链，水底透明度从原先不足0.5米提升至2米以上，核心区水质达到2类，周边生物多样性提高30%，生态筑底也倒逼产业升级，当地的水产养殖业正走出一条更绿色、更高效的新路。
5: 这些圆筒里养着的是不同种类的鱼苗，那在我身边这样一个直径9米的大桶里面可以养4-5千斤的鲈鱼。那现在水面上这样一台智能的集污机器人正在不间断地清理水里的粪便、饵料、污染物，这些污水会顺着地下的管道排到这样一个水塘里面，然后会有一整套特别的净水系统来实现污水的多级净化以及循环再利用。
0: 其实绿色转型和科技创新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十五时期我们国家要推进农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落地见效，张老师，通过你的观察，你觉得通过科技创新我们在哪些方面还可以加力深耕？
3: 在我们十五规划当中专门提到，我们要聚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通过这个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的绿色的全面转型。
0: 环新造船市场格外火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在广州南沙汽车码头，一批即将出口的汽车，其中新能源汽车约9.4万辆，同比增长超过80%。距离南沙汽车码头十几分钟车程的一家
8: 成长啊，这是我们外贸这个就是说产业这个外贸的结构啊，出口的结构不断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
0: 这样听上去，接下来我们的外贸行业应该还有很多新的潜力可以深入挖掘，周老师。
9: 我觉得呢，首先呢，我们看到最近的这几个月的数据里边有一个非常让人惊喜的数据，就是我们的做外贸的企业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所以我想潜力本身呢，首先要来自于有没有这些主体来参与。那么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主体参与，它就可以去探索各种各样的多元性。其实原来的我们看到的国际贸易都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啊，比较优势呢，主要就是说我们有什么别人没有什么，或者说我们有的比他更好，他就需要从我们这里去买。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优势还有很多啊，原来的这个主要是东部地区做外贸的比较多，现在中西部地区也有广大的参与外贸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动能。比如说我们看到重庆啊，在这个外贸领科技赋能的，以前的这个扫地机就是靠自己的这个视觉他去看啊，在规定的线路上去扫地，现在这些扫地机器人他可以自己翻越台阶，自己规划路线，本身就能够带来很多的新的这种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呢，我想我们的这种潜力呢是来自于协同，并不是说某一个产品你可以卖出去你就可以持续的卖，因为现在的这种国际的产业链是非常脆弱的，很多的国家是没有办法保证它的持续的供应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既能够卖最终产品又能够卖零部件，那我想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新能源汽车吧，那么以前这个新能源汽车确实在各地方卖的都很好，但是卖的都是最终的商品，那个汽车坏了怎么办，它能不能够换零件，这些零件从哪里能够买到，如果说我们的这些产品能够跟上去，我觉得我们这个潜力会进一步的增加。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啊，未来的我们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潜力的空间是非常大的，要增加数量，要提高品质，要增加创新度，这些都能够使得我们的外贸的潜力能够进一步的发挥出来。

0: 那我们看到世界贸易组织最近发布了报告，说全球货物贸易的景气指数相比于一月份是略有下降的，表明货物贸易的增长有可能放缓。其实这也在告诉我们，外部环境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这对于整个外贸行业还是会产生很多新的挑战的。那崔老师觉得我们外贸行业中的这些企业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应对，来持续提升大家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1: 我也注意到了世贸组织那个刚发布的这个景气的这个指标，那么这个景气指数呢，101.7，比一月份发布的是有所下降的。实际上，世贸组织对整个今年全年的外贸的增长啊，并不是很乐观。那么这个预测的这个基准的这个增长率呢，只有1.9%，因为去年增长是超过4%的啊，那么1.9呢，就是应该来说是并不高啊，而且呢，世贸组织还认为，如果是能源的价格一直是高企啊，由于这些地缘政治的一些因素，那么还有可能使这个增长啊进一步的有所下降，可能降到1.4%的样子，所以呢，这个整个的全年的这个外贸增长的预期并不是那么好。但是呢，我们前五个月我们能够取得2位数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呢是抓住了这个像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这样的一个机遇。那么人工智能相关的，比如说电子元器件，世贸组织给的景气的指标其实并不低，那么也超过这个105那么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国家都能抓住这些这个机会的。那么我们之所以能够抓住，在很大程度上也跟我们比较完善的这种产业体系有关。那么我们的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呀，那么呢是一直来说应该来说是持续的对外开放，不断的扩大对外开放的这个水平，这种开放政策的这种定力，在一定程度上呢是给我们的企业，也给这个就是世界经济注入了这种确定性的。我们的企业呢应该呢就是顺应这个政府相关的政策的这个指引利用好这些政策比如说我们五月份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个对非洲，我们是开始给予所有的建交国给予零关税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我们很多企业呢也抓住这些机遇。我们实际上非洲这个贸易呢，前五个月我们是第一次同期超过了1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有一种这个贸易方式就是保税物流这种贸易方式，前五个月的增长超过40%。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不断的推动这种新的贸易的这种形式包括跨境电商新的业态包括这个就是说这个海关总署在前一段时间对这个综合保税区提址扩能，那么出台了一系列的新的政策。我们的企业如果能够好好的抓住这些政策的话，就能够抓住这个机遇那么使得自己能够好好的能够就是说这个抓住机遇呢，能够减少这种不确定性。
0: 没错，企业一方面要去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一方面更要修炼好自己的内功那周老师，对于我们的外贸企业接下来在创意创新、优化服务还有品牌出海等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
2: 我觉得中国外贸企业还是有很强的发展的动能的。这种动能呢，不仅仅来自于我们现有的国家之间的这种贸易，实际上呢，也要跟我们的贸易和投资的一体化的发展进程结合起来。现在有很多的企业走出去的企业呢，他们也是需要去获得它的零部件中间品。实际上这一部分的新增加的贸易的这种规模呢，是相当可观的。所以我想呢，伴随着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其实我们在海外的这个需求会建立起一个新的贸易的连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想我们的外贸的这种环境呢也在不断的优化，所以政府部门呢也在持续的去改进。你看我们海南自贸港在不断的去探索新的路径，这种新的路径呢在其他的一些自贸实验区也在去复制推广。所以说政府跟企业之间要形成一种合力，要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实际上我们的外贸的发展呢，我觉得是来自于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了。那么最近的这一年多这个关税的这种持续的波动对于外贸的冲击是很大的。中国消费者可能感触没有那么深，很多像美国欧洲他们感觉到通货膨胀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要去改变这样的环境，发挥中国的制造的力量，发挥中国贸易的力量。
0: 今年前五个月外贸实现15.3%的增长，并且月度进出口连续三个月站稳在4万亿元台阶以上。 随着人工智能加深入推进，国产智能产品也在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如今支撑出口的已经逐渐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这背后是产业深度转型后的结果。这种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档位切换，为外贸行稳致远添动能增后劲。散会。

0: 现在是晚上21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从宠物用品到携宠出行，宠物消费增长迅速。
4: 携宠的客流我们基本上是提升了1/3，我们在口碑和复购上都是有明显的提升。
3: 从喂养对象到家庭成员，供需适配如何推动宠物经济破圈升级？
4: 我们每年的同比其实都是有一个3%到5%的一个增长的，我们差不多能做到月均的话是130到140之间。
3: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我们来关注宠物经济的话题。近年来，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宠物逐渐从传统的动物伙伴转变为一种情感寄托和家庭的重要成员，而这也推动着宠物经济迅速崛起。那么除了我们常见的宠物食品、宠物医疗、宠物美容等等宠物服务之外，在消费供需不断适配的大背景下，还有哪些宠物消费的新场景呢？毛孩子们又是如何带动宠物经济大市场的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河北张家口的一座滑雪场，一场特殊的雪地运动会正在进行。参加比赛的不是滑雪运动员，而是宠物。
2: 主人，把脚抬起来，放板上，没事。
1: 山地滑雪、迷宫寻宝、雪洞探险，虽然比赛现场状况百出，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游客和宠物们的游玩热情。
3: 它上有很多狗一起玩这种机会啊，所以正好趁这个机会带它一起社会化一下，能一起交流交流。
2: 来，
1: 游客李先生带了两只狗前来参赛，在初次挑战失败后，他更换另一只小狗完成滑雪比赛。北京的王女士带着她的小狗 QQ 参加活动，第一次接触滑雪， QQ 就展现出极高的天赋，非常淡定地独立完成滑雪，获得了十分的高分。
2: 他一直都特别乖，而且他以前滑过沙。
4: 滑过沙？
2: 啊，滑沙。
4: 滑沙的表现怎么样呢？
2: 反正也一人下来的。
1: 除了滑雪挑战赛，狗狗们如果在雪地迷宫中找到钻石宝物，或者在指定时间内完成钻石洞，都可以获得相应的分数。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三只大型犬、四只小型犬成为优胜者。
5: 一二三，排好，拿好你的奖状啊！这是荣誉之奖，小狗狗为大家带来的荣誉之奖。
6: 谢谢。
1: 除了获奖选手，所有参赛者都会获得一份伴手礼。这次活动的组织方之一是北京一家宠物旅行社，王真是这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每周他们都会组织客户携带宠物到全国各地旅行，组织狗狗运动会、宠物游戏、宠物手工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7: 我们又自驾过有云南，然后有新疆，然后还有东北，然后还有很多个地方，包括我们在有还有做一些那种带着狗狗包机然后飞三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也都有的。
1: 王真他们的活动根据线路和时长的不同，每人收费在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而这次宠物雪上运动会收费标准为每条狗89元，消息一发布就吸引了50多人报名参赛。
2: 这为了这活动从北京来的，让中午才到。
8: 从天津来的，对，然后我们在崇礼滑雪，然后发现阿那亚有这个活动就带他来了，
2: 想在这儿多待两天，就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
1: 王真他们的宠物旅行社成立于2018年，最近几年的业绩增速达到15%到20%。从玩乐到旅居，宠物消费的活力处处涌现。这一天的比赛结束后，不少参赛者选择在当地继续游玩。来自北京的王红原本就打算来崇礼度假，在得知有宠物比赛后提前赶到这里。比赛结束，他带着自己的两只边境牧羊犬入住滑雪社区的民宿。
9: 周六日然后人比较多，我们一般不滑，就是因为今天有比赛嘛，趁着这个比赛就先过来。

0: 这个滑雪社区共有三家酒店、一家民宿，都配有支持宠物入住的房间。王红入住的这家民宿有165套房源，其中40套支持携带宠物入住。这些房间里有专门为宠物准备的餐具、小窝以及宠物湿巾等常用品。而在订房时，他们也会明确告知哪些是宠物友好房间，让客人按需选择。
1: 所有的房源在接待之前呢，会做专门的宠物清洁，会使用一些专用的宠物的清洁用品，能够确保让所有的客人带着毛孩子安心入住。
0: 这个滑雪社区于2024年冬季开始营业后，已经设计多个宠物友好项目。这里有不少餐厅和公共区域都对宠物开放，在滑雪场旁边有专门为宠物开辟的萌宠雪山乐园，还开设了宠物雪地运动课。
2: 从一开始上板开始，然后你要一点点动，一点点奖励，一点点奖励，直到后面才能说从小坡、中坡、大坡一点点去升级。
0: 作为宠物友好酒店，这家酒店在眼下的滑雪季受益匪浅。
3: 我们发现整个2025年12月份的雪季，和2024年12月份的雪季对比，携程的客流我们基本上是提升了1/3，我们在口碑和复购上都是有明显的提升。
0: 这个滑雪社区肠道的前头是当下宠物经济火热发展的缩影。2026年宠物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每年的增幅在3.2%到8.7%之间。2025年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较2024年增长4.1%。根据预测，2028年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将达到4050亿元。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众多宠物消费新场景中，携宠出行的需求增长迅速。在今年的春运中，宠物的身影越来越多。
4: 今年春运期间，大家在飞机上也许会遇到毛茸茸的新乘客，也就是宠物。2025年，国内有多家航空公司推出了宠物进客舱服务。这不，我身后的这些乘客就正在办理这个业务，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5: 这是要去哪里啊？
6: 我们去三亚。
5: 去三亚。
6: 对。
4: 以前有没有办理过这样的业务啊？
6: 头一次。我觉得挺好的，就再也不用就是把狗狗寄养了。
0: 春节前夕，李女士、张先生一家带着狗狗到三亚度假。以往一家人长时间外出时，狗狗只能找人寄养。今年看到航空公司推出的宠物进客舱服务，他们决定试一试。
7: 我们这样带着狗狗进客舱去飞到异地一块过年呢，既照顾了狗狗的情感需求，是吧？然后这个费用呢，其实还比那个寄养要便宜。
0: 张先生他们花了1430元，让宠物狗和自己一同登上飞机。按照规定，他们在飞行前给宠物办好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小动物疫苗注射证明。他们给狗狗戴好嘴套，装进宠物箱，再套上网兜称重，完成值机手续。张先生他们搭乘的这趟航班有2只宠物狗办理了进客舱服务，他们被安排优先登机，最后下机，坐在飞机尾部的靠窗位置。
8: 考虑到有可能会有其他旅客产生一个质疑，然后我们放在靠窗靠壁板的一个位置，然后相对隐蔽一点。
0: 宠物进客舱吸引来不少乘客的关注。
9: 我觉得很新奇，然后我个人也很喜欢小动物，所以就是他们可以在国内进客舱，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儿。
10: 欢迎欢迎，也就是挺喜欢的动物，只要有安全措施就行。
8: 如果有这种毛发过敏比较建议的旅客，我们也会与其私下沟通，然后进行一个座位的一个调换。
0: 按照规定，在飞机客舱里，宠物主不能打开宠物箱和网兜，不能喂食和喂水。在这次飞行中，虽然飞机遇到了一些颠簸，但在主人的陪伴安抚下，两只狗狗都很安静，没有发出任何噪音。
11: 我自己带过很多次，我们家狗从小不叫，
7: 感觉比我想象的要顺利。这个宠物也对这个客舱的环境还比较适应，以后再带它出门的这个信心就更强了。
0: 春节假期前后，宠物进客舱客流明显增多，已经接近航空公司规定的宠物数量上限。
8: 很多旅客都是

0: 三亚或者海口过冬，我们每一段能大概能接受到3到4只毛孩子左右的一个数量。
1: 那目前呢，该服务已经覆盖了全国38个主要机场，开通了北京曼谷、北京普吉、海口曼谷3条国际航线。
2: 新的航空服务让宠物不再孤单。目前国内已有多家航空公司推出了宠物订客舱服务，覆盖了国内多个城市及部分国际航线。除了坐飞机，现在还有不少人选择带宠物坐高铁出行。早上6:40，天还未亮，北京西站南托运厅里已经聚集10几位特殊旅客，他们带着12只宠物办理高铁宠物托运。
3: 第一次，我之前都是飞机图，对，第一次用高铁。
4: 托运到哪个地方？
3: 哈尔滨，5个半小时差不多。
2: 铁路部门为了宠物托运，准备了专用的宠物箱。这种箱子配备了新风系统，不仅能实时显示内部的温度、湿度、氧气浓度，还能给宠物投喂水。
5: 它可以控制温度吧？就是像住在空调房里一样，像有暖气一样，这么冷的天。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于携带宠物一起乘车的旅客，目前高铁宠物托运的起步价为每只360元，最高每只860元，距离越长越划算。
3: 我到哈尔滨是680，他倒是460。
6: 之前一直是顺风车，然后就要待半天，时间特别的长，对他来说不太好，这个时间就1个小时就到了。
2: 记者注意到宠物箱内有尿不湿垫子，主人们还可以为宠物准备小玩具放入箱中。在检查动物检疫证明等流程后，工作人员把宠物们送上车厢，安置在行包专用柜。行车过程中，柜门关闭，减少对乘客的干扰。
7: 我们的箱子本来就有一个新风系统，而且后台我们还会监控，如果里边的新风系统有异常情况，我们会后台开启紧急的这个通风口。
2: 杜金榜告诉记者，宠物托运箱内还装有摄像头，他们在后台可以实时查看宠物情况，一旦出现异常情况，他们会及时处理。
7: 我们对这个高铁运输啊，宠物啊，有赠送2000元的这个保险，也是对宠物运输是一个安全保障。
2: 高铁宠物托运是我国铁路部门于2025年推出的宠物运输服务，实行隔离运输、人宠分开、专人看护的模式。旅客可同车托运一只家庭驯养且健康状况良好、单只体重不超过15公斤、肩高不超过40厘米的猫犬类宠物。截至2026年1月30日，高铁宠物托运服务已累计托运近8000只宠物。
8: 这次春运呢，也是第4次扩大高铁宠物托运试点服务范围，由原先的43座车站扩大至110座车站，城市是由原来的35个城市，增长到93个城市。从目前的统计来看，这次扩大范围前日均是26单，然后扩大范围后，目前的计划运输是日均达到200单。
2: 民航高铁打造的新型宠物运输服务，让更多宠物可以陪伴主人奔赴诗和远方，而部分不方便随主人出行的宠物群体又该如何安置呢？
9: 这里是北京的一家猫咪寄养酒店，面积呢有1000多平方米，像这个房间拥有27平方米的大面积，唯一的住客呢就是这只小猫咪，它已经在这里住了1个多月了。这里可以放下一棵大猫树，玻璃落地窗、空调、地暖应有尽有，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客房了。像这种最小的房型，面积是2到3平方米。这家酒店共有111个房间，覆盖了6个不同标准的房型。那么，像这样的猫咪酒店，生意是怎样的呢？
2: 这家宠物寄养酒店位于北京东六环外。记者采访的这天，家住北京西城区的王先生驱车近50公里送自己的小猫前来入住。
10: 你是寄养到几号来着？
8: 寄养到25号。
10: 25号，
8: 对
10: 啊，刚好是寒假结束。
8: 对，20天，我们全家要有一个出行的计划，然后家里就没有人去看这个小猫了，然后大概就是一个20多天的这么一个时间，把猫就是独自放在家里肯定是也不放心。很好。
2: 王先生说，对于宠物主来说，长时间离家外出时如何安置宠物一直是个难题。不久前他

0: 他们在网络上看到了猫咪酒店这种新型寄养方式，立刻就动了心。
1: 传统的宠物店好多是那种一面墙，然后摆很多柜子，每个柜子一个小格里放一个猫，那种就太小了。然后有零售，有卖猫什么或者卖猫粮，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很多，然后所以那个店面就很杂。
0: 对于王先生来说，这家酒店最大的亮点就是只做猫咪寄养，不做零售和洗澡等服务，避免让猫咪接触大量的陌生人。王先生选择了一间石头位陪伴猫咪玩耍，还会定期对猫舍及餐具消毒、换猫砂、为猫咪剪指甲。他们还给客户提供实时视频监控。
2: 您到酒店以后就可以看全天的回放。
0: 这家猫咪寄养酒店所在的北京宋庄是著名的艺术小镇，张庭泉曾经是一名美术馆策展人，3年前看到宠物寄养的市场潜力，他转行开启了猫咪寄养酒店。
3: 刚好有朋友出差的机会把猫放在我这里，然后我就把家里的两个空房间收拾出来，想尝试着接一些猫咪寄养，然后结果一发消息发出去以后，好多人过来找我，然后我就开始从两个房间扩展到5个房间，又扩展到20多个房间，一直到我的现在100多个房间这个猫咪寄养酒店。
0: 转行以来，张庭泉结识了不少忠实客户，这给了他很大信心。像这只猫咪从酒店开业不久就一直住在这里，如今已经是连续入住3年的元老住户了。
3: 他呢在我们的店里消费已经接近10万元了，因为猫咪从小它养到大，因为家里有些条件不允许，没办法照顾，然后就放在这里面，我们来帮忙照顾。
0: 张庭泉告诉记者，他们总共111套房源，平时的入住量在10几套到20套左右，而在春节、国庆、暑假等旺季基本处于满房状态。今年春节假期开始10天前，他们的房源就已经全部订满了。
3: 需要旺季的去反补淡季的这个成本，这个工作的需要长期投入店里，然后更多精力放在这里，所以说我就把原来的工作放下了，全身心去做猫咪寄养。当然了，猫咪寄养这个工作要比原来收入要提高了很多，因为市场的需求足够大。
0: 某家政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1月以来，平台宠物寄养需求同比增长超40%，而春节假期的到来也带火了上门投喂宠物的新需求。头上戴着运动相机，穿好鞋套，崔丽云用密码打开了一位客户的家门。他所在的小团队专门帮助客户上门投喂宠物。
4: 主人出差了就会让我过来。
5: 那您这段时间要照顾他多少天？
4: 差不多3天，一天上门2次，就是早一次晚一次嘛，因为一般小狗就是都是一早一晚。乖，来。
0: 从进门之前，崔丽云头上的运动相机就开始录像，客户家里也装有2个摄像头。
4: 全程从进门开始到结束都是要录像的。
5: 为什么呢？
4: 就是为了保证别人的财产安全和我的人身安全和狗子的安全。
0: 崔丽云在3年前认识了这家客户，和狗狗已经非常熟悉。在遛狗过程中，他还会拍视频发送给狗主人。
4: 一会儿又磨。
5: 你们是怎么收费的呀？
4: 我们是
0: 宠物服饰直播间，主播赵雨华正在展示一款融入汉服元素的宠物拜年服饰。产品上线才10分钟，就卖出了100多单。
6: 从经典的虎头、五福临门，到我们今年结合马年推出的马到成功款，以及花团锦簇小挎包款，在直播间能够达到日销500家的这个佳绩。
7: 大概设计了20到30款样式。拜年服主要是从传统工艺、传统纹样中吸取灵感，然后主动去创新优化。
0: 袁超他们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生产、销售、售后于一体的宠物服装公司，虽然才成立1年的时间，但依托当地成熟的汉服产业链优势，将国潮元素与宠物服饰巧妙结合，迅速打开了国内外市场。
8: 目前的话有20多个系列，然后款式的话已经超过了300多款，我们的产品已经向全国各个的市场都已经投入下去。国外的话，我们这边已经接到的是南亚、东南亚以及欧美的订单。
0: 如今山东曹县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宠物家居生产

0: 宠物经济相关市场经营主体达459家，2025年宠物经济总产值近30亿元。
1: 节目中我们看到，从一只宠物的吃穿住行到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宠物经济的崛起见证了我国消费市场向着精细化多元化发展的新趋势。无论是服务端的宠物出行、寄养、文旅，还是产业端的宠物用品，其发展的核心动力正来源于生活水平提升之后，市场对宠物服务与产品日益精细化、个性化的需求。我们相信，随着市场的不断规范和产业的持续升级，宠物经济也将在满足人们情感需求的同时，为消费市场注入更多的新活力，创造更多的新可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吃喝玩乐一站式，人均百元从早聚到晚，银发俱乐部人气火爆。
2: 我们老年人生活图的是什么？开心快乐。
1: 万亿银发赛道加速崛起，如何成为扩内需促增长的新引擎？
3: 我觉得我们需要打造强大的覆盖第一二三产业的一个产品和服务的一个产业体系。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2月24号，国务院召开新春首次常务会议，重点研究
1: 的俱乐部已经热闹起来，来的是三五成群的爷叔阿姨。
2: 400多吧。您好，老师，早上好，网购都晓得吧？
1: 店长张琴早早守在前台，一边翻看预订本，一边热情地和每个进门的客人打招呼。
2: 你好，老师。
3: 量要定的，过好春节年初八之后了，有几天都全满了。

0: 灯光音乐到位，舞池里热闹了起来。这些精心装扮的爷叔阿姨们轮番登场，把舞台变成了自己的主场。
1: 我们现在到了退休年龄，尤其在家里，还不如我发挥一下自己的余热。就我们老年人生活图的是什么？开心快乐每一天。
2: 所以我们很希望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平台，展现我们自己老年的风采吧。
3: 就是奔着健康，奔着快乐，把歌给唱好。
0: 台上的人演得认真，台下的人看得起劲儿。一曲结束，掌声和叫好声不断。坐在观众席里的金明，他是这个演出团队的团长，他经常组织伙伴们来这里聚会。
4: 现在是咱们也是平均差不多70吧，
5: 平均年龄70岁吧。
4: 这里场地好像很聪明的样子，来过的人都说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们也来过，来过以后确实不错的，所以我们今天还是选择这个地方。
0: 金明告诉记者，人均100多元，大家伙可以在这里吃喝玩乐一整天，这样的花费在上海市区性价比还是蛮不错的。
6: 花小钱，身体健康了，人开心了，开心了就长寿了，就享受这个环境，享受这个幸福。
0: 这些活力满满的银发族既图开心又看重实惠，这家专门为老年人提供餐饮娱乐服务的一站式聚会基地又是如何盘算这笔生意账的呢？张琴介绍，他们注意到上海市区的不少银发族身体状况良好，有退休金保障，有闲暇时间，更有强烈的社交需求。他们店里推出的百元一日聚，瞄准的就是这些活力老人的新需求。在这里，除了中午和晚上两顿现炒热菜之外，卡拉 OK、棋牌、舞池、专业灯光舞台等服务也包含在内，主打的

0: 的概念是从早聚到晚，一价全包。
1: 我们套餐的规格有六个人的套餐，有十个人的特价房，然后就是常规的就是12人套间，140到160。
0: 江琴告诉记者，他们也没有想到老年人的需求这么旺盛，从2023年开了首店，短短2年多时间扩张到了4家门店。4家门店各有不同的主题布景，从富有年代气息的老上海布景到微缩环球景观，让老人们不出户就能打卡世界各地的景点。
2: 其实不是一个餐厅，我们自己定义它其实是一个退休的叔叔阿姨们能够聚会的一个一站式的综合体。
0: 钱子清是这家俱乐部的运营负责人，他告诉记者，针对银发族打造的一站式聚会新业态并非凭空构想，而是基于对老年群体需求洞察，精准捕捉到了市场空白。
2: 我们主力现在99%全部都是刚刚退休的，大概是在55岁到65岁左右的这一个年龄层。退休的叔叔阿姨们，他们其实是很标准的，就是有非常好的身体状态，然后呢其实消费能力、消费理念其实都是可以说跟年轻人没有太大的差别，过得开心一点，或者是很多朋友是想体现自己的价值。
0: 钱子清回忆说，虽然做了充分的市场调研，但刚开业那会儿也是心怀忐忑，毕竟一家店的前期投入就要1000多万元。让他惊喜的是，俱乐部开业以来的经营情况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现在每家门店月均销售额都能稳定在200万元以上。
2: 因为其实在市面上当时是没有这种一站式的，朋友们来过聚会以后，当天的复购率是非常非常高的，甚至都有时候会超过50%。
0: 一边是推出高品质的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一边还要维持亲民实惠的人均消费，这样看似矛盾的经营模式，这家俱乐部究竟是如何实现平衡的呢？
2: 通过整个规模化的效应，把成本能够降下来，把体验、把服务你才能够做上去，那这些东西全部都能统一做好，那我们才能够实现一体的往前走。我们服务的就是我们自己父母这一辈嘛，你要去理解他们，一定要去换位思考，他们需要的、他们喜欢的，或者说我们真的是摸着良心，我们拿出来的产品是我愿意让自己的父母花钱去体验的、去购买的，那才是对的。
0: 钱子清说，眼下银发俱乐部本身的运营已经渐入佳境，最近他琢磨着如何把银发俱乐部和商场里的其他业态也联动起来。这天他找到了这位影院经理，商量如何进行合作。
2: 等一下，我们一起联合做一些活动，就针对银发的这些客群，包括我们一天俱乐部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在下午的时间，就是工作日的早上或者下午，也等于就是我们平时就是这个放映厅里面相对人比较少的这些时候去做一些特价。这个我是觉得我对您来说的话也能够是做一些客流的补充嘛，
3: 毕竟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期间，老年群体也是我们相当于占一个很大的一个人流，对于我们影院来说，在白天的一个情况下还是要占到50%到60%以上，大多数都是一个老年群体，进行一个合作，弥补一下影院闲时时间的一个上座率。
0: 影院工作日白天场次上座率偏低，亟待挖掘更多潜在新需求，而老年群体时间充裕，消费稳定，恰好能够成为填补空白的关键力量。这天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合作意向。作为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且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之一，截至2024年底，上海户籍老年人口占比已超过37.6%，平均每3位户籍市民中就有1位老年人。巨大的人口结构变化也让越来越多的商业综合体重新审视银发群体的消费价值。
4: 原本呢，我们的主力客群都是25岁到45岁的精英阶层，那么通过这样子的一个银发经济的一个纽带，它其实带动了是子女的陪同啊，代际的一个互动，让我们更好的吸引到家庭的客群，实现了我们从银发和这个家庭的一个双高峰。
0: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接近10万亿元。长期从事老年群体研究的党俊武告诉记者，新一代银发人群的需求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消费观从谨慎节俭转向主动。

0: 享受生活，需求结构也从生存型向享受型、品质型升级。
1: 养老只是银发经济的一小部分。我觉得活力的老年人他不是养老，他不需要，但是对他们来讲，他们内心更大的需求是什么呀？在身体非常健康的情况底下，能够休闲娱乐学习的同时，我怎么样还能发挥我的作用，我才能给家庭，还能给社会，给这个国家，还能做更大的贡献，能体现我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0: 党俊武坦言，如今的银发经济绝不是简单的养老概念，而是涵盖衣食住行、文教娱乐、医护康养等领域，是一个为老年人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贯通生产供给到消费全链条的完整经济生态。这片蓝海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亟待挖掘。
1: 怎么样能够顺应这些活力老年人的新消费、新需求和新要求底下，我们要怎么样打造下一轮的新城市经济？下一轮的新城市经济的亮点不在别的地方，就在中老年人中间。
0: 在北京市昌平区一栋老居民楼里，78岁的龚奶奶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坐到玄关处这把带扶手的换鞋凳上换鞋，再扶着扶手起身。
2: 那个每次我进来吧，我就往这一坐，我觉得这椅子特别方便，而且呢它还有两个扶手，我可以呢起来的时候一扶扶手我就能站起来了。
3: 对，原来没有这椅子的时候您都怎么换鞋？
2: 我们就拿一个那个小圆凳子，你看这个小圆凳子就感觉着哎特别的不稳定，你知道吧。哎，以前您就坐
0: 这把小小的换鞋凳得益于以居家适老化改造试点，离退休职工家庭可以从10余项选项中自选3项免费安装。龚美林老人选了入户换鞋凳、卫生间洗澡椅以及马桶旁的扶手。
2: 哪个你需要你就先办哪个，这样呢我们就选择了一个就是进门的这个换鞋的凳子，还有呢就是卫生间的这个洗澡的椅子，以及呢卫生间电通的扶手。
0: 龚美林老人告诉记者，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适老化设施现在是他独居生活中最踏实的依靠。
2: 实际上一用起来哎方才知道了啊，这老人用这些确实很方便。确实呢觉得很有必要。
0: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老年人生活普遍需要依赖各式各样的适老化产品，但不知道有、不敢买、不知道去哪儿买，却是一个共同的痛点。
4: 为了安全，那老人凳一般人都需要。你说岁数大了，他必须每他不每天洗了，也得接个三天四天的洗回吧。
5: 对，
4: 他有那凳子坐那儿不稳吗？
6: 那为什么不买一个专业的那种适老化的？
7: 不知道
4: 上哪儿买，我们不懂的都。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显示，平均每10位65岁以上老人中就有3至4人经历过跌倒，其中超过半数发生在浴室、厕所等家庭环境中，而居家环境缺乏适老化改造是重要诱因之一。一边是真实存在、日益迫切的需求，另一边却是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实际困境。在这片长期被忽视的市场中，一些企业开始尝试破局。记者在走访中结识了王友广，他专门从事适老化产品的采购和销售，包括线上和线下商城，涵盖老人出行代步、清洁盥洗等10大类15000种适老化产品。
8: 老人的需求呢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老人的需求如果不解决的话会带来巨大的实实在在的伤害，我觉得这个事儿就特别的重要。
0: 王友广告诉记者，自己是辞掉银行的工作半路出家，10年前辞职进入养老产业时，身边所有人都不理解。
9: 那我亲自经历过，就是我身边的亲人亲自有这个经历，所以这就成了呢触动我去从大家认为的高薪铁饭碗放弃掉，然后来做这个当时大家还不太清楚的未知的一个产业。
0: 入行之后，王友广先是做了线上商城，
6: 对对对对，
0: 把老年用品搬到网上，做了几年他发现

0: 老年人买东西光看图片不行，得亲手摸亲身试，心里才踏实。于是2024年他把第一家线下店开进了北京一家大型商业综合体。
1: 真正的老年人要自己体验之后他才能买得放心，所以我们就开了这个店。
0: 走进这家不到300平方米的门店，从几十元的防滑老年鞋、两三百元的洗澡椅和换鞋凳、上千元的电动护理床、适老化卫浴样板间、各种各样的适老化产品，进店顾客可以随意试坐，亲身体验。
2: 我婆婆不跟我们一块住，所以说你要说要是出现啥了，都很严重了，所以我给她买个洗澡椅。
3: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肯定是。这个体质肯定是不如以前了，是吧？那慢慢的肯定都要换。
0: 记者在这家店观察发现，进店的顾客有的是给父母买，有的是给自己看。他们中的不少人原本是奔着一样产品来的，没想到这里还有很多其他能用得上的产品。
2: 不了解，就是你现在家里有老人了嘛，才慢慢才关注。
0: 其实许多适老化产品看起来普通，但细节里藏着为老人量身考虑的巧思。比如一把看似简单的助行拐杖，光是站得稳还不够，老人走路时重心会前后左右移动，地面也未必平整，拐杖必须在各种角度各种地面上都能牢牢支撑，才能起到有效的支撑作用。
1: 它的这个转角叫灵活固定转角，不管你往哪个方向走它都很稳。你看您试试。
4: 对。
0: 然而对于老年客户来说，除了实用性还要考虑价格。为了迎接开春的销售旺季，王友广的同事们忙着在门店清点新到的适老化产品，有助行椅还有助浴椅，大家一边亲身体验一边反复核对每款产品的定价。
5: 那款属于1000起，
6: 对
5: 啊，像咱们这个只有它不到一半的价格，
6: 对
5: 啊，是吧，这个基本上是1/3左右的价格。而且它这个
0: 王友广介绍说，大多数适老化产品生产分散，销量又小，企业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因此成本下不来，价格降不动。不少老年人还是舍不得为看不见摸不着的安全感买单。正因如此，王友广的店里既引进高端产品，更主打几十元到百元级的刚需品。
1: 价格都很，你看这个扶手才30块钱，这个才60块钱，基本上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最亲民的价格了。
0: 2025年，商务部、国家发改委、民政部等6部门联合启动两新政策扩围试点，明确将适老化产品纳入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部分地区对符合条件的适老化产品给予最高30%的财政补贴。在政策真金白银的推动下，适老化产品正逐步打开市场新局面。
1: 这个不只是雪中送炭，我认为是干涸了很久的沙漠遇到了甘露，这种感觉。根据我们自己的数据，参加国补的这些地方大概都有50%甚至100%的增长。
0: 王友广门店里的洗澡椅、助行车、护理床看似是普通商品，背后则是银发经济撬动的万亿大产业。过去10年，我国适老化产品种类从不足千种跃升至万余种，不少在质量、工艺和性价比上已经超越进口品牌。然而在党俊武看来，面对庞大的老年群体，仅靠单品创新已难以满足未来数亿长寿老人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
7: 我觉得这个目前确实对于老人制造业来讲现在是在起步阶段，对于老年人这个目前已有的产品基础之上，怎么样能够提高这个它的质量和工艺水平，更重要的问题是把产品价格降下来。我们将来进入中度深度老龄社会之后，长寿的老人。

0: 务正在成为满足老年人居家照护需求的一种新解法。对于85岁的戴连珠老人来说，上门护理师现在成了一个刚需。老人瘫痪在床，每月需要做定期护理，更换导尿管。
1: 到医院去很不方便，包括患者，包括我们家属，在服务中啊，又专业又细心。
0: 像吸痰、更换尿管、膀胱冲洗、翻身、拍背这样的护理，去医院不方便，家里人又没法精准完成，专业人员上门护理就破解了燃眉之急。杨莹的父亲脑溢血后需要定期护理，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预约一次上门护理，每次用时45分钟，花费在500元左右，但综合各种因素算下来，他还是觉得挺划算。
2: 现在就我一个人在家照顾我爸爸，他这个脑溢血患者吧，就是得定期护理，各种事情非常麻烦。如果我们自己去医院的话，就我一个人照顾老人是非常麻烦的。现在有医护人员上门为我们服务，真的是为我们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有家属都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
0: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据统计，全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已超4000万，许多患者出院后只能居家卧床，专业照护需求激增。据测算，我国护理相关人才缺口已超1000万。为加快补齐短板，国家新版职业分类大典中专门设立了一个新职业工种——长期照护师。国家医保局等部门也相继出台长期照护师的国家职业标准，让老年人居家护理的迫切需求能够得到更精准

0: 是晚上2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从智能单品到全屋协同，智慧生活突破想象空间。
1: 我让家电做得更智能，彻底的让大家都接受。
2: 今年的春晚最让人眼前一亮的，莫过于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有人说，这个马年春节，我们仿佛
3: 收纳家里的杂物。
4: 它的抓取率可以到500克，相当于一瓶矿泉水。整个自由伸缩的手臂呢，它一共
0: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国际消费电子展上大放异彩。
5: 这款爬楼机在 CES 上面来说的话，是我们一个非常顶流的一个产品。那它当时的那个展台是人山人海，然后各种 KOL， 然后媒体的话都会进行一个非常独家的一个采访。因为它的这个创新性以及大家对它的一个认可，那么它当时的各个走廊都已经被围满了。不一样，如果遇到不一样的地面。
0: 李锐专门负责拓展海外市场，他告诉记者，截至2025年底，他们公司的海外营收占比接近80%，产品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今年2月，他们的智能扫地机已在海外33个国家拿下销量第一。除了扫地机器人，他们还在开发更多智能化的新产品。这是智能割草机，不仅能全自动割草，还能自主爬越陡坡、自动识别障碍物等技能。
6: 我们现在可以识别大概300种以上的动静物体，像庭院一些猫猫狗狗，我们设置的安全距离大概在15到20厘米之间，然后遇到猫猫狗狗，我们会在这个区间之外，然后让它停下工作，然后等猫猫狗狗走了之后，它又会返回那块区域。
0: 而在泳池测试区，工程师们正在升级泳池智能清洁机器人的爬墙功能。
7: 2000转是吧？
6: 对。
7: 如果说然后加到2500或者3000的话，然后能够爬上来吗？
8: 转速提升之后呢，它对于地面的下压力就大，下压力大了之后就提升了机器和地面的这种摩擦力。
9: AI 要动一次就比较难受。
10: 应该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地面常见的那种电线嘛，那个是比较要避障的。如果未来我把电线加起来，这个。
0: 研发实验室里，孟家正和工程师团队研发设计新一代的智能家居产品。孟家向记者展示了一个马达，他告诉记者，前面我们看到的智能家电都是一颗颗小小的但转速惊人的数字马达。从这颗动能强劲的马达起步，凭借马达加 X 的技术复利策略，孟家他们正在打造全系列智能家居产品新生态。
11: 我们这个机械臂也搭载在我们这个洗碗机的一个技术上，全球首台的这种搭载机械臂的空调，然后今年也面试了。对，我让家电做得更智能，彻底的让大家都解放双手享受生活。
0: 从中国客厅到全球庭院，从室内到户外，让机器长出手脚和眼睛，中国智能家电正在全球市场展现出强大竞争力。正是午饭的时候，青岛市民李倩倩家的厨房里热气升腾，灶台上煮着饺子，油烟机根据烟气的大小自动升降，满满的科技感，智慧范。
12: 之前如果没有这个 AI 之眼哈，就是比如孩子一哭，我要马上断火过去哄他，半个小时回不来，这个饭就是生了，我要回来他睡着了，我要再回来再开火，就是我1点之前中午吃上中饭，那就是这一天就过得很开心了。
0: 半年多前，李倩倩家换上了这套智能厨灶，刚才的扫地机器人长手长脚，而这台厨灶则长了一双智慧的眼睛，能自己调节火候。
12: 哎，如果是这个气儿没有了，它就自动就上去了，就是根据这个烟火的这个大小，它这个油烟机啊自动的下降和上升。我做完饭身上没有油烟味儿，抱孩子现在这个小宝他都非常敏感，我身上没有油烟味儿之后他愿意跟我。你看刚刚是大火，你看现在马上我把锅离开了，灶台上就变成小火了，然后你再等1分钟以后，这个火自动就熄灭了，这就是对于我们家庭就很安全。
0: 厨灶自己调节火候，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记者到青岛的工厂里一探究竟。在这家企业的智慧家庭体验中心，记者见到了一个配置了全屋智能家电产品的未来家居新场景。
13: 小优，小优，客人来了。
14: 好的，马上给你安排，已生成迎宾任务，可到屏幕上查看。
13: 我们能看到家里面的无论是灯光、窗帘和所有的家电设备，其实都是一个统一的生态，接进来就都可以操控了。
15: 都可以通过对话的形式，它就像一个智能。

0: 管家。
1: 是的。
0: 那如果我想拥有这样一套全屋的智能生态，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1: 最基础版的呢，可能只需要3000多，就可以跟全家连起来了。
2: 牛博是这家企业智慧家庭研究院的负责人，从事智慧家电生态的研发打造已经15年了。他告诉记者，他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会思考的家。
1: 好，打开冰箱。哎，我们开门的时候就会发现，现在已经提醒我们，有猕猴桃已经临期8天了。有不同的食材，通过冰箱的 AI 之眼就都可以识别出来。
3: 添加了草莓，
1: 我们能看到草莓的存入时间就已经做了记录。有一些新的食材呢，也可以听听 AI 的建议。
3: 两朵菌建议存放在真品变温空间，并开启真品档位，
1: 可以放在这边。
2: 张给家电装上 AI 之眼，冰箱学会了识别食材，烤箱学会识别烹饪，洗衣机学会识别面料，让家电不仅仅能看能听能说，还能自己做决策。而这样的智能家电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
1: 也得益于 AI 的赋能，使得在高端系列的家电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同比增长了近20%。
2: 牛博和同事们不满足于只让家电长上眼睛，更希望能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让做家务更简单。
4: 如此舒适的居家场景，但我现在可不是在家，而是来探班一位特殊的家务助手。艾玛你好。
5: 你好，
4: 能帮我冲杯咖啡吗？
5: 好的，这就为您来一杯香气十足的咖啡。
4: 艾玛帮我去洗个衣服。
5: 好的，主人，衣服会分类清洗，洗后为您熨烫平整。
4: 艾玛，牛奶洒了，帮我打扫。
5: 别担心，交给我来清理吧。
4: 现在来给您揭个秘，其实呢，像刚刚机器人这样做家务的场景跟动作呢，目前还离不开我们工程师的远程遥操和协助。想要真正的实现完全自主，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无论如何，像这种能够冲咖啡、能够做打扫、能够叠衣服的小伙伴，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未来家的模样。
2: 眼前这个名叫海娃的机器人，是他们正在研发的新方向。他正在工程师的遥操下，完成一系列家务动作的日常训练。
6: 现在大概是一个1岁2岁的孩子的这个动作能力，他抓东西抓不住，然后掉，然后打翻瓶子，打翻牛奶，实际上这都是每一个新事物在未来进化过程当中所必然经历的。
2: 丛大超负责训练机器人做家务，家务活看似简单，但团队要带上动作捕捉设备，一遍遍重复抓取苹果、摆放玩具、叠放衣物等动作。每一次手臂的轨迹、手腕的旋转、手指的力度都被转化成数据，喂给机器人的大脑。
7: 对，数字向下。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跟正常人抓取的方式就比较像，比较一致，整体的关节也比较稳定。
2: 训练机器人没那么容易，就一个抓苹果的动作需要训练1000次，而要让它适应不同位置、不同物体、不同环境，数据量是指数级的增长。
6: 一个抓苹果这个动作就是在一个有限空间下，然后我这个抓取大概做到1000到2000次就是这一个动作就可以基本成型。但是说我要综合性的，比如说它要加上去旁边桌子抓苹果，或者说再走进更远的地方抓苹果，或者说抓一个其他的物体，那这块泛化性实际上每一个都是要去做对应的这个采集和优化的。
2: 既然这么难，为什么还要做呢？丛大超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在全球服务了4亿多家庭，有近21亿注册用户。通过广泛的入户调研发现，让机器人成为家务的补位人，是无数消费者共同的新需求，也是他们先应用新场景和设计开发新理念呢。在宁波这家月子中心，一款智能婴儿床引入到了专业照护场景。
8: 对呀。
2: 那么在每天要换10几次尿布的带娃节奏中，这张智能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9: 小布，小布。

0: 啊，尿布台模式。
1: 换个尿布了啊，睡得挺香的，都没洗。
2: 新生儿还在梦乡中，月嫂段薇没有弯腰，也没有抱起宝宝，只需轻声呼唤并给出语音指令，床板便缓缓升起至腰部高度，短短一分钟尿布就更换完毕。
0: 平时换尿布的时候，宝宝还要抱到尿布台上去，然后换好之后再抱到床上来，有时宝宝就会醒啊，你还要哄，在这里的话就可以直接升上来，升到尿布模式，那换尿布，换好之后宝宝继续睡他觉，我觉得很实用，很方便的。小布，小布，
3: 你好，我在。
0: 啊，睡床模式。
2: 月嫂段薇再次发出语音指令，床体又稳稳回落。她告诉记者，过去她每天要弯腰抱娃十几次，深夜困得睁不开眼，还得把孩子从床抱到尿布台再抱回来。心里总悬着一根弦，一不留神宝宝醒了哭闹不止。如今这张会听话的床让他的工作轻松了不少。记者在这个月子中心走访，发现智能帮手的应用也缓解了不少新手妈妈的带娃焦虑。
4: 摄像头就是可以观察宝宝，我自己手机上能看到他，然后有一些那个提醒，这对我们来说还比较重要，就自己看着然后比较放心的，这种才会让你减少焦虑。
2: 通过语音按键或手机 APP， 床体可以在尿布台、睡眠、游戏三种模式间自由切换。月子中心负责人邹小燕测算过，新生儿每天平均要换8到12片尿布，一个月下来就是360次，而每一次更换都意味着抱起放下至少2次弯腰，累计超过720次，这对产后尚未恢复的妈妈和长期作业的护理人员来说都是不小的腰部负担。邹小燕告诉记者，这款婴儿床的市场售价7000元，但不少客户在月子中心体验过这款智能婴儿床后被种草，
5: 特别是不用弯腰这个功能还是很让客户心动的。还有就是让年轻客户心动的是它的 AI， 大概我算了一下啊，大概使用过的客户愿意带回去的1/10。
2: 那么这样一张能听懂指令自动升降的智能婴儿床究竟是如何被设计和制造出来的呢？它的背后又蕴藏着婴童产业怎样的发展新趋势呢？
6: 是我们真正技术上突破的是精准度，这个孩子体征变化的它的变化的精准度，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去重点去升级的。
2: 叶伟德是这家母婴产品公司的负责人，正忙着跟研发团队一起开智能床的研发会，他们还要在智能床的功能和精度上进行升级。叶伟德已经从事婴童用品制造行业30多年，2020年他带领团队转向智能研发，
6: 去洞察到消费者的需求，真正要读懂消费者内心是吧无声的渴望，他到底是什么，那最是需求背后就要新的智能 AR 技术去解决了。
2: 为什么要走上智能化的新路子呢？叶伟德告诉记者，他见证过有没有的短缺年代，也经历过好不好的品质竞争。在他看来，今天婴童产品市场早已告别短缺经济，单纯拼价格也很难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他意识到，只有沉下心来真正洞察挖掘用户的新需求，才能重塑自家产品的竞争力。
6: 这个需求怎么来呢？哦，这个是要 AR 来解决。哎，这个我想这个技术啊都是从用户的需求而创造出来的。
2: 如今叶伟德仍坚持每周与工程师围坐讨论，对智能床不断进行升级，如何让升降更平稳，如何让预警更精准，始终是头脑风暴的核心议题。
7: 头发丝的直径是0.07啊，我们的关键部位的精度要达到0.05，就是比头发丝还要细。在婴儿床上升和下降的时候，四个角的误差要相当小，所以才会导致它整个平衡性会很好。
2: 婴儿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床上睡觉度过的，这款智能婴儿床升降过程中动力系统不可避免会发出噪音，这个问题该如何破解呢？研发人员告诉记者，团队将传统电机升级为集成式马达，齿轮箱与马达

0: 一体成型，噪音降低80%以上。如果说马达是床体的动力心脏，要让这个婴儿床更聪明，它还得有一双时刻能关注婴儿状况的虎眼金睛。研发人员告诉记者，奥秘就在床侧这根金属杆上布设的 AI 摄像头里。
1: 它有这个预警的功能，提醒的功能，它能够就是说识别到宝宝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宝宝在睡觉的时候，他的脸不小心被被子给盖住了，看不到宝宝脸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宝宝会发生这个窒息的危险。那我们摄像头的话呢，它会通过我们的一个 APP 然后提醒家长来避免这个危险的一个发生。
0: 钱奔奔告诉记者，这台智能婴儿床可以在宝宝哭闹的时候推送提醒，这样能够让宝妈在和婴儿分开的时间段里随时查看到孩子的状况，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宝妈的分离焦虑。在生产车间，负责人王川茂正紧盯智能婴儿床的组装流程，这一批产品的生产进度直接关系到一批紧急订单能否如期交付。
2: 这个质量要把好关啊，徐昌，这个交期非常非常紧张，这个2月5号这个100台必须要出掉。
3: 我们现在总共生产了5000台 AR 的智能床，国内销了3000台，在出口销了1000多台。
0: 这些即将出厂的智能婴儿床出厂价5000多元，价格不算低，但市场订单依然源源不断。2026年一开年，这款婴儿床就已经有1000多台订单。这款婴儿床正是新技术、新产品、新需求共同作用，催生出新供给、新增长点的鲜活案例。
4: 我们供给端作为厂家来讲，了解了这种潜在的需求之后，进行设计、生产、创造出这些新型的产品，这也就是我们讲的新供给。那么有了新供给之后，那么肯定对我们的市场呢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0: 从需求出发，提供新供给正在成为婴童行业的共识。在浙江慈溪，婴儿车也是当地的婴童产业的一个主打产品。在育儿新需求的驱动下，一台婴儿车正在发生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新变化呢？
5: 是一款轻便型的婴儿车，然后它的产品特点呢就是高强度，然后轻量化，然后还有更便捷。高强度是体现在它用的是一个碳纤维管，同时它的重量就是只有5公斤多一点。我来称个重量给你看一下。
0: 罗笑告诉记者，在婴童出行市场，一场减重革命正在进行。传统铝合金材质的婴儿车重量普遍在8公斤左右，对许多父母而言仍显沉重，尤其当一手抱娃一手收车时，新手爸妈的诉求更是分量能越轻越好。面对这样的新需求，在设计生产端会如何应对呢？
5: 我们要在更高的强度、更好的便利性的前提下，我们再想办法减个200到300克，半也太极限了。
0: 在这家企业的研发办公室，这样的讨论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如何在不牺牲强度和便利性的前提下，再为整车瘦身几百克呢？这个看似很小的目标，背后是对材料和结构的极限挑战。
5: 目前来说，在金属材料里面，铝合金已经是最佳选择，所以我们对只能跳出这个逻辑去选这个碳纤维这种新材料。碳纤维这种材料的科技感、未来感，包括它的高强度、便利性，应该说是引领了一种新的消费需求。
0: 传统金属材料已逼近性能天花板，这是行业内的共识。然而碳纤维带来的减重并非来自材料本身的轻。研发人员告诉记者，事实上整车所用碳纤维管材仅比铝合金轻约100克，真正的突破在于碳纤维的超高强度能够让设计团队重新设计车架。
6: 铝管强度不够的话，它里面内部做的支撑它加了铁片，所以它重量比较重。这样的点有5个点，一台车是双向的，它有10个铁片，重量一下就上来了。因为碳纤维强度提升了，从设计的结构工艺不一样，所以它重量能轻下来。
5: 现在要称的这款是碳纤维轻便车， 然后它的重量差不多是5.5公斤，轻了有2.5公斤，差不多轻了1/3的重量。
0: 通过取消冗余支撑，简化连接结构，原本需要多重加固的部位，如今变为了碳纤维一体成型。这样的结构变化能够经受起安全标准的检验吗？在企业的测试车间，品质工程师袁存奎正在对新一批碳纤维婴儿车进行抽样检测。
7: 这个循环要撞击72000次，相当于正常推行200公里左右。
0: 而对于用户而言，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核心需求就是轻便，更轻便。这意味着不仅重量要轻，操作还要便捷。传统婴儿车收合需3步，

0: 状态，它会有那种自滑的一种晃动的一个形式。为了追求极致的一个体验，我们必须去想办法，基本上你零件的一个公差只能做到三五个丝。
1: 现在到年底进度能保证？
2: 董新明负责企业的生产，临近春节，他最为关注生产进度。在生产车间，三条产线都在开足马力，全力生产。
1: 我们编排了一个到年前的整体计划，那这个计划差不多就是两万台，是这三四条线到年底前放假，2月11号前必须要完成的一个清单表。
2: 董新明告诉记者，智能化不仅是产品的特点，也是公司的发展方向。春节过后，这里要全面投产企业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智能婴童产品，三条线协同运作，月产出将突破10万台。
3: 24年我们的智联装备啊，占比啊在5%不到，大约在1800万左右。到了25年，我看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惊喜点，我们的整个智联装备的占比增长到了15%，好，成长到了5700万左右。我觉得这个数据给了我们这个应该说是进一步清晰的知道产品创新所带来的这个高质量增长。
2: 数据增长的背后是婴童用品产业整体向智能化高附加值方向转型的缩影。2025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实施方案，其中明确提出要丰富婴童产品供给，将婴童用品作为消费热点进行培育，推动婴童产品精细化、品质化、智能化发展。记者调查发现，市场的嗅觉最为灵敏，已经有不少企业围绕具体的使用场景，将政策机遇转化为实打实的产品突破。
4: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企业加大投入研发力度，那么生产出更多的与这个消费者精准适配的这样的产品，增加我们的这种功能，提升我们的附加值。实现这种就是说差异化竞争。
5: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不论是智能婴儿床还是轻便的婴儿推车，消费者的决策重心已经从对产品功能有没有转向了使用过程当中的体验感好不好。这场由体验经济驱动的变革正在重塑婴童产业的发展逻辑，它不再是简单的产品升级，而是一场围绕着用户全周期、全场景体验的系统性创新。企业的角色从产品的制造商转变为生活方案的提供者与美好体验的设计师，它考验的不仅是供应链与生产线，更是共情力、洞察力以及将技术转化为解决方案的系统能力。记者在产业一线的调研当中也发现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唯有沉下心捕捉用户的真实诉求，让技术有温度，产品贴近真实生活场景，才能够让新需求真正转化为消费增长的新动力，让婴童用品市场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喜迎端午佳节，各地粽子品类精彩纷呈，臭鳜鱼粽、新疆酸奶粽、东坡肉粽、异国粽、足球粽、大肉粽，各地创意粽子悉数亮相，端午食粽创意十足，传统味道碰撞潮流吃法，吃出时尚，吃出健康，花样粽子轮番登场，一起来解锁舌尖上的端午盛宴。消费主张。

年中夏，时清日复长，又是一年粽叶飘香时。从2000多年前纪念屈原的剿黍，到今天街头巷尾花样摆出的仙朝粽子，一枚小小的粽子早已从端午的节令礼俗变成了刻着地狱烙印、藏着生活心

0: 的国民美食。在北京这家主打融合菜系的餐厅内，一场热闹的端午民俗体验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十余位外国友人围在一起动手学习包粽子，制作端午香包，大家沉浸式体验中华传统节日的乐趣，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 今天请来的个英国的，有美国的，有德国的，有学校的家人。
2: 我们这些国际生呢，来自于俄罗斯，还有泰国的学生，让他们呢通过这些传统节日，能够体会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这种博大精深，同时呢，孩子们呢通过这种的体验呢，能够更加的爱中国，爱北京。
0: 餐厅精心打造了多款特色粽子，从中式经典创意粽到取材全球的异国风味粽，品味丰富，巧思十足。
3: 然后这个是呢我们的烤鸭粽，我们选用烤鸭的肚皮那块肉，然后切成小丁，然后这个烤鸭呢我们使用的是明火挂炉味烤内煮的独特工艺，使得我们烤鸭呢达到了鸭皮酥松、鸭肉嫩滑、鸡汁少油、入口即化的四大特点。然后接下来这个是我们的东坡肉粽，东坡肉呢是苏东坡先生在去徐州当知州的时候，然后当时发大水，他带领老百姓呢就是治洪，然后抗完洪以后，老百姓为了感谢这个苏东坡，家家户户呢就剁了这个东坡肉。然后今天呢我们特意苏东坡先生也穿越而来，来到了我们现场。
4: 在下苏轼，表字子张，乃四川眉山人士。夏至微热，端午时节将至，无不令子张想起曾几何时，吾师娘亲为其所包之甜粽。
0: 除了经典肉粽，现场还推出海鲜粽、报恩粽等新品。
3: 然后下面呢，这是黄鱼粽，我们选用山东青岛的黄鱼，野油大黄鱼，它的特点是肉质肥美鲜嫩，肉质比较胶白，然后呢，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然后下面这个呢是我们最新研发的深情报恩粽，因为正值高考刚结束嘛，然后有好多孩子为了回报父母啊，这个新研发了一个深情报恩粽。
0: 全新推出的深情报恩粽，以美食传递学子感恩双亲的心意，为传统端午美食赋予了温暖的人文情。
3: 然后这是根据各个不同的国家，然后研发了几款粽子馅。然后这个是加拿大的，加拿大枫糖浆是加拿大的国宝级的产品。然后枫糖浆呢派了这个培根，然后包了这个枫糖培根粽。然后这个呢是马来西亚的鸡肉粽，咖喱鸡是马来西亚的特色产品。然后我们就用鸡肉加咖喱做了咖喱鸡肉粽。然后下面呢是酸菜白肉粽，因为在酸菜白肉在德国，它是当地家家户户家常菜，就相当于中国的，所以说给德国的友人呢准备了酸菜白肉粽。然后下面这个是埃及的手抓羊肉，埃及呢有手抓羊肉饭，然后我们就特意给埃及国际友人准备了手抓羊肉粽。然后后面这个呢是英国的黑椒牛肉，英国呢有黑椒牛排，然后我们就结合这个黑椒牛排做了黑椒牛柳粽。然后这个白色的是我们的就是纯糯米，没有加任何东西的。然后这个是火龙果打成汁然后上的色，这个是我们中国的黄米，这个是黑米跟白糯米两人结合的，这个是用紫甘蓝打成汁上的，然后这个是黑米。
0: 加拿大培根粽、马来西亚咖喱鸡肉粽、德国酸菜白肉粽、埃及手抓羊肉粽、英国黑椒牛柳粽依次登场，将世界各地的经典菜肴融入粽品之中，让端午民俗在国际文化交流和美食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这个端午佳节还撞上了世界杯，粽叶飘香遇上绿荫狂热，餐厅还专门打造了世界杯专属主题包间，让您过节看球两不误。
5: 针对于本次我们的世界杯啊，然后我们也是专门的去定制了一个世界杯专属的一个主题的一个包房，去大家进行了一个呈现。
0: 走进世界杯主题包间，专属赛事商盘，各式足球主题挂饰，高清大屏相应程序，全屋遍布足球元素，沉浸式营造出热烈的观赛氛围。而造型

0: 别致的创意足球粽更是全场亮点之作。
1: 大家知道我们每次世界杯是在这个美加墨去举行的嘛，所以我们就结合着做了这个三种不同的粽子。首先这一款黑白相间的，这是我们用的是一个美国苹果派的一个粽子口味啊，这个呢我们采用是加拿大培根粽的一个口味。那么这第三种我们采用是墨西哥这个辣椒鸡粽的一个口感，做了一个三种不同的一个呈现。表面的话我们是正好因为围绕着足球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缀，这个像这个黑色我们使用的是一个海苔，然后像这个紫色我们用的是一个紫甘蓝，然后这个红色的话我们用的是一个火龙果。
0: 在这家新疆餐馆里推出了一款独具新疆特色的酸奶粽子，成为端午节的人气新品。
2: 我们新疆过端午节就是基本上是吃甜口的，就比如说咱们心儿是蜜枣，蜜枣也是我们新疆的特色嘛，上面铺一层糖稀。
0: 在新疆淋上糖稀的传统蜜枣粽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节日味道，而饮食文化不断交融发展，也诞生出一款融合南北疆口味的创新粽品。
2: 咱们新疆这个北疆这块喜欢就是吃心子带咱们蜜枣的，然后南疆呢他喜欢吃酸一点的，如果在新疆的话可能是比咱们现在的这个酸奶更酸一些，然后上面再铺一些果酱呀。
0: 这款酸奶粽子巧妙融合了北疆喜甜南疆嗜酸的饮食习惯，酸奶搭配多款特色鲜果酱，风味层次十分丰富。
2: 咱们先是铺设这个粽叶，在粽叶上面咱们再铺上一层咱们这个粽子，然后把它压平之后，然后咱们再浇一层咱们这个熏酸奶，然后上面咱们再加一点这个果酱，和咱们树莓酱或者是咱们这个无花果酱，它这个酸奶再结合咱们这个糯米，吃起来怎么说呢，就说它不腻，它是解辣，因为我们家做干锅虾的嘛，吃完干锅虾之后就会觉得有点辣，然后它是解腻解辣的。
0: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粽子提出了健康化、个性化、社交化的新需求，催生出粽子的持续创新。在这家美食门店里，一款融合地方菜系风味的特色粽子格外引人注目，它就是极具安徽风情的臭鳜鱼粽。
3: 这一款粽子的话极具这个地方特色，里面选用的是我们的臭鳜鱼入馅儿的啊，吃起来就是闻着臭吃着香，然后的话跟我们的昙花糯米融合在一起啊，喜欢吃的宝宝绝对是非常美味的啊。但是如果这一体的是臭鳜鱼入馅的，里面是含有鱼刺的，尤其是我们的小孩大人去吃的话要格外小心一点，可以掰开去吃，然后防止我们的鱼刺这个弄伤我们自己啊。
0: 随着端午临近，应季粽品迎来热销高峰，位于北京的这家店今年总共有九款粽子，像小枣粽子、五谷杂粮粽子、豆沙粽子还有鲜肉粽子等等。
4: 今年呢我们总共有两款创新的粽子，第一款呢是我们这个南瓜鹰嘴豆粽子，我们将南瓜的清甜和鹰嘴豆的这种醇厚搭配在一起，那入口的时候呢就可以吃到南瓜的这种自然的果香，然后和鹰嘴豆的这种颗粒感，同时呢也是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的。第二款呢是我们的这个稻香多豆粽子，这款呢我们是用糯米、大黄米为基底，那么搭配了玉米粒、板栗碎，还有莲子、黑豆、红芸豆、白芸豆，各种谷物，所以入口是满满的谷物的清香，也特别切合当下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需求。
0: 如今粽子早已打破节日食品的标签，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式风味不断出圈，不论偏爱清甜、咸香还是注重养生，都能找到合心意的选择。
5: 其实我是南方人，我就以前的口味都是比较偏向那个咸口的肉粽啊什么的，然后呢因为我比较喜欢新鲜的一些事物，然后我就想挑战一下就是甜粽，然后今年我看出了一种多豆的甜粽，我觉得我比较感兴趣，我觉得应该是之前我朋友给我买过一袋让我尝尝鲜，我觉得甜粽也有给我感受很不一样，好像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0: 啊，我就想着，因为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粗粮，平时蒸米饭的时候也喜欢就是二米饭嘛，小米大米一起蒸，然后买回去也是跟姥姥姥爷一起分享，就是大家一起吃，所以老年人也都喜欢粗粮一类的东西。
1: 端午将至，超市里的粽品专区同样热闹十足。
0: 目前我们粽子品类的话，口味大概在8种到9种之间，然后传统的蜜豆的，然后还有一款今年新推出的挤沙粽。这个挤沙粽的特色就是特别绵，吃的口感特别绵润，然后再一个就是它跟流沙一样的感觉。然后五花大肉粽是我们其实每年都特别经典而且卖的超级火的一款粽子。然后再一个就是咸蛋黄加五花大肉粽，这款的话对于我们顾客来说认可度是非常高的。
1: 今年在保留经典味道的同时，多款创意咸粽集中亮相，其中高汤黑松露黑猪圆腿粽与春笋包仔粽凭借特色食材与新颖口感成为当下人气新品。
2: 这款春笋包仔粽呢，里边有新鲜的羊肚菌，它这个春笋比较挺新鲜的，要是蒸的话基本上一般也就20分钟它就熟了。高汤黑松露黑猪云腿粽，这个里面有蛋黄，有那个鸭蛋黄，然后还有就是黑猪云腿的那火腿肉，然后还有花生，还有莲子。黑色的点点是黑松露，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口味，因为比较年轻人主要探求新鲜的口感嘛。
1: 和传统需要煮着吃的粽子不同，如今市面上也出现了不少可以直接吃的冰粽。这款水晶冰粽通体透亮，外皮 Q 弹，多款甜馅儿冰爽清甜，冷藏后口感酷似甜品慕斯。作为南方粽子的典型代表之一，广式粽子的花样尤其多，拥有广州咸肉粽、肇庆果蒸粽、东莞道教粽等7大地方特色品种。广州天河区车皮村延续着几十年不变的果粽老手艺，今天村民们正在一起裹粽子。传统的咸肉粽，米要提前5-6小时洗好，绿豆泡好去衣，腌制好的肥猪肉、咸蛋黄形成了馅料的核心，入馅的顺序也很有讲究。
3: 比如糯米呢，就比啲绿豆，比个肥猪肉，再加啲绿豆咧，冚翻佢，哇，铺翻冚佢。
1: 村里的小孩也学得有模有样，还帮着数粽抬粽。后厨里3口大锅同时开工，每口锅至少能放150个粽子，一个村制作上千只粽子，一个上午就可以分完。这项传统的技艺既是对节日的庆贺，更是村民们难得的相聚与交流的时光。对端午的那份老记忆就在一折一榜间代代相传。除了传统的咸肉粽，在广东人的心中，鲍鱼粽也有它的一席之地。在广东的一家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无人机绘就华彩夜空，精彩表演惊艳全球，
7: 10万多架飞机全部起飞，就前所未有的感觉嘛。
1: 无人机应用场景丰富多元，低空表演强力拉动旅游增长，
8: 我们接待人数近10万人次，
1: 非首缺口大，人才市场供不应求，
9: 给自己添加一份实用的一个技能。
1: 新职业新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主张。

0: 低垂，城市上空正悄然上演一场光影魔术，几千架无人机如星河倾泻，如画笔游走，将无垠夜空化作一块巨大的立体画布。这并非科幻电影的虚构桥段，而是正在全国各大景区轮番上演的常态化消费新场景。而惊艳视觉的光影盛宴背后，一条完整的低空经济产业链正以惊人的速度高速运转。当低空经济从国家扶持政策加速落地为大众消费，这个曾经只属于重大节庆的空中奇观，如今已化作城市夜游的日常。在深圳世界之窗景区，距离表演开始还有数小时，数百架无人机正静卧在厢式起降平台中等待升空指令。而幕后执行团队在紧张地再三确认每一架飞机的摆放位置和每一度电量。
1: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无人机摆放工作，进行这个场地摆放，把所有的无人机摆放到我们的起飞区域。因为场地有的是椭圆形、长方形和正方形，比如说一条只能放30架，然后有的一条只能放60架，所以就根据这个场地的大小来计算这个无人机的摆放数量。
0: 今晚的表演一共需要摆放3列共500架无人机，厢式起降平台大幅压缩了部署时间，厘米级定位与实时通信监控则给头顶上的空中作画上了多重保险。但这些设备仍然需要人来操控，正在检查飞机的小伙叫王成，是一位来自山西临汾的95后，曾经是学习舞蹈专业的艺术生，却阴差阳错读了无人机应用专业。刚刚毕业时，他还用无人机给土豆、花生打过农药，而对艺术的喜爱让他注意到了无人机表演新方向，敢于尝试的性格让他成功转型为一名无人机集权规划师。舞蹈讲究队形的变化与节奏的把控，而无人机集权表演恰恰是在3维空间中编排一支由光点组成的空中芭蕾。2024年9月，10000多架无人机同时升空，在深圳湾夜空完美绽放，一举拿下当时单台电脑控制最多无人机同时升空、最多无人机组成的空中图案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可以堪称中国无人机表演在全球舞台上的加冕之业，让世界对中国的无人机技术发展叹为观止。可只有他们知道那场表演多么不易，整个过程他们都在与暴雨赛跑。
1: 10000多架我们铺了好大的地方，然后进行防雨保护设备，保护这些飞机，我们整个团队都要基本上下雨都要全部把自己的衣服都给打湿了，对不对？做梦都会梦到不要下雨不要下雨。最开心的就是看那10000多架飞机全部起飞，然后组成自己想看的画面，然后给观众带来一些科技感。我记得咱们好多外国的朋友都知道了，然后来我们公司进行考察，想要买飞机干什么的，那会儿非常的火爆。
0: 从当年那10000多架的破纪录之夜，到如今世界之窗的常态化表演，王成对待每一架飞机的认真劲儿从未改变。当500架光点同时上升，原本安静的夜空瞬间点燃了，地标实景搭配空中灵动多变的图案，别样景致就此呈现。
2: 无人机表演特别特别的好看，灯光色彩打的都挺好，很逼真。
3: 无人机科技感和这个园区世界各地的这种地标建筑哎在一起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4: 我们引入了这个无人机表演之后，在常态化运营时，我们的这个夜场收入是增加了10%啊。那像我们的一些节庆活动、一些特殊节点的话，爆发式的增长会更为明显。比如说像我们过去的2026年的5.1，那我们接待人数近10万人次。无人机表演作为一个夜场的产品的话，也是很有效的延长了我们游客的这个游玩的时间。
0: 很少有人知道，游客仰头惊叹的几分钟，在地面上往往是从一场争论开始的。从第一笔线条到最终升空，中间要经历一场。

0: 飞手的一个自己的控制能力。
1: 穿越机竞速是无人机领域的一项极限运动，如今已跻身世界运动会正式项目，纳入国际航联认证的顶级赛事体系。它没有 GPS 悬停，没有自动避障，全程依靠飞手的肌肉记忆与毫秒级反应。
0: 我们每天可能就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一周7天啊，训练4到5天，反正就是每天都要保持这种训练量。因为我们稍微隔上2天或者多长时间不训练，我们这个手可能就是比较生疏，然后操作就没有那种反应力了。
1: 凭借刻苦训练，00后的聂世龙和他的队友们一路比赛拿到了全国冠军，他们还将出征2026年无人机竞速世界锦标赛。
0: 我们现在取得的成绩就是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是有全国就是第一第二这种名次。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其实算是这个行业偏大的一些飞手了，就我们现在慢慢就是全部成为教练，我们争取在今年世锦赛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名次。
1: 随着低空竞技快速发展，无人驾驶航空器应用场景不断在拓宽，机型种类也日益丰富。在飞行基地的一片草坪上，各种功能的无人机正在列队展示。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无人机啊，它是红颜色的，非常的亮眼。它是做什么的呀？
3: 像这个红色就跟这款无人机它的作用有非常大的关联。它其实是一款灭火的无人机。
2: 我们看到这台无人机上面有一个大水箱一样的东西，
3: 它其实就可以用来比如说清洗光伏板，然后清洗那些发电风车的桨叶这种。像站在你面前的这一款呢，它是轻转固定翼无人机，它100公里以上，然后它最长的续航时长理想状态下是3个半小时。
2: 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无人机啊，它的大小应该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了。它是做什么的呀？
3: 它在交通方面可以拍我们行人闯入，然后车辆违停。
2: 明白了，它就是交通违章的扣分无人机。
3: 是的，没错，它就可以直接从机场打开，然后随时起飞。
1: 这些形态各异的无人机正在把低空经济从表演秀场拓展到了越来越多的消费场景，而在物流配送和农田监测这两个最硬核的场景里，无人机甚至已经不需要人时刻守在遥控器旁边，实现了自行出舱和返航。
4: 现在我们看到这款飞机的一个骨架，大家可以看到这款骨架的话就是基于一根碳纤维丝整体一起打印出来的，这是我们独家技术，这是全球首款的。目前看到这款是我们的一个原理样机，它的机身的强度特别的强，所以说它在执行大批量长航时的一个物流派送任务的同时，它能够大幅度的延长它的使用寿命，降低它的使用成本。这个是我们的一款6旋翼的物流无人机，然后这款飞机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集成了一个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智能绞盘。
2: 所以这个挂钩就是农户到时候直接把他们产品挂在这上面，它自己就可以自动飞走了，不需要有别的工作人员。
4: 对，到达目的地之后它就会自动判断，然后下钩，接触地面的时候就会自动脱钩，这样的话就能够实现无人化和自动化，进一步的去降低它的成本。
2: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一辆皮卡车的后车厢上，在车厢上有一个让我们非常惊艳的无人机。像这么大的无人机，它怎么放到这个小小的机库里的呢？
4: 我们这款飞机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机翼是可以折起来的。它折起来之后，它可以设计一个更小巧的一个机库，这样的话就可以适配我们更多的像家用的一些皮卡车，能实现它的一个快速部署。
1: 皮卡载着无人机可以巡检农田和森林，一个人一辆车就可以随时工作。但要把无人机真正扎进河道、高速公路、电网，那么他们是怎么实现自动化作业的呢？
5: 当无人机执行完任务结束以后呢，方舱盖子会打开，同时呢，飞机会通过它的摄像头精准识别到这个方舱中间的二维码，实现一个准确的降落。像未来的巡检技术啊，我们将来就会在河道包括高速公路管网周边扎上几个方舱，实现这个无人机的无飞手化作业。我们基地的目标呢，就是帮助一些企业实现它的这个无人机的商业化的应用。综合来说呢，我们试飞基地是希望给各个无人机企业提供一个能够让它安心测试、安心研发、安心生产、安心应用的一个环境。
1: 2024年起，依托蔚蓝产业3年实施方案，聚焦低空经济、无人机核心赛道，贯通研发应用全链条。西安政策红利正在加速转化为产业动能，而当这些技术走进景区、走到普通游客身边时，它呈现的形态更加丰富多彩。 在西安的诗经。

0: 清理禁区，游客赵先生正在体验一种全新的共享航拍。
1: 这是一个全自动的一个无人机的一个共享航拍机，然后可以给您生成一些照片和视频。
2: 那我该怎么操作呢？
1: 您可以扫这边这个二维码。对，然后扫完码之后您点对下一步。
2: 好的。
1: 然后无人机出来，您听它的指令，然后它会指引您到最佳的一个摄影点。这个就是我们的最佳的一个拍照打卡点。
2: 哦，这个相框真好看啊。我是觉得这个无人机，这个尤其是自动化的东西，它特别新颖，而且特别有科技感，尤其是对咱们游客来说啊，就特别方便。咱们再去一些景区的话，就不用带着一些沉重的设备啊，尤其是方便我们这些，我们没有买无人机，但是我们又想要一个鸟瞰的视角，主要是它也不贵嘛，30块钱，有照片有视频，我觉得特别方便，特别好。
0: 30元钱，一键扫码，自动生成低空经济的消费场景越来越丰富。如果你想玩得更独特，无人机也能量身定制。在西安昆明池景区，无人机会下花瓣雨，可以表演龙凤呈祥，甚至还能升起一块悬空的 LED 魔毯。
3: 我们这个是跟那个矩阵无人机是不同的一点是，我们吊的是4×8米的 LED 软屏，用的是中型大载重的无人机，会通过手机蓝牙把视频传到它这个屏幕上。我们可以根据客户定制的视频，然后给它播放，展示的时间根据飞机的电池，也就是8分钟左右。
0: 这种空中影院式的定制表演，正在把无人机应用场景从看热闹到玩沉浸消费升级。西安把低空经济和文旅产业有机融合在了一起。
4: 无人机呢，现在是一个新业态。那西安新区呢，其实本身也是我们秦创园低空产业、无人机产业一个聚集区，在这地方有很多无人机的这么一个生产企业，包括软件和硬件的。其实，在新区很多这个场景，包括我们的河道巡检都应用了。有很多景区也应用了无人机这个项目，比如我们的丝路欢乐世界、昆明池市经理景区，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切合点，它真正让这个文旅和我们无人机通过这个方式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低空经济让无人机真正走进到人的生活，让这个消费这个活力能够被不断的激发。
0: 从产业应用到大众消费，从田间物流提效、城市巡检赋能，到景区文旅焕新、大众休闲升级，无人机落地场景持续拓宽。随着低空经济的迅猛发展，无人机相应人才持续涌入低空领域。截至2025年底，国内低空经济相关企业超过10.7万家，持证飞手达41.55万人，行业规模突破1.5万亿元。作为新质生产力重要板块，低空经济正加速起飞。

0: 现在是凌晨一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5%以上，优良天数比例稳定在87%左右。单位 GDP 能耗累计降低11.6%，十四五绿色发展成效显著，推动绿色低碳产业加快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共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看环保产业如何驱动绿色新未来。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琳。绿水青山产业答卷系列评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环保。节能环保产业一头连着减污降碳的硬约束，一头连着新质生产力的新赛道，成为驱动绿色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两山理念20年来生态治理最大的改变是什么？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如何在实践中兼得？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廖家生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廖董事长，我特别想知道您是如何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涵的？
1: 给我印象最深的或者感受最深的就是这20年来我们生态环保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我这里有几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呢是重要城市的 PM2.5 18大以来降低了56%，重污染天气降低了92%，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是我们的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率，无害化处理率超过99%。第三个数据是我们城市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已经达到了每人15.7平方米。第四个数字就是我们国家的森林覆盖率超过2%。

0: 25%，而且我们的是全球森林增长面积最大的国家，这个我们贡献了全球1/4的绿地增长面积。这些数据显示了我们这20年来生态环保工作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
1: 而且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
0: 是的，这个如果我们要谈个总体感受，我可以用习总书记的那句话：人不负青山，青山并不负人。我们现在出门旅游啊，开车去旅游，也满眼都是绿色，空气清新宜人，这是我想我最大的感受。那么我可以举个例子，中国吉林环保集团在湖北的嘉鱼县有一个很好的实践项目，这个项目呢也是在10多年前，湖北嘉鱼县呢已遭受了污水横流、垃圾围城的困苦。那么我们在6年多前啊，这个在那里做了一个示范项目，主要呢是这个矿山的治理，加上呢这个城市环境的整治，长江岸线的处理啊，岸线的处理。那么通过生态修复和环境的治理，使自然生态系统与城市的生态系统交互融合，人民生活水平、人民的人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么我个人呢，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的理解，第一个呢是绿水青山是指的我们要有高颜值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禀赋，那么金山银山呢，第二个金山银山呢就是我们要有高价值的这个经济社会效益，第三个呢是怎么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那么呢就需要呢去靠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来连接，那么这里面也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阴山银山，既要有高颜值，要有高价值啊。具体实践中这两者怎么兼得呢？我们以中国节能环保集团为例的话，我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们深度参与了很多大批的国家的这个山水工程啊。如果我们以这个为标准来衡量的话，您觉得中国节能的这样一个答卷成色究竟如何？
0: 这个中国节能呢，投资为了保护绿水青山，我们投资了280多个污水处理厂，70个垃圾焚烧厂，200多个太阳能电站和100多个的这个风电厂、风电项目。那么这个14五以来，我们吉林光绿色电力这一项，我们减排碳9000多万吨，减标准煤3000多万吨，减总氮200多万吨，那么应该说这是我们中国节能对节能环保的一个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呢，我们还积极参与山水林田腐草沙一体化的综合治理。自14五以来，我们开展了全国27个山水林田腐草沙项目。我们开展了比如阿克苏河的流域治理、洱海流域的治理、以及秦岭北麓的山水治理，另外包括北京这个西部屏障区等这些项目。那么就阿克苏这个项目来讲，我们将这个生态修复、山水修复与森林旅游结合起来，以林养林，林农结合，那么呢，通过生态修复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当地老百姓的这个通过种植经济作物，然后大幅增加了他们的这个经济收入。另外，我们在这个秦岭的这个北麓这个项目，我们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开展了一系列的每。

0: 粒乡村公路，美丽峪口峪道，包括生态长廊的一系列项目的建设。通过这些项目的建设，实现了这个生态涵养能力和承载能力的这个提高，人民生活这个人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嗯，
0: 再比如我们的洱海山水项目，那么通过洱海流域的综合治理，然后也是这个项目呢，也是落实习总书记一定要保护好洱海的指示批示，然后我们通过跟当地的利用当地的自然环境，生态修复加这个海藻，加上那个当地经济作物结合起来，帮这两个这个这种结合啊，然后为当地每年增加了2000多万，包括一个湿地项目增加2000多万的收入。
1: 所以应该说是一份非常有益的答卷了。那万哲来说说，根据你的感受和观察，两山理念20年来，你觉得生态治理方面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实际上可能是它从一个局部的试点，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系统性的变革和增长。那实际上我们看两山理念呢，在这样的几个层面上，应该说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改变都是实实在在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生态修复。那从生态修复上面来看，我们首先会看到这个绿色的覆盖率，包括说刚才说到的这个树林的覆盖率啊，那么人工造林呢，现在中国已经是在全球第一了。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我们新增的这样的一些森林呢，在占到了全球新增的这样的一些绿色植被的这个1/4，所以也能够看到说，其实这样的，尤其是近10年来，我们每一年新增的这个绿色植被啊，就相当于说每年新增了一个浙江省这么大的一个这么一块，所以说可以看到说整体的生态修复呢，都是在往一个系统性的方向上迈进。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除了这个绿色咱们看到的树林以外啊，其实水土也是在生态修复当中占非常重要地位的，尤其是水质。咱们会看到说现在这样的一些，就是说这样的一些达到1、2、3等级的这样的一些水域啊，整体来说在去年已经达到了90%，这是第一次超过90%。而且呢，包括太湖水啊，也是30年来水质最好。这实际上都证明了这个系统性的变革对于我们这个生态修复的非常良好的影响。另外一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呢，产业的这种转型升级也是在两善理论下实现了非常好的飞跃。那无论是说从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这个 GDP 的每单位 GDP 的它这个能耗啊，在这个20年呢当中呢，应该说是下降了50%以上。另外一个呢，每单位的这个 GDP 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20年中也是下降了50%以上。这实际上在全球来说呢，应该说这个下降，就是说这个降幅都是首屈一指的。这也证明说我们的产业升级实际上在里面不断的淘汰落后产能，不断的升级这个高科技高科新这样一些技术，以及绿色化智能化这一步呢也是做得非常好的，它对我们的产业的触动实际上也是非常大的。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呢还是对我们的这个环境有着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就像刚才所说的，当然20年前我们没有全面的 PM2.5 的监测，但是从2013年到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那它实际上也有一个这个50%以上的改善。当然最后我们讲到金山银山，必然还是说它是一个生态共富的过程，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乡村振兴，无论是在产业升级，还是说在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社会的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其实两山理论对我们整体的促进都是非常明显的。
1: 那么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我国垃圾治理成效也是日益显现，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一起到浙江去看一看。
3: 距离浙江台州市区52公里的大陈岛是国家一级渔港，也是旅游胜地。但是台州700公里海岸线曾饱受垃圾困扰，每一艘渔船年均产生或打捞500公斤海洋塑料废弃物，岸滩腥臭难闻。近年来，浙江推出蓝色循环治理模式，吸引岛上几十名居民主动加入。
4: 以我们其中一个这个渔民为例，他通过就是闲暇时刻去捡的话，每月能够额外增加收入有1000多。
3: 垃圾变财富，被打捞和捡拾的海洋垃圾最后都统一送到了岛上的海洋塑料废弃物规范化收集点，被进一步分类压缩打包称重， 并通过专门的收集系统向环保局实时上报，完成数字化监管垃圾溯源的闭环处理。那么这些从大海捡回来

0: 来的塑料垃圾最终去了哪里呢？在台州一家再生资源公司车间里，一辆辆重型垃圾车满载着压实的渔网、蟹笼和船绳，经过斩料、清洗、切粒等数道精密工序，曾经的海洋杀手最终蜕变为一颗颗晶莹剔透、米粒大小的再生塑料颗粒。在台州的这场视频会议上，大家正在讨论的挎包、领带、中性笔等产品都是由海洋再生塑料制成的。
1: 这些技术确实非常的先进。当然我们面对的垃圾呢，其实不光是塑料，这两年呢其实有一个新的说法，说随着垃圾处理手段越来越先进，这个城市垃圾现在都不够用了。廖总您肯定特别熟悉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应对？
2: 主持人刚才讲这个问题啊，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中国这个垃圾处理领域里的发展程度啊。当前呢，我们各个城市的这个生活垃圾的处理啊，都应该得到了妥善的这个处置啊。我们中国节能日处理垃圾量在10亿万吨，相当于服务1亿人口。我们按每天一个人产生1公斤垃圾来算的话，我们将每天将就服务1亿人口。那么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垃圾的这个厂的这个先进程度啊，应该说我们去看了也会大吃一惊。首先闻不到味道，第二个是这个听不到声音，没有噪音，也看不见垃圾。所以我们的垃圾处理厂现在非常先进，而且它还是环保教育基地，所以我们现在垃圾处理技术现在是非常的成熟。这个大家担心的这个二维英啊，这些现在就完全不存在，因为通过高温焚烧以后本身就不产生二维英了。这个其他的尾气排放啊，包括飞灰啊，这些处理都是很到位的。那么这个垃圾不够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主要可能要一个是呢要靠规划，第二个还要靠市场来解决啊，这个通过提升集中度啊来解决。另外一个，从另一个角度啊，我们农村的垃圾处理依然还存在一些问题。总书记在这个20大报告的时候也讲到要提升城乡人居的这个环境的水平，那么其中就包括基础设施。现在一些的县域啊还是靠填埋，甚至还有乱倒垃圾的情况发生。那么这个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研发了，通过3年的努力研发了一个小型垃圾的焚烧技术和存倒设备，大概200吨左右。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产业化，在河北的平泉和云南的沅江建了2个示范项目。这个2个项目呢都通过发电和供热，然后还有收适当的垃圾处理费，基本能够实现它盈亏平衡，也能够减少当地县财政的负担。我们希望这个项目呢能够推动我们县域的这个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美丽乡村的建设。
1: 您刚才讲的这个重点，其实我们能看到是科技对于产业的一个赋能啊。那接下来中国节能在技术创新还有产业突破方面的具体的方向会是什么？
2: 首先呢，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首先坚守组织主义，我们是央企里面唯一以节能环保为第一主业的中央企业。那么具体来讲，我们将会朝着零碳、无废、绿色的方向去发展，去布局和科技创新。比如说近期国家发改委等3部委印发了关于开展零碳园区建设的通知，我们立即行动，组建专项工作组，然后研究零碳园区建设的方案。我们希望配合地方政府来建设更多的零碳、低碳园区，来促进全社会的绿色转型。此外呢，我们还要在比如说水处理行业要加大技术进步。水处理的技术啊已经100多年了，很多技术用了，但是我们水处理尤其是污水处理这个方向，我觉得最理想的方向就是污水能够来当饮用水这是我们这个最理想法，但是技术要达到这个程度，还需要加大投入力度，还需要不断地进科技创新。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使我们的排放啊高于国家的标准，但是呢，我们在中水的利用永远是。

0: 方向。我们国家是一个淡水缺乏的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节水问题啊发表讲话，提出要求。那么我们下一步呢，我们想在这个领域加大投入。比如说我们在福州，就是总书记发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啊地方理念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有老虎潭的水库啊，每天供20万吨的原水，然后我们有垃圾处有污水处理厂，每天处理20万吨的污水，我们还每天提供2.5万吨的中水。那么这就是一个链条的，要给全链条的，尤其是中水的使用啊，中水的使用，这个是我们下一步要加大，包括政策上也要，国家政策上也要呢来进行推动。我们技术上，我们产业布局上也要加大这方面的布局。再比如清洁供能，清洁供能这个领域，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工作。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在全国运营了42个综合能源站，供应了4700多万的这个清洁供能，也就是北方供暖气，冬天供暖气，夏天供冷气。我们利用的各种综合能源技术，包括地热能，这个水能，水就是比方说河水，还有中水，另外包括空气能，还有这个比方说这个余热发电，余热，还有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城市很多做的这个叫计算中心、数据中心，这个算力中心产生大量的热，这个热也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所以我们利用这些能，包括绿电，来为学校、医院、社区提供这个综合能源服务。
1: 万哲，再来说说15规划马上就要开启了，这会对我们的生态治理提出怎样的命题吗？
2: 我觉得我们未来可能还是要坚持这样的一个系统观念，未来要把我们的生态优势呢也转化成为我们的发展优势。那首先呢，我们能够看到实际上现在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趋势，也就是说未来可能我们整体的这个生态治理啊，它会是一个更加拓展空间、更加系统性的一个治理。包括现在我们看到河南它就提出来了3山4流域啊，是吧，就是把黄河领域啊，还有太行山啊等等啊，实际上作为一个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集成的系统来进行治理。那包括像山东啊，实际上呢它也是，就是说它可能现在目前的整体的治理，它可能是一个跨流域的，是一个跨省域的，那进行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种长期的这种长期主义的系统规划。所以未来呢，无论从空间还是这个时间上的治理，可能我觉得目前我们来看，实际上它都会有系统性的这些集成性。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会看到在制度创新上呢，实际上未来可能也是要坚持。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衣服吊牌尺寸大到夸张，拉链之上加挂密码锁，为防顾客蹭穿退货，电商出奇招。
2: 拍完照回来之后，然后就给你申请退款。
3: 他们传过来，用过来，算发过来，基本上80%直接就是扔掉了。
1: 逼出来的巨型吊牌能否挡住恶意薅羊毛？7天无理由退货被滥用，到底应该怎么治？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电商平台上恶意退货的问题。有一类买家秀图片很受大家的关注，这类图片展示的呢是各种服装吊牌，跟我们印象中的那些小方块的吊牌不太一样的是，这些吊牌就像一张 A4 纸那么大，堪称是巨型吊牌。而商家之所以要给服装挂上这么大的吊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防止有人利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只穿不买薅羊毛。那么这种巨型吊牌真的能阻止恶意退货吗？恶意退货到底损害了谁的利益？怎样才能在维护商家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保护好广大消费者的权益？一起来聊这个话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主任岳运生，欢迎岳律师，还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万哲。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些商家推出的这种巨型吊牌到底长什么样。

0: 巨型吊牌防退货的话题在最近几天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一些消费者发布的买家秀显示，不少商家将吊牌做成了 A4 纸大小。这类吊牌设计夸张，通常无法徒手拆下，需借助剪刀等工具。一些商家表示，巨型吊牌是为了应对恶意退货专门设计的，大多采用偏硬的纸张材料制作，通过尺寸与材质增加穿着不适感，进而降低消费者穿着使用后再申请退货的概率，主要用于女装、礼服等高退货率品类。据不少服饰品类商家反映，长期以来，很多服饰退货并非质量问题，而是消费者藏着吊牌穿几天后退货，利用规则薅羊毛，设计巨型吊牌实属无奈。
1: 这些商家们都说，之所以使用这种夸张的巨型吊牌，就是为了应对有的消费者利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薅商家的羊毛。那么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规则？它的适用边界在哪里？这些消费者他们薅商家羊毛的做法是否适用于这条规则？首先我们请岳律师来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2: 对，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啊，这个规则呢是源于我们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
1: 有明确规定。
2: 那么这条规定呢，就是说对于这些咱们在线上购物，什么网络购物也好，电视购物也好，电话购物、邮寄购物等等这些方式，就是你不是线下购物，
1: 除了线下的之外，
2: 除了线下以外的，如果你购买商品的话，那除了法定有四类啊，就是说那种生鲜的呀，或者是你定制的呀，或者一些电子类的这种产品，或者报纸、期刊等等，这些是不适用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
1: 对，
2: 或者是有一些是特殊类的商品，如果你跟消费者达成一致了，说不能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话，消费者也同意的情况下，这类以外，其他的消费者买了之后都享有七天之内没有理由我就可以退货这样的一个权利。
1: 不只是服装这个门类
2: 啊，不仅仅是服装这个门类啊，理论上是所有的商品，但是除了有限的那一类那几类以外，都可以适用。
1: 对
2: 啊，然后呢，这但是呢，七天无理由退货也不是说就没有任何的这个门槛。
1: 对
2: 啊，当然就是说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时候，你这个消费者你得保证这个商品是完好的退回去，不影响商家的二次销售啊。这种情况下来讲，你可以享受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权益。为什么这样规定？其实呢，就是因为法律考虑到你线上购物就意味着你跟商家之间信息是不对称的。
1: 对，
2: 因为你没看到实物嘛，那这个商品颜色呀、款式啊、大小等等，你有可能不见得合适。所以说呢，法律就给消费者这么一个倾斜性的保护。
1: 是
2: 啊，通过这样的这个法律规定呢，也能够促进这个线上的这种交易的，
1: 打消了消费者在线上购物的这顾虑。
2: 对，这样能够促进这种交易。对，
1: 但是繁荣这种薅羊毛的这种做法适用于这个规则吗？
2: 薅羊毛这种做法呢，其实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是薅羊毛的话，就意味着你首先不是善意的，那你是违反了民法里面的诚实信用原则的，也不是善意履行你跟商家之间的这种购销合同。那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法律有规定，就说你违反这种诚信原则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你如果所谓的试穿啊等等，结果你把这个商品损害了，影响了它的二次销售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下来讲是不适用这个规则的，商家可以不给你七天无理由退货。
1: 而且有些消费者可能他在买的时候就根本没想留下这件产品，可能买的时候就想了我穿一下就给你退回去。
2: 对，没错，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说他购买的时候就不是善意的，他购买就不是为了消费的。
1: 是
2: 啊，那么法律的规定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那你当时购买的时候，你其实就是一种为了自己的商业上的这种利益啊等等，就是包括现在有很多他可能是那种公司啊，他有这种演出的需求啊等等，他就是一次性的用一下给退回去，他为了减少他的这个成本，那其实这个就不是善意的。
1: 所以这件事完全不适用于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这条规则。
2: 没错，
1: 当然我们除了看到的这个巨型吊牌之外啊，还有的商家在发货的时候呢，他们会给这个衣服上锁，
2: 这些所有的这些成本转嫁到哪里去呢？不是所有的消费者最后来承担吗？
1: 没错
2: 啊，但是对商家来讲呢，他说句实在话哈，他真的维权起来确实难度也比较大啊，那么他维权成本可能也会比较高。如果商家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那么他的维权我觉得可能得考虑这几个方面。一个就是事前，就说你在销售这个商品的时候，必须像我刚才讲，你必须提前把你的这个商品适用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等等的这些信息必须要明示，要明示，然后退货的这个规则要非常清楚啊，这个是在事前。如果

0: 说碰到了无理由退货了，那么你商家如果判断这个无理由退货有可能是恶意的情况下来讲，那你就要保留好你的证据啊，整个的这个退货的这个拆包等等这些流程你要录像下来啊，等等啊。第三个呢，就是说如果确实你确认它是一个这个恶意的啊，那这种情况来讲，你应该积极的向平台来主张申诉啊、维权呐、啊。如果确实如果金额比较大的，那你可以如果不计成本的话，也可以到法院去诉讼的。
1: 总之，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还是面临很多的难题的。
0: 对，
1: 但是呢，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可能就会增加我们的交易成本。
0: 没错。
1: 所以万哲能不能评估一下这种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滥用啊，它会给我们的商业环境带来怎样的一个危害？
2: 我觉得它这个带来的危害其实还是潜在的，应该说是不小的。所以说我们要治理这样的一个恶意退货的现象呢，实际上呢，主要的目标就是说不能够让诚实的人为这个市场的一些恶意来买单，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市场啊，因为非常庞大嘛，那你说这个里面各种各样的人呢、啊、可能各种各样的动机啊，可能都是有的，但总体而言呢，应该说市场还是比较良性发展的。那么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发展比较迅速的电商市场当中，也有一些很多新的事物和一些新的法规可能是没有完全跟上市场交易的一些创新的速度的。所以从这点讲，首先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肯定，毕竟这种恶意退货呀，或者是说恶意的说我把这个衣服穿得很脏啊之类的，这种人啊，去占便宜的人啊，我觉得在市场当中还是少数。否则的话呢，这个商家肯定他也是计算过他的这个成本和收益之比的。如果说他的这个成本已经大大的高出了，就大家都在退货的话，他可能就觉得那我就没办法做生意，我干脆别卖了，对吧？所以从现在看呢，整体还是健康的市场。那包括马上要到的双十一，大家都觉得说我还是愿意卖啊，大部分人也都觉得我还是愿意买。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条款呢，总体来说还是对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是有一些恶意的一些个人或者是商家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上，那么长期即使他是少数人，但是他都得不到一点整治的话，那么就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状态，就会让更多的老实人觉得说那我何不效仿呢，或者说那我何必要遵守规则呢。我觉得无论是在这样的一个商品交易或者是电商交易上，或者是在其他的领域，它实际上都会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示范效应。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呢，无论是商家拿出这种 A4 纸大的吊牌是吧，或者电子锁，或者是说呢刚才像岳律师所说的，我们可以由国家的这个监管部门对于进一步的，我们看到前段时间也有相应的一些法规，就是说有的人他是故意趁就是说那个就快速退款是吧，就趁那个收货和快速退款的这个时间差，就想白白的拿到这个货物，那么法院就判他说你这个是一个欺诈行为，实际上就是对他也进行要合理的处罚。我觉得这对全社会的一个健康环境呢，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启示。那最后呢，我觉得实际上我们现在讲反内卷，这个实际上也是反内卷之一，也就是说大家在一个健康的良性的营商环境当中，实际上是一个互相哺育互相支撑的关系，你供给我需求，大家都越来越好，而不能是一个内卷的就是变得互害的一个关系。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我们要建立一个统一大市场，电商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统一大市场消除这个藩篱。那因此我觉得未来如何能够更好的使得大家说我在价格战上啊是吧，还有就是我在这个恶意的差评恶意的退款上啊，可以拿出一些新举措来，那可能就会使得我们的这个市场变得更好，这实际上也是反内卷的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就像你说的，虽然这个薅羊毛的消费者只占其中的非常小的一个比例，但是如果对这个群体只是纵容的话，可能就会伤害到那些诚实守信者的一个利益。
2: 没错。
1: 好，我们也知道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呢，是随着电商快速发展衍生出来的交易规则，目的呢是要用更好的购物体验来促进消费，但是相应的争议呢也是一直存在，薅羊毛式的退货更是时有发生，并且频频引发关注，我们继续来做了解。
3: 2025年6月17号，山东省菏泽曹县一店主发布视频称，广东某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集中购买10套演出服，演出结束后以7天无理由退货为由集体申请退货退款，且退回的裤裙全部踩脏，严重影响二次销售。从店主展示的演出视频可以看出，参演女生身着与退回演出服一样的服装在台上进行表演，事后在学校介入下，涉事学生向卖家道歉并赔付了演出服费用，且获得了卖家的谅解。事实上类似事件已多次发生， 2024年黑龙江某学校学生退回演出服。

0: 400余件，2023年山西某高校学生集体退货演出服20件等，都一度引发广泛关注。
1: 汉服马面裙偏小众类的，18到25岁旅游打卡，拍完照回来之后，然后就给你申请退款，退货率啊，淡季的话能达到70%左右。
2: 他们传过来、运过来、算发过来，基本上80%-90%，直接就是扔掉了。
3: 面对这些薅羊毛的现象，很多商家确实感到很无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岳律师，你觉得7天无理由退货这条规则有没有调整的必要？
4: 是这样，这个规则我觉得是不能调整的，因为它是一个刚性的规定，
3: 法律
4: 是法律里面明确规定的。但是呢，在实践中，我们可以把它逐步的完善和细化。例如就是我们法律的规定相对比较原则，就4类商品啊，其他的呢都是用兜底性的这种条款。那我们在实践中啊，包括平台、包括商家、包括消费者等等各个这个消费者协会等等这些部门，能够把这个什么样的情况适合无理由退货，什么样不适合，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这个能够有双方可以进一步的协商啊，这个空间等等，所有的这些可以进一步再细化。然后在操作过程中，平台要起到更好的作用。因为平台是拖着商家跟消费者的，而且它有相应的技术手段。它的一些技术手段如果增强的话，也能够识别和进一步的完善这个规则。
3: 那万哲，你觉得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怎样才能够既保护好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保护好商家的权益？
5: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规范这个边界，而且同时呢要利用技术来精准的进行赋能。那一方面规范边界呢，就像刚才所讲的，那可能就是说我们要明确的说到，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7天无理由，是吧，这个无理由呢并不是指就是说比如说你使用了这个商品啊，是吧，或者是说甚至已经毁坏了它呀，它还是无理由的。那所以说呢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应该说给市场一个更加公平的营商环境，让大家都觉得说啊，我这是公平的，如果我守法，我也会觉得我并没有吃亏，这非常的重要。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个平台呀，它本身也是有一些信用评分的。那我觉得未来呢，可能就是说国家在统一管理上，整个的信用评分可以把一些这种包括交易的一些数据啊也纳入进来。那这我们也是很容易就能知道一个商家，是吧，他的这个比如说什么皇冠数或者是一个什么钻石数啊，它是会有升有减的。对于个人来说的，你的信用其实也是就是随着你不是不断的退货呀，是吧，或者不断的发生纠纷啊，那么即使说不一定要告到法院，那么可能你在这个平台的有一些申诉的这个渠道当中，那么可能就会显现说，哎，你经常是在进行一些申诉，经常被别人投诉，那可能你个人的这种信用评分在交易当中、消费当中的信用评分呢也会受损。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技术赋能其实也使我们更加低成本的能够把一些这个不老实的人，是吧，挑出来，而使得大家呢都愿意做我们在营商环境当中的老实人。因为我觉得我老实人实际上才是更加风清气正的，而且呢也是更加就是说觉得比较舒适的一种交易方式。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特别的重要的。所以我想呢，我们还是要规范边界，同时呢用技术来赋能，这样呢就使得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环境啊，不要把它当做一种对抗性的环境。我觉得商家做这件事情，他绝对也不是为了对抗这个消费者，而是为了更好的在保护自己权益的基础上，其实也是对那些合法守规的消费者的也是一种保护。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呢，也不要觉得7天这个也觉得我们也是对我们的保护。所以我觉得呢，应该说只要做到这两点就可以了。
3: 对，还是不能靠大家的自觉，还是要靠制度的约束，包括靠技术进步带来的这种方式。巨型吊牌成了讨论的热点，有人说这是商家应对薅羊毛现象的一个上策，阻止了退货规则的滥用，也有人说呢，这是一个无奈的下策，标志着买卖之间诚信的坍塌。但是无论持怎样的看法，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如果纵容对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的滥用，那就只会不断的推高交易成本，最终呢会让所有的人买单。我想更有价值的讨论应该是怎样持续提高各方的诚信意识，用制度安排来降低交易成本，保护市场的繁荣。而在这样一场讨论当中，每个人都不是旁观者。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我国启动聚变领域国际科研计划 BEST 计划，聚力点燃人造太阳。
3: 中国已经是聚变领域的领先国家之一，也是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2: 聚变装置矩阵持续扩容，多元技术路线支撑格局开始形成。
4: 我们从试验装置走向了工程，发挥大科学装置集成作用，更是要世界的科学家一起来解决聚变能面临的科学和工程问题。
2: 可控核聚变工程化提速，人造太阳将点燃哪些新商机？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中国科学院燃烧等离子体国际科学计划正式启动，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的研究计划面向全球发布。聚变能源被视为未来清洁能源的终极目标，素有人造太阳之称。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核聚变的优势是什么，聚变发电从实验室走向市场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核聚变技术的突破将会带来哪些产业新机会呢？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金春和财经评论员江平，欢迎两位。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可控核聚变。
1: 所谓人造太阳，是指通过模拟太阳内部氢核聚合成氦核时释放能量的原理，在地球上创造可控的核聚变条件，释放清洁、安全、无限的能量，解决未来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能源。聚变能源被视为未来清洁能源的终极方向。
2: 目前国际上共同认为的非常难的一个挑战，就是燃烧等离子体物理。在托克马克强磁场的约束下，我们要实现刀穿燃烧，实现聚变的利用。我们从试验装置走向了工程，发挥大科学装置基础作用，更是要世界的科学家一起来解决聚变能面临的科学和工程问题。
3: 中国已经是聚变领域的领先国家之一，也是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中俄双方加深合作，对推动聚变科学发展至关重要。
1: 据了解，我国依托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EAST 等大科学装置平台，已经和50多个国家的120多家科研机构建立了稳定合作，并积极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为全球聚变研究持续做出贡献。
0: 我们先来和大家探讨一下这个人造太阳可控核聚变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聚变能源是清洁能源的终极目标？
4: 对，我实验用来做这个试验，同时我们刚刚讲到的，比如说我们要继续去搞这个 BEST 啊，搞这个 BEST 其实也是为了下一步去做进一步的实验，为全球科学家在搭建平台。其实 BEST 的也是去验证我们这个从科学的这个可行性到未来工程的可行性的一个必走之路，一个装置。所以我们现在整个来说，就是中国其实

0: 已经制定了一个三不堵的策略，就是从我们的实验堆到一个示范堆，最后呢再去到一个商业堆。那么在整个过程中呢，我们既有这个国家队，比如说像这个今年七月份中国聚变能源集团的成立，以及大量的这个初创企业，比如像什么新环聚能啊这些企业的这种加入，那么我们相信在未来这种产业链的配合，还有国家队和民营队的这种配合之下，中国在这个领域将会屡创新高。
1: 嗯，那我们看到今天在 A 股市场上，可控核聚变概念持续强势，全天的交易都很活跃。万德的数据显示，核聚变指数收涨2.26%。那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技术突破以及资本的热捧，聚变能技术正在从科学研究向工程实践和商业应用加速迈进。
2: 前几天，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在2025第八届中国国际光伏与储能产业大会首届光伏 CTO 峰会上表示，对可控核聚变技术既期待又担忧。期待的是，核聚变技术是能源领域的重大进步；担忧的是，核聚变技术的发展会对现有光伏产业造成冲击。11月初，美国私人核聚变研究公司黑烈能源获得了$5.77亿投资，参与投资的是微软、谷歌以及 OpenAI 的 CEO 奥尔特曼。他们跟黑烈公司签订了一个看起来非常激进的目标，到2028年就要开始用核聚变产生的电力为电网供电。在可控核聚变取得一系列新进展的同时，资本也在持续涌入。今年年初至今，核聚变指数累计涨幅约54%。该指数的42家成分股中，10家公司股价涨幅超100%。光大证券认为，基于未来 AI 产业发展对用电结构的重塑，可控核聚变产业具备长期增长潜力。伴随聚变行业多个项目稳步推进，新路线及项目不断发布，行业进入密集招股标期，建议关注 BEST 项目、火星一号、中国环流四号等项目的后续进展。中金公司表示，核聚变正走向工程化验证与示范堆导入阶段，产业正从实验室走向工程化落地的关键跃迁期，建议关注产业化配置关键窗口期。短期来看，核心部件国产化推进将主导产业节奏，长期而言，成本控制能力与跨学科技术融合将决定核聚变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最终权重。
1: 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对于可控核聚变的最新进展的关注度的确很高。可控核聚变工程化的提速，那对于中国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和工程建设业都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会催生一个全新的高附加值的产业集群呢？
3: 对，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市场上的相关的行业产业密集释放了大量的利好。就像刚才这个江林也提到，就是我们的股市。那么股市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哪个条？
4: 大部分的人觉得这方面一个是人形机器人应该有很强的泛化能力，但是泛化能力和目前这个泛化能力不够，和目前市场需求的多元化，这二者是有一个不匹配的。那这种匹配度一定要解决。刚才王希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就比如我们现在它的成熟度来讲的话，技术远远没有达到的。比如像现在我们这个零球手，它的这个传动这个制度的话，到底是刚性传动还是柔性传动，目前都在发展，各个国家还是在这个探索路径当中。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整个就技术而言的话，其实还远没有到这种泡沫的阶段。就比如 Gartner 呀，就著名的这个商业与技术洞察公司，它其实一直在出一个类似人工智能技术承受度的一个曲线，这么一个曲线。目前 AI 具身智能，就是人形机器人这个为主的这个底层的技术的话，目前还在一个期望膨胀期，远没有到还有技术萌芽期，远没有到期望膨胀期和这个泡沫破碎的这个低谷期啊，远没有到。那所以大家其实对这个还是有所期待的。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就需求角度来讲的话，两方面的需求，一个是投资人的需求，觉得目前可能很多投资人觉得人形机器人的公司的话估值过高了。你可能过去解决一个非常细分领域的问题，但是由于学者的背书和大厂的支持，那可能你的估值就非常的高。那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些特定的场景，比如像健康养老啊，除了娱乐以外的话，那这里面的话其实任何一个小的一个动作的话都需要极强的泛化能力。你没有一个千万级别的数据的话，是没法训练你的人形机器人的泛化能力，所以这一块其实还很远，所以大家其实是一个预期不匹配造成的一个结果啊。
1: 嗯，那么关于这次国家发展改革委的这样一种表态或者阐述啊，市场上还有一种分析的声音，觉得这是不是要给整个行业来踩刹车了？王希来说说你的判断，从相关负责人的这样一种阐述中，你还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些观察和思考？
5: 我觉得不应该叫做踩刹车，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精准降温，包括呢，它也是一个保驾护航。我们首先要关注现在这个时间点，因为现在正好

0: 好是十四五的收官之年，同时也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国家早就已经很明确的讲，咱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它本身是具身智能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而具身智能它在十五五的这个规划当中，包括在这个整个未来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也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角度上讲，我觉得它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精准降温，来为这个行业未来的蓬勃发展，能够搭建一个更加良性的框架，能够保证这个产业能够更高速的、健康的、持续的发展。那今天这个国家发展改革委提了几个关注点啊，其中有一条叫做加速构建行业标准和评价体系，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值得稍微展开一点来讲。这个标准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科技驱动的或者技术驱动的一个产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不是简单的停留在由政府驱动或者由高校和科研机构来驱动，它其实在产业当中的每一个玩家、每一个这个参与方都应该为之做出贡献。试想我们任何一个成熟的产业，它其实任何一个我们可以对比的指标背后都有一套成熟的体系。比如我们买一辆车，我关心它的性能，那背后一定有关于发动机、关于速度相关的标准。我关心它的安全，它背后一定有关于刹车、关于这个气囊、关于材料的标准等等。所以它是通过一套完整的标准来支持一个产业完整健康的发展的。那回到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标准的场景里面，如果我们现在去想我究竟应该花多少钱买一个人形机器人，可能我们很少能够从一个比较标准和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评价指标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所以从我的角度看，这个构建行业标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它至少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件事情是它能够协同，那我们的这些人形机器人互相能够说上话，不仅在硬件层面上有接口，在软件层面上大家能有同样的语言。那第二件事情呢，是能评价这个究竟一个人形机器人在它所属的那个具体的细分场景里，它究竟好不好，能不能完成我们交给他的工作。那第三件事情呢，是能够帮助我们优化整个制造产业链和制造供应链。因为当这些这个实体机器人它在大量的量产并且投入生产生活的时候，那如果它背后没有一套制造标准的统一，也会造成大量的产能浪费。所以这个从加速构建行业标准和评价体系的角度，我觉得这是为行业这个有序良性健康发展所搭的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1: 那么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作为资本市场最耀眼的赛道之一，屡屡获得投资者的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1月19号，人形机器人产业融资事件一共162起，总金额约408亿元人民币，分别比2024年全年增长119%和213%。其中，银河通用完成11亿元单轮融资，傅立叶斩获近8亿元一轮融资。另外，宇树科技已发布 IPO 辅导工作完成报告，人形机器人行业资本化进程再次加速。A 股方面，截至11月27号收盘，万德人形机器人指数近一年大涨51.23%。
3: 人形机器人之所以备受瞩目，在于其融合了人工智能、机械工程、电子技术等多领域的顶尖技术。后续人形机器人在工业、服务、家庭等多元场景的需求逐步激活，产业规模有望快速增长。
4: 203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540亿美元，预知2045年后，我国在人形机器人将超过1亿台，进入各行业领域，整机市场规模可达约10万亿级别。
1: 从资本市场和投资市场，我们确实能够看到产业的热度，但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也提到，当前人形机器人在技术路线、商业化模式、应用场景等方面尚未完全成熟。那么我们来问问，从两位从业的实践来看啊，那目前呢，整个推动人形机器人健康这个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是什么？
5: 对，其实我个人的视角的话，还是应该以需求为导向来建立整个行业的发展的一个路径啊。刚才王谢老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那就是建立行业的一个标准化。就比如像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形机器人公司的话，它最重要的资产来源是什么呢？是数据的采集。你没有数据的训练，你是根本没有做到这个，别说泛化了，你基本的操作都操作不了，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这个数据的采集对于每个机器人来讲形态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能不能打开了变成一个池子大家共享来共用，这个其实目前是很 难做到的，这个也很好理解。就像汽车一样的话，每个人选的车是不一样的，每个车辆产的车也是不一样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来讲，本身是一个非常前沿而且发展的非常快的一个行业。就有人统

0: 提过，大概一个人形机器人70%的零部件跟汽车是相似的，但是你要想做这个产业的话，相当于你再造了一个汽车，同时的话你同时也建造了一个无人驾驶的系统，那这里面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比如像软件层面，你如何通过这个大脑的训练，是把这个整个的人形机器人的泛化能力让它举一反三，本来就是件很难的事情。那同时你硬件层面，目前你怎么可以把你的这个传感机制做好，你能够让它举一个重物，你就完全是可以不用管它，这跟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拿一个鸡蛋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算一个四位数的乘法是很难的，但是人形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完全是相反的，所以这一块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最后一点，我觉得其实还是整个我们在人形机器人发展当中的话，一定要关注需求导向。目前其实重点还是在工业级别，那玩具什么的我们不再考虑了，但是工业级别现在其实很多自动化的设备就是可以满足你把一个箱子从这里搬到那里，已经可以满足掉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够说服真正的买方用人形机器人来替代它？这件事情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所以目前看到，其实很多的企业也是下场自己来开始通过人形机器人来完成不同场景的这种适配。那这里面是个很好的尝试，但是我个人建议还是需要企业、产业和学界相互来作用、相互来发展，并且有必要也是需要借鉴，比如国外发展的历史。比如像我们经常开个玩笑说，2021年的话，波士顿动力一开源，那基本上很多的人形机器人或者巨神智能企业就起来了。那这里面还是要发展一条符合自己咱们国情、符合产业背景的这一条发展的路径，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1: 那新闻发言人呢提到了技术路线、商业化模式还有应用场景这几个关键点啊，王希觉得这几个关键点有没有一个优先级？
2: 我觉得他们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我非常同意俊明老师刚才讲到的一个点，就是需求导向。我自己是搞技术出身，我也是人工智能行业的从业者，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发现，或者我们自己业内经常一起开玩笑说，我们搞技术的人会有一个习惯，叫做拿着锤子找钉子。就是自己拥有了一个核心技术的时候，你会看什么都觉得它可以套上去用一用，并且产生一些价值。但事实上，在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生产生活和产业实践的过程当中，你会越做越有敬畏之心，你会发现每一个细分场景其实都是不同的，它对于这个技术的落地应用和挑战提出的需求本身也是不同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无论是需求导向也好，还是这个技术的迭代升级也好，其实本质上都是还是要关注这个具体细分场景里面提出的具体需求。回到这个人形机器人本身的特点上面，我觉得它的这个技术迭代，如果以需求导向来看的话，我觉得它依然覆盖了从技术到工程到生产再到安全这四个方面的这个关注点。那从技术层面上，自然不用说，这个它一方面要有强健的骨骼，对吧？强健的身躯，但另一方面它还需要这个有头脑、有智慧。我们希望能够让它具备更多的这个智能化的能力。但这个事情本身从这个核心技术研发的层面上，需要有很多底层的工作来开展，并且持续不断迭代的。那有了这个技术的发展，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还要把它工程化。就像刚才俊明提到的，这个手臂也好，关节也好，它在这个实现过程当中，从理论转换成一个工程化的产品，它其实是有一道天堑需要飞跃的。所以这个从技术到工程化本身也是这个技术迭代的很重要的一个关注点。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还要量产。我们自然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各种各样的方式组合出一个机器人，就像我们经常会在视频里看到的一个牵着线然后需要有人扶着的一个样品的存在。但是你真正把它从工程化的产品变成一个可以量产的产品，本身又要跨过一个新的鸿沟。那在这个时候，不仅需要这个技术的这个适配性，同时我们还需要从成本、原材料、整个制造供应链的角度综合在一起，去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可以量产并且能够服务千行百业的一件事情。那最后呢，还要关注安全，因为我们对于人形机器人的需求，就像刚才俊明老师说的，可能不仅仅在工业生产环节当中，我们希望它融入家庭，我们希望它能支持养老，我们希望能够这个更多陪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希望它能在安全上这个给予更多关注，也取得更多突破。

0: 时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骑手困于算法，
3: 五分钟以上扣两块，十分钟以上扣三块，十五分钟以上扣五块，只能拼命的赶了。
2: 直面行业生态，着眼突出问题。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出台，
4: 活动宣传上了明确不允使用零元购、整单免费、全额减免等私语，
5: 不得通过充单奖励等方式强制或者变相强制配送员超时劳动。
2: 管商户、管促销、管算法，外卖新国标能否立起行业新规范？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琳，关注外卖行业的新国标。幽灵外卖的问题能不能解决？被低价竞争裹挟的商家有没有办法说不？还有备受关注的外卖骑手能否不再被算法越逼越紧？这一系列热门问题或许都会在市场监管总局最近批准发布的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中找到答案。那么这份外卖新国标到底会给行业和利益各方带来什么呢？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谢宇荣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一听来自监管部门的声音。
1: 针对外卖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予以回应，一是聚焦平台内商户管理，通过规范商户入驻审核，加强日常运营管理，以及推进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方面内容，引导外卖平台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二是聚焦平台收费与促销行为，引导外卖平台简化收费项目，规范促销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2: 此外，基本要求聚焦平台用工管理，强化配送员权益保障，对平台内争议处理强化协商机制建设。
0: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这一新的国家标准针对的是商户管理、价格行为、配送员权益保障还有消费者权益保护等行业突出问题。谢老师先来给我们说一说，我们该怎么样看待这样一个外卖新国标的这样一个出台的背景，它的必要性在哪里？
3: 应该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外卖行业得到了快速的扩张，它的市场规模已经超过了1万亿元，而且它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促进了餐饮行业的这种业态的升级，激活了消费市场，其实也给消费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这种便利和实惠。但是应该看到行业的发展过程中它也出现了很多的痛点，比如说平台的这种内卷式的竞争，而且它不单在这个内卷式的竞争中，它也把这种竞争的压力和这种竞争的成本转嫁给了那个平台上的商户和平台上的骑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对消费者这个利益的一种伤害。同时呢，令这个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有一些知情权的丧失，也可能包括这些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问题，也对他的利益造成了一些损害。所以这针对这些行业发展中的痛点，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这个外卖平台的一个新国标，其实它是划定了一条安全和质量的底线，同时也为这个外卖行业的发展进一步的转型升级拓展了空间。那么从宏观的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其实现在流通体系是我们国民经济循环的一个血脉那么作为外卖这样一种即时配送的网络，其实是这里面最活跃的一个毛细血管那么这个毛细血管其实长期它也存在一种规则的不统一安全得不到保障包括权益的不明确等等一些问题。所以中央在十五规划的建议中也明确了要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那么新国标呢，其实是从多个维度对外卖行业进行了一个规范化的设计而且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于外卖行业或者是这种即时配送网络的一种规范，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对我们国家流通体系这个短板的一种补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其实有一个更大的意义。那么一个稳定的可靠的这种即时的配送的网络，其实能够支撑我们国家这种消费的升级让更多的商品通过这个配送网络送达千家万户让老百姓的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得到满足。另外呢，我们国家现在经济发展也处在一个向内需驱动向消费驱动

0: 这样一个转型的一个关键阶段，那么消费者的这种信任的建立，其实是释放消费潜力的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外卖作为一个服务性的行业啊，消费体验至关重要。通过这个外卖平台这个新国标的出台呢，其实它是通过提升消费者的体验，包括平台对这个监管的加强，食品安全的加强，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保障，其实是提升了消费体验。包括对骑手的这种工作环境的改善、工作压力的减轻，还有像一些权益的保障，其实在也是通过一个个外卖的包裹传递给了，把这种温度传递给了消费者，也能够激发消费者这种消费意愿，促进更大的消费。总之呢，外卖新国标的出台，它在规范行业发展的同时，其实它也是在营造一个管得用心、卖得省心、送得安心、吃得放心的这样一个生态环境，最终呢还是要促进和带动国民经济的循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一拆解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突出问题啊。首先我们来拆解一下商户管理。市场监管总局在回应市场反映强烈的幽灵外卖问题的时候表示，新国标提出加强商户入驻管理、强化运营管理以及推进互联网加明厨亮灶三条措施。居民来说说，你觉得这些措施的针对性怎么样？效果值不值得我们期待？
2: 对，效果肯定是值得期待的，针对性也比较强。我觉得它背后反映出来一种协同治理，让我们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是可控的啊。我认为它主要针对三类问题啊，就这个幽灵外卖。第一个是无证经营，第二个是信息造假，第三个是材料的安全，尤其是食材的安全啊。如果大家比如说经常点外卖的朋友会发现，比如你住的小区里面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周围一公里没什么餐饮，但是你一点开，哎，发现一公里内全都是各种著名的，比如像烧烤啊这种啊，这个羊肉串啊，各种面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因为很多这个违规的这种店面，它其实就是租了牌子或者借来的牌子，然后在平台上面注册了一个使用的这个权利，然后就开始外卖了。那这个安全其实是非常的不可靠的。那其实过去几年对于幽灵外卖的话，其实做了很多的尝试，比如有这种像12345的热线呢，像这种群众举报，甚至包括有些骑手随手拍来做这种流动的监管员。但是这些后置的这种管理，甚至包括他会把这种成本增加给了我们消费者和骑手，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事后，我们还是应该事前和事后综合来管理。所以这次的话，新国标就是要把很多的平台责任纳入进去。那这样两手准备，其实是会大大的加强很多这种幽灵，让这种幽灵啊无处遁形。我们说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嘛，那这种逐渐让阳光暴露在阳光，逐渐让幽灵暴露在阳光下的话，其实也是像刚才谢老师提到的，就是让我们百姓在点餐的时候是少一份担心，多一份安心。
1: 没错。那我们再来说说价格规范。那新国标明确，商户是否开展价格促销活动，应该由其自主决定。外卖平台不得以承诺流量倾斜、优先配送等明示或暗示方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商户开展价格促销。外卖平台开展的价格促销活动不应该要求商户进行分摊，或者通过推广工具捆绑、临时上调服务收费等方式变相转嫁给商户。谢老师来说一说这些规定，你觉得它是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会描述的这么细致、这么详细啊？那这样的一个规定出台，有没有可能管住平台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犯规的动作？
0: 因为外卖的发展其实是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那么长期以来，可能很多人理解这个实体经济和平台经济它的关系，就是线上对线下这种流量的争夺和利润空间的挤压。那么这个呢，就是说线上的这些线下的商户，如果他不参与平台，不参与平台经济，他可能就面临没有流量的问题；如果他参与了，就面临没有利润的问题。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对这个平台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一个理解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新国标的出台其实是体现了我们国家对平台经济治理思路的这样一种转变啊。它是将平台明确定位为一种生态的构建者，而不仅仅是一个流量的分配者。比如说现在新标准里面就明确了要把平台的促销和商家的促销区分开来。如果是平台的促销，那你的成本就由平台来承担啊，不可以由这个平台上的商家和骑手来承担。而且呢，也规定了不许通过限制流量呀，或者降低你的搜索排名等等一些手段去强制这些商家参与你的这个促销行为。那么它其实是呢，通过这些行为呢，是把商家的自主的这种经营权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和尊重 啊，我觉得平台标准的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对中小微企业的一个扶持，啊，因为它是鼓励平台对中小微企业。

0: 这种技术服务费有一个下降的这样一个机制啊，所以在这对这个在激烈竞争中这种努力生存的中小微企啊，小型的这些小餐馆们其实是雪中送炭，它也是促进平台从一种短期的这种流量竞争转向一个长期的一个生态构建。另外呢，我觉得新国标它也在压实平台的责任，就是明确了平台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中介，而是一个要做好一个守门人的这样一个职责。那这就意味着平台它要对入驻的商家要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而不是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审查。包括对这些幽灵厨房呀，包括一些证照不符的这些情况，它也要履行责任，做好这种实际的这种审查的这种义务啊，杜绝这种黑作坊啊，从源头上去把住这种食品安全的这个关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数据和算法的透明，其实也是其中的一项关键的内容，就是平台要让流量分配的规则让大家都清清楚楚，而且对这个收费的这个项目也进行规范，明确了三个收费的内容，一个是技术服务费啊，一个是配送的服务费，还有一个推广的服务费，这三类，那么商家就会很清楚我的钱到底花在哪了，我的成本到底出在哪里了啊。所以从宏观的角度看，这种调整是对于平台企业和实体商户，它是从一个零和博弈到共生共赢的这样一种转变。如果商户它能够得到合理的利润，那么它才会有动力，也会有能力去升级它的菜品，改善它的服务啊，包括改造它的一些设备等等。那么这样平台也会获得更多的份额，获得更多的这个利润，得到扩张的发展，最后形成一个商户成长啊，平台获益，我们老百姓呢也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这样一种良性的循环。
1: 没错，其实现在平台的日子并不是那么好过，因为我们知道这半年的外卖烧钱大战，像京东、美团、阿里这几大平台最新的财报数据其实都不是太好看的。那么这次新国标是提到了，为了避免唯价格论加剧行业的这样一种低价内卷，平台自身发起的价格促销活动要坚持一个合理限度原则，不应该扰乱正常的市场价格秩序哈。俊明，你来跟我们说一说，怎么样把握这个价格合理促销的这样一个合理限度原则，边界到底应该在哪里？
2: 对，其实刚才谢老师也提到了，在我看来的话，你商品促销是没有问题的，价格促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的边界在哪里呢？那就是你不能牺牲商户长期生存的空间啊。其实现在我们也知道，就是按照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来讲的话，2025年1到9月份，咱们整个的这个餐饮的话，大概增长率是3.3%左右，大概是低于社零。目前的整个的这个动能的稍微比较疲软一点，那就导致了你现在很多这个餐饮必须从线下走上线上，尤其是我们目前新增的商圈越来越小，而优质的商圈的话，它的资源是有限的。那所以刚才谢老师也提到了，目前面临着一个两难的一个困境。你如果去线上，那很有可能你就被卷得不行了，你甚至可能被平台压榨。那如果你在线下，那可能你就放弃了这一波互联网的机会。那怎么办呢？那这里面必须要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这个池子一定是活水，而不是所谓的我们唯价格论一刀切。那只有这样才能让整个平台可以活起来，才能让我们商家、用户甚至平台可以共赢，绝对不能够杀鸡取卵。所以还是要长期来让这些商家有益可图，有益可图。那么经济学上有个叫柠檬市场，就是所谓的信息不对称。那用户的话，有的时候因为不知道你的食品的好坏，所以他可能只会愿意支付这个平均价格，而不愿意支付最高价格。那就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我们一定要杜绝这种以食品安全健康为底线的这种情况发生。那就要要求平台不仅要自我监管，同时也要像您说的，是把整个的这个价格体系啊，这个评价体系纳入到一个透明、可视化的一个角度当中，那这样才能使得咱们这个生态能够良性的发展。
1: 那大家知道超时扣款一直是外卖骑手们心中的痛，配送员权益保障问题也是这一次新规中涉及到的重要内容，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正午时分，商圈人潮涌动，随处可见外卖骑手奔波忙碌的身影。倘若超时，他们大多面临着扣钱的惩处机制。
4: 比如说你这单是6.5块哈，然后你超时就是一半，就是3.25块。
5: 5分钟以上扣2块，10分钟以上扣3块，15分钟以上扣5块，只能拼命的赶了。
3: 不少消费者认为，单纯用超时扣款的奖惩制度对于骑手来说过于严苛。
6: 你扣钱也不能让这个骑手更快，可能会造成更不安全的事故。
3: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团、淘宝、闪购等外卖平台都开始在一些城市试水取消超时扣款，以扣减服务分进行管理，减少对收入的影响。
5: 没那么大压力。
1: 我们看到众多外卖平台试水取消超时扣款，那么这当中扮演最重要推动力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政策设计应该如何引导，才能让平台的竞争日趋良性，而不是拼命的内卷呢？

0: 是有什么样的观察？
1: 因为超时扣款一直是套在这个外卖骑手身上头上的一个紧箍咒，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会牺牲这个一些安全的，抱着一些安全的风险去提供配送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呢，这次新国标它明确提出不将扣款作为配送超时等情况下的处罚方式，它其实是将模糊的这种企业的社会责任明确为了一个具体的合规要求。那么在政策的引导下，其实这个很多外卖平台也采取了行动。那么从实际的效果来看，一些地方调研实际也反映出来，其实这个外卖骑手配送的更加从容了，服务态度也更好了，然后消费者的体验也得到了提升，事故率也有了明显的下降，所以还是取得了很多的很好的效果。那么这种从惩罚约束到激励保障的转变，其实也有助于稳定外卖骑手的队伍，降低了平台这种重复的招聘、重复的培训这些成本，它是也推动平台这种运营模式的一种转变啊。所以呢，将来呢，竞争的重点将会从谁补贴的更多，向谁体验更佳啊，谁的这个服务更好，谁的生态环境建立的更加优越这样一个方向转变。那么只有从实现这种转变，行业才能真正走出外卷啊，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0: 那我们也注意到，这次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的这个文件属性是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居民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对于外卖行业治理的一种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思路。那接下来要让这其中的一系列设计来落地的话，还需要哪些配合？
2: 对，其实我觉得它是本质上是一个理念，它是一个得这个外卖平台一个内功的一个注入啊。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推动我们这个平台，它是从效率导向转向，从质量甚至责任导向。这个其实就是资本市场经常聊的一句话，叫做 ESG， 就是社会责任还是一定要纳入考量。那这里面要明白，外卖平台目前不仅是个商业主体，它同时也是个数字空间主体。尤其是咱们国家目前面临着很大的数字转型和这种很多人工智能各种新的技术加进来，那这里面我个人其实觉得还是要建议像这种平台企业，它内部的这种比如像类似伦理委员会，像这种议事的规则，希望多方来参与。比如其实很多人就开始提出来，是不是可以纳入到一些商户作为第三方，甚至包括一些学界来纳入整个平台的管理当中，提一些建言建议的这种意见，然后帮助平台不要作为一种思维上的垄断、思维上的禁锢。而且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其实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的话，不仅要保护商户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经营可以这个流转，能够有持续的利润，可以投入到我们菜品的这个改进，那同时的话也要像保护骑手。刚才视频里我们也看到，其实你几块钱的损失可能对于骑手来讲是很严重的，但是对于无论是商户还是消费者并不是很严重。这中间怎么来权衡，其实需要大家共同来商量，而不只能交给冰冷的算法。那既然提到了算法其实也是我特别认同您刚才提到的，算法一定要可解释、非歧视、公开性，只有这样的底线的话，大家才能知道让这个算法它是一个良性的发展，它是一个技术向善的一个角度。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是要建立我们整个大家长期的这种信任，那这方面还是需要我们监管的有形的手来调节。
0: 从幽灵外卖到流量绑架，从算法困人到大数据杀熟，如何解决这些痛点事关多方利益主体，也影响着整个行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新出台的外卖新国标全面回应了消费者、商户、配送员的关切，用更清晰的标准和边界明确了平台多项责任。这两天美团、京东、淘宝已经相继发布执行新国标的声明，我们也期待接下来更快实现新国标和已有法律法规的接续，推动整个即时零售产业的生态优化，让各方真正共生共荣。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针对个人小额债务逾期，五年内单笔不超过10000元，央行推出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明年1月1号开始执行。
2: 在个人层面，政策为曾经失信的个人提供容错纠正的机会，有助于社会公众有效改善信用状况。
1: 只需完成还款，无需额外申请，个人信用修复带来哪些便利？

0: 并信用修复政策，对于过去五年时间内单笔金额不超过10000元的个人逾期信息，只要在2026年3月31日前完成还款，无需额外申请和提供证明材料。这些逾期信息将不会在系统内展示。央行为什么要搞信用修复？对于个人来说，应该如何用好这次信用修复？信用修复政策对进一步完善信用管理体系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那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袁宇飞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次信用修复政策的具体内容都哪些。
1: 本次信用修复政策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适用条件，适用对象限定于个人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展示的信贷逾期信息，适用时间区间要求逾期信息产生于2020年1月1号至2025年12月31号期间，适用金额为单笔逾期金额不超过10000元，适用前提为个人在2026年3月31号之前（含3月31号）足额偿还逾期债务。符合上述条件的逾期信息将做不予展示处理。在政策实施后，个人信用报告中的还款状态将由逾期标识调整为正常标识，其中个人于2025年11月30号（含11月30号）前足额偿还逾期债务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自2026年1月1号起不予展示相关逾期信息。个人于2025年12月1号至2026年3月31号之间足额偿还逾期债务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于次月月底前不予展示相关逾期信息。此外，本次政策不区分信用卡、房贷、消费贷等业务类型，只要符合相关条件，都能获得修复。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实行免审即享，个人无需申请和操作，也无需提交证明材料，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对符合条件的逾期信息进行自动识别和统一处理。作为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的配套福利，人民银行还增加了个人信用报告免费查询的机会。在此之前，个人每年到自助查询机柜台查询征信报告前2次免费，第三次起需付费。而现在，央行明确2026年上半年将额外增加2次免费查询个人信用报告的机会，再加上线上的免费查询，让大家能够及时核对逾期记录，确认修复进度。
0: 刚才详细介绍了央行的新政，接下来呢，咱们就来一一拆解一下。首先来说，央行为什么要搞这样一个信用修复政策，又为什么强调是一次性呢？袁老师。
2: 这是一次性的高效修复信用，它体现的就是两个原则。那第一个原则就是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首先我们要考虑这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人民群众他是由于一个短期的一个困难，然后导致他不能够还款，出现了这种逾期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的现实就是逾期的这个数量比较大，然后单个的逾期的金额比较小。那么有部分的群众或者是绝大部分群众，他实际上已经偿还了自己的这个逾期的贷款，但是由于个人信用存续5年的这样一个规定，那么他们现在还是属于一个失信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这会导致他们出现一个信用受限的问题，那么这就违反了我们说金融普惠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么因此我们出于金融普惠这样一个原则的出发，我们需要采用这样一个新的信用修复的这样一个政策。那通过这样一个政策的话，我们就能够使他们重塑信用，然后通过重塑信用呢，就可以去完成自己的贷款，然后能够促进消费，那么促进需求，那么解决他们在信用可得性方面的困扰。那么这个一次性它是包括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首先一次性体现的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明的这种救济的原则，它不是说为了改变现在这种信用体系管理的这样一个规则，而是说出一个特殊情况应对下面的这种救济原则。然后第二点就是一次性，意思是说它对于我们现在的这种信用体系的规则是不发生变化的。当然我们可以期望未来针对像疫情这种特殊情况，我们可以建立这种长效性的这种救济制度。比如说对于救济制度的这方面的规定，我们可以规定说关于你的信贷额度的一些要求，那么这可能会更加有利于说每个人民群众或每个公民他能够加强自己偿还信用贷款的这种动机，那长远来说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好处。
0: 那我们也特别注意到这次的政策做了一个适用性的一个条件的设置叫做单笔

0: 逾期金额不能超过10000元。万哲觉得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设置？
1: 我觉得它这个金额的一个限度呢，实际上还是显示的一种精准的帮扶啊，那实际上就能更好的来进行一个平衡，也就是说对于惩戒和修复要进行平衡。那咱们在看这样的一个金额的时候呢，首先会看到说现在大部分的这个逾期啊，实际上都是10000元以下的一个逾期。那么这个呢，当然也是跟之前的一个疫情和疫情后的修复是有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不止在中国出现，在全球呢实际上也比较的普遍，也就是在2020年到2022年之间呢，全球这样的个逾期啊还有失信的数量啊趋势是上升的。那么之后呢2023到2025年呢，它就出现一个缓和，尤其是2024年之后呢，它慢慢就出现了就是说增速放缓啊，或者已经是负增长的这样的一种现象。所以在现在呢，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看政策周期的覆盖，实际上就把整个的这个疫情和疫情后的修复的和这个缓和的周期都覆盖到了，这实际上呢也是一种普惠金融的表现。那同时呢，我们看到10000以下呢，实际上也显现说咱们实际上是对那种小额的临时的，尤其是比方说普通的这个消费者呀，还有一些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小微企业呀、个体户啊，他们的这个临时的周转不济，所以才造成的逾期的现象呢，认为说它不是出于主观上的，也不是出于恶意的拖欠。那因此呢，我们还是觉得说这种呢，我们还是要对它进行一定的救济。那如果你是超过10000的呢，那我们还是要看到说这个征信系统啊，这个惩戒和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它是要平衡的。你如果是大额的，或者是说恶意拖欠的这种呢，实际上是不可能说把你从这个里面就剔除掉，或者替你做一个征信的洗白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会发现说，其实在于整个征信系统当中，我们看到这是央行的征信系统。那如果对于银行和相关的一些金融机构，它如果再有一些这种逾期啊，或者一些征讨当中，那通常来说呢，如果进入到诉讼的阶段来进行一个追讨，它也需要一定的成本，通常这个成本可能也在8000到12000左右。那么围绕这样的一个金额范围呢，实际上呢也体现一个对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征信系统啊，它也要有一个成本的考量。因此呢，大量的在这一次由于因为一些历史的特殊原因啊，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实际上也显现了说是一个成本的降低和一个效率的提高。最后我们也看到它是一次性的，而且呢并不是说你不能还款，而是说你还款是逾期了，就是你超过期限了。所以呢，它对这样的一些规定都是非常明确的，也是明确的向大家表示说，我们希望能够对善意的啊，而且是守信的人，是吧，守信的好人，我们要有宽容度。但是对于其他的那些恶意的拖欠呢，我们仍然还是要进行惩戒的。
0: 那除了金额方面，我们再来看一看实现性的方面的要求啊。这次的信用修复政策规定，个人于2025年11月30日（含30号）前足额偿还逾期债务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自2026年1月1日起不予展示相关逾期信息；个人于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之间足额偿还逾期债务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于次月月底前不予展示相关的逾期信息。那我们再来探讨一下这样的时间安排又有什么样的考量？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征信管理条例中是有一个不良记录存续5年，您刚才也说到了这样一个规定的。那现在不良记录不予展示，是不是就打破了这样一个刚性的框架？
2: 就是这个修复性的前提是要积极的完成还款的义务。那我们就看到说这里这个时间安排就是从2025年12月1日到2026年3月31日，这个时间段实际上已经给人民群众提供了足够的还款时间。如果要是在当月完成这个还款的话，那么下个月实际上信用记录就会自动的发生更改，那么实际上这个效率的管理是非常的高效率的这么一种情况。但是呢，这个前提是要积极完成这个还款的意愿。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原则意味着说我们有不改变现在对信用系统管理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它实际上包括三个层面。首先呢，这个信用记录是不可见了，但不是说信用记录就消失了，它的底层的数据还是存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对于那些大额拖欠贷款的这部分的人，他是不改变他现有这些管理的方法的。第三点的话，如果是存在这种背债的这种者，还是这种人群还是要面临这样的一个刑事的这种责任的。所以说这些三方面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以说它对现在信用管理体系原则是没有发生任何更改，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0: 那这次的信用修复政策，我们看到应该说还有一个配套的福利啊，就是人民银行。

0: 增加了个人信用报告免费查询的机会，所以我们再来说说万哲觉得个人来说如何利用好这一次信用修复政策的这样一个机会吧，或者说怎么样用好这样一个工具，具体操作上还有哪些问题要注意？
1: 我觉得个人确实也要用会这个工具哈，然后呢就是要进行这个核验修复，而且呢就是要优化自己的信用管理。我们实际上能够看到呢，有一些这个非恶意非主观的进行了一些这种逾期，可能呢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他确实还是对于这个信用管理啊本身概念比较的弱化，意识比较不强，也有这个原因。那这次呢我觉得其实对大家呢也是一个提醒，也就是征信系统啊或者整个的信用系统已经建立了，那其实对你的个人的生活征信未来包括你要贷款啊甚至生活上有一些便利性啊可能都是会有影响的。那么大家这次有了这个机会以后呢，那不妨就把它用起来。那咱们看到比如说明年你本来就有两次免费的呢，然后现在又加两次免费的，那你首先是要进去就是查验一下，说我现在到底有没有逾期的状况呀，或者我还有没有拖欠，其实我是可以还的，只是我自己不太知晓啊。那这种状况下你现在就赶紧说要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修复，比如说还款啊等等啊。那这个还款了以后呢，也要提醒大家说，就是有些人觉得说哇我还完了就完了，虽然呢这次系统是说了就是说你是不需要申请的，实际上它就是说按照这个时间点你就马上就可以按照这个自动的服务了，但是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说你比如说你还款的时候啊，你也要跟你比如说欠款的这种金融机构，比如说银行信用卡啊，你要跟他核验一下，就是我到底这个你是不是收到了呀，是吧，我这个到底是不是对接上了呀。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尽管它是自动的，但你自己呢也要留一下相应的凭证，这样如果说万一到最后说哎你有一些什么什么样的问题呀，免得在你的这个征信系统当中又留下了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个逾期的情况没有完全解决，到时候你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状况。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培训的机会，实际上对于广大民众就未来你自己的这个征信是怎么解决，怎么优化你这个信用系统的管理，其实呢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提高。而且呢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有的时候过去啊曾经有的人说我这个信用好像有问题了，有一些中介啊或者是说所谓的平台啊，他就会来跟你说哎我是可以帮你解决的，你要付款是吧，或者说你把你的一些信息告诉我来帮你解决等等这种情况。那这次其实呢也是一次普法，告诉大家说真正央行来进行这个项目推进的时候它是免费的，而且呢它是不会就是打电话要你个人信息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大家也要注意，以后在任何时期其实有这种所谓的说我可以帮你寻租解决，我可以就是要你的信息，我找你要钱，这些通通可能都是骗子。大家呢也要明白说我们的征信系统是非常正规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每个人呢应该说从这里面也是学到很多。
0: 嗯，没错。那么针对这次政策，央行还特别介绍说，今天发布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是精准修复，绝非征信洗白，不履行还款义务就无法享受信用修复政策。来了解一下。
2: 央行表示，此次政策核心是解决群众信用困境，绝非债务豁免。只有全额结清逾期债务，才能享受信用记录调整的政策红利，债务偿还的核心责任并未免除。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始终是我国信用体系的重要原则，这条底线也从未动摇。
3: 在个人层面，政策为曾经失信的个人提供容错纠正的机会，有助于社会公众有效改善信用状况，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在金融机构层面，政策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加精准地识别个人信用状况，进一步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质效。
0: 那么个人信用记录到底是什么，修复和不修复对于个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袁老师再给我们梳理一下。
4: 个人信用是关于个人信用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记录，它实际上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就是一个人他在银行信贷使用方面的包括我的借款和我的还款的记录，那么另外一点就是关于所有这些公共信息方面的一些记录，包括税收的缴纳以及包括什么法院的一些判决之类的。那么个人信用记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录为什么这样说呢？就首先，如果是你要从银行获取贷款，不管是小额贷款，还是房屋贷款，还是车辆贷款，还是紧急贷款，那么银行都会参考你的个人信用记录。如果是个人信用记录不好的话，那么轻则 利息率是会上浮的，是有更高的这种借款成本。那么重资的话就是无法再提供获得贷款了。那么如果说任何一个人他可能需要一个短期紧急的贷款的话，那么在个人信用记录不佳的时候，实际上就剥夺了他这样一个获得金融服务的权利。那么在以前的时候，个人信用记录的这个存续期是5年，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改革政策，它能够立刻去消除过去5年，或者让过去5年的这个记录不可见，那么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改革利好。所以说每个人都是应该去积极的努力去利用这样的一次机会。
0: 那么一次性的信用修复政策对于我们国家长远的信用体系建设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万哲，
1: 我觉得还是能够提升我们信用系统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能力和水平哈。那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在国际上呢，其实也有相应的，就是其他的一些国家，他们也有对于信用系统或者征信系统当中这样一些宽严相济的政策。那我们现在呢，实际上这一次也是一次制度的实验，也为未来长期的这样的制度的优化呀，以及系统的优化，应该说也打下了基础。长期来看呢，咱们未来的征信系统呢，可能也会从过去的这种完全是惩戒为主，转向这个宽柔相济。而且呢，咱们也能够看到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人文的温度的。包括这次说到的说，那么我们这次的还款最后的这个期限，其实呢也考虑到了春节的因素，那么也是到春节之后才是最后的这样的一个预期，这一次的一个截止期。所以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目前整个的这个制度的建设呀，也需要说既能够要惩戒那些失信的人，同时呢也要给我们那些其实非主观恶意的这样的一些人呢更多的机会，使得我们现在这样一些人呢，他能够从过去的一些比如说小的错误当中呢解脱出来，就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在进行社会上的消费和投资的时候更有活力。这也是我们能够看到在疫情后啊，咱们不断的希望说要提升内需和拉动这个投资和消费，使得呢我们的经济的这个增长更有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那现在这一步呢，我觉得是咱们整个的所有的各项政策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细则哈，它实际上呢就体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目标。
0: 征信信息展现了个人在现代经济社会活动中的守约情况，如何在发挥违约信用记录约束效力的同时，让大家卸下包袱轻装前行，高效便捷重塑信用，考验着金融治理的智慧和水平。刚柔并济、张弛有度、精准发力的政策安排，展现出了诚意满满的政策温度，为曾经失信的个人提供了容错纠正的机会，有助于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的动力。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一水没浇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能产出多少小麦？
3: 咱们看一下，它这个籽粒特别的饱满，你看，籽粒特别的饱满。
2: 土地的癌症，全球性难题，盐碱地如何变身为金色粮仓？
4: 如果这40万亩地用上我们这个盐碱那个种子，每亩增产可以达到150公斤。
2: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来关注盐碱地上的下收。盐碱地俗称土地上的癌症，中国是全球第三大盐碱地分布国家，盐碱地总面积多达15亿亩，相当于现有耕地面积的近80%，其中约5亿亩可以通过治理用于农业生产，其实是潜在的粮仓。但治疗土地上的癌症是全球性的难题，多年以来河北、山东等地不断探索盐碱地治理，寻找治疗方案。夏收时节，这些地方盐碱地上的收成如何？寸草不生的盐碱地能产出多少小麦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各种在往下降低5公分，咱这地盐碱地忒多了，看里边那个水痘都落了。
2: 在沧州黄骅市李子扎村，种粮大户张志清正在仔细查看着收割机的割台高度，准备带领机手们开启今年旱碱麦的抢收硬仗。
1: 咱这盐碱地半粗，咱这然后呢，咱这个麦秸比较脆，你收的时候放慢了，不能超个3迈车，是吧？
2: 张志清脚下这片6000亩的土地，曾经是白茫茫的盐碱滩，如今却涌动着金色的麦浪。但盐碱地毕竟是底子薄，能否丰产丰收，张志清心里还是没有底。要知道，在这片 pH 值超过9的重度盐碱地上，曾经连野草都难生长。就在张志清开始大面积收获的时候，育种专家张卫军正带着团队在沧州中碱产业园区抢收他们的100亩旱碱麦。
3: 过几天就会有雨，咱这个实验材料就提前在雨前过出来，要不然的话这个实验就白费了。
2: 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由于地处渤海之滨，沧州1/3的耕地都是盐碱地，盐碱地的面积多达408万亩，曾经这里的盐碱地小麦亩产最多也就150公斤。上世纪70年代，沧州中碱农科所就开始选育耐旱抗盐碱的小麦品种。1996年，张卫军和他的团队从中选出了500个变异的小麦单穗，对这500个单穗进行田间种植鉴定。经过近10年不断鉴定筛选，终于选出了一个抗旱耐盐碱的高手。他们以中碱农科所的名字命名为结麦19。2015年，这个品种通过审定推广时，张志清第一个吃了螃蟹。他承包了1000亩盐碱地试种小麦，第一年就有了亩产200公斤的收成，超出了当地农户的想象。
3: 当初啊，这个老百姓也没心想到咱们这个盐碱地上那个能种麦子，并且获得好的产量，就是跟老张家带领我们去挨家挨户的做工作，看看现在以后这个麦子长势。咱这次咱结麦19，它的产量比原来产量亩增产200-300斤。
2: 今年张志清的地里种的还是结麦19，从去年10月份播种到现在，张志清一水都没浇过，因为附近根本没有水源，而且地下水高盐高碱。

0: 也不能用来浇地。但张志清并不是靠天吃饭，他的合作社成了当地的农业创新驿站。中科院、农科院还有河北农业大学的专家都来他们这里搞盐碱地研究，帮他一起在盐碱地上种粮食。
1: 我们合作社现在天天都有博士和研究生在地里边那个研究。我们去年秋播的时候，当天这个中科院、农科院、河北农大三个单位一共来了大约应该是2个院，这个20多个博士，130多位研究生，所以说非常震撼。最忙的时候，他们在路边搭帐篷就搭7、8个。
0: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农业大学的10多名教授和学生每天坚守在近300亩的实验田里，记录旱碱麦的各项数据。今年这块地用上了他们新近研发的微生物菌剂，他们要看看这种菌剂缓解土壤板结的效果。
2: 咱们结合了一个高效的一个耕作栽培技术，结合了它的一个解淀粉芽孢杆菌，这个通过我们在实验中研发了一个高效的菌剂，我们发现呢，它对于一个耕种的改良，对于一个缓解土壤板结的一个效果是非常的好。经过我们测产呢，现在它的一个亩穗数能够达到40万到45万左右的一个水平，而穗粒数呢能够稳定在30厘以上。
0: 不只是缓解土壤板结的菌剂，创新驿站还推广了耐盐碱绿豆、油菜还有高粱。
3: 对，智能。
1: 我们这两年一直和河北农业大学栽高这个豆麦轮作的研究，我们通过我们这两年实验，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叫这个旱碱麦，然后是绿豆，然后是油菜，再是高粱，这样呢可以2年4作。这2年4作呢是我们黄骅当地最适宜的经济作物。
0: 除了研究粮种和粮剂，科研人员还研究出微垄覆膜侧播保商技术，让春季的无效降雨变成有效降雨。
4: 它的这个水分的这个土壤水分的利用率，我们通过测啊，达到提高了26%左右。哎，土壤的含水量。在这个正常年景下啊，就说今年啊，我们采用这个技术，土壤的含水量也提高了15%左右。这样你能保证了我们这个旱碱麦啊，从这个繁星期开始，一直到咱们抽穗、秧花、结实、灌浆这阶段呢，它的水分呢不亏缺啊，抗旱这能力就提高了。
0: 在大规模抢收之前，张志清要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为自家盐碱地测产。为此，他专门邀请了河北农业大学和农科院的测产团队。
5: 这是5个6个？
6: 6个。
7: 今年这个旱碱麦的整体长势呢是非常的好的啊。我们收获了结麦十九以后呢，我们测了一下它的这个千粒重，千粒重呢大概是43.5克，比去年呢要增加了3克左右。
0: 数据显示，今年这片盐碱地的旱碱麦亩产达到410公斤，这已经达到了普通土地小麦亩产的平均水平，比10年前足足翻了一番。这个数字让在场的科研人员和张志清都露出了笑容。
4: 也不少，刚才通过测产达到了410公斤，是吧？你看着你看着今年这个效益怎么样？
1: 行，那就挺好的
4: 啊。
1: 这样我比每年就增加了30-40公斤，
4: 对，
1: 一亩地我不就多收70-80块钱？这挺好，我好几千亩地收入也不小了。
4: 是，
8: 这会儿从转向没一根毛，一根那个车头一根毛的，这会儿按是不是转着走？这会儿翻过来了，这会儿。哎，这成举报黑了，这会儿。
0: 张志清承包的6000亩土地中，3000亩种植旱碱麦，按亩产400公斤，每公斤2.4元的收购价，亩均纯收益达到320元。2000亩实行旱碱麦大豆轮作，大豆亩产150公斤，亩均纯收益增收200元，再加上今年新种的1000亩油菜，一年下来就是不菲的收入。
1: 我们今年这一季旱碱麦这半年，纯利润应该就大概能达到150万左右，所以今年是非常好的丰收年。
0: 如今沧州100万亩盐碱地都种上了抗盐碱的结麦十九。张卫军盘算着，如果其余的300多万亩盐碱地都能够种上抗盐碱的小麦，光增收就能达到10亿元以上。
2: 我和你算一下账吧，你说我们这个繁种基地啊，能够每年生产种子，能够供应40万亩盐碱地的使用。如果这40万亩地

0: 用上我们这个燕燕那个种子，每亩增产可以达到150公斤，这个每公斤小麦按2.4元算，我们可以增收1.4亿元。
1: 张卫军这块试验田里今年种了160多种小麦，不只是结麦十九，还有很多新品系，张卫军要从中筛选出比结麦十九更抗旱耐盐碱的新品种。为了选出更耐盐碱的小麦品种，过去半年张卫军带着学生们在田间上万次的人工授粉、剪穗、去雄、授粉、套袋，每个杂交组合都要重复这套工序数百次。
0: 燕碱地的质地啊，要因地制宜。我们通过在这个燕碱地上选育抗旱耐盐碱的品种，而去扩大这个种植面积。我们今年选育的结麦21新品系正在参加实验。我相信，通过科技的力量，燕碱地上是大有可为的。
1: 一水没浇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能产出多少小麦？
2: 咱们看一下，它这个质地特别的饱满，你看。质地特别的饱满。
1: 土地的癌症，全球性难题，盐碱地如何变身为金色粮仓？
0: 如果这40万亩地用上我们这个盐碱那个种子，每亩增产可以达到150公斤。
1: 经济半小时。河北沧州正通过改土加良种加良法的组合拳，让不毛之地变成渤海湾的新粮仓。山东的黄河三角洲同样存在着大量盐碱地，仅东营和滨州的盐碱地就接近700万亩。夏收时节，这里的盐碱地收成如何呢？这几天，东营市东营区金峰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杰神清气爽，因为今年他们农场在盐碱地里的小麦亩产突破了100公斤，创下了新高。
3: 今年主要是种植了4300多亩小麦，小麦颗粒饱满，都非常好。
1: 就在几年前，刘杰刚开始在这块中度盐碱地上耕作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3: 以前咱这边这个盐碱度程度很高，白茫茫的一片，主要种植人就是说耐盐碱作物棉花，有时候苗都拿不全。但通过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也大水满灌、药碱、深挖排碱沟排碱、小深碱管排碱一系列的措施，现在人把土壤的盐分降低了。
1: 大水漫灌是最常用的盐碱地治理手段，就是通过水的淋洗来降低土壤中的含盐量，再加上每年一次的深耕，缓解土壤板结。
4: 它这个大水漫灌的原理呢，就相当于用水将土壤中的盐分离子，比如一些钠、镁等等这些，通过水洗的方式把它排除到土壤根层以外，也就是说排到地下水以下。
1: 虽然说大水漫灌可以洗出一部分盐分，但是随着蒸发量增加，这个盐分又会随水而蒸发到土壤表面。为了突破这个瓶颈，他们不断尝试推敲，最终将目光落在了低分子酸聚合技术上，用有机酸分子中和土地中的碱，
4: 通过有机聚合的方式形成高分子量长链的有机酸分子。这种对于磷肥的一个作用呢，就相当于我们可以把土壤中被固定的磷，也就是说可以理解成不容易在土壤中移动的磷，通过这种以高分子的有机酸将其溶解成一些可以移动也容易被作物吸收利用的磷，从而提高土壤当中磷肥的利用率。
1: 目前这项利用低分子酸的聚合技术实现磷肥增效的实验项目即将进入大田小区实验阶段，一套组合拳下来，相当于给盐碱地做上了透析治疗，破解了盐碱束缚，激活了土地潜能。正是有了这些专家团队的不懈努力，让常年跟这片盐碱地打交道的种植户在白花花的盐碱地里看到了金灿灿的收益。
3: 然后我们那个预计这2年之内，小麦的产量达到1200斤，玉米的产量达到1300斤。
1: 2023年，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在东营成立，58家高校院所、108个专家人才团队、54个科研平台一起发力。他们不断改良盐碱地，进行以地试种的尝试。另一方面，以地试种也在不断探索， 目前东营在国内率先建立起3500全梯度盐碱地试验田，几十种作物在不同程度的盐碱地上反复种植山。

0: 最终选择出适合各类盐碱地种植的品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研究所在东营市垦利区种植的品种为京麦188的耐盐碱小麦，
1: 籽粒比较多啊，是六十是，这个就45-6粒，对啊，籽粒就特别多，而且呢，咱们看一下它这个籽粒特别的饱满，你看籽粒特别的饱满，它的千粒重就在42克左右。
0: 京麦188是国家审定的二系杂交小麦新品种之一，是2024年国家耐盐碱小麦推荐品种之一，耐盐等级达到一级。2023年在东营盐碱地进行试验种植，在专家的指导下，今年的长势依然让人惊喜。
1: 从它的播种，合适的播种量，到播种时间，然后到适当的那个药剂的管理这块呢，基本上我们是全程在跟踪在指导。
0: 582.49公斤，亩产582.49公斤，这个数字堪比全国小麦平均亩产量。试验田高产将为推动滨海盐碱地蜕变为良田提供有力支撑。
2: 这个品种啊，属于杂交小麦品种，尤其是在含盐啊达到3%的盐碱地上呢，这个试生状况非常良好。亩产达到了580多公斤，啊，表现出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0: 东营市目前共有盐碱地341万亩，山东省近40%盐碱地都集中在这里，其中盐碱耕地196万亩。对于京麦188品种今年在盐碱地种植试验的表现，一路在田间地头跟踪指导的任立平难掩兴奋和激动。
1: 我认为是非常不容易了。然后我们也调查过，然后呢，基本上像这一类的那个3.4%左右的这个地，它的平均产量可能也就是500斤左右。好一点的，管理的精细一点的呢，基本上就到600斤。但是你像咱们这个呢，全生育期没有浇过一次水，就是完全靠播种时候，然后那些底商，然后一直维持到现在。所以说这个能过千斤，我们也是非常满意，非常高兴。
0: 就在东营盐碱地小麦亩产创下582.49公斤新高的时候，山东滨州的盐碱地里也迎来了实地测产。6月7日，来自中国农科院、山东省农科院、山东省农技站、山东航空学院等单位的专家们汇聚在滨州市农技推广中心实验示范基地，对小麦全幅云波单产提升示范田进行取样测产。
3: 好，175，178。
4: 全幅云播技术的这个亩穗数啊，要比正常的这个调播技术的这亩穗数啊，增加10万到15万的这么一个亩穗数。预计的产量呢，这个全幅云播技术的产量要比传统的调播技术的这个产量要增加40到70公斤左右。
0: 听到这个结果，宋元瑞非常欣慰，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滨州共有126万亩盐碱耕地，如果能全部推行全幅云播技术，那么全市每年可以增加6300万公斤小麦，相当于硬生生造出了12万亩良田。麦浪翻滚，很难想象在5年前，这里作为盐碱地的荒凉景象，在宋元瑞的心目中，取得这样的成绩，全幅云播技术的功劳不可小觑。为了检验这项技术，他们专门对照种植了不使用这项技术进行播种的地块，结果非常明显。
5: 原来呢，我们这个小麦是一条条的，而我们现在呢是满地是苗。你看这个呢，你看这个满地的是穗子，这个而且它分布相对均匀。你再看这边呢，它这个麦子是一条条的，到现在呢，你看这个小麦，它是。这个亩穗数明显地看出少来了。
0: 宋元瑞介绍说，传统的调播技术是使用篓把麦苗以行垄的形式播到麦田里，麦苗集中在一条线上，行垄之间存在较大的裸地面积，而小麦全幅云播技术打破了行垄界限，麦苗在麦地表面均匀分布，小麦植株数量大约增加20%。与调播方式相比，植株个体发育的空间更加充分，提高了植株抵抗病虫的能力和生长后期抵抗倒伏风险的能力。
4: 全幅云播技术呢，因为它能把小麦对光能的这个效率利用到最高，然后呢减少。

0: 正常作用，尤其是在这个盐碱地上，到这个节后反盐比较厉害的情况下，那么它能把这个地表全部覆盖住，减少这个盐分的这个反盐量，所以说在这个盐碱地上的推广利用价值是非常大的。
1: 全幅云波技术是宋元瑞在2015年无意从一名农户家里看到的。
2: 他在播种的时候，因为各种原因嘛，地头呢闪下了一块木薄。后来呢，他就撒上种子，覆上土，踩了踩，结果呢，产量不但不减，反而更高了。
1: 宋元瑞如获至宝，并把这种方式带回试验田做了3年实践，最终发现这种播种模式每年都增产，这坚定了他继续研究下去的信心，并致力于研究如何把人工播种改为机械播种。但在这个过程中，光是改善覆土方式就是一个大难题。
2: 你怎么让这个土把种子，这个种子得落下去啊，落下去，但是你这个土还得覆上啊，它一个机器完成简直就是不可实现的，这种真是愁的没有办法。后来呢，这个用了一个最原始的办法，弄上一个传送轮，把这个土嘞往这边运送运送，然后呢从侧面进种，单独弄了一个覆土系统，弄了一个这个送种系统、撒种系统，这样呢慢慢的才实现了。
1: 这就是宋元瑞团队研发出来的播种机，目前已经进行了4次迭代，测产的试验田就是采用新农技，用全幅云播技术进行播种的。今年测产的丰收更加坚定了宋元瑞技术推广的信心。
2: 这个示范区呢大约有个几千亩，今年这个反馈呢普遍反映呢亩穗数比较多，个体呢这个分解成穗率呢也比较高，预计呢这个产量不错。这个技术你造完你走再走上田间，再让大家用到。
1: 良法加良机实现了盐碱地小麦产量的突破，而高标准农田建设则为盐碱地小麦高产稳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滨州市农技推广中心实验示范基地所在的这片盐碱地就属于五里县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区，他们的具体做法是通过平整土地、挖掘沟渠，在地下铺设管道，实施暗管排盐技术，将土壤中的盐分随水排出，有效降低了土壤含盐量。
3: 它这个盐分降低了以后啊，对这个作物的产量就是提高很明显。这种粮食作物啊，基本就是3%以下的含盐量，就是产量还影响不大。要是3%到5%以内，这个作物就影响产量就明显了。5%以上就不能种粮食作物了。从那示范田来说哈，就改造之前一般是3%左右的，改造以后啊能达到2%左右，就降低1%吧。它盐分降了以后，降到3%以下，基本小麦产量就提高的就很明显了。
1: 同时配套建设的灌溉设施保证了小麦生长所需的水分，让曾经靠天吃饭的盐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田。方田建设还为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创造了条件。据滨州市农业农村局统计，土地整合前后，小麦机收从每天收获20亩增长到300亩，提高效率15倍。截至2024年底，滨州全市已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522.7万亩，覆盖耕地面积的87%，全市126.3万亩存在盐碱现象的耕地受益。受益的盐碱耕地小麦平均亩产从过去的不足400公斤提高到今年的500公斤以上，部分地块甚至突破600公斤，增产效果显著。
4: 我们看到各地的盐碱地改造和综合利用各有妙招，因地制宜的方式方法凝结着改土制碱的科技智慧，这不仅为我国补充了耕地后续资源，也让我们看到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潜力密码。依靠科技创新，点石成金，更是中国人端稳中国饭碗的生动注脚。土地和种子的双向奔赴，不断给贫瘠的土地注入强大的力量。盐碱地治理的中国方案正在书写新的丰收故事。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黄土大原上的风光土特产，如何玩转高大上的算力新赛道？
2: 希望来到祁阳来补充我们这个算力的一个蓄水池。
1: 老树开新花，西部老工业基地凭什么实现逆袭？
3: 开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甘肃的经济体量不算大，但是是吧，我们完全可以发挥好我们的资源能源的优势，在自身争先进位的这种同时呢，也一定能够给全国的经济大局做我们甘肃更多的贡献。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老工业基地迈向新型工业化的探索之旅。甘肃作为我国在西部的重要老工业基地，拥有齐全的产业门类和完备的工业体系。今年一季度，甘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11%， 位居全国第二，不仅持续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态势，还比全国高 4.5 个百分点。这份甘肃工业经济的答卷背后，究竟蕴藏着哪些推动蝶变的密码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陇原大地，探寻答案。
1: 从 DeepSeek 到人形机器人，从一键美颜修图到数字人，从智能驾驶到 AI 办公，这些火热的前沿科技是什么在支撑呢？
2: 这里是甘肃庆阳的东数西算产业园，在国家东数西算布局之下呢，这里成为全国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之一。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业园的建设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从这个名字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数字和计算。那么算力究竟是什么？庆阳又凭什么能够成为国家级的算力枢纽节点呢？
1: 在甘肃庆阳的东数西算产业园，记者见到了来自北京的张振宇，他是一家云计算厂商的智算产品总经理。算力究竟是什么呢？只见张振宇仅仅输入大熊猫正在吃竹子八个字，短短27秒之后就生成了这个活灵活现4秒的视频。
3: 刚刚演示的这个熊猫吃竹子的这个视频，它底层消耗的就是大量的算力，然后生成了这样的一个视频。 AI 它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就需要消耗大量的算力来进行思考。
1: 在人工智能领域，算力是驱动技术创新的能量引擎。张振宇所在的科技企业对算力的需求也是呈爆发式增长。
3: 最近这个算力已经严重不足了，所以我们希望来到庆阳来补充我们这个算力的一个蓄水池。
1: 东部的企业面临算力焦虑，想补充自己的算力蓄水池，而在甘肃庆阳却正在建设一个巨型的算力水库。自2021年12月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及数据中心集群获批以来，这座西部城市以东数西算战略为支点，正在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

0: 那么运营商为什么愿意在这里进行算力建设布局呢？
1: 我们也估算过60%-70%的以上的成本是电力的成本，其他的才属于投资的这项成本。所以我们整个像甘肃区绿电资源这么丰富，我们电费也比较低，对于大家选择算力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成本的优势在里面。
2: 现场各项准备工作完成了没有？是否可以吊装？
3: 可以完成，可以吊装。
2: 好的，准备起吊。
0: 在庆阳市环建湖洞镇，工人们正在进行叶片的吊装准备，确保长达97米的叶片在100余米的高空与轮毂精准对接。
4: 它转一圈可以发12度电，完全能够满足一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庆阳的这个分资源相对比较好，在分资源好的时候，每天都可以不停地去发电。
0: 河西走廊年均风速超每秒6米，年日照时长超2600小时，陇东地区年日照时数超2200小时。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让黄土高原上的骄阳和烈风正在源源不断转化为电能。截至2025年5月底，甘肃新能源装机达7062万千瓦，其中“十四五”以来新增装机4707万千瓦，相当于新建了2.1个三峡水电站。甘肃丰富的绿电如何能够成为驱动东数西算工程的绿色引擎呢？
5: 我们甘肃这几年呢，在探索绿电与园区的结合上呢，我们采取了绿电聚合这样一种模式。简单的说呢，就是在园区就近建设新能源的电站，同时通过电网啊，需要一个统筹的调度，而且要优先的匹配。目的是什么？是让更多的绿电用到这个园区里面，提高园区的绿电占比，同时呢，让它的成本也能降到最低。就是把这种电力向算力的转变，再形象点说，就是把瓦特向比特的转变。
0: 除了绿电加算力这对黄金搭档，当地布局东数西算工程还有哪些优势呢？甘肃庆阳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人口密集区域之间的距离均等都在2000公里左右，网络延时在15毫秒以内。庆阳当地年平均气温仅9摄氏度左右，算力中心运行正需要这样的低温为机房降温。一边是需求侧的供需缺口不断增长，一边是甘肃庆阳在成本区位上的优势，落户东数西算产业园的项目开启了加速模式。
1: 你看这栋楼是我们去年4月份建成，8月份投产的。我们当时想的啊，可能8月份建完以后我们这个活就结束了，像但是呢没想到需求这么大。你像我们第二栋楼已经也是去年年底就做完了，并且呢第三栋楼也就开始了。
0: 落户这里的项目能够当年规划、当年开工、当年交付投产，并且持续扩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当地营商环境和配套设施。
5: 甘肃重视产业，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啊，比如我们的数字经济，比如我们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这些既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战性产业，也是我们经济的增量。为了抓住用好这一重大机遇呢，我们省市两级啊，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一些举措。一个就是强化规划引领，我们制定了全省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创新规划，制定实施了庆阳东数西算园区的总体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第二个呢，就是强化政策供给，我们在算力券，在人才池，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在整个算力布局等等各方面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枢纽节点的建设支持政策。
0: 相关机构预测，预计2025年底，庆阳算力规模将达到10万P，10万P算力规模投入运行，相当于5亿台笔记本同时运行。那么，快速布局的大型算力枢纽将给甘肃带来什么样的产业机遇呢？
5: 我们是做了一个全国算力保障基地。 这么一个重要的作用。对东部服务的同时，我们本地也聚集了一大批上下游的数字产业的企业，也给当地的发展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6: 其实我们是按照市场的规律在做国家大的战略，
5: 一定是国家有布局，一定要按市场的规律去运行，只有这样呢，它这个产业或者叫企业才有生命力。那么我们现在的算力经济，我们就不把它简简单单停留在一个储存备份这样一个冷经济的这个基础上，而是我们把算力、人工智能结合起来，这种高端产业的迈进，同时呢和整个生态的营造结合起来，这样的为我们下一步发展这种算力经济啊，和或者叫数字产业啊，应该说是明确了一条很好的一个路子。
0: 在甘肃庆阳，算力经济的磁吸效应正在逐渐显现。这家企业总部在深圳，2023年5月落户甘肃庆阳，主要生产高端 UPS 电源、数据中心充电桩、新能源加储能产品。
7: 我们今天要出这样的集装箱，我们要出4台。稍微来这边。
0: 每次产品下线出货扣笼都要亲自护送。产品即将交付，意味着将收获真金白银，这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7: 这一款集装箱，在这个大概产值呢，大概是在300到400万，今年订单特别充足。
0: 寇龙告诉记者，他自己也没想到，2023年公司落户庆阳，仅用了1年时间就完成了项目建设，进入了正式运行。投产后一直保持满负荷生产状态。
7: 一季度我们已经实现了2.3亿的这个产值。
0: 这家企业只是庆阳依托东数西算工程进行招商引资的一个缩影，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这片黄土大原上落地生根。截至目前，与庆阳政府签订合作协议的企业有1157户，涉及数据中心建设、算力中心部署、数字赋能等领域。不断增长的数字背后，考验的是当地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真招实策。
8: 你看，我们把参与招商的这些部门分了4类，都是我们口号的对象。那么1类就是绿色，就是在招商引资工作做的比较突出的，做得好的。那么当然这个红色就是在这项工作中做得不好的，一把尺子量到底，一个标准执行到底。
0: 在算力、新能源这样的新兴产业崛起的同时，甘肃的传统产业也正在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上经历着一场涅槃重生。薄如蝉翼却软弹有力，可以像纸一样任意折叠，轻易撕开。这个厚度仅有 A4 纸1/3的金属薄片，有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手撕镍带。
9: 我们做到这个0.05呢，要求材料呢更加轻薄化，更加精细化，更加能够具有很好的功能体现。
0: 手撕镍带作为关键基础材料，被广泛应用在航天航空、国防军工、人工智能、电子通讯等领域。 C919 国产大飞机翱翔天空，神舟系列飞船穿云飞天，运20虎啸云端，这些上天入海的大国重器都离不开镍钴等新材料的支撑。从一块矿石变为薄如蝉翼的手撕镍带，背后却离不开产业链条上核心技术的不断精进。在这条杂质生产线上，经过严格净化处理的0.05毫米镍带进入到最后的20滚精密杂质，正在进行0.035毫米闯关测试。就在镍带缓缓杂质的过程中，一声响亮的金属撕裂声让测试不得不暂停下来。
10: 刚才怎么断带了呢？
11: 发第二个杂质的时候断带了。
10: 断带了。
0: 断带是手撕镍带杂质的难题，虽然已经攻克了0.05毫米关键技术，但要突破0.035毫米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12: 这地方有个黑点，这个黑点就会出现断带。
0: 2个小时后，断带的影像显示有净化处理不彻底和组织分布不均的瑕疵，研发人员的技术攻关还要继续。 甘肃金昌有镍都之称，镍储量居世界第三，亚洲第一。有色金属的开采加工一直是这座资源型城市工业经济的底座。那么这里的传统产业又是如何开新路发新芽的呢？这些绿色粉末状材料叫做三元前驱体，是高端锂电池的正极材料，镍含量达到90%以上，被称作九系超高镍产品，能够有效提升电池循环寿命和安全性。最近这家企业采用新工艺研制出了新产品，
2: 辛苦了。
0: 得知消息后，潘振杰第一时间从河南赶了过来，他在一家电池企业负责原材料的采购。
2: 啊，我们现在的话样品都出来了，就等着你们过来就现场再确认一下。
0: 王良亮与潘振杰一直有着良好的合作，去年潘振杰的工厂把九系订单由每月500吨扩增至每月1000吨，但受制于技术工艺，王良亮所在的公司无法保证产量和品质，最终丢掉了订单。今年双方能否再续前缘，王良亮他们采用新工艺研制出的样品能否通过检验至关重要。
2: 所以说每个客户都是相当于出题，然后我进行一个答题，产品都是电子化一个开发。
0: 解决九系产品的产能供给，最重要的就是反应釜核心技术的改进。
13: 在工程实力这一块他们是有优势的，其他家的反应釜的话基本上都是10个立方的，但是京通这边能做到40个立方。
0: 为了能接下更多九系产品订单，除了在反应釜的容量上做文章，这家公司还在另一项生产工艺上进行了改进。
9: 我们这次喷雾热解的贴近性啊，一次颗粒的这种形貌还是很好。
0: 喷雾热解技术简单理解就是将溶液以物态喷洒在特定的环境中，高温让物态的微小颗粒水分瞬间蒸发凝成固态颗粒。这一技术此前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研发团队想要移花接木用在九系产品上。
9: 这个产品从我们的这个溶液进去啊，它那个到产品出来10几秒钟就能够做成我们的一个产品了，效率非常的一个快。
0: 从手撕镍带的极致攻关到高端电池材料产能的不断扩大，今年一季度金昌这家有色金属领域的炼铸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933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154亿元，同比增加286亿元。法宝之一就是科技创新。
1: 这些年来研发投入的年均增速呢达到了10%以上，高能量密度的电池材料以及特种合金材料的开发等方面加强技术攻关。
0: 在甘肃金昌，科技创新的化学反应还在不断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如今镍都金昌正在从单一的镍钴矿山采选、冶炼、提纯等传统模式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难度的新材料产业集群转型。2024年，甘肃有色金属集群跻身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国家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零的突破，对于甘肃推进新型工业化意味着什么呢？
5: 甘肃呢是一个老工业基地，怎么样能够焕发出新的生机，是吧？这个至关重要。我们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啊，或者叫推动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不是简单的上新弃旧啊，而是注重呢挖掘传统产业里面蕴含的这种新质生产力，是吧？一方面我们加大对这种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改造力度，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传统产业里也可以生产出高精尖的产品，传统产业也可以再激发出一些新型的业态。
0: 除了有色金属，装备制造也是甘肃工业的支柱产业之一。2025年，甘肃政府工作报告将加速装备制造提档升级列为了重点工作之一。眼下装备制造这个甘肃工业经济的老字号顶梁柱发展成色如何呢？
14: 一件货值100多万，所以在这里多炒点钱，好不好？
0: 常涛是西安一家新材料公司的负责人，他口中的100多万的货就是这块直径0.5米重2.5吨的钛合金坯料。

0: 们要按照客户要求完成加工锻造。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常涛他们凭什么敢接下这个订单呢？
1: 现有了这台设备了，咱们最大的可以干到13吨了。咱们现在设备上面干这个活，就是航天航空上面的。
0: 这台设备叫做快锻机，全称快速锻造液压机。这样的工业母机可以说是大国重器的锻造者，主要用于航空航天、核电、船舶、高端装备等领域的大型锻件生产。常涛兴奋地告诉记者，自从有了这个新利器，他们真是接订单接到手软。
1: 今年1到4月份我们就完成了去年的生产总值，按照计划我们今年应当年底的时候都就能突破1亿的经济收入。
0: 而这台快锻机的诞生地就在甘肃的另一座工业城市兰州。
2: 核对参数
3: 这已经确认完毕，
2: 确认完毕啊，
3: 可以进行，
2: 可以进行上料测试。12吨。
0: 安建军是这台12500吨快锻机的总工程师，眼下他们攻关的重点是优化快锻机的自动化操作，让这个大块头变得更加聪明。
2: 这一锤下来就可以达到12500吨的一个力，整个这个机组的最大速度压往下压的这个速度，我们可以达到160毫米每秒。
0: 进入联动测试之后，操作工移开操作台，安建军他们紧盯屏幕观察着数据。
2: 这个料是12吨，价值100万，所以说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如果一旦是测试不好，它就会面临这种报废的这种风险，还是很紧张的，后背都湿透了。
4: 用户正在监控用户，
5: 目前所有的参数都正常，设备运行平稳。
0: 这套远程运维系统如同快锻机的智能守护医师，依托高精度传感器与云端大数据分析，构建起多维度的健康监测网络。
6: 我们对故障呢进行了分级，然后呢一级呢是就是非常紧急的情况，就是必须停机的状态，然后二级故障呢是我们一些报警信息，三级呢是一个预测性的维护，就是当设备出现大的故障的时候呢，我们会根据这些数据呢为我们用户量身定做一个大修方案。
4: 或者是手动开。
0: 让安建军意外的是，原本是为了给维护人员提供便利而打造的智能远程运维系统，如今却成为了公司的一个利润增长点。
2: 啊，通过这套系统的这个运行，我们去年，实现我们这个服务口增值服务这一块，我们达到了6000万。
0: 蓝石集团是一家有近70年历史的西北老厂，数字赋能正在让这座老厂实现生产效率和效益的双重跃升。如今，这个老厂牌依然是甘肃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排头兵。
7: 老企业与老企业的路径，新型工业化应该从我的理解来说，不能简单的认为就是我们通过新的研发设计创造出新的产品。对于我们老企业来说，我们还是要很多设备还是在继续在使用，怎么能够发挥出这些设备的这个最大的这个作用，实际上通过数字化赋予数字化转型也是很好的一条路径。
0: 从风光无限的新能源基地，到黄土高原上崛起的算力高地，再到传统老字号产业迈向高精尖特，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上，地处西北内陆的甘肃还将打出哪些组合拳来加力提振工业经济呢？
8: 最重要的一个举措或者抓手，就是省委省政府在着力推进的4项行动啊，一个就是我们强科技，二是呢我们就强工业，就是坚持工业强省、产业兴省，发挥这种新型工业化的支撑作用。三是呢就是强县域，就是发展好县域经济，让全省86个县区都能成为86台发动机。四是强省会，就是发挥兰州是吧对全省经济的引领拉动作用。经济发展它是一个慢变量，我们一定要久久为功。我想只要我们的路子对了，只要我们的力度不要减，一定会有收获。有句话叫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然后甘肃的经济体量不算大，但是是吧，我们完全可以发挥好我们的资源能源的优势，在自身争先竞争。

为在新型工业化的征程中，甘肃正在绽放出独特的西北光芒。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现在是早上五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

0: 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大风吹，风沙起，漫漫千百，这里的人却说他们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3: 零零六之后，大家一看这个兄弟还能卖钱，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刮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2: 从靠天吃饭的发电厂站，到远销海外的定制化产品，风光新能源重塑中国能源新格局。
4: 吃炉子的话，1000块钱的话，云电的话就是500块钱够了，几十分钟。
2: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继续能源新版图系列报道。曾经甘肃的风大得让人头疼，可如今被人嫌弃的大风却成了抢手的资源。强劲的风不仅点亮了万家灯火，更吹回了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甘肃追风。今天我们就走进甘肃瓜州，看看正在进行中的这场能源变革如何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
1: 提起瓜州，我们会想起王安石笔下京口瓜州一水间的瓜州，但很少有人知道唐诗里的瓜州是江苏扬州的长江渡口，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坐落着另一座瓜州。千百年来，它是边塞诗里春风不度的大漠边关，这里没有富饶的物产，没有亮眼的资源，大风曾是当地人避之不及的灾难，而如今大风却成了瓜州的资源，这里正成为西北风电之都。戈壁滩上连片的风机昼夜运转，将源源不断的风能转化为绿电。上午九点，戈壁上的阳光已经照进了风电厂的中控室，侯小龙像往常一样准时出现，开始一天的例行巡查。
2: 这会几米的风？
3: 六米左右，六米左右的风。
2: 这个风速有没有上涨的趋势？
1: 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就是风机的体检报告。以前侯小龙要爬到风机上去做巡检，现在坐在中控室看数据就对风机的健康了如指掌。
2: 从2023年我们上的这个视频监控，再到2024年我们上的这个无人机的叶片巡检，到2025年我们的深压站的这个巡检机器人的这个更新迭代，然后给我们这个现场的工作也是增加了不少智慧的力量。
1: 过去侯小龙是哪儿坏了修哪儿的救火队，现在有了智能化系统，他可以提前预判风机的问题。
2: 过去我们这个风机处理故障，就其实按俗话来讲就叫救火队嘛，现在是我们家中的这些无人机这些智慧监测的平台，在我们兰州的这个疾控中心就把每一台设备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健康水平就能监测出来，都是提前预防提前解决，而不是等大风天爆了故障我们再开票过去处理。
1: 就在侯小龙给我们介绍智能系统的时候，值班电话突然响了，兰州疾控中心传来故障通知，桥北42-65风机主控制器没有收到变桨一控制信号。
4: 好的，报告项目经理，接疾控通知，桥北风电厂42-05风机爆出故障。
1: 故障就是命令，侯小龙叫上点检助理巴印俊，立刻开车赶往42-65风机现场。这是巴印俊第一次碰到这类故障，侯小龙打算借着这次机会好好给他上一堂现场课。20多分钟后，两人到达风机现场，从测量模块回路电压到检查端子接线，再到核对网线接头，侯小龙一步步带着巴印俊操作，每一步都讲清原理。
2: 这个地方对，看有没有松动的，把这个网线接头。
3: 手为啥检查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2: 因为它报的这个变流与主控这个通讯中断，跟基本上是跟我们这个通讯的这个接线应该是关系比较大。看屏蔽层有没有脱开的与这个接地的，包括我们的网线这个接头有没有松动的，主要就看它这几个灯的闪烁情况。
3: 好的。
1: 机塔控制柜排查下来，没有发现问题，两人又登上百米高的机舱，最终找到了故障根源。原来机舱里一根通讯屏蔽线松动了，

0: 让排除后，郝小龙还趁着小风天带着巴印俊走出机舱，对风速仪和风向标做了全面检查校准。
1: 因为出舱之后离这个地面还是有一定的高度，上面的风也比较大，然后在我们过去在校准的时候，第一次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
0: 站在百米高的机舱顶上，望着戈壁滩上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风机，侯小龙也会想起自己刚回来那年，作为土生土长的瓜州人，他的返乡之路正是瓜州风电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2: 我是土生土长的瓜州人，然后从学校毕业之后，我就去了那个山东的一家火电厂，当时这个企业经营状况各方面也比较好，然后我在那边也是比较适应，在那边干了有三年半。在2010年的时候，我爸给我打电话，就说我们这边在搞这个风力发电，就说是你看不行，一个是离家近嘛，不行你就到这边来找个合适的工作。
0: 当时要不要从山东回到家乡，侯小龙也犹豫不决，毕竟他在山东的火电厂端的是金饭碗，而瓜州的风电才刚刚从零开始，一切都是未知数。
2: 当时也有好多人不理解，也有一部分支持我现在这个行业，因为第一个就是我原先干的这个火电，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发电企业嘛，已经是各方条件都比较成熟，这个风电这个行业是一个新型的一个领域。
0: 算起来，侯小龙已经回到瓜州16年了，他不仅从基层检修员成长为维检中心主任，更亲眼见证了瓜州风电的技术蝶变。
2: 我入职接触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750千瓦的风机，到后来我们逐步迭代更新，到现在的5兆瓦。我听说瓜州现在最大的应该是8.34兆瓦，拿我们750千瓦的这个风机来比，相当于就是我们的11台到12台左右。到现在我们就是瓜州区域内最大的这个8340千瓦的这个风机，1个小时就能发8340多电。
0: 从750度到8340度，16年单台风机的发电能力猛增了10倍以上。而比风机技术变化更大的是这片戈壁上的人们对风的态度。
2: 在我们小时候，瓜州人都不喜欢刮风，因为一刮风满脸都是灰，就刮那个沙尘暴，我们就放假嘛，基本上就是漫天的黄沙，可能能见度都比较低，都看不见前面的路。像这
0: 边结算随叫随到，不用离家太远，也不耽误他们照看家里的牛羊。
3: 打零工的话，这样的回去找不上，不好找。再就自己家种地啊，喂点羊，放羊就这么多个呗。以前吧就没地方去，现在有了这个光伏，像你自己家的活干完了过来打零工，1天200块钱也挺方便的，一年也增加了2到3万的这么个收入。对老百姓来说，这个光伏带来的效益真是不错。
0: 走进青海海东互助土族自治县的班彦村，记者看到家家户户屋顶上都铺着光伏板，村口停车场的顶棚、公共建筑的屋顶都被光伏板覆盖，这些晒着太阳就能源源不断冒出来的绿电改变了村民们的生活。村民吕有金正在用光伏电酿酒。
4: 这不就是第一步发酵，这里面就是运这个电炕，对吧？就把这个温度要保持这个，不要热，不要冷，也电炕来保持它的温度。温度的话，就是它是慢慢的发酵，2天后就是发成就是醪糟了。这个
0: 吕有金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酿酒高手，酿酒最讲究温控，温度差个几度，结果天差地别，整批粮食都有可能废掉。放在以前，吕有金还在山里老家酿酒的时候，发酵这一步全靠火炕撑着，温度控制凭经验和手感，翻车是常有的事儿。
4: 在老家的时候，就是那个火炕来代替，再放在火炕上。火炕上的时候，有时候又太热了，有时候太不热呗，对吧？不热的时候就发酵都不好，热的时候就是这个酸了，就酒的口感也不好。发酵不好的话，就是出酒都不好呗。但是这个料就全部又废了呗，就是喂猪啊，是这样的。啊，现在运上电炕以后，没有出现过这那样的情况，酒的口感就是特别的好啊。
0: 稳定的温控换来了稳定的出酒率，也让吕有金敢放开手脚扩大规模。从前在山上

0: 他一次只能发酵五六只小桶青稞，怕浪费了原料。现在他在一张电热炕里摆了十几桶，300多斤青稞稳稳当当完成发酵，再也不用担心原料报废。青海海拔高，冬季漫长，每年10月到次年3月，整整半年时间，发酵车间都得保温。早些年靠烧煤烧柴火，算过一笔细账之后，吕有金把炉子全拆了，彻底换成了电暖气。
1: 吃炉子的话，1000块钱的话，运电的话就是500块钱够了呗，就是这么意思呗。就像我们家的话，就是运电之后就是增加了收入了。说呀，我娘舅一年反正也挣个10来万块钱呢。
0: 因为有了光伏发电，不仅酿酒的成本降下来了，规模变大了，光伏发的电还能上网卖钱，吕有金的收入比以前多了不少。不仅是吕有金，班彦村大部分村民家发的电都用不完，他们就把多出来的电存起来。怎么存呢？村口新安了一套储能设备，村民用不了的电就存在这里。
2: 村里面配的这套储能的话是那100千瓦、200千瓦时的，意思是它最多储存200度的电，话它电发出来了后先进储能，先储存到储能里面，然后再通过放电的形式，放到我们的那个低压线路上，采用那个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这种形式去运营。
0: 班彦村全村光伏总装机达2.114兆瓦，年发电量约295万千瓦时。2025年，班彦村消纳绿电80万千瓦时，相当于降低燃煤消耗98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61吨。全村林地4163亩，草地7569亩，实现零碳闭环。小小光伏板不仅让青藏高原上的村民过上了零碳生活，还漂洋过海走向了更远的地方。下午2点，王冰华准时坐在电脑前和荷兰客户安卓开岳阳视频会，对接欧洲 BIPV 幕墙项目的订单进度。BIPV 是一种将太阳能发电产品集成到建筑上的技术。
3: Finish all elimination this week.
4: You know, it's always tight.
0: 整场会议，双方逐一核对现有订单的生产进度、交付计划以及新订单的排产安排。双方这样的合作时间已有1年。
5: 今天这个客户是荷兰的客户，然后在欧洲一直做 BIPV 的项目。它主要是做光伏幕墙，然后各种定制化的图案颜色。我们是从去年7月份开始合作的，然后到现在1年的时间了。它这个订单，我们刚才在车间看到，它是1000多平，然后它这个是一个大项目，它这个项目总共有6000多平方。
0: 开完会，安卓提出要远程查看生产实况。王斌华迅速切换了镜头，这些看起来像电视屏幕的太阳能板，品控标准近乎苛刻，在生产车间的收尾工位，工作人员正在对成品做最后的清洁与全角度检查。
5: 他们就是比较侧重于外观，然后我们操作，不管是操作还是装箱，我们都需要操作人员戴手套，就害怕上表面有污渍，比如说我们指纹呀、汉字呀什么粘上去，然后如果安装到外立面，然后到了客户那边，他可能会很明显会看到，他对这方面比较关注。
0: 安卓已经在欧洲推广光伏近20年，在他看来，未来的城市建筑本身就会成为一个个小型发电站，光伏不再是独立的发电设备，而是会和建筑深度融合。车间里的自动化生产线仍在高速运转，一块块定制化的 BIPV 板从生产线下线，经过严格检测后打包装箱，即将发往欧洲。
5: 常规的 BIPV 产品我们现在是800到1200元每平方米，然后我们采用的是自主研发的电池片，部分组件它的表面做了玻璃的酸蚀工艺，像这种组件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表面是一种类似于磨砂的材质，酸蚀过后它是有雾度的。然后现在产品已经远销到荷兰、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
0: 数据显示，14-5时期，我国光伏制造端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出口总额突破1800亿美元，累计装机突破1200几瓦，组件出口国家和地区超200个。2025年，我国多晶硅、硅片、电池产能在全球占比均为90%以上，组件产能在全球占比达80%以上。2026年1月到4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0%。

0: 三，尽管4月1日起光伏产品出口退税取消，但国外需求依然强劲。不过无论是风机还是光伏板，都绕不开一个老问题，靠天吃饭。风忽大忽小，阳光白天有，晚上就没了，发电的间歇性给电网带来冲击，也无法满足生产生活的稳定用电需求。而要想实现风光稳定送电，就离不开储能这个伙伴。丁义所在的企业有一处核心生产环节需要以绿电为能源，通过电解水制取氯氢，但风电光伏发电具有天然的间歇性，出力波动大，难以保障生产端的稳定供电。他今天要实地对比一下全钒液流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看到底该布局哪一款。
1: 这个就是咱的产能大概现在能够到多少一年的话？
2: 300兆瓦。因为咱们这个钒电池它的这个储能时长呢一般都在4小时以上，而锂电池呢一般在2小时。
1: 对，
2: 就是相比于锂电池而言啊，它的这个长时储能优势呢更明显。
1: 嗯，
2: 就是更加适配这个长时储能的调峰。
1: 嗯，
2: 这我们也有6个小时的
1: 啊，
2: 就现在已经开始往6个小时的方向发展。
1: 对，这儿有6个小时的这个储能罐吗？
2: 有的
1: 啊，
2: 就是咱们前面正在测试的那台样机
1: 啊。
0: 作为储能赛道的新兴技术，全钒液流电池主打长时储能与高安全性，这也是丁义他们公司此行重点考察的核心方向。看完生产车间，徐海东又带着丁义来到产品展厅，这里陈列着3代电堆模型与核心部件，直观展现了储能技术的迭代轨迹。
2: 就目前咱们这个电堆呢，从1代呢已经迭代到3代了。1代电堆呢，咱们初始的单堆功率呢是42千瓦，而2代电堆呢功率进行了一个提升，达到了46.5千瓦，3代电堆呢目前，设计功率呢是60千瓦，而且呢就是对一个材料和部件呢进行了一个，更新优化，就整体成本和那个单堆的功率呢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0: 全钒液流电池储能技术不断迭代，但目前占据市场绝对主流的还是发展多年的磷酸铁锂电池。10几公里外的共享储能电站里，这条成熟技术路线已经实现了规模化商业运营。究竟选更新的技术还是选更成熟的技术，丁义还要掂量一下。这天他再次赶到这个共享储能电站，负责人马志贵早已等候多时。
3: 目前这个电站的收入的话主要是哪几个部分构成？
4: 目前我们这个电站的性质是独立共享储能啊，收入的主要有三大部分。
1: 嗯，
4: 第一部分是共享储能的一个共享容量租赁啊，第二部分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现货价差收入，就是
1: 充放电，
4: 也是最简单的理解的一个低价充、高价放的这样一块收入。第三块收入就是我们作为电网侧的一个独立共享储能，我们参与电网的一个辅助服务啊，就是进申报调频啊，这个有一块这个辅助服务收益啊，就是调频收益。
3: 就这个季节这个价差大概能够有多少呢？
4: 基本上大的时候啊有2毛多、3毛的时候，然后小的时候就是1毛多的差价。
0: 一边是老牌技术的成熟稳健，一边是新兴技术的常识潜力，两条路线各有所长。经过一整天的实地走访、参数比对与全周期经济账测算，丁义在接受采访时给出了最终的选型判断。
3: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还是采用这个磷酸铁锂的这个储能，但是呢，我觉得是等全钒液流的这个技术成熟了，成本在进一步下降的时候，我们在未来的布局上可能会把它这个逐渐的加入进来，比如说结合到它的这个特长，结合做一个这个混合型的这个储能。这样的话既能满足现在的需求，未来又能够留有一定的技术储备去适应大西北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对于长时调峰的这么一个发展需求。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4月底，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突破24亿千瓦，占到全国电力总装机的60.5%，其中风电光伏装机累计并网19.11亿千瓦，发电量合计8052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到24.1%。风电光伏发电量增加的同时，新型储能的装机量也不断增长。截至2025年底，中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

0: 到144.7吉瓦，首次占据全球市场半数以上份额，占比达51.9%，表明中国储能产业已经从跟跑者成长为全球市场的领跑者。
1: 风电光伏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到24.1%，这一数字背后是能源结构的历史性跃迁，更是西北大地从能源走廊向绿色引擎的华丽转身。能源革命的价值不止于替代，而在于再造，再造能源结构，再造区域格局，再造生活形态。戈壁不再荒芜，正迸发出澎湃的能量。西北也从遥远的地理坐标站上国家绿色发展的前沿舞台，亿万人民的生活正因这场能源变革日渐富足，充满希望。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老匠人坚守古法，年轻人玩转文创，龙舟赛里藏着哪些产业密码？
2: 因为这个小龙舟销量也比较大，特别是在东南亚还是有老客户的，
3: 大家都很期待吃龙船饭，吃过龙船饭一年都会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
1: 一粒粽子，一个香包，老民俗如何创新突围，做成四季畅销的好生意？
4: 了解市场的需求，守住我们老手艺的魂。
5: 来尝尝试试看，小时候我们就是开锅粽，现包现煮开锅粽。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赛龙舟、吃粽子、挂香包，这些都是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如今这些传统习俗可不仅仅是节日的仪式符号，热闹的传统节日里究竟会催生出哪些特色产业，它们的发展潜力又如何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又是一年端午时节，湖南岳阳汨罗江畔鼓声阵阵，桨影翻飞，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
2: 各队注意，
1: 为了这场期盼已久的比赛，各个战队一早就投入了备战。赛龙舟比拼的不只是力量与速度，更是代代相传的民俗情怀。
3: 我老家有一句俗语叫宁荒一年田，不输一年船。我从小看着我爷爷和我父亲划龙舟长大。
1: 一江汨罗水，千载端午情，这里因屈原怀沙沉江的千古往事成为端午源头，龙舟故里得天独厚的人文底蕴，正是汨罗发展龙舟特色产业的优势。走进当地一家龙舟生产工坊，工人们正抓紧对一批龙舟进行最后打磨。
4: 他们训练买我们的龙舟训练了，因为他这个必须试验这个龙舟。
1: 李建军从事龙舟制作已经有17年，这几年最明显的感受就是龙舟逐渐从传统民俗用品向专业体育器材转变，赛事越来越多，标准越来越统一。不少队伍为适配赛场标准船只，早早订购同款龙舟投入日常训练，他们的订单也随之提前到来。
4: 订单呢，我们还是比较稳定，几年连续的还是都是比较好。西藏啊，今年我在这买了那个10条作为比赛用，这还有那个云南啊，这两个地方今年是新增的。
1: 除了订单多了，龙舟材质也发生变化，玻璃钢竞技龙舟正逐渐取代传统木质龙舟，成为市场主流产品。
4: 玻璃钢的龙舟呢，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它就是便于储存，你这长期放在水里面都没问题。木质龙舟呢，有个缺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容易储存，它必须放在室内避风雨。这个玻璃钢龙舟呢，它就适应性比较强，是吧？参与的人也比较多。
1: 任庆喜做了20多年龙舟生意，也是最早一批转型研发生产玻璃钢品类龙舟的从业者。任庆喜告诉记者，玻璃钢材质的龙舟自重更轻，规格统一，更符合现代赛事器材规范。
5: 他现在全国嘛讲究的这是玻璃钢都是标准龙舟嘛，22个人的，一般比赛大型赛事都是玻璃钢嘛，用的比较多，就是22个人呐、12个人呐。玻璃钢呢，就是在统一器材方面呢，就是比较公平，它的重量啊、尺寸呢都一个样。
1: 火热的龙舟赛不仅带火了新材质的龙舟，还给任庆喜打开了国际市场。任庆喜瞄准海外热门小型龙舟赛事，专门定制适配海外需求的12人标准龙舟。
5: 因为这个小龙舟销量也比较大，每次在国外这个12人的那个赛事啊，特别是在我们东南亚还是有老客户的，我们尽量就是把我们这个国内的船推广出去做得最好。
1: 如今湖南汨罗有17家龙舟生产加工企业，年产各类龙舟5000余条，年销售量达4000余条，产业总产值接近2.5亿元。今年端午期间，曲子文化园围绕湖南龙舟超级联赛推出祭曲大典、民俗展演、非遗互动等系列活动，吸引大量游客预约体验。
6: 增加了一些这种文化表演性质的内容，可以更加吸引游客的一个激发游客的一个兴趣点。今年的游客量预计增长应该能达到15%到20%左右。
1: 汨罗依托端午源头的文化地标优势，将节日打造成了热闹红火的特色产业。800公里之外的东莞，把拼搏刻进基因的广东人也早早开启了龙舟赛事备战模式，延续着火热的龙舟传承与产业活力。东江水面鼓声震天，26支社区龙舟队近1000名饶手挥桨如飞，龙舟如离弦之箭，在水面上画出一道道白色水痕， 在万江，三年一次的龙舟竞渡被称为斗标，已经延续了280多年。在东莞中塘镇，今年70多岁的冯佩朝出身龙舟世家，是龙舟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7: 我12岁之后咧，就喺读书，有时读小学啊，前面读书咧就前面跟住个老豆咧就自己有个兴趣，正常咧就系望住个老豆学下学，即系睇佢点做啊。后来咧即系做下咧就16岁。就正式咧就跟住老豆去学啊！
1: 将近60年的时间里，冯佩朝制作了500多条龙舟，销往广州、中山、惠州、香港等地。现在这门珍贵的非遗手艺传到了儿子冯庆峰手中。
5: 当时我爷爷、我爸爸呢，也是希望我继续传承，做我们这个龙舟。
1: 在冯庆峰的成长记忆里，从小看着父亲手工造舟。早年的龙舟制作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全程依靠纯手工打磨，工序繁琐枯燥又辛苦。起初他并不愿意接受这门苦手艺，
5: 又脏又累又热，当时又年轻，没有全心投入到这一块的。但是呢，经过几年磨练呢，当每做完一条龙舟进水的时候呢，就觉得看他们划的那个劲的时候呢，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啊，逐渐的就自己就全心全意的去做这个龙舟了。
1: 与老一辈坚持传统材料和工艺不同，冯庆峰在保持龙骨、蝴蝶底等核心工艺不变的前提下，大胆尝试用新技术、新材料。
5: 以前用的是松木啊，现在用的都是杉木，现在高科技也来了啊，现在很多龙舟呢都是用的碳纤维桨，现在我们油漆的话也是用的更滑更亮，滑起来的话又比较快。
1: 工艺升级后，现代龙舟重量更轻，竞渡速度更快，单条船的制作周期也从原先的半个月压缩到7至10天。
5: 因为他们以前做的就是讲究的结实厚耐用啊，最主要的是耐用，所以呢我们

0: 才刚刚开始转变这个现代龙的时候，他是非常不接受的，非常不接受，因为他担心这个力不够，因为他承载力不够。
1: 一辈子坚守传统工艺的冯佩朝，起初对儿子的创新改造难以认同，但看着新技术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后，老冯的坚持也逐渐松动。
2: 这几个那些是旧传统，即系冇文化去创新啊嘛，因为你个后生有文化，应该要去创新。
1: 当地早已形成产业集群，不出东莞就有完成龙舟制作所需要的配套资源。
3: 我们中堂呢是整个东江水域的龙舟的摇篮，所有的这些产品呢几乎呢都是在我们东莞的各个镇街进行采购的，包括上游的这个龙舟木料啊、木头开料啊，以及下游的龙螺、龙骨，还有龙头、龙桨的这些制作和采购啊，都是在我们东莞的各个镇街，然后呢，也带动了这一系列的产业周边的发展。
4: 这个龙头这里，我们就打着茶窖川、东向川这样子，它只是代表川，代表我们中堂。
1: 火热的龙舟赛事，让更多人看到了龙舟文化的商业潜力。在这个文创公司，负责人胡元文正带着团队讨论一款龙舟文创产品的设计方案。
4: 龙舟虽然很多地方就是有人喜欢，但是还是很零碎，那么因此我们很想就是通过这个点，看能不能把我们中堂龙舟的文化以及我们东莞的龙舟文化能带出全中国去。
1: 胡元文的团队开发出了龙头模型、文创积木、学习用品等多品类龙舟衍生品。
4: 我们也是做了一些乐高的形象能呈现出来，但今年的话可能我们会出一些新的品，比如说笔之类的，可能最小会推出30款文创产品。
1: 依托百年龙舟制作技艺和浓厚的竞渡氛围，古老龙舟文化早已不只是一项民俗赛事，而是撬动特色产业发展的 IP。
3: 我们在中堂呢，其实是希望把整个龙舟产业拉得更长，扩展到全年啊。我们其实是希望这进入淡季的这段时间，能让更多的人来到龙船厂去感受龙舟的制作。当然呢，我们也希望能让龙舟的文化延伸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把它做成各种文创产品，然后呢，也把它应用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1: 从实体赛事到文创产品，龙舟文化正在被重新定义和延展。作为中国潮玩之都，东莞拥有完整的玩具产业链，那么当龙舟遇上潮玩，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在广东这家潮玩企业里，00后产品设计师吴泽怡坐在工位上，向记者展示了今年端午系列的设计稿。他告诉记者，这次设计的起点是一句诗：轻舟已过万重山。
5: 他其实让我联想到他那个虫是那一个多音字，然后多音字的话又联想到那个端午节粽子的粽，然后呢又想着说把那个粽子它那种层层包裹的那一种感觉跟山的那种重峦叠嶂联系在一起，所以呢才有了如今的这一个龙舟系列的产品。
1: 怎么让千年龙舟符号潮起来呢？吴泽怡的方法是抓住精髓，大胆简化。
5: 还有包括它龙角那一种复杂的那种形状，还有它身上的花纹，像这些的话我们就是尽可能的能减就减，但是呢又保留出它最最精髓的。
1: 吴泽怡介绍，融合龙舟文化元素的潮玩新品，从创意到落地仅用了1个月时间，市场反馈却是超出预期。
6: 像今年我们6月份上线的这个系列，同比去年的6月份，我们的销售额增长是有30%左右的。那么多的人喜欢这个系列里面来，我们是觉得变化最大的就是还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底蕴的东西认可度越来越高了。
1: 作为中国潮玩之都，东莞拥有完整的玩具和潮玩产业链。近年来，当地企业不断加强原创设计，将龙舟、醒狮、越剧等传统文化元素转化为潮流产品。越来越多承载中华文化的潮玩产品正走向海外市场，成为中国文化创新表达的新载体。不止文创出圈，端午节的气氛也融入市井烟火气。当地酒楼饭店同步推出了主题龙舟宴，从菜品设计到席间布置，都融入了龙舟文化和水乡元素，吸引了不

0: 少本地食客和外来游客。
1: 我们每年呢，一到龙舟月的话，大家都很期待吃龙船饭，基本上呢，每人都会去好这一口。然后因为在我们万江呢有这样子的一个习俗，就是说吃过龙船饭一年都会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
0: 龙舟宴源于古时犒劳龙舟健儿的龙船饭，民间一直流传吃过龙船饭岁岁皆安康的说法。这道承载着满满端午祝福的特色美食也成为节日打卡的特色体验。
2: 到目前为止我们推出龙舟宴有 B 餐 A 餐，其实呢其中的这个订餐量最大就是我们的 B 餐，目前已经超过有500到600多席了。
0: 老匠人坚守古法，年轻人玩转文创，龙舟赛里藏着哪些产业密码？
3: 因为这个小龙舟销量也比较大，特别是在东南亚还是有老客户的。
1: 大家都很期待吃龙船饭，吃过龙船饭一年都会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
0: 一粒粽子，一个香包，老民俗如何创新突围，做成四季畅销的好生意？
4: 了解市场的需求，守住我们老手艺的魂。
5: 来尝尝试试看，小时候我们就是开锅粽，现包现煮开锅粽。
0: 经济半小时。如果说东莞以龙舟赛事、文创宴席盘活端午民俗经济，被称为粽子之乡的浙江嘉兴则以一枚小小粽子打造出了极具特色的产业，全国每卖出10个粽子就有超过5个来自这里。记者来到一家粽子生产企业，智慧物流中心一片繁忙，每天有200多万只粽子从这里发往全国。
6: 最高峰的时候的话，我们大概能出到300多万只粽子。
7: 那现在大概是多少？
6: 现在可能大概在200多万只了。
0: 每个托盘上都带有独立编码，依托智能化设备和信息化系统，工作人员在电脑上下达指令，设备便会自动将货物输送下来。
6: 我们的整个原先的找货过程是很慢的，基于我现在的整体的智能化的一个设备，包括我现在的信息化系统和一个发货的效率，包括对于库存的准确，包括对于产品的批次的追溯，我们是非常清楚的。
0: 沈刚告诉记者，眼下虽然忙碌，但这样的景象并非常态。
6: 端午的前3天左右，今年的端午算过去了，就是断崖式的，就像您说的在断崖式那种下降。
0: 如何让粽子从节令专属走向四季畅销，是摆在嘉兴粽子加工厂面前需要共同作答的一道考题。这家企业一边布局线下门店，一边在产品端持续创新，
8: 更加符合现代的消费者对细分市场细分需求的这种就是洞察，然后怎么去更好的匹配，那么未来我们才能够说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找到一些新的一些增长点。
0: 邵建国是嘉兴另一家老字号粽子企业的负责人，今年端午销售季他所在的企业最高日产粽子可以达到120万只，但他现在最关心的却是这家刚开业不久的小店。
5: 来尝尝试试看，我们这个店呢主要是体验为主的，这个都是我们现包现煮的，现到刚出锅的。小时候我们就是开锅粽，现包现煮开锅粽。
9: 你们选粽子会有什么几个要求？
10: 那肯定还是那个口感呀，还有就是说食材这方面还是比较注重吧。现在你说也不缺吃的。
0: 现包可以看清食材，现煮可以闻到香气，现吃可以尝到刚出锅时的味道。记者发现这家店的用意可不只是让顾客尝个鲜，它更像一个展示窗口，让大家现场体验后愿意为这种口感买单，把它带给家人朋友。但带走的怎么保证和店里吃到的一样呢？
5: 我们这种新的包装呢就叫气条保鲜。其实这个技术呢已经有好多年了，我们在卤味啊别的食品里边已经用了，原来下面里边呢是没有这个托的，如果大粽子的话脚还要高了，把这个膜戳破压了下去，那么漏气就不行，这没法保障。
0: 加装这个小部件解决了包装易破损的问题，也意味着这款产品无法像传统真空粽那样层层分销，必须换一种卖法。企业选择了定制销售。
5: 我们在这个精品城

0: 些里面可以做。任何创新啊，它也要借助于整个科技、信息、物流才是可能性。口味上、包装、服务、原料、安全，这个就是企业最大的竞争力。
1: 记者在嘉兴走访发现，产品在创新，技术在升级，但果粽这门手艺却一直没变。
2: 一粒米一张叶子到我们消费者餐桌上面，佛法工艺有36道的，单单果粽这一步呢，我们就占了7步。
1: 胡彩虹原本是厂里一位普通的果粽工，他爱琢磨，肯吃苦，练就了精湛的技艺。刚进厂时，他从来没敢想过自己的照片有一天也可以和厂里的老师傅挂在一起。
2: 我们就前几天嘛，在新加坡那边跟他们讲解，跟他们演示之后，有的人还觉得很惊讶，传递给更多的人，我觉得很对自己来讲就很荣幸，很骄傲。
1: 记者发现，除了传统的纯手搓，在嘉兴，一颗粽子的加工过程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在嘉兴海盐这家智慧化未来工厂里，糯米浸泡、淘洗、拌料都由自动化润米设备来完成，1.5小时就能处理2吨原料，效率提升了30%以上。而16台自动包装设备，每分钟就能完成近1000只粽子的真空包装工序。邵建国的公司早在2005年就自主研发了首台粽子定量灌装装置，开启全手工向自动化转型。但不可否认的是，技术再先进，目前依然无法取代复杂的手工制作技艺。
2: 经常说那个要包一枚有温度的粽子嘛，你就是要传承下去，就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嘛，传承的是一种文化，一种技艺嘛。
0: 我们没必要这条路一直要这个走得太快，我们也要保留一些传统的东西。端午节啊，我们大概接近1500周边，像他们一个月都要10000多。
1: 在嘉兴，粽子不只是一年卖出10亿只的食品，还成了一种可以体验的文化产品。孩子们走进非遗课堂，游客们尝试非遗技艺，让传统端午美食与现代生活场景深度融合，正是粽子打破节日限定，从节庆特产变为日常消费品的关键。
3: 过端午到嘉兴成为了一个深入人心的城市文化金名片，在展示我们嘉兴端午民俗文化的同时，也是带动了我们嘉兴粽子产业等本土的特色产业的发展。
1: 江南粽香四溢，烟火绵长，而在西北黄土高原上，节日的美好祝愿藏在一针一线间。
4: 所以我就特地赶到这个庆阳来，想送给一些长辈啊，给他们祈福。
1: 庆阳香包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端午文化符号。端午节前，张玉瑶带领一众绣娘加紧赶制节日订单。
5: 主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长短针的针脚要匀称，然后这个丝路要顺，这是一个。
1: 工坊里，绣娘们飞针走线，一块块丝绸、棉麻布料经过刺绣、填药、缝制，变成造型精巧、药香浓郁的庆阳香包。
5: 庆阳香包的针法达到80多种，造型也是多样的。我们的香包它是有形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是表达祝福和情感的寄托。
1: 随着消费需求变化，庆阳香包一度面临端午热、平时冷的困境。为打开年轻消费市场，张玉瑶在保留传统针法的基础上创新造型和配色，并结合当地中药材资源开发功能香包，推出了虎头帽、生肖系列等产品。
5: 我拿的这款虎头帽，其中呢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处处针法，它是在一根针一根线不断线的情况下一次性出成的，就是立体感强、饱满。
1: 庆阳香包不光好看，药香也是一大特色。庆阳本地中药材资源丰富，借助优势，张玉瑶会根据四季气候变化随时调整香包内草药配方。
5: 我们呢会有艾草，会有白芷、川芎、山奈、菖蒲等等的中草药配制而成。像艾叶大家都知道它的芳香气味可以驱虫驱蚊，像白芷它可以化湿健脾。
1: 在张玉瑶看来， 没有新产品。

0: 非遗就没有新生，产业也就没有活力。最近张玉瑶又将挖图腾、十二生肖等传统元素融入胸针、车挂、布包等文创产品，让香包从节令饰品变成日常消费品。
1: 了解市场的需求，守住我们老手艺的魂，让我们的香包更好地融入当下。像我们的虎针五毒托特包一上线就一下子售完了。
0: 香包销售也从线下展销走向网络直播，越来越多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认识并购买庆阳香包，传统非遗借助互联网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
2: 我就看别人在直播，然后我就想着为什么我们不能买庆阳香包也去做直播。
0: 订单增长后，当地企业开始引

0: 日常嘛，从价位上，它肯定是一个人人都能消费起，它能走进千家万户。
1: 粽子、龙舟、香包，串起全国各地浓浓的端午氛围感。流传千年的传统民俗在当下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端午不是只有短短几天的节日热度，一条条产业链顺势成型，消费风口、文旅商机、产业红利也同步涌现。这股端午民俗催生的产业热潮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朴素的发展道理，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关键在于深挖吃透本土独有的文化资源与地域禀赋，真正把天然优势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动能。我们期待更多扎根泥土承载乡愁的特色产业能够持续深耕成长壮大，成为带动一方发展的亮眼王牌。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穿越千年时空，现代科技如何破解荔枝一日色变的保鲜难题？
4: 普通的冷链的话，也就在7天左右吧。然后我们的最少是15天到20天，从外观、口感都不会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
3: 培育新品种，拓展新市场，岭南荔枝如何绘制中国鲜果？

0: 的清晰坐标。
1: 这个是我们明天准备发往英国的荔枝，然后这个库放了大概是有个50吨的荔枝。
0: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岭南佳果荔枝。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荔枝鲜美多汁，口感独特，有果中之王的美誉，还有一个浪漫的称谓，东方爱情果。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荔枝生产国，仅广东的产量就占到了全世界的30%以上。眼下正值采摘旺季，忙碌的荔枝园里有哪些新鲜事儿呢？小甜果又是如何成长为甜蜜大产业的呢？让我们跟随着记者走进荔枝园去看一看。
1: 139万，99。
2: 在广东茂名庚子镇的这个荔枝园里，一场古荔枝树采摘权的拍卖到了扣人心弦的最后关口。
3: 现在我宣布本次拍卖活动即9月9日应卖人以人民币139万元的最高标价获得了2025年贡园古树千手观音荔枝树的采摘权。
2: 这棵有600年树龄的荔枝树，今年的采摘权被竞拍者顺利拿下。如果以这棵荔枝树有300斤的产量计算，一斤荔枝的价格就超过了4600元。除了竞价拍卖，这个古树众多的荔枝园里，今年还推出了年份限定款定制荔枝，不同年份的荔枝树结出的果实会被标上不同的售价。不过古荔枝园里的竞价拍卖和年份限定款毕竟是凤毛麟角，愿意为这棵古荔枝树果实埋单的竞价者，更多是想追寻一番穿越时空的味蕾体验。其实在荔枝之乡广东茂名，荔枝种植一直延续了超过2000年，时至今日，存活下来的古树成了稀缺资源。但茂名依旧是世界上最大的荔枝连片生产基地，全球每5颗荔枝就有1颗产自这里。每到荔枝采收时节，几乎家家户户都围着荔枝园忙得不可开交。在博桥村，记者见到了正在收购荔枝的林长珍。
4: 还是可以的。
2: 只需看一下荔枝外观，再随机剥开一颗荔枝尝一下，他就能判断出这筐荔枝的品质高低。
5: 像你一般尝一下就知道这个糖多大？
4: 肯定啦，每天都吃，都不知道吃多少了。这个有20度左右。有20度左右，很甜了。这种
2: 林长珍一家祖祖辈辈以种植荔枝为生，每到荔枝采摘上市的季节，林长珍家门口就变成了收购场地，村民们用摩托车、三轮车拉着新鲜的荔枝过来售卖。
4: 啊，我老爸，你老爸80岁了，就是他送过来的荔枝也要达标，不达标的也都不要，所以呢我们的品质才可以把控好。
5: 今天咱们大概得收多少斤？
4: 今天估计也都要2万多斤，不低于2万斤啊。现在我们已经收了1万斤左右了。在这一块呢，我们还会公园还会重新去挑选一次啊，就好像这个黑苹果，特别这个烂果啊，一定要挑出来哈。
2: 这些剪掉枝叶精选出来的特级果被分装在2.5斤的小包装盒内，10斤4盒正好放进一个保温箱。这样的精品荔枝发往外省的包邮价格是248元，广东省内为198元。这些品质好一些的荔枝，林长珍主要是通过微信社群、直播间、社区团购等零售渠道销售给客户。
4: 那这一款精品的今天只有200多单，200多单，每一单呢就是10斤装的啊，也就是说这个要超2000多斤啊，2000多斤，差不多3000斤这样。
2: 这些精品果都是要走航空才能快速到达客户手中，但是运输成本也高。为了让消费者更好地品尝到岭南鲜果的清甜口感，今年林长珍有了一个新布局，他和合作的经销商一起投资，在江浙沪。

0: 多地租赁了冷藏库，在地头收购的荔枝经过初选之后，会先运送到靠近销售市场的冷库里存放，然后在当地进行出单包装发货。
1: 每辆车直接走那个入仓的那个成本会降低很多的。
0: 赶上荔枝采收的最高峰，林长珍基本上是早上5点就起来收购荔枝，然后忙活着分拣、包装、发货，基本上要到凌晨3点才能休息。
1: 你看我的声音都沙哑了，就是又跟果农去沟通，然后呢，我们这边打包工人我们要沟通品质这一块，因为比较啰嗦哈，很多的小事情都要当大事情来处理。
0: 荔枝采收季节，记者在荔枝产地看到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是争分夺秒，这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跟荔枝的特性密不可分。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荔枝图序中写道，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长安的荔枝》讲述了在唐代如何将岭南的荔枝运送到长安，5000里的路程，10多天的时间，荔枝是为了让荔枝保鲜可谓绞尽脑汁。但如今即使在现代冷链条件下，荔枝仍被视为最难保鲜的水果之一。在冷链运输和储藏条件下，荔枝可以保存5到7天左右。如何才能让荔枝的外观口味保持得更长久呢？
2: 通过它那种3种气体，就是氧气、二氧化碳和氮气的那种比例，使它属于一个休眠状态，然后降低它的呼吸性，然后使它能够一个长期的保鲜。
0: 在广东高州一家企业的试验产线上，刚采摘的新鲜荔枝正经历左鲜流程，经过人工分拣剔除瑕疵果并剪掉多余枝条后，颗颗饱满的荔枝被装入特制包装盒，然后经传送带进入专用设备。在这里，氮气、二氧化碳与氧气按精准配比注入盒内，形成抑制果实呼吸的惰性气体环境。与此同时，包装盒底部预先放置的冰块同步发挥作用，通过物理降温与气体调节双重机制，为荔枝构建起延缓代谢的休眠舱，让荔枝在运输途中进入休眠状态。
2: 普通的冷链的话也就在7天左右吧，然后我们的最少是15天到20天，从外观口感都不会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15天之内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0: 荔枝长途运送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包装破损影响货品的情况，荔枝经销商们又会怎样来应对呢？
2: 然后这个抗压度可以占200斤都没有问题，你看我160斤占了完全没有问题，就包括这个挤压啊都不会有破损。
0: 在广东的荔枝产地，为荔枝保鲜还有哪些新花样呢？
3: 啊，这个是今天采摘的新鲜荔枝，这个是我们刚刚解冻好的冻棉荔枝，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其实大家色泽上面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0: 一边是上午刚刚采摘的新鲜荔枝，一边则是在冷库里冷冻了一段时间的冻棉荔枝。那么，剥开外皮之后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3: 左边的是冻棉荔枝，右边的是新鲜荔枝。其实我们看一下，其实都还是比较饱满和晶莹剔透的啊。相对来讲，可能新鲜的它稍微晶莹剔透一点，解冻后的话它乳白色一点，啊，像雪糕一样。
0: 让荔枝冻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奥秘都在这条长长的隧道里。在这里，完成分拣的新鲜荔枝会被装入250克或500克规格的包装盒中，随着全自动真空封装设备的运转，每一颗荔枝都被隔绝在无菌的真空环境里，随后沿着传送带进入预冷隧道。
3: 我们加工的尾气倒过来这边，因为尾气还有-30°，用尾气给它先做一个预冷，就阶梯降温，这样的话它那个裂果率会降低很多。
0: 预冷后的荔枝会被送入长10余米的隧道式液氮速冻机，当-196摄氏度的液氮如雾般喷淋而下，冷冻隧道内的温度传感器实时显示低于-50摄氏度，经过约30分钟的超低温。

0: 速冻锁鲜处理，一袋袋进入冻眠状态的荔枝随即转运至包装车间。侯俊峰告诉记者，精准调节每个区域的冷冻温度至关重要，根据荔枝品种不同，采摘时的天气不同，冷冻的温度设定也不同，就像厨师对炒菜火候的掌握一定要精准，一旦冷冻的温度不合适，荔枝就可能会冻裂，就像水冻成冰块之后体积增大撑破外皮。
1: 它还是要有一定的那个经验的积累啊，对温度的一些控制啊等，控制不好的话呢，就是它可能裂果率可能会去到30%到40%，那消费者买来一打开的话，看到果都是裂的，那么会影响它整一个销售咯。
0: 加工好的冻眠荔枝放进-18度的冷库中，就能睡上一整年。买回家的冻眠荔枝放在冷冻室，吃的时候连袋子一起放在水中15分钟左右，或者常温放置半个小时，就能唤醒一颗颗沉睡的荔枝。
1: 解冻好了以后的话呢，你在2个小时之内吃到它，是它风味最好的一个时候。
0: 荔枝经销商们为什么要给新鲜的荔枝冻眠呢？侯俊峰算过一笔账，在荔枝大量上市、价格回落的时候进行冷冻，到了冬季的时候再进入市场销售，相比新鲜荔枝，销售价格至少能翻一倍，而且在北美、欧洲、中东等海外市场，对冻眠荔枝像冰淇淋一样的绵软口感更加青睐。除了解锁荔枝保鲜的新技术，要让广东荔枝种得好、卖得好，当地的从业者还会从哪些方面去下功夫，打造竞争力呢？
2: 我手中拿的呢，就是被称为荔枝中的贵族，它的价格呢，在去年的时候卖到了800块钱一斤。
3: 去年来到源头采都是800块钱一斤，但是果量很少，自己都舍不得吃一颗那种。
2: 今年市场上得多少钱？
3: 市场价基本是在380一斤。
0: 在茂名电白区这个荔枝园，记者见到了这种因为售价高被称为荔枝刺客的冰荔。从外观上看，冰荔偏向于胭脂红色，整个果实圆润饱满，剥开之后里面的果肉晶莹剔透，这个荔枝新品种口感细腻如冰，因此得名冰荔。
3: 自然的果香，不过接近甜，它有点那个比较软糯那种感觉，带一些淡淡的其他那种香味在里边。
0: 钟秀顺告诉记者，冰荔之所以能卖出高价，不仅仅是外观漂亮、口感香甜好吃，更是因为这种荔枝新品种比较稀缺。去年因为冰荔产量非常少，所以价格达到了800元一斤。今年虽然冰荔的产量上来了，但每斤的价格依然在200-300元。那么冰荔这种售价高的荔枝新品种究竟是如何被栽种出来的呢？
3: 从刚开始我们5年前买这个芽条的时候，都3000多一斤那个芽条，而且这个芽条不是说买回来所有它都能够成活，那么再到后期它生长的管理上面呢，因为它比较娇贵，这个要很多专人去守护它。
0: 早在5年前，钟秀顺就开始尝试引进一些果核小、口感更优的新品种，将一些卖不上价的老品种进行嫁接改良。2024年，钟秀顺种植的冰荔品种刚开始挂果，就遇到了荔枝小年，有价格却没有产量，最终连种植的成本都没收回来。
3: 像去年基本上这棵树可能就是20来棵这个果，所以这个产量非常低。去年今年的长势是比较好的，按果子的生长情况来讲是比较理想的。
0: 在钟秀顺的果园里，除了冰荔，还种植有科技一号、妃子笑、白糖樱、仙进凤、桂味等10余个荔枝品种，成熟期从4月份一直延续至7月份。钟秀顺盘算着，这种梯队式种植模式既能缓解采摘压力，又能延长供货周期，这样一来整个果园的效益会不断提高，特别是一些新品种售价高、受市场欢迎，售价是传统品种产值的几倍以上，尝到了新品种带来的甜头，钟秀顺还在继续试种摸索，准备逐步替换掉剩下的老品种。
3: 新品种呢，它会做出来的口感更好，外观感觉会更加漂亮，然后呢吃起来这种口感质感都会比传统的更好。

0: 在广东的荔枝主产区，一场悄然兴起的品种革命正改写着千年荔香的产业图景。越来越多果农跳出传统种植思维，正在尝试将枝头的老品种嫁接为市场新宠。新的品种是否都能顺利撬开高价值市场的大门呢？记者继续进行了走访调查。
1: 这个果呢，它单果可以达到80克，但是如果是三品果60克。
0: 这个像鸡蛋大小的荔枝叫仙桃荔，不仅个头似仙桃，而且还像仙桃一样汁水饱满。仙桃荔属于早熟品种，记者在这个果园采访的时候，大部分果树已经被采摘，剩下不多的果树当天就能全部采摘完。
1: 今年第一次挂果，产量挺好的，挺高的。
0: 两年前戴威从海南回来种植荔枝，当时这片150亩的荔枝园种植的都是老品种的黑叶和白蜡。2023年9月，他将这片荔枝果园进行矮化，并重新嫁接了新品种仙桃荔。今年是仙桃荔第一次挂果，预计产量在10万斤左右。
1: 83克，这个单果。
0: 记者在现场对仙桃荔进行了称重，大的单颗重量为83克，小一些的也在60-70克，7个仙桃荔的重量就达到了540克，而常规品种黑叶的单颗重量只有20多克。让戴威感到满意的是，今年仙桃荔的价格在30-50元一斤，比传统品种黑叶、白蜡贵了几倍。
1: 看，汁水很多，你看。汁水很足，因为这个口感很好，这果色好，果头又大又脆又甜，未来在市场很可观的。
2: 这个就漂亮了，这个漂亮了。
0: 记者来到阳江市阳西县百利园时，卜建华种植的300亩聚美人荔枝马上就要上市，果园枝头挂满了红彤彤的荔枝。
3: 这个品种你看，颜色漂亮，然后果实特大，它的平均单果重50克，
0: 果如其名，聚美人的重量是一般荔枝的2倍，卖的也比较贵。18粒装的特级果礼盒售价388元，家庭装的1级果也能卖到50元一斤。
3: 啊，那个感觉非常好，是一盒甜而不腻，而且呢还有一股玫瑰花香味。
0: 近几年，除了常见的大宗传统品种，在广东上新了不少荔枝新品种。这些新品种甜度更高，也更加抗烈火，耐储存，口味质量更佳。目前广东荔枝品种优质率超过60%。在茂名市的国家荔枝种植资源铺，赵俊生给记者展示了他们培育出的一个还没有正式命名的新品种。
4: 就是它一个是香气很浓郁，再一个肉质啊也比较软嫩，但是软嫩中又带一点点脆，主要是它的品质比较优啊。至于它的丰产性，我们后续的再经过未来几年的栽培，我们再不断的去完善它的这个栽培技术。
0: 赵俊生告诉记者，我国是荔枝的起源地，种植历史悠久，荔枝种植资源非常丰富。茂名国家荔枝种植资源铺汇集了国内外荔枝种植资源700多份，这些荔枝种植资源就像基因银行，可以打造出更优质的种业芯片，让传统荔枝品种在改良中焕发新生。
4: 目前我们收集到11个国家和地区啊，这个我们是有728份荔枝种植资源，每份种植资源呢3到5颗保存在这里。种植资源呢是一个产业的根，是一个产业发展的这个基础啊，守护好了我们这个种植资源，就是守住了这个产业的未来。
0: 新品种搭配先进冷链保鲜技术，为广东荔枝注入新生机。但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市场法则下，当地政府正以系统化推广为荔枝销售打开更广阔的天地。相继在上海、北京举办荔枝专场推介会，不仅在国内联合头部渠道商打造产地直供加渠道定制的产销网络，还布局跨境贸易，让广东荔枝叩开国际市场的大门。那么广东荔枝如何从地域特产变为受海外消费者青睐的世界鲜果呢？

0: 到了，再见。
1: 广东茂名分界镇，车活义正在分拣车间里查看荔枝的加工进度，他们要确保当天发往国外的新鲜荔枝能够装上冷藏货柜车，准时送往港口。
0: 现在正在加工的荔枝是发往迪拜的，因为我们今天收到迪拜的订单，今天有个8万斤，也就是40多吨的订单。你这一车货回来的多少斤荔枝啊？
2: 2万来斤的。
1: 早上5点钟开始，运载荔枝的冷藏车源源不断地从果园开到这里，冰水遇冷之后的荔枝再经过人工分拣，挑选出果皮受伤的裂果、畸形果，不够分量的小果还会直接被筛选及淘汰。
0: 它是现在这个果的克重是大概是在20克以上，然后是非紫鞘品种，是1/3红带点青，这种果的口感啊也是这个时候是相对好的。
1: 选出的商品果直接装筐，然后摆放在托盘上进行打包，一个托盘就是2000多斤。根据目的地国家不同，有的走空运，有的走船运，有的需要当天发走，有的还需要在冷库里进行预冷和保鲜处理。
0: 这个是我们明天准备发往英国的荔枝，然后这个库放了大概是有个50吨的荔枝，然后这个是我们准备发往加拿大的荔枝，这个库就放的是大概是只有22吨，我现在库里面基本上有个大概是130多吨荔枝。
1: 车回忆说，现在他们出口的订单每天都在增长，但是公司的加工能力一天最多是30万斤，即便是加工出来，冷库也没有存放空间了。为了赶客户的订单，车活义和员工们已经干了2个通宵，而他的客户群里还在不停发来订单，
0: 暂时还接不了了，因为按照我们跟长期合作的客户呢，今年的订单也是增加了好多。
1: 截至记者采访当天，车活义的公司今年已经完成出口订单1000多吨，东南亚市场增长了50%，澳大利亚、迪拜、美国等市场也增长了20%。
0: 因为是随着那个荔枝的宣传力度也是越来越大，今年特别的可以明显感受到国外的订单，特别是像那个东南亚，还有澳大利亚，还有加拿大，对今年对荔枝的订单增多了很多。
1: 截至6月17日，茂名海关今年共监管出口荔枝3403.7吨，今年茂名荔枝新增5个出口国家和地区，达到22个，出口量预计同比增长110%。当千年古树的基因密码与现代冷链物流种植技术深度融合，东方农耕智慧孕育出的剔透果实正在不断向全世界播撒来自中国的甜蜜。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岭南的果园里各色新品种荔枝正在以阶梯式成熟的节奏不断地刷新市场价值，冷链保鲜技术改写了荔枝一日色变的千年宿命，让荔枝这种季节性地域性特产成为了可以面向全球发售的时兴商品。从岭南枝头到世界餐桌，荔枝这颗甜蜜果、致富果的蜕变之路，正是中国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我们期待小荔枝能不断释放能量，不断给我们带来甜蜜暴击，让中国甜成为国际水果市场的高频热词。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南到北逐梁而行，他们用脚步丈量丰收的轨迹。
2: 现在的收割机能，就是说干到100多亩地没问题，玩死。
1: 新技术。

0: 双位，迈克的追风之旅，满满科技范儿。
1: 比过去那些老的那个收割机的话，这个作业效率大幅提高。
0: 经济半小时。

0: 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我们来关注夏收。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截至6月18号，我国小麦收获
1: 已经收割完毕，装车运输到附近的粮仓。
2: 我这个他一打的，他分开，看一下这个收完以后，这个没事儿这个情况，看一下这个损失的情况。
3: 对，
2: 年一趟，你注意。行。
1: 石宇峰他们合作社自由种植土地是2350亩。只用3天时间就全部收割完了，原来至少需要1周左右。不仅看效率，还得看效果。石宇峰他们在收割完的麦田里捡收割机遗落的麦穗，测定一下这台新型收割机的积损率。
4: 我进来的15个，
2: 基本上这下来就是
4: 十米
2: 的范围能不能，相对往年来讲，这是损失率算是比较小的了。
4: 嗯，是的。
2: 所以这证明这种新机制
4: 还是好，
2: 还是能够提升一定的这个减少一定的损失。
4: 对，
2: 这个是确保我们都能收回去。
1: 这个夏天，智能化农机与创新农技交相辉映，提升了麦收的效率，也让麦客们在金色麦浪中解锁深耕田野的乐趣。六月的热风卷着麦香掠过中原大地，催熟了一茬又一茬金黄的麦穗。从南方一路向北，不少农机手驾驶着联合收割机，追逐着麦浪的脚步。6月10号左右，河北石家庄也迎来了麦收的高峰期。来自河北石家庄高邑县的王洪亮，也在这支麦客大军中奔波了大半个月。
5: 这路真窄，都是这个方块呗？
6: 可不知道给哪里，这边是坑，那边是坑。
5: 都是啊，这个这边是道，都是这个方块。有水墩呗。
1: 在石家庄高邑县曹刘村，农机手王洪亮和村民核对好地块后，顾不上多说，便跳上收割机，熟练地发动引擎，轰鸣声打破了村庄的宁静。
5: 从河南南阳往回搁的。
6: 咱们跑多少天？
5: 跑了不到20天，十八九天。
1: 这是麦客们的日常。5月中下旬，地处河南最南部的南阳地区的小麦开始成熟，麦客们就赶往这些地方，开始一年一度的跨区作业。王洪亮从南阳出发，一路向北，10多天就收了800多亩小麦，每天接单不断。
5: 240，6十。
1: 王洪亮已经做麦客15年了，是麦客圈里出了名的农机达人。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农机，基本上每2年就换一台新收割机。
5: 像这地方除了这个一般没事，新车就是好用。
1: 眼前这台收割机就是王洪亮去年刚入手的，他简直爱不释手。
5: 喜欢开这个车就是。
7: 哦，
5: 对，
7: 喜欢开这个车，
5: 不挣钱也愿意开2天。
1: 收割机的硬件和性能每年都在不断升级。王洪亮给我们展示他收割机里的新装备：倒车影像、测泥、满仓报警，不仅跟私家车一样舒适，而且越来越智能化，在田里麦收不再热浪汹涌、风尘仆仆。
5: 那时候的机器跟现在没法比，那里面都是脏的不行，全是麦糠麦秸里。现在一天只要是不开门的话，里边干净的很。
7: 受罪了哈。
5: 对，以前身上就看不见，脸都看不到，都是黑色的。这是主叶，整车全部的转速都在这儿。有毛病的地方，就是你调转速，啥都是智能的。
1: 不只是更智能，关键新收割机马力越来越足。王洪亮说，现在小麦亩长高，必须上大马力。以前如果是大地块，王洪亮一天能收160-170亩小麦，现在他开着新农机，一天能收240亩左右，效率提升超过了40%。
5: 好像产量越来越高，好像越来越难割，比以前产量高。
8: 难割是怎么？
5: 产量高，马力小了，割不动呗。

0: 那怎么办？
1: 这不是每年换车吗？从120马力换到200马力了。反正从割小麦到现在是每年比每年产量高，以前的时候产量低，好的1000一儿，现在好的1400-1500吗？不是。
2: 收割机的升级换代，让麦客们的劳作变得更加轻松，也让麦收季时常要与天气赛跑的抢收工作变得更加高效。石家庄晋州市槐树镇龙泉固村，收割机手李川也早早起来，准备去地里割麦子。

0: 哎，丰收的庄稼望不到边，望呀望不到边。
1: 他喜欢唱歌，是十里八乡有名的乡村歌手。今年58岁的李川经营着一个家庭农场，自己种了900亩小麦，买了几台农机，除了给自己收割小麦，还给附近几个村子也收麦子。所以夏收是李川一年当中最忙的时候，以前经常忙到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和心情唱歌。可一年前，李川换了一台大马力收割机，不但操作方便，割麦子的效率比之前提升了一倍。
2: 原先那个车是4档杆，它那个不行，现在这一档一推一拉，你看它这个就在这手上挺好，你看这该停的一手都操作了，也没有离合。不是自动挡那个车啊，就是一年效率啊，一天是4-5亩地，那就不错了。现在这个车拿100亩地，稳拿。
1: 有了这台新收割机，李川的这个夏收比以往更加从容。如今李川想唱就唱，唱到了收割机上，唱到了田里。

0: 你的阳光下朝阳，我们三名的情况壮流长。
1: 作为一个机手啊，开车啊是实在是太辛苦了，在这个生活也枯燥，在这个驾驶室里边待8个小时，有点受不了。唱唱歌呢，给自己解解压力，打打气儿，争取做到把粮食做到颗粒归仓。
2: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李川就开始跟着家里人割麦子，这把镰刀曾经是他下收时节的宝贝。如今已经在仓库里生了锈，
1: 这就是我们开始那个小的时候跟着爸爸爷爷那个去地里那个割那个麦子，用这个来割，每天割不了多少地，然后又扎得慌，割不了多少，然后还得拉到厂里边去脱粒儿。现在就直接就人家那个用收割机脱了，原先呢只能给自己干，自己干而且特别累，现在呢帮别人干也挣别人的钱，然后那个也不觉得累。
2: 从一人一亩地到如今流转了1000亩地，李川的家庭农场耕种面积逐年增加，这对于曾经的李川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1: 最早的时候用那个小推子那个推倒以后人在绑上，那一袋收割机，那一天弄个10几亩地，后来那个自走式那个收割机啊弄到20-30亩地，后来又那个大点收割机以后啊弄到30-40亩地，40-50亩。从现在的收割机能就是说干到100多亩地没问题，玩死的。
2: 今天邻居们纷纷上门约李川去自己家割麦子，农场里的4台收割机如何调配他心里安排的明明白白。
3: 哥，我这麦子嘛时候割啊？这个
1: 现在我咱们搁这家吧，这是50亩地，太晚了呀，把这个割完以后就开始给你割，我估计在2年左右就开始给你割。
3: 我那几天割啊？
1: 你那我割完了行了割就给你割。
3: 你那来抢割吧。
1: 啊，对，争取我咱们把时间往前弄吧，自己没咱们加加劲儿。
2: 麦熟易赏，贵在争抢，与老天抢天气，与粮食抢时间，抢出来的不仅是农民们的心安，更是农时对丰收的承诺。
4: 今天割了多少啊？
1: 咱这现在咱的麦子我割了有这一块地，这是50亩地，现在还能割我还有10几亩地都差不多了。
4: 就去别的地块去了。
1: 地块割去。啊，我那吧，我咱们哪边那一块，我还有100多亩地，那今儿我得想法拿下来，为嘛？这干。

0: 我就干下来，我的妈，当那那那那
1: 明天有
0: 鱼，所以说咱得找找人接。你饺子了我回家了我把咱那花费了种子了
1: 都准备好了，
0: 都准备好。
2: 割麦的订单越多，李川越干劲儿十足，让他牵挂在心头的是地里的农活，还有自己最喜爱的唱歌。
0: 哎，来。
2: 农忙的间隙，他还会拿出自己的小音箱给大家伙唱上几段，放松心情，缓解疲劳，这也让李川在村里拥有了不少粉丝。
0: 好。

0: 白天上地里干活不忙，晚上就上那么那公园里唱歌去。一天搁麦子哪有时间唱歌啊？也没那个心情啊，没那个力气了，都回家忙了一天。以前都是机械化了，联合收割机割麦子，这个拖拉机种棒子，基本上都是没什么事儿，上地里看着就行了，更轻松更舒适。
1: 麦浪翻滚的沃野上，智能装备重新定义了农民的职业内涵，也悄然重塑着亿万农民的生活图景。今年在跨区机收的队伍中还出现了不少女机手，26岁的江小娜是从美甲师转行的农机手。
2: 他不能再少点了吗？
3: 这个价格是对你的价格，目前来说
2: 1400，那行，那1400就1400吧。找到车了，但是稍微有一点贵，从700一直加到了1400。
1: 今年跨区机收前，江小娜特意提前联系了一辆货车，准备提前一晚将新买的农机从安徽亳州转运到河南驻马店的汝南县。趁着江小娜把农机开到镇上装货车的空档，记者也登上农机，感受了一下农机手的视角。
4: 开上一步，
2: 我从来没有上过这么多的班儿。
5: 习惯就好了，你这车都得这么上。
2: 装上就放心了，现在。
1: 把农机送走，江小娜准备给自己搞一个极具特色的出征仪式。
2: 先提前奖励一下自己。
4: 一般会做什么颜色？
2: 一般会做黑色的吧，比较酷。对，适合开农机。
1: 凌晨4点，江小娜和弟弟准时起床，收拾好东西，准备开着皮卡出发。
6: 现在出发的话多久到？
2: 现在4点半，差不多我们7点半能到。
1: 在车上，江小娜仍不闲着，她在剪辑自己开农机作业的视频，要把它发到社交媒体上。江小娜是全村第一个开拖拉机的女生。当机手之前，她在江苏常州开了一家美甲工作室，平时只有农忙和过节的时候才会回老家。2022年，因为奶奶生病需要照顾，考虑再三，她决定留下来。回到老家的江小娜发现，村里收割机不多，收麦市场存在较大空白，她便萌生了投身农业的想法。拿到驾驶证之后，她在去年第一次和弟弟开着农机到湖北和河南跨区机收，虽然没挣到钱，但她今年还想再试试。
2: 分期买的，分了一年。去年哥的那个承包地那种大户，他们都嫌我们这个车太小了，然后呢就是决定今年换一辆大一点的车子，要不然顾客跑掉的太多了。
1: 到达今年麦收的第一站，江小娜和货车司机交接完后，就立马开始了小麦抢收。
7: 每一年都他的技术收的技术很好，他一来都知道。
8: 可以啊，你给啥都给你敢收多少钱，收的钱都好重，原来那收了啥都这么沉。

0: 不让，我去弄他，我爱弄他。
1: 麦收期间，一个人要量体协调情况，另一个人要在驾驶室里，需要配合默契，因为利润比较低，如果招人就挣不到钱，所以跨区卖客的组合一般都是父子兄弟夫妻。江小娜和江浩这对20多岁的姐弟组合在田间也是少见。
0: 他现在是从这边回来，等他把一圈割完之后，然后我再去量，这样量的精准一点。
2: 其实看车是一件好活，在底下量地才是比较热，在地里面走一圈，一天下来就身上就跟蒸了桑拿一样，就这么热。
0: 哦，真正冰凉哎！
2: 你在阴阳怪气什么？
0: 动手哎，
1: 晚上10点，最后一户人家的麦子终于收割完成，江小娜和弟弟来到了村委会。下收时节，当地政府在这儿给麦客们留了一块休息区。
2: 我们最忙的时候基本都要忙到凌晨1-2点钟，只要不下露水我们就要一直割。我们今天晚上就直接住车里，然后把那个座椅直接放倒就可以了。
3: 今天一共赚了多少钱？
0: 今天手机里面一共是收了520，现金有300块钱。
1: 认真细心，不扫粮食，这些都是江小娜的客户对他们姐弟俩的评价。江小娜说，她不光是想当个农机手，还希望成立一个农机合作社。
2: 我爸妈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就出门打工，然后是爷爷奶奶帮我们带大的。未来我想成立一个车队，想一家人以后就在老家，就不要再出去了，就不要再分开了。就你有什么想说的？从头到尾的放开。好，满足你这个无理的需求。
1: 整个夏收期间，全国的麦田里共有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作业，他们共同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3月份就来到海南了，后面一直到山东了。一直到山东，然后我们再回去我们广西那边。
5: 从辽宁过来的，完了到湖北，完下步的话就是往山东那边了。
1: 夫妻档是麦客群体中最常见的搭配。农机手董琦和妻子楚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夫妻两人一车一农机，陆续收了1000亩麦子。
2: 还去过几个城市？
6: 那多了。
2: 大概
6: 我们从湖北信阳，又到我们老家，再从这边过来，好几个城。
1: 妻子负责外联，安排新活，照顾起居。通常一个村子还没割完，下个村的农户已经找过来了。
7: 我顶了60，
8: 那3-2两，
7: 我29号早上都到，不耽误干活。
1: 第二天天还没亮，董琦夫妻俩立即动身。狭小的货车空间里塞满了未来一段时间的吃穿用度，他们最远要走到内蒙古，等下次回来就是秋天了。
6: 这个座就放下来，就这样被子吃的
9: 这
6: 怎么是两个人啊？
9: 挤一挤
6: 吗？里面是一个，这边是一个，那就腿就吃在那里面了，就那吃了。
10: 哦，你们常年都这样？
6: 对，这只能是
11: 一年睡6-7个月。
1: 夫妻俩抵达周口时天刚刚亮，高速公路收费站前已有不少外地收割机排起了队。货车开进村子，夫妻俩快速卸下收割机，再次驶入金灿灿的麦田。
6: 就看老百姓收到几点，我们就干到几点。
11: 有麦子的地方都去，
12: 再咱都想跑快点，提前赶一点。
1: 从沿海到西部，从水田到黑土，从油菜小麦到水稻玉米，开着农机走遍南北，历经四季。他们用车轮和刀头丈量着丰收的轨迹，也用辛勤和汗水描绘出现代农业的新图景。
13: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金黄的麦田里，麦客们驾驶着收割机跑出了现代农耕的加速度。今年夏收，全国投入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其中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大位入量联合收割机已经成为跨区主力机型，单机日均收获面积达80亩。跟访麦客一路麦收，我们看到的是农机研发水平提高所带来的铁牛变智牛，是麦客群体从凭经验的候鸟式迁徙到数字耕作的转变。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车轮下丰收的希望。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早上8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3: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4: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5: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4: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5: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4: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